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他是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吴义哲老师。吴，口天吴，司马懿的懿，懿听说是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好，吴义哲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认识耶稣以后，上帝带领他进入了大学，台湾有一个中国医药大学，里面念医学系哦。那吴老师今天继续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在他的成年之后继续带领他的人生哦。吴老师跟我们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小鱼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耶、yeah, 我们的吴老师上次跟我们提到哦，好，上帝呢在他的高中的时候哦来开始医治了他的忧郁症。那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不是的，是一路着帮助着他来成长，渐渐进入大学生了啊。在大学里面以及后来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有继续跟医师啊，你有继续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维持一个交谈的关系吗？朋友的关系吗？
1: 我想在整个我的人生的历程当中，在人生各种的转捩点当中，我想耶稣大概都是我做人生抉择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在很关键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人很挣扎的时候，我都是把这个决策权就交到耶稣的手中。那我也发现每次耶稣都很平安的，或者是很好的带我选择了一些有时候我不可能选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
0: 这不是很冒险吗？很冒险吗？哦，把自己的人生，一个大好的青年，一个医学系的学生，交给一个看不见的耶稣啊！哇，这当中啊，这个是一步一步走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是固定的到教会去听讲道吗？
1: 是。
0: 你怎么对他有这么多的信心啊？
1: 我想从我刚信主得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信主是一件太好太好的事情。那我也非常的积极，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给我周围的人。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蛮积极在传福音的。中国药大学有那年是第一年去一年级要去北港分校。
0: 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北港。
1: 哎、
0: 是。

0: 后我是第一届要去那边读一年级，然后二年级再回到台中校本部的。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哦告诉我的同学，所以我就一间一间的宿舍哈去叩门，跟他们传福音，以至于我后来在北港哦有一个外号，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很有名，专门在帮人家做脚底按摩的，我的外号就叫做吴神父。
1: 吴神父脚底按摩师，那我们以前的忧郁症的孩子现在变医学生的时候也变成心灵的吴医师啊、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被挂上了这个 神父的称号这样子。可是我在那边我过得很喜乐，所以我在整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我都是蛮积极的参与这些教会的主日聚会，各样的服事，还有我蛮喜欢带青少年。
1: 耶、yeah, ，因为你曾经在青少年风暴中遇见主，
0: 是的，
1: 成为生命里面重要的呼召。
0: 对，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青少年的孩子们，有些人因为跟我类似的问题，或者有点在边缘上的问题，我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所以我以前
1: 感同身受，
0: 完全感同身受。所以我在整个大学的在校的这几五年的时间，我几乎都是参与这个青少年的服事。
1: 哇、wow, ，所以您在功课的当中，好，您也在跟耶稣同行，
0: 是。
1: 也在跟人家介绍这一位好消息的主，
0: 是，
1: 这也成为你心灵里面的力量，对不对？
0: 是。哦、是，
1: 然后呢？
0: 然后大概到了这个实习的阶段，我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实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我去这个 rotate 啊、当我轮训到临床实习，然后到精神科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精神科，很特别的就是那时候精神科的很多的这些病人，他非常喜欢跟我说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讲出他们某一些心理很特殊的感受，是别的没有经过这样经历的人，他没有办法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们讲。
1: 你的生命有真实的连接，
0: 没错。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很讶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描述他们的这种心境。或者是后来我本来也想要走精神科，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人生没有办法长久的停留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会让我勾起很多过去的那个黑暗的回忆，所以我不愿意再踏入。我总觉得在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走在一个深渊的边缘上面，所以我后来没有走精神科。那精神科是一个是心嘛，心理。那上帝说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我们上一集说到的
1: 嘛，箴言所说的。
0: 是的，那我想说，哎，既然不走卖这个心，那我就走真正人类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决定一生的果效，心脏的心也控制着一生的这个循环、所以我想都是一个居于这个主宰的单位、
1: 好，吴老师呢，他提到是说在医学系的时候进入临床，我们到不同科别去轮训、他也在寻求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他也一样问上帝，你对我一生的带领是什么？好，吴老师呢，在上个礼拜有跟我们分享到箴言4:23啊，那吴老师再帮我们念一次好不好？
0: 好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1: 所以在选择重大的事情的前面道路的时候，他呢来问上帝，上帝说你的心。跟心以外叫一切，心以外叫一切，所以那时候上帝呢感动他，心脏也是心哦 ，OK 好，所以呢他在精神医学方面，透过自己人生的经验，虽然是也能够很好的驾驭，但是上帝另有呼召。好，鼓励他往心脏血管

0: 医学方面来发展哦。然后呢，上帝怎么带领您呢？
1: 在毕业以后，我想大部分的同学都会直接进入临床。可是，那时候，神很特别的，他就给我一个感动。或许你先去读研究所，学会一些的研究的一个这些
0: 理论基础
1: 等等。

0: 那同时我也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得到了印证，就是后来我的指导教授其实也是心脏血管的专家。
1: 嗯，
0: 对，
1: 嗯呀，上帝呢把你从台中带到台北，进入一个国立的大学，因为呢上帝知道吴老师希望进国立大学嘛，终于在硕士的时候进入了国立阳明大学传统医药研究所来读硕士，使得他的学历基础更加的扎实啊、哦，那所以那个地方也遇到了恩师，也引导你走入的另外一个临床的领域，对不对？哦，这个好特别哦。然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嗯，
0: 后来我想在那两年的这个研究所的期间啊、大概我就领受了这个做研究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在往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是铺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啦齁。等于我在这个在那边也遇到了我的非常重要的指导老师，然后给我有很重大的影响。那我认为教育这个部分是我未来可能会需要去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我可以在后面再来分享这个部分。
1: 嗯，
0: 谢谢。
1: Yeah, 因为大部分的医学生毕业之后当兵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就急着进入临床嘛，对不对？最好进入一个所谓的医学中心嘛。吴老师不是耶，他听从上帝的带领，他愿意呢进入了学校里面继续谦卑的学习。OK， 所以他呢有一个另外的心智，就是呢好像他的得救他的得力都不是在于人的话语，也不在于当时的潮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呢他继续的，我的理解是求问上帝对你的带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大过于人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你愿意继续呢在学理的当中来学习，这个时候上帝反而在那边遇到了人生另外的贵人了，对不对啊？哇、wow, 好棒哦。然后他到底实际上面上帝怎么带领你呢？
0: 好，那我想主要就是我从这个研究所毕业以后，那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本身也是心血管的专家，那我大概在那个地方我就立志了，就是可能或许未来就是要走入内科。那为什么走入内科？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很多的病人。
1: 嗯 ，OK， 是是，好的，好。然后呢？嗯嗯，
0: 然后我后来就回到了这个马偕医院，去 apply 这个内科的住院医师。
1: 台北马偕医院
0: 、
1: 嗯、去申请 ，OK，
0: 对，
1: 申请要成为住院医师。
0: 住院医师，
1: 嗯，你遇到的谁呀？
0: 我在马偕纪念医院，其实我在里面大概就是相当的顺利。我想在内科，然后后来就选择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走的心脏科，也很顺利的这个在心脏科就升上了主治医师。
1: 嗯，
0: 那比较有上帝后来比较明显的带领的是关于我后来要出国读博士这件事。那其实那个是已经我升主治医师以后的第三年了。
1: 嗯，好朋友们，一个忙碌的心脏内科医师，好多的临床专业要学习。第二个，吴老师提到他很重视医学教育，哎，好，那医学教育的时候哦，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就是呢在阳明大学里面也很重视研究的培训，所以吴老师呢他在进入临床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他看到一个雏形，两个翅膀了，临床与教学研究，临床与教学研究，好，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光一个已经忙不过来了耶，对不对？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恩待他，带领他到了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基督教医院，是台湾的台北 马偕纪念医院保留了机会给他担任所谓的内科住院医师，以及呢所谓的心脏内科总医师哦。那吴老师呢，他在一个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满足，

0: 他希望继续的深造，继续的深造啊。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出国深造呢？
1: 我想这个要从其中一个故事谈起。我想我在升任主治医师以后，我接触的病人开始变多。可是这些病人呢，在我的门诊当中，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门诊相当的忙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病人讲话。所以有些病人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很多是属于人生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很愿意来帮助他们，或者是陪他们走这一段路的，帮助他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人生更好的解答。所以我后来就在马街做了一件事，我把这些病人呢都约到礼拜五晚上的一个马街福音祷告小组里面。
0: 除了看诊之外，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除了就是他的本身的心脏血管相关的医疗专业的诊治之外，你另外多走一路路，给他一个红利，对不对？
1: 是，
0: 你还另外给他心灵鸡汤啊，约到那礼拜五晚上啊，好朋友们，好特别哦，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医师呢？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听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吴奕哲教授啊，他来提到啊，他作为一个台北马偕医院的心脏血科专科医师的时候呢，除了给予医疗的专业，他还邀请病人家属，如果愿意的话，礼拜五晚上还有一个恩典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安排，以及发生什么事情。
1: 好的，那我想很多的病人大概很想从医师这边得到一些的更多的一些问答哈。那我就跟他说，我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时间，那在那个时间呢，我可以回答你更多的问题。另外，我们可以为你祷告。那帮助你解决你人生或许不能解答的，或者是疾病上面一些问题哈。那后来就慢慢有一些的病人就过来了。那我们在那里面呢，我们就借着诗歌、圣经，还有一些分享。那慢慢的有一些的病人真的从那个里面，他就得到了人生的一些的解答，或者对他的疾病的一些比较能够释怀，能够得释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0: 那所以除了科学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医学讲
1: 的
0: 科学嘛，实证嘛，对不对？
1: 哦，
0: 你也顾虑到心灵的需要，
1: 是，
0: 你也顾虑到这些的家属们也需要。好，所以你用所谓的诗歌，好，用圣经的话语，用见证也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1: 是，
0: 有没有效果啊？
1: 很有趣的就是有很多的病人其实是从那个晚上的那个聚会里面，他后来就信了耶稣了。那也有很多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他就很愿意一直在来，那甚至他愿意继续的来担任好像义工一样，就说哎呀，我既然从这个里面得到了帮助。

0: 助，所以我也希望来帮助更多的跟我一样的病人，
1: 做志工志愿工作者，
0: 对对对，他们就
1: 他看重这个价值，
0: 没错，
1: 本身也愿意参与了，
0: 是，那因为我们在后面，我相信有这个这个神的带领了哈，那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想说我在那边做了大概一两年之后，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靠我一个人在这边这样子做。那么我可以帮助这些的病人。那么如果我可以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去带一群的学生跟我有一样的心智，他们的心也能够被点燃起来，愿意知道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价值，那以后就有成百成千的我在同样做这件事，那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就把一个医学教育的种子就摆在我的里面，那因此他就告诉我，但是你要做医学教育者，你要装备你自己。
1: 除了对病人跟家属里面的医疗之外，老师觉得不能只有一个人呢，要能够百倍的结果子耶。所以呢，传承里面很重要的是为人师表，好、哦。也要有经师跟人师，那这个时候我们本身也要被装备，对不对？所以因着这样子，你就勇敢的，好，再次跟上帝提出来，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继续被造就吗？ 是这个意思吗？对，那怎么选到英国去念博士呢？
0: 我想这个都一切，我就说，凡事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安息。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突然有这样感动的时候，我也跟上帝祷告。那么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知道前面的路一定会有带领。结果我因为长期因为这个专业的关系，我必须出国开会。那么我就在有一次的开会的时候，我就听到当时的欧洲心脏学会的一个生物医学的一个 chair 一个主席，他在讲他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我就突然有感动，就觉得说，哎，是不是会后去找他聊一下？那我觉得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就在当时的这个开完会，他讲完以后，我就跑去跟他讲说，我自我介绍我是谁，然后我跟他说我对你这个研究很有兴趣，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着你一起来做研究。那他就觉得欢迎，那就希望我写个 email 给他。
1: 你们素昧平生，
0: 没有见过。
1: 哇，上帝好特别哦，哈
0: ！
1: 预备了一个，所以在你平常 routine 的生活的里面，
0: 是
1: 你良善忠心的进到你医师的角色，你已经上帝让你里面有个渴望了，渴望是说啊，要救。不能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你自己日常生活的做，以及你该出国发表学术论文去学习的时候，上帝调动万事万有，居然安排了一位大师，好，在这样的会议的当中，他恩慈相待，好，愿意跟你进一步的来联络。好特别哦，好朋友们，吴老师呢？在人生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呢把他需要告诉他的好朋友上帝，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安息的心，我拜托他就交给上帝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在诗篇37篇第五节。台湾早期有一个375减租啊，37篇第五节，上帝邀请我们，当将我们是交托，拜托他，并倚靠他。很多人交托，但是不倚靠。吴老师不是，好，他没有自以为聪明，他就跟上帝讲，然后呢？静心等待上帝的带领，所以上帝在他的旅欧之行去发表论文的时候呢，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贵人，好，那后续有一些的联络，然后呢？
0: 然后我后来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书信，那他就很欢迎我过去。
1: 那过去英国
0: 对、嗯、那我后来又大家大概很难想象，我其实后来就没有什么申请别的，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是
1: 认定
0: 这个就是神的带领，我就
1: okay,
0: 我就很安息，我就过去。
1: 所以你没有东奔西跑的，
0: 我没有去那边很焦虑说我要找什么特

0: 别的地方，
1: 是
0: 这样
1: 你也没有是说哈担心东担心西了。好朋友们，你看，上帝保守他没有忧虑。神所赐的福使吴老师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因为他认定耶稣基督是他的人生的主，所以在一切的时候，他不以自己的小聪明，他认识这位神是他的救主，是他的智慧之主，是他人生里面脚前的灯与光，所以呢，他就等候上帝继续的带领。然后呢？
0: 然后其实出国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是很大的负担，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年轻的主治医师，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买房子，要背负贷款，所以我们那时候估计，我们如果即使是医院愿意公费让我们出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没解决。
1: 哦，不是博士耶，对不对？
0: 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希望如果他是他带领的，那至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出去这段期间我们那个贷款该怎么办。
1: 你那时候结婚没？
0: 结婚了。
1: 几个孩子啊？
0: 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很小。
1: 好朋友，上帝是给他一个婚姻耶，而且呢，两个孩子，哎，现在多少人是生不出来啊？好，然后面临上帝一个带领的时候，看到前面好像是红海，他们夫妻跪下来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
0: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如果出去，我们算了一下，
1: 经济的压力，
0: 对，就是这个房子的贷款没办法还。那当时以当时的这个房租，我们大概发现不太可能去还这个贷款，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说，如果那我们那个要出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结果我们其实也不忧虑，我们还是就是继续办。可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去，其实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可就在我们出国前一个月，就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1: 哇，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一直到出国前一个月，什么奇妙事情发生呢？
0: 这个后来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房子就说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不止我们没有跟他说我们希望租多少钱哦，因为我们一个房贷一个款项嘛，那我们都觉得因为那个房租如果要高于那个的部分，是在当时的环境来讲是比那个高蛮多，对那个市场还有行情，那个日本人表示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他愿意以多少哦有一个数目来承租这个房子。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因为那个钱不只比我们的房租刚刚好可以把他房贷抵掉，以后我们还可以有余钱可以资助我们在英国的某一部分的生活。
1: 超过所求所想耶，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生活的困难，与其去到处诉苦，自己的聪明想方设法，这些呢，把一切带到主这里来，主所赐的平安啊，对不对？超过所求所想，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定义要吴老师夫妇跟孩子一起到英国去接受这个博士的训练，长达我记得是
0: 三年、
1: 这么长的时间以及经济的压力，在神那里凡事都能耶。哇，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太可贵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听听音乐，再来听后续精彩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吴益哲教授啊，他是我们台北马街啊的医学教育部主任啊，他有提到整个从学生的时候认识的主，一直到他念医学系的时候啊能够传福音，然后他做主治医师的时候呢，邀请病人跟家属礼拜五晚上给予心灵鸡汤，他觉得不是只有靠药物，不是只有靠我们有限的知识技能，人要有一个心灵里面的饱足平静安稳，来自于这个生命的救助。那他很谦卑哦，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哦，他觉得自己呢要进一步的受造就，得到一个更深的完整的培训，所以呢在上帝的带领感动的当中，他跟妻子两个人跪下来祷告，两孩子很小耶，而且要去英国念博士，一去3年，财务的压力怎么办呢？在祷告等候，祷告等候中，上帝呢带领一个日本人来一个优渥的一个金钱，把他台北的房子呢来购买下来，使得他呢能够呢到出国去的经费过用啊。老师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来，
1: 其实是租金
0: 哦，租金，
1: 把它租
0: 哇，你看只是租金耶，哎呦，感动耶，老师啊，这个门谁开的呀？他开的以后会不会一下关掉呀？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在以赛亚书22章的啊，这里有一个22节，能帮我们读一下吗？
1: 好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0: 这是上帝开的门哦，然后他怎么带领你们呢？
1: 那其实对于第一次长期要出国的人啊，有很多的预备，对我们来说

0: 都是完全空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到当地怎么找房子什么，那有很多的部分都要依靠主，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出去以后，其实都是靠祷告，然后后来就很多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
1: 教会
0: 我们其实原来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很主动的来帮忙，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能够过去。我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神非常非常的智慧，他并没有让我整个博士班的研究非常的顺遂，他让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来经历它。我在刚开始过去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其实在我做的一些的动物实验常常都失败。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一直失败到一个程度，我都过了半年了，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回去好了？因为当时的医院的公费的补助是有稍微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将来拿不到学位，必须把医院补助的这些钱必须给退还。好，那对我们来说，我一直做不出结果，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好，那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依靠主。那在这个后来到有一个大概临近在半年，这个已经出国快一年了哈，就是我们出去然后 settle down， 然后再过了半年，我那个实验非常的不顺利。那
1: 一开始就碰到这么大的难关，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吴老师以前有忧郁症呢，
0: 是
1: 对不对？现在呢，漂洋过海哎。
0: 对，
1: 好，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不是一个人哎，带着妻子跟两个幼小的孩子哎，好，还有呢，一去实验里面的猪般的不顺耶，怎么办？他一样回到当时呼召他的主那里。
0: 是，我觉得所有这个神的安排都是非常的奇妙。当时我的实验不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的指导教授请我去跟一个人做这个跟他学动物实验，就那个人呢对我并不是太友善，那常常都刁难我，那我本来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种族歧视，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跟他一起做。那我所以他没有指导我太多，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尝试错误，然后尝试这个，那以至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结果有一天，我想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突然我就听到他突然讲了说，他最近去运动的时候，他那个脚踝啊长期因为慢性扭伤，那以至于他后来没有办法继续再打那个壁球。我知道英国那个打那个
1: 壁球
0: 啊，他就没办法，他就很懊恼。那神就给我一个勇气，让我鼓起勇气跟他说，请问他尝试过针灸没有？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也是中西医双主修，所以我其实也学会这个。那他就说，没有啊，我们这边并没有合格的这个方面的一个专家。我说，这个其实我会耶，你愿不愿意这个让我稍微帮你处理一下？
1: 你的爱心并不会因为他对你的不友善，
0: 是，
1: 你就停止行善，停止关心，你要爱的心胜过于你本身里面的不舒服。
0: 是，那其实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本来一直非常的纠结，然后就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又在我们上一集所出现的那个经节，他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他说，告诉我，我要归回安息，我要必须要平静安稳，不要在那，不要去焦虑，不要去忧虑，你要把这个放下。所以当我在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我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决定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带着我们全家去英国去旅游一圈，我们不要去纠结在这个问题的本身，
1: 是。
0: 然后就在这个旅游到了这个爱丁堡的时候，那我就做了一个

0: 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就里面突然有信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
1: 感谢主。
0: 因为那个在爱丁堡那边有一个丘陵上面，他有一把椅子，
1: 是是。
0: 那把椅子呢？
1: 小鱼去过
0: 啊？真的吗？
1: 是。
0: 他说叫做博士椅，
1: 是。
0: 然后坐在上面，然后就后面有个老人跑来跟我说：“你是不是博士生？”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博士生博士做不出来的时候，都会坐在这边望着爱丁堡大学长叹。”那他说看到我，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博士生。然后我就说：“是，我是。”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这个跟上，我在那个椅子上跟上，我就觉得神好像要为我开路，后来才发生了那件拯救那件事情。
1: 嗯，神好奇妙哦，对不对？哦，神好奇妙哦。你看，神也透过一家庭的支持，如果吴医师自己一个人到英国去，实验不顺的时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恐怕更不舒服。神透过与相爱的妻子，同心祷告的妻子，带着幼子漂洋过海，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居然还愿意去旅游。在一路上面，这个不是什么，这是上帝特别的援助、火助的带领啊！不让黑暗淹没了他的家庭，走着走着来到了北部的 Edinburgh， 在那边呢、啊，那边很寒冷啊。OK， 哈，那边呢，透过一个陌生人来告诉他 ，This is the chair。This is the chair， 这个椅子是博士椅，以及以后吴老师变成 chair，OK，、okay? 哈，也变成主席，哈，所以那个时候神在爱丁堡这个属灵的重镇的地方，爱丁堡是有很多属灵奇妙经历、圣灵充满的地方，再次的圣灵恩膏的吴老师。OK， 所以光照的他，给他奇妙的信心，不会因着外面的寒冷，以及呢，爱丁堡啊，很少看到阳光的哦，都很寒冷的哦，居然使得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奇妙哦。然后呢，
0: 我想要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听到我的那个教我动物实验的人讲那句话。
1: 是，
0: 我刚去英国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pay day， 就是他们领薪水那一天的下午，
1: 是
0: 就会去一个餐馆聚餐，有可能是个 pub 或什么。那以前他们会邀我去，我都不去，因为我觉得我是来读书的，我干嘛要去那个地方？
1: 是，
0: 所以我以前大概都没去。啊，他们其实也都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其实你去不去，他们也不在，也不会太在意，
1: 尊重你
0: 是。那天我从爱丁堡他们绕了英国一圈回来以后，又到了 pay day 了。
1: OK，
0: 然后那一天呢，他们又也邀有顺便邀请我说啊，那你这次会不会去呢？神给我启示说你跟他们去，
1: 是是是。
0: 那我就那一次就想说，我里面就想，好吧，反正如果反正我要离开英国，我那时候本来就想我大概做不下去了，我要走了，
1: 是是。
0: 那我想说啊，至少离开前我也就去一下好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听到那个人。他抱怨了这么一句话，
1: 平常不会讲，
0: 平常不会讲这个事情，
1: 对不对？
0: 因为在工作嘛，
1: oh, okay.
0: 大家怎么会聊这个？
1: Yeah, yeah.
0: 那我后来听到了以后，我就去，鼓起勇气，因为他平常对我还蛮凶的，我就去跟他稍微讲了一下，他就跟我说，那你下个礼拜三到我的办公室来帮我试试看，
1: 神给你一个 favor，
0: 呀，
1: 嗯。
0: 那后来呢？
1: 你鼓起勇气真的去，
0: 我就去了，我就帮他。
1: 你也真的有带针灸去英国？
0: 啊、我带针灸去英国，对对对。
1: 神好特别哦，哦，让你大学念中医，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啊，哦，你左右逢源呐、啊。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帮他扎针，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后来告诉我，他说从那次以后，因为我每周就去帮他扎一下，
1: yeah.
0: 他就说他那个脚就比较不痛，他就可以继续去运动。后来我跟他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什么，他就突然跑来问我说：“啊，你的实验进行的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啊，非常不顺利，我可能要打道回府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呢？那我来试试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主动想要来试试看我那个实验到底是不是有哪里出 trouble。
1: 是是。
0: 那他自己试了以后，他也失败。然后他就很生气，讲了一句话，拍了桌子说 "This is not my problem"。我听到这句话，我说

0: 我就吓到，因为我想说啊，那大概又是我的 problem， 既然不是他的，一定是我的嘛。他就说就是 animal 的问题
1: 啊，
0: 所以后来他就建议我
1: 解套了，
0: 要换动物品系，不要用这个品系。结果从此以后，我每次做都成功，
1: 或者是无解，对不
0: 对？但是已经过了半年，
1: 嗯，
0: 所以你说上帝的安排是不是一切都非常的
1: 是
0: 吧？他，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后来会更放心的把很多的事情我放在交在神的手中，我并不忧虑，因为有太多的过去的神迹奇事
1: 呀。 OK， 好的哦，亲爱的好朋友，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心情非常的澎湃呀？哦，一样哦，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再回来听听他怎么最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这里是小鱼在空中与吴医师一起邀请您恩惠相遇。吴老师呢，他提到带着全家到了英国要去念博士班，一去就踢到铁板 OK， 结果呢不知道是那个动物的品种的关系，以为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所有的人好像对他都不满意，怎么办呢？是上帝呼召我来读书的耶。那段时间带着全家到了 Edinburgh 去，上帝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信心，然后后来奇迹就一一的发生了 OK。 然后呢，当时呢为难他的，对他不信任的那一位老师呢，居然因着他的针灸治疗成为他的病号，成为他的好朋友、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继续发生什么美妙的生命故事呢？
1: 那从那个之后，我想上帝说他会帮我们赎回过去被蝗虫吃掉的那一部分。
0: 哇，救赎，赎回，赎回代表我曾经失去、
1: 嗯、
0: 有人付代价帮我买回来，
1: 是
0: 不是我付得起？

0: 的，也没有忘记我那个重要的东西，我所在意的东西，被世界被人所吞没的东西，上帝呢把它替我找回来。所以吴老师用的叫做赎回、哦、所以呢虽然好像是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上帝呢奇妙那段时间增强了他的信心，也赢得了一个老师，成为终身的好友。还有呢，
1: 是的，那从那个之后我的实验变得非常的顺利，所以他就是把过去浪费的那半年哦，那几乎都补回来了。所以我后来在完成这个我的博士所要写的这个内容的实验，我甚至是提早做完，我两年半就把整个实验几乎就完成了。
0: 所以上帝并不误事，
1: 是的，
0: 对不对？前面信心的金砖建造，后面让你直打天梯，坐东方特快车，超乎所求所想的，超乎自然的时间，完成不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医学实验室，那个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耶。好，然后呢，
1: 我还记得我要离开英国的那个时候，他们帮我办了一个 farewell party， 就是要 送我走了嘛。
0: 嗯嗯嗯，
1: 那我记得那天晚上的餐会里面，那我们大概喝了一点小小啤酒，那我的那个教我东西之前很敌视我的那位，他抱着我痛哭，他跟我说，你走了以后谁帮我拯救呢？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了。
0: 神是预知的神，
1: 是的。
0: 好，那时候你以为我怎么这么倒霉，化学填错格了，怎么考上这个中国医药大学中医系，哪知道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之一啊。那您是回来马街继续完成 obligation 吗？
1: 是，
0: 因为很多人呢回来之后就跳槽了，
1: 嗯哼，
0: 就找更好的东西去，才不管什么约呢、嗯、你不是，你守约。
1: 是，我想因为在培育我出国读书这件事，医院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财力物力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回来 很正常，而且最重要的我也认同马街的这个核心价值。
0: 是什么价值呢？
1: 我想就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尤其是关心弱势，关心人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我觉得是我非常认同的。那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我几乎回来后没多久，就有人跟我说，医学院要成立了。
0: 嗯，
1: 那个时候
0: 马街医学院，
1: 对，我回来的时候2006年，2009年马街医学院设立，所以我几乎回来几乎是无缝接轨，就知道马街医学院的这个设立的整个过程。
0: 嗯，而且你已经完成博士学位了，
1: 我已经完成博士学位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切。老实说，我出国前我也不知道马偕医学院要成立或者这些要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路都是神预先安排好的。就像
0: 你不知道上帝的 big plan
1: 呀，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们本来没有路，但是我们从那边就看到这个道路。
0: 嗯嗯，
1: 是。
0: 所以马偕医学院听说从2008年开始筹备，对不对？
1: 对。
0: 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介入这个医疗教育体系的筹备了吗？
1: 是的。那因为当我回去以后，当时这个在筹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系，是医学系跟护理系。
0: 嗯。
1: 那么医学系主要一个重要的开创的人是这个马偕医院现在的副院长啊，那他就带着我说，哎，你要不要就一起来，大家来开创这样子的一个新局。
0: 嗯嗯嗯，哇，好朋友们，吴老师带着全家从英国平安体身体家庭也都在的回来，除了回来继续当主治医师，还有忙碌的医院工作，还有另外把时间拨出来投资预备 医学教育这一大块，医学教育跟医院的行政不一样哦，跟医院里面的看做一个主治医师不一样哦，那个是要劳心劳力的耶。好朋友啊，你看看吴老师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怎么可能一个蜡头几头烧呀？所以你就开始的

0: 人的邀请你就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事情了、哦、一直到现在吗？
1: 是的，
0: 哇、wow, 一共好，如果是2008年的筹备开始到现在2023年长达14年耶。
1: 是，
0: 好朋友，不是一个月四天耶，不是14个月，14年耶，14年做一个主治医师。还有呢、哦、小云呢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过哟，我们的老师在这一段时间呢、哦、他还得过呢2006年英国心脏学会青年研究者奖哦，还得到呢19年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领奖哦，2022年还得到马偕医院优良主管哦，另外多次荣获优良教师、优良导师、亲善大使哦，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集怎么时间又到了？时间怎么这么样子的飞快呢？好朋友们，今天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外面很多的医疗专业里面的奖项来自于他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心以外的一切，这一些都是上帝加给他的，所以他的心怀意念安息在耶稣基督里，他也相信上帝带领他的一家，上帝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帝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使得他一生成为佳美的脚中、哦、我们欢迎您、哦、欢迎您、哦、重听这一集，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广播传给您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神的爱、神的信实在人间也在医疗性灵。我们会再邀请我们的吴老师有机会继续来分享后面在临床以及继续医疗教育里面感人的故事。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容许小鱼跟吴老师在空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一生也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你也一样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基督，让上帝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不好、哦、愿这个礼拜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一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他也许说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呢、能够遵循着一些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好，谢谢。
3: 哇，真的非常。

0: 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1: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沾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啊、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0: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系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他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在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啊，那么他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但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

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

0: 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啊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啊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驻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龙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他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龙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去到曼旅等等这些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去到曼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啊学校里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 其他学校、其他

0: 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啊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啊，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啊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啊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产值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之类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哦、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帮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餐旅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餐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来报告焊接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个焊接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AI 之外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有些同学他可能在这方面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因为木工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作的一些方式所以 AI 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餐旅的一个我们叫做趣淘梦趣淘帮这个是整个餐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去制作一些菜肴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在你的桌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它是一个特殊需要去 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呢、啊、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0: 哇，真的是端端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1: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呢、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巨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巨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啊，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

0: 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10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啊，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哈、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啊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啊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了、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啊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1: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齁，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0: 对，
1: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是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0: 是
1: 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0: 是，
1: 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0: 对
1: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0: 对
1: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0: 是
1: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我分享这个从、哦、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0: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

0: 症的，是不是这样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呢、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呐、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 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 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哎，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啊、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

0: 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B2 就开始然后有个 BB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有个 BB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 是
0: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呢、啊，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啊，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一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做，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

0: 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
1: 有
0: 是
1: 啊，
0: 很厉
1: 那也
0: 害，
1: 是，
0: 那非常棒。我觉得
1: 对，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他
0: 倒不
1: 会
0: 如
1: 拿
0: 说，
1: 起子，那个扳手，那当然
0: 倒
1: 厉
0: 不一
1: 害。
0: 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
1: 对，
0: 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
1: 对，
0: 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1: 对，没错。
0: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你像我们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
1: 对。
0: 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1: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这个假定说的话他就是很厉害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木工也不行。也许到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学校的这个筛选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资源教室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

0: 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务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齁，真的是非常棒齁，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的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那这个家庭呢、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呢、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

0: 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你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1: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
1: 再见，再
0: 拜。
1: 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回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从今天这集开始，我们要进入整个系列的第二部分咯。前面六集我们讲的是一种教室里面的机制，也就是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判断一个孩子，老师为什么跟孩子是这样子的相处方式。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的是场景。那这些机制啊，具体在教室里的哪些时刻真的发生，就叫做场景。你就想一部电影它是在哪里发生的，那个就叫做它的场景。那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我想要谈到几乎每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经历，却很少有家长真正是想过它背后的逻辑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分组，分成小组，一组一组的把孩子分到他们该有的那些 组别里面去。你的孩子在学校常常会说，因为有某个作业啊，某一个项目啊，一个 project， 就会被分到某一些组里面去做一些专题，做活动。那家长很少去问说，为什么是分到这一组啊，或者分到那一组。我可以跟大家说，作为一个我已经代班30多年的老师，分组这件事情从来不是随机的。老师自己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可是每一天老师都有他自己一个运作的判断逻辑在里面。所以呢，今天就特别来讲一讲怎么个分组法啊。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几年我在代班的真实状况。过去一年我班上有将近1/3的学生是属于特殊教育领域的，也就是说他有一个 IEP 个人的教育方案，可是他却被分到了一般常态班，也就是我的教室。那这个比例事实上非常高，你就想1/3的学生，我32个学生其中有11个都是带着 IEP 或者504到我的班上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或者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不在我的决定范围当中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件事情哦，我不可能把程度相近的孩子放在同一组，我不可能把程度相近的孩子放在同一组。因为如果在同一组里面大家程度都差不多，你就想他们全部都是不会读书的，或者全部都不会做数学的，他程度都是一样的，都会是很吃力的这种去学习的方式的话，我如果把他们都放在同样这个位置上，这一组可能就是常常大家都答不出来，也有可能是常常大家都不交作业了，也有可能常常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到底知道该怎么做，做的全部都是错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拉着其他的人往前走。所以我发现到最后真正有效的分组方式不是按照学习能力的强弱去分，而是得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孩子彼此中间的这个互动和相处有没有办法配得来。我们一定要去考量这些孩子除了他的学习能力强弱之外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相处有没有办法配合得起来。换句话说，我把行为相容性放在比学习能力更优先的位置上去考量分组，结果就很有意思咯。当我用这个逻辑去分组之后，我发现只要这一组的孩子，不管里面是几个人哦，只要他们相处得来，能够互相配合，最后他们几乎都能够找出一条自己的路，然后呢把要求的成果去做出来，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呢都

算是不错，都差强人意，不会太差。可是有个现象我观察了很久，我到现在有时候真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哦，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都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那些真正非常顶尖，我们常说最前面那个5%的学生，每一次分组的时候，他们好像都会有自己的想办法哦，让自己去凑到同一组去。什么叫自己凑到同一组？就是我不管是用能力分，或者是我是用相容性分，或者是我用喜好性来分，我不管怎么分，诶，这些高能力的孩子哦，就是5%的一些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能够把自己都凑到同一组去了。也就是说他这一组里面就放不进其他的跟他的能力或者是个性或者任何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相容的学生，放不进去了。那我不太确定说这个是他们事先讲好，还是纯粹的一种很自然不需要语言沟通的默契。可是这样子的模式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行为相容性优先啊，反而是更有效。我们把这个拆开来讲，一般人直觉上可能会觉得分组嘛，你就按程度来分，程度好的在一组，程度中等的在一组，程度弱的在一组，这样子老师就可以去针对他不同程度的组呢，给予不同难度的任务。好，这个逻辑现在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但是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组里面大家的程度都偏弱的时候，这一组就缺乏了一个可以去示范或者是拉动其他人的角色，就是一群人都是错的，全组人都错的，没有人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下一步该怎么样的去鼓励大家，或者是去哪里去整理出来他所需要的，就变成到整组就是很容易的就卡在原地，然后到最后呢就会吵架，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运用方式和语言去走入他该去走的那个环节。可是如果说我们分组的依据换成这些孩子的相处的来哦，他又沟通的顺，即使在程度上面是很有落差的，也就是说 这个组里面啊，可能说有那种常常考100分的，也有常常不及格的，可是只要是说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行为上或者是情绪上的摩擦，他们的精力就不会被消耗掉。你知道在情绪上面的这种摩擦是很耗精力的，他们一旦不这样子的去做，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心力去放在真正去解决眼前的任务上面。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行为跟情绪上的顺畅是学习效能的地基，行为跟情绪上的顺畅是学习效能的地基。如果说你这个地基打得很好了，学习能力上有什么落差呀，不管怎么样都会变成一个可以靠彼此补位互相教学能够去克服一切。你就把它想，如果房子地基很好，可能它其中颜色会选不对啊，可能这个房子它的颜色去粉刷的时候不是太好看，或者是可能会粉刷的时候有点褪色，或者这个房子呢它地基打得很好，可是呢这个房间可能是该是往东边去的，却是盖到西边去了，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落差或者是需要补位的地方。可是你可以确定就是说它的地基都打得很扎实，而且又快又好，至于上面的呢，大家就有去商量的空间了。那至于那群自动会凑在一起的顶尖学生，我自己的理解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习节奏、思考方式跟对品质上面的要求已经有了一套相对非常成熟、相对接近的标准，所以他们会本能的去找和自己同频的人合作，这样子合作的过程才不会因为彼此节奏不一样而又去互相消耗、互相消磨了他的精力跟情绪。这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程度他们是已经能够期待对方是绝对能够带入这个小组里面他该有的程度跟内涵，是他们绝对不希望说在平

频率上面不一样哦，频率周期都不一样，那这样子就会觉得说沟通起来很困难，会消耗到他的这个体力。那你也知道，每一次我的节目我都喜欢说有研究去支撑，老师分组真正看的是什么，又为什么那么的重要。所以我这个观察跟教育研究里面的发现啊，刚好这方向还是

蛮贴切的，蛮不错的。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注意，老师在安排座位表或者把孩子分到小组的时候，评估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孩子的行为问题。他评估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孩子的行为问题，而促进孩子之间既有的友谊或者是建立新的友谊反而是被排在最不重要的考量。所以可能身为家长我们都会想说，诶，老师是不是为了让我的孩子能够交好朋友啊，或是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会安排座位坐在同一桌。老师的考量不是这样子的，他最重要的考量评估呢是这个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 A 同学跟 B 同学坐在旁边，两个人是猛聊天猛讲话的话呢，绝对性的老师就会安排不一样的座位，不会因为他的其他的因素而完全是根据他的行为。好，那这篇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发现，那刚好呼应我前面讲的，研究者把抑制能力分组，也就是说把不同程度的孩子混在同一组这件事情拿出来分析，这叫做抑制能力分组。结果发现这种混合程度的分组方式虽然在老师的评估里面只是稍微重要，但是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值得注意的社会性影响，包括可能减少孩子之间既有的友谊连结。这提醒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分组这件事，从来就不只是学习效能的问题，它同时也在重新塑造孩子在班上的人际网络。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啊。你想，如果同学 A 和同学 B 他从一刚开始很小的时候就永远都会是分在一起，他都坐在一起，这两个孩子他们不会再去尝试在他自己的这个小圈圈之外要再去交其他的朋友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朋友想要打进这个小团体里面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非常熟悉的方式互相沟通互相表达。还有一点就是当他们和别人一起同一组的时候，他们两个呢会断层掉所有的沟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会跟对方互相聊天。所以老师在分班的时候为了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一直分组。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虽然他们很爱互相沟通很喜欢讲话是好朋友，我们会刻意的把他放到不同的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从别人那边学到他该学的。那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呢他们是程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在同组里面我们或许就会把他们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其中的那个高的可以去拉那个低的，所以就要看说他们的程度是如何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的研究是专门探讨能力分组。这种做法本身真的是公不公平呢，那就是要看大家怎么看它。有研究指出，老师在依照能力把孩子分到不同组或是不同班的时候，这个分组的标准常常是基于相对的主观的观感，跟比较狭义的聪明定义。也就是说老师怎么看这个孩子呢，就会决定说这孩子是不是一个聪明的程度，是不是有能力的程度。这个分组一旦定下来，孩子就很容易在心里面就跟老师心里面就被贴上学习速度有关的标签，像是老师会说这是比较快的孩子啊，那是比较慢的学生啊，这种标签。而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孩子对他自己还有跟他学习的一些看法。研究还发现被分到程度比较弱的那一组的孩子常常会出现更多的分心，更少把心力放在作业上。而现有我们有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分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教学本身这对这一组孩子不够有吸引力，还是因为孩子自己对这个学习环境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回应跟回响，而他就自己放弃了学习。但是这两个因素很有可能是同时相辅相成，是互相作用的。好，那身为老师们啊，我自己把这些研究放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案例里面，好，我们来看看。我觉得在那一年里面我做这些调整其实刚好就是

在试着避开研究里面指出来的一个陷阱。我没有单纯按照学习能力去分组，而是把行为跟人际相容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我不是说我完全不理他的学习能力哦，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两个关系很好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是一个高一个低的话，我会考虑把他放在同一组的。所以是一个优先性，优先性。我把行为和人际的相容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然后再去考量他的学习能力。这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了能力分组会带来一种标签化跟士气低落的一种风险。起码在过去的那一年，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态。那我们如果从行政视角去切入的话，我也曾经做过非常非常久的行政工作啊。那在那些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班级里面的分组，而是整个学校怎么在更大的尺度上去思考分班这件事。那事实上今年我们也遇到同样的一个瓶颈，也就是我们可能要在同样一个学年里面做分班，那这个一个老师可能要同时教两个不同的年级哦，我们叫 combo class。 这种分班呢，就是要更大尺度上的去衡量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他们互相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的学校他在做分班的时候会刻意的把行为比较需要协助的学生平均分散到不同的班级里面，去避免说哦，某一个班级里面集中了太多需要额外关注的孩子，导致说这个班的老师就会负担过重。这个逻辑跟我在班级里面分组的逻辑其实是同一套思维，只是说在不同尺度版本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同。不管你是分班还是分组，背后真正被优先考量的往往是这群孩子都放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这个环境它是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运作的。我们要想的是，如果说我们把一群孩子按照某一个单一的标准，不管说是成绩也好啊，行为也好，某一个单一的标准我们来排序，然后就刚好落在同样一个区间，那你就想这整个区间里面都是那些同样的孩子，分到那班的孩子不是的老师不是很辛苦吗？那我甚至曾经听说过有这样子的学校或者是学习的方式，整个城市把全部同样一个年级的孩子从第一名排到第500名，然后就把第一名到第50名是分一班，第51名到第100名是有一班，101名到150名是一班，也就是这样子去分班。也就是变成说，当你分到了那第一班呢，前面的50个，你如果分到那班是450名到500名，你能够想象在那班里面是不是全部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都是很有落差的。那他的如果学习的考量或者是学习的程度是很难去激发的，是不是这个老师他就要带得特别的辛苦？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哦，那优质老师教优等班，劣质老师教劣等班，那我们又必须要重新的考量我们的师资训练是如何培训的，是如何，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优质老师跟劣质老师，我们又拿什么样的尺来评估如何称为一个优质的老师呢？这个当中就牵扯的太复杂太复杂了。所以不管是分班还是分级，真的真的，我的建议是，如果能够照一种我前面那种逻辑思维，就是在一个班上要有各个不同程度、各个不同行为、各种不同考量的孩子聚在同一班，那样才会是让这班能够好好的运作，根据那个老师他的适应的方式去分他自己班上这些学生。可是每一个班级从外面的大环境来看的话，如果你从一个窗户外面的视角看进去，应该他的组合程度都是应该要大致一样的，有高有中有低啊，有行为需要调整的，也有行为非常好的学生。这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量的，研究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那么我想给家长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啊，你不要只看孩子被分到哪一组去， OK， 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去看，然后来判断老师对孩子的评价。我希望这一集你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让家长知道分组后面有真的非常多的考量因素正在交织的在运作，程度好。

好，就分到前面的那一组，这种单一的解读方式常常真的不是事情的全貌。第二，如果你发现孩子常常被分到行为比较有挑战性的同学的那一组，你可以主动的去了解一下，跟老师说这样子安排的考量是在哪里。这不是要去质疑老师的专业判断，而是去理解这个安排的后面有没有一个你可以在家里面配合的方向。比如孩子如果正在扮演一个能够稳定带动其他学生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对孩子他自己的成长其实也是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可能跟老师聊一下他的考量是为了什么。第三个想给家长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留意孩子有没有因为分组分到哪一个组而被贴上跟学习速度有关的标签。如果你感觉到孩子因为长期，我现在讲是长期哦，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孩子因为长期被分在某一个固定的程度的组别里面，开始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负面的看法，那这个时候主动跟老师沟通还有讨论，有没有什么机会让孩子在某一些任务上有不一样的分组安排去尝试，那这个就是你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必须要再一次解释，我现在所谓的分组是说我们去做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个项目，一个活动，一个 project， 而不是说这个孩子他的阅读能力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低了两个学年，可是你硬要他去和那些已经在学年的阅读程度的孩子在分在同一组，那他就会很辛苦，因为阅读能力是必须要靠和你相同程度的孩子在一起经过老师的解释让他的阅读能力往前走的啊，你强硬的去把一个阅读能力只有五年级的孩子跟一个阅读能力是八年级的孩子拼在同一组的话，你会发现两个人都会学得很辛苦。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我想就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分组这件事看起来只是班级经营的小细节，但它其实每天都在悄悄地重新定义孩子在班上被谁看见，跟谁并肩，被放在哪一个位置上。下一集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却很少被家长真正注意到的场景啊。再说一次哦，从今天这集开始呢，我们讲到第二部分了。前面的前六集是讲到机制，那接下来的六集是讲到场景。那下个星期我们要提到的场景就是课堂里的提问，真的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这句话后面有什么意思呢？这一整套老师用来逻辑筛选谁会被点到，谁给多一点机会的这整个隐形机制，那我们就下集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哦。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难免呢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开心的，或者觉得很沮丧的哦。

0: 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你都能够呢，从这种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当中走出来，迎向阳光，让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有好心情，而且有正面的想法来祝福我们自己的人生，也祝福别人啊。我们常说用爱过生活呢，好像是一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一些好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您分享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在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用谈谈这个用吃，怎么样通过食物，透过食物来用爱过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了解哦。透过吃东西来感受到很幸福，透过吃东西来感觉到被爱。你知道吗？这种我觉得在一起吃饭啊，或者请客啦，或者煮饭给大家吃啊，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在这个在这种生活当中，在我们平常人际关系当中，很能够造就这种形成好的关系一环的这种一种模式哦。一起用餐，或者是说跟邀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煮几道美食请客啊，在家里面，然后呢就是大家热闹闹的，然后幸幸福福的，那种气氛都觉得非常好，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家庭呢，爸爸妈妈烹饪啊，为孩子们烹饪，或者是孩子们也可以来煮饭啊，就是为家人来煮饭，然后大家一起共餐，那好像就是一种幸福的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花更多时间来谈一谈怎么样做好吃的食物，怎么样能够呢用烹饪来表达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一种行动哈。那其实现在呢我们说要学做厨，所谓的厨艺啊，煮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难，但是有的时候做饭是一种概念啊。有时候我们只是学一道美食，然后我们就学一道美食，但我们对于这种做菜的概念有时候没有融会贯通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做一做发现好像我怎么做的没有人家好吃。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谈一些做菜的一些概念，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好的概念，就能够做出更好吃的食物哦。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请他来带给我们呢很多很棒的跟做菜烹饪有关的一些好的一些观念跟做法。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黄晓元老师。Hello， 晓元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很高兴今天又见到你。
0: 嗯，我们呢每个礼拜啊都要来聊一聊吃哈。其实你之前已经带给我们好多好多很丰盛的这种所谓的菜色了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趣哦，
1: 是
0: 我们今天要来谈家常菜。
1: 是
0: 家常菜，而且我们有设计了16道的家常菜，是晓元老师帮我们设计的。我们要分两集的节目来谈哈、
1: 对，
0: 一集来谈8道家常菜，哇，这个内容很多，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能把它介绍完毕哈。
1: 是，
0: 那老师这种家常菜哈，就是我们常家里面常煮家常菜的都不会太难，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是基本功，
0: 嗯，
1: 所以你们应该就是。不妨试试看，
0: 嗯，
1: 就是举一反三啦、其实做菜真的没有这么难，
0: 嗯、
1: 主要是要合你的胃口，
0: 嗯，
1: 家里面的大大小小吃你的菜，他们觉得好吃，哎、不要你煮的他们都不想吃，你自己也觉得好像没有一点成就感也不好嘛，
0: 嗯、
1: 我做的菜大家都吃得很香啊、你就会很有兴趣，
0: 嗯，
1: 做起来就不会觉得很枯燥无味，
0: 嗯，
1: 所以。就是要多知道基本的一些做法，
0: 对，像这种不要太复杂的，
1: 是的，
0: 简单一点的 CP 值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呢又简单又快速又好吃，
1: 对，
0: 这是我们家常菜的一些原则嘛。我知道晓元老师给我们设计了挑了16道的家常菜都是这种概念，
1: 对，
0: 就是做法很简单，食材也很容易取得，然后煮起来也很好吃的，
1: 是，
0: 而且老师还给我们搭配耶，有菜有肉有鱼什么的哈，就是16道里面很均衡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手上有16道菜很简单，
0: 嗯，
1: 你就倒来交换交替来做，
0: 嗯，
1: 那你看你这样子的组合，你就可以做很多天的了，
0: 嗯，
1: 你就不会觉得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要烧什么，
0: 嗯，
1: 啊，做参考就对了。
0: OK， 好的，那老师来先给我们介绍这16道家常菜啊、第一道是什么菜呢？
1: 首先我们今天我想到市场都买得到的这些食材啊，
0: 嗯，
1: 我们做的是红烧豆腐。
0: 豆腐
1: 泡腮肉
0: 哦，所以呢第一道菜是豆腐跟肉，

0: 哎，对，拿来做简单的红烧。
1: 嗯，那这个是不是那种什么有点像你这泡筛肉？泡筛肉是什么啊？
0: 啊，豆腐泡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必须呢先把肉给腌一下嘛，入味嘛。
1: 对
0: 啊，那我的食材就有香菇、黑木耳。
1: 嗯，
0: 那我先用水把它泡开。
1: 嗯，
0: 那泡的时候我要放一点糖。
1: 嗯
0: 啊，跟那个淀粉。
1: 你是说泡香菇跟泡黑木耳的时候
0: 用温水，
1: 用温水，然后这个水里面要放糖啊？
0: 糖，放一点糖跟那个淀粉。第一个，它里面的那些沙啊，就完全就可以清洗干净的。你要泡一会儿啊，不要那么急。然后泡的那个水温降了以后，你就开始在那个水龙头冲洗它。
1: 哦，这是一个技巧哎。
0: 哎，对。然后
1: 泡一点面粉或什么的
0: 糖，
1: 然后烫它洗得干净，
0: 又快。又很快就那个香菇就泡软了。
1: 为什么要放糖啊？
0: 它就这个窍门，
1: 会让它很快就。
0: 对对对。
1: 哎呦，这个太好了，我要学起来。每次我等那个香菇等好久。
0: 但是要用温水泡。
1: 哦。
0: 哎，对，
1: 用温水泡。
0: 是的，
1: 我都用那种很烫的水泡。
0: 啊，不对不对
1: 不对啊！
0: 你把它的那些营养分都给弄掉了，弄没了、
1: 哦、
0: 啊！
1: 因为我想说泡热的快一点
0: 啊。不不不，你欲速则不达。
1: 所以我要用温水泡，
0: 温水，
1: 然后加一点糖，一点面粉，
0: 也淀面粉也可以，
1: 面粉或太白粉都可以吗？
0: 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
1: 然后这样很容易清洗。OK， 要泡多久啊？
0: 基本上我大概会泡个15分钟。
1: 15分钟，
0: 是的。
1: 那泡好了之后呢？
0: 就清洗干净就可以用了。
1: 要切吗？
0: 切，像这道菜的话，要切碎香菇。
1: 切碎，
0: 对，香菇一定要切的碎。所以我一般来讲呢，我会那个肉我会选那个五花肉，就3分肥7分瘦的那个五花肉，这个剁，
1: 自己剁，
0: 你搅出来的那个感觉口感跟自己剁是不一样的。
1: 哦，可是自己剁肉这么
0: 不多不多不多，因为我像我买那个肉泡啊，豆腐泡啊，我也就是买大概10个吧。
1: 10个，
0: 当然要看你家人口几个人嘛，一个人起码要吃2个吧，或者吃3个，你就看着你家的人有几口人。
1: 豆腐泡是油豆腐吗？
0: 油豆腐。
1: 哦，
0: 然后我就把它剁好之后呢，我就会拿个碗盛住啊，放一点花椒水。那我会先加一点花椒水、盐、料酒、生抽。那如果在台湾我们没有生抽，你就可以
1: 酱油，
0: 买酱油，对，一般的什么金兰酱油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然后放一点姜葱末，切碎的姜葱末，再把香菇剁碎也放进去，再打一个鸡蛋，打鸡蛋一起下去，就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腌它大概15分钟。
1: 嗯，
0: 那豆腐泡呢，我会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拿个筷子啊，就把它戳一个洞，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我拌好腌好的这些肉末呢，我就把它塞进肉馅，变肉馅，
1: 嗯，
0: 在这豆腐泡里边，之后呢，我就把填好肉馅的豆腐泡呢放到锅里，
1: 嗯，
0: 我会加适量的开水，
1: 嗯，
0: 要开水不要冷水啊，
1: 嗯。
0: 然后再放一点生抽、老抽、盐、糖、姜片、葱段、黑木耳，
1: 嗯，
0: 全部放不夯不啷当放进去了。
1: 嗯，
0: 当然你说
1: 用煮的吗？
0: 对，当然你说，哎，要放多少生抽啊、老抽啊、盐啊、糖啊？那这个各家人的那口感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的话，你就自己去斟酌放。那这个没有一定的，
1: 就开始红烧了。
0: 哎，就开始。那水一定要没过豆腐泡，然后盖上锅盖，
1: 嗯，
0: 然后开大火，
1: 嗯，
0: 煮开了之后马上转小火，
1: 嗯，
0: 大约炖煮25分钟左右，
1: 嗯，
0: 你就熄火，
1: 嗯，
0: 那有时候我熄了火呢，我不会马上就是盛出来，
1: 嗯，
0: 我会让它静一下入味，更入味一点点，
1: 嗯，
0: 到了要真的要开饭了，我再给它装盘，然后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1: 嗯，
0: 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嗯嗯，哎，这道菜其实看起来除了家常菜可以吃的，我觉得它也可以请客，
0: 可以完全上得了台面的。
1: 对，这个菜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菜。
0: 对，而且下饭，
1: 哦，下饭，
0: 主要下饭。就算有些小孩他们要第二天要上课啊，要装便当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便当菜。
1: 对，这也是便当菜，这蛮好的，可以当便当菜哦，又可以当家常菜，也可以请客哦。
0: 对对。

0: 这蛮好的。
1: 对，
0: 红烧豆腐泡塞肉，
1: 对，
0: 做法也很简单、
1: 说了就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难了。
0: 不过我觉得您谈到要加花椒水，这个好像是一个窍门哈。
1: 哎，对对对，因为那个肉腥味就盖住了
0: 哦，
1: 而且你会增香。那个肉馅吃起来就有不同的那个味道出来。
0: 花椒水是怎么做吗？
1: 你可以自个儿泡。

0: 儿哈，这红烧豆腐泡塞肉哦，所以我希望呢，这道菜呢，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尝试着来做。
1: 对，试着做没关系，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想第三次你就可以掌握应该怎么做，就合你们家人的胃口。这都要试的，我觉得
0: 是是。好，我学起来了。OK， 那我们再来第二道菜呢。
1: 清蒸鲈鱼。
0: 嗯，
1: 为什么我会选鲈鱼？因为鲈鱼现在你也知道啊，这个鲈鱼其实是营养分也是蛮高的。
0: 嗯，
1: 而且我们可以买到，一定要活鱼。
0: 嗯，
1: 因为我一般我清蒸的东西呢，这个鱼啊，我一定是买活鱼，我不会买冰鲜的或者死的那种，那味道不一样的，会打折扣的。
0: 嗯，
1: 对，所以清蒸鲈鱼的话呢，你选的材料就是新鲜鲈鱼，活的比较好。口感也比较好，那它要有调料，就是姜是免不了的，如果有大葱，用大葱也可以。为什么我要用大葱呢？因为大葱在我要蒸鱼的时候，我把这个大葱啊，我就会放在盘子、蒸盘跟鱼的中间，给它隔住，
0: 是
1: 因为隔开它们两个，
0: 那等于说垫在下面了，
1: 对，垫在鱼下边。那这样我就，譬如我大葱，我就可以切四段嘛，四小段，那鱼就摆在这个葱段的上面，
0: 这样子来蒸。
1: 因为这样蒸盘的底下跟上面的那个就有一个热气能够均匀，
0: 那个味道
1: 散热，所以下面也不会说跟上面的那个成熟度不一样。你这样子它的热气会均匀受热。这是另外一个窍门。我是会这样蒸鱼的。好，那你如果说哎我没有那个大葱怎么办，其实小葱也可以。你就试着做啊，但是大葱是比较隔热比较有空间。我是这样用大葱的。然后呢，那个在要蒸鱼之前呢，我们需要把那个鲈鱼要洗干净，一定要洗干净啊，鳞要刮干净，拿那个刀把那个鳞上面的那个一层那个腥味的那些油腻腻的东西都要搞刮干净冲干净。然后鱼的肚子里面不是有黑膜吗？黑膜你务必要给它弄干净
0: 哦，
1: 那个是腥的来源
0: 哦，肚子里那些黑膜
1: 一定要给它洗干净。
0: 有哎，那些我就发现每次买特别是新鲜的鱼哦，它里面都会有黑膜，
1: 一定要处理的。任何鱼里面都会有这个膜，你就一定不要嫌麻烦。
0: 对，这就是腥味的来源，所以那个黑膜一定要处理干净。
1: 是的，是的，没错，
0: 这是一个窍门。
1: 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做惯了这个厨房的这些烹饪哈，这些都叫做应该知道的基本功。然后呢，我就会在鱼身上面呢划个三斜刀。就是让它就容易受热快熟嘛。那再抹一点盐，淋一点绍兴酒啊，或者你就料酒也行，这也是去腥的。我还会抹一点姜汁。姜汁你给它也是很均匀的抹在鱼身上，这样子我会腌15分钟。
0: 哦，姜汁抹在鱼身上，
1: 对，主要就是去腥味。
0: 姜汁的话也是用姜去炸的吗？
1: 磨的，也不是有这种弄，哎，对对对，磨成姜末，我就只要姜汁。我不用那个姜末坑坑巴巴的那个不好。我就只要姜汁，主要就让这个条鱼呢那个腥味会降低。这个是我会做的，事先要处理好的。
0: 是，
1: 那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葱呢给它切成细丝。当然我也要放红辣椒。红辣椒放的时候呢，我会把那个籽啊全部给它去掉，
0: 弄干净，
1: 因为不要那么辣。红辣椒的目的在于增它的颜色。哎，但是辣椒也会有一点辣辣的，口感也蛮不错的。
0: 要看它要不要吃辣嘛。
1: 啊，对，如果你不要辣，那当然也没有关系，你自己可以决定嘛。看你要吃辣一点或不要辣的。然后呢，香菜我会怎么样呢？会去叶留梗。为什么呢？因为叶子一下去就会软趴趴的了。那摆在那个鱼上面的感觉呢，视觉就不是太漂亮啊。我就基本上我就不要那个香菜叶，切好了之后呢，我就泡在冷水里面。为什么呢？待会会用的。泡水的话，它就会比较挺嘛。是吧？然后呢，腌制的鱼呢，重新再淋上料酒。

0: 腌好了之后，我要开始放到锅里去之前，我会再淋上一次料酒。
1: 嗯，
0: 还有呢，姜用那个姜丝啊，把它铺在那个鱼上面。
1: 嗯，
0: 这个也就是蒸鱼，我们都会放姜丝蒸鱼嘛。
1: 嗯，
0: 这个是必须的啊。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就是等到那个水开了。就是我们开锅里面有要蒸了嘛，蒸锅的水开了以后，我们就将鱼呢就放在锅里，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都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了，
1: 对，
0: 用大火，一般一条鱼啊，大概一斤两二两重的鱼啊，我就会蒸7分钟。
1: 哦，
0: 啊，因为一斤二两的鱼，我是觉得蒸鱼的那个肉是最好吃的。
1: 7分钟就可以了。
0: 哎，7分钟之后呢，你就关火，可是你要焖2分钟。
1: 哦。
0: 哎，不要急着拿出来，它就一定熟。
1: 那这样起来很嫩了哈。
0: 哎，对，这样子7分钟是我的经验啦。
1: 嗯。
0: 都不晓得大家，你们可以试试看啊。我只是告诉你，我是这样蒸的。
1: 嗯。
0: 然后蒸好的鱼汤，我就把它避掉。
1: 嗯。
0: 因为它腥嘛。
1: 嗯。
0: 可是呢，这样子我就会呢，把那个大葱啊，
1: 嗯，
0: 跟什么姜片呐、啊，全部把它就拿出来了，
1: 嗯，
0: 不放在那个鱼里面了。然后就趁那个还有热气的时候，我就拿那个蒸鱼豉油，在我们蒸的这个鱼的周边呢淋一圈，
1: 嗯，
0: 你不要淋在鱼上面。
1: 你说淋在一圈，那是什么油？
0: 就是蒸鱼的豉油。现在外面有卖嘛，一瓶瓶的蒸鱼豉油，
1: 哦、oh, okay. ，
0: 你就用那种，它那个就完全是完全就是全部就是蒸鱼的时候，
1: 基本上清蒸鱼用的，淋上去之后最后
0: 调料，对，
1: 嗯，
0: 然后呢，再把葱丝啊，刚刚泡的葱丝、红辣椒丝还有香菜梗，都给它好好的从头排到后尾，
1: 嗯，
0: 啊，这个就摆盘嘛，
1: 摆盘，
0: 将热油，就是烧好的热油就往那个鱼上面平均的给它浇在上面，
1: 嗯，
0: 这样鲜美的蒸鱼其实就大功告成了，
1: 嗯，
0: 哎，你们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啊，不是太难，
1: 嗯，所以我听到几个哈可以注意的部分，就是腌的时候，哦，用姜水哈。
0: 对，
1: 这个去腥哈，还有那个鱼里面的黑黑的膜一定要去掉。
0: 对，
1: 鱼就是怕腥嘛哈。
0: 是的，
1: 腥的话部分要特别注意的哈、嗯。然后蒸下面要垫大葱哈。
0: 对，
1: 哦、这就是可以让它
0: 隔热
1: 均匀，
0: 均匀，对，受热均匀、
1: 嗯、受热均匀。
0: 对，
1: 嗯，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好。然后最后的话呢，用那个我们买那个你说那个蒸鱼豉油嘛哈。
0: 对对。
1: 然后还有最后淋上那个烧油。热油
0: ，就将葱丝、红辣椒丝跟香菜就给它激一下，
1: 嗯、
0: 香气就出来了。
1: 嗯，其实不会很难，可是吃起来很像餐厅菜耶。外面餐厅菜不就这样做的吗？
0: 应该，我觉得不妨试试看。
1: 对对
0: 对，
1: 其实小袁老师教我们的这个做法哦，虽然叫做家常菜，但他的做法、哦、都不是随便的哦。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去外面吃一道清蒸鲈鱼，人家外面的大厨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香，色香味那么嫩哦，也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啊、哦，所以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哦。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介绍两道菜了哈，红烧豆腐、泡塞肉跟清蒸鲈鱼啊，我们有鱼、有豆腐、有肉啊。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介绍我们的第三道菜。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十六道家常菜。我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了啊。现在我们要来介绍第三道家常菜，来，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1: 第三道我想呢，就介绍台式卤白菜。
0: 哇，卤白菜很多人爱吃，我也很爱吃。哎，
1: 对，所以一定要就这个菜呢，它一定是家庭菜啊。
0: 嗯，
1: 就是下饭菜。
0: 嗯，
1: 那其实台式卤白菜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
0: 嗯，
1: 好吃的，大家喜欢吃的这道菜。它的食材呢有大白菜，因为现在冬天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春天的大白菜是特别甜的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就选季节性的食材是最好的。
0: 嗯，
1: 那煮卤白菜就还有一个需要有的就是扁鱼干。
0: 扁鱼干，
1: 对，扁鱼干你就要去南北或
0: 嗯
1: 那个地方应该都有的。
0: 是，
1: 香菇、虾米，还有就是梅花肉。
0: 嗯，
1: 啊，用梅花肉烧，因为梅花肉它吃起来口感不柴。
0: 嗯，
1: 我会用这几个食材来做。
0: 嗯，
1: 对，那调料呢就是红葱头、姜末、盐、糖、酱油、胡椒粉、麻油、淀粉、绍兴酒，最后呢就是高汤。
0: 是，
1: 那这几样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菜都是这些，来来去去都这几个调味料哈。
0: 嗯，
1: 那所谓的高汤呢，其实我会准备的是用鸡汤，或者是猪骨汤，都行，
0: 是
1: 看你怎么方便就怎么用嘛。
0: 嗯，
1: 因为你这样子煮出来的卤白菜它味道比较香，
0: 嗯，
1: 你不要拿清水，清水就比较寡味啊。
0: 是，
1: 但我是觉得就算清水也无所谓，因为什么，扁鱼它还是有它的香味，
0: 是，
1: 所以可以试试看。那做法是很简单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卤的这些做法，我们就不妨试试看来做一次啊。
0: 嗯嗯，
1: 啊，就是红葱头去皮切碎，
0: 嗯，
1: 然后呢，姜也要切成末，
0: 嗯，
1: 香菇就必须要先泡发好，然后就切丝。
0: 嗯，
1: 虾米也是要给它泡一下，
0: 嗯，
1: 梅花肉呢切粗的丝，
0: 嗯，
1: 不要太细，然后就用盐、糖、酱油、胡椒粉、麻油、淀粉，把这些全部搅拌均匀。
0: 腌一下吗？
1: 腌20分钟，让它入

0: 会，
1: 延二十分钟。
0: 对，
1: 嗯，
0: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可以再做下一步了。
1: 嗯，
0: 锅里呢加油，给它烧热，然后放那个红葱头末和切成小片的扁鱼干。
1: 嗯，
0: 小火，慢火，先煸出香味。你不要大火，一大火就焦了，
1: 嗯，
0: 就不行了。
1: 嗯，
0: 慢火，所以做菜有时候要有点耐性啊。
1: 是，
0: 煸出香味之后呢，接着就放入姜末、香菇丝、虾米，给它炒香。
1: 嗯，
0: 炒香之后呢，才最后才放进肉丝，炒到肉丝变白色了。
1: 嗯，
0: 这些就把它盛出来，
1: 盛起来。
0: 哎，对。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来处理大白菜。大白菜先冲洗。给它洗干净之后呢，就给它掰成一片片。这个时候大白菜我一般我不用刀切的，
1: 嗯，
0: 用掰开来片一片片，那口感不一样的。
1: 嗯，
0: 你们可以试试看。
1: 所以只要一大片一大片的去煮就好了。
0: 对，然后你把它叶子跟那个白色的那一部梗那一部呢，就给它分开来嘛。
1: 嗯，
0: 然后控干水，再放入砂锅内。
1: 嗯哼，
0: 放到砂锅里面呢，倒一些高汤，然后开大火煮沸。
1: 先煮白菜，
0: 把白菜先倒进去，因为白菜比较不好熟嘛。
1: 哦，
0: 对，那倒一些高汤，开大火煮沸了以后，
1: 嗯，
0: 再把我们刚才已经炒好的半熟的各种食材，再加一点绍兴酒，转小火焖煮20分钟。煮到白菜全部都煮烂了，
1: 嗯，
0: 那再来调味，加一点盐，就可以熄火上桌，就这么简单。
1: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为什么那个台式的卤白菜要用绍兴酒不用米酒啊？
0: 哎，我觉得绍兴酒的味道我感觉是比较香，
1: 哦，
0: 它有点发酵的味道，
1: 哦，
0: 对，就是。也许我个人比较喜欢吧。
1: 嗯，
0: 哎，对，我一般炒这些焖的、煮的或者红烧的啊，
1: 嗯，
0: 我多数会用绍兴酒或者黄酒，
1: 哦，用黄酒，
0: 对，
1: 绍兴酒，了解了解，
0: 是的。
1: Okay，
0: 你也可以用米酒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绍兴酒的味道会比较香。
1: 了解了解，
0: 嗯，是的。
1: OK， 好，台式卤白菜哈。那因为我们在吃那个台式卤白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吃到嘴巴里面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口感，就是 它就是很入味
0: ，
1: 很下饭。有的人好像还会加什么猪皮什么的，那
0: 哦，那可以，那也可以。你如果喜欢，也不是说不能的。
1: 嗯
0: 啊，猪皮我也很喜欢吃。
1: 有一种好像是干的炸过的猪皮，
0: 对，但是猪皮你在做之前你也是得要泡，
1: 要先泡，
0: 哎，先泡开，然后。我会拿那个水啊，
1: 嗯，
0: 稍微给它烫煮一下，
1: 嗯，
0: 就没那么油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有你的吃法嘛，
1: 嗯，
0: 你可以加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是嗯是，像卤白菜啊，我们平常很下饭啊，哈，
0: 嗯，
1: 那它，但我是觉得它有时候好像那种面吃也很好吃，哎，
0: 怎么都行，我觉得，因为像这个就是很百搭的菜，
1: 嗯，
0: 你可以弄面条啊。就干面
1: 有时候配馒头也很好吃，
0: 都可以。
1: 嗯，
0: 因为什么叫家常菜？
1: 嗯，
0: 就是煮起来又没那么麻烦，然后又好吃，
1: 嗯，
0: 而且这种菜其实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吧。
1: 嗯，
0: 我想妈妈，嗯，老太太他们，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就是以前我们家里面，
1: 嗯，
0: 我想一个礼拜吃一次都不觉得会吃腻的菜。
1: 嗯，在这边我想问一下那个扁鱼干哈，
0: 对，
1: 扁鱼干它也是要先泡过吗？
0: 会，我要先泡一下，因为它是干的嘛，
1: 嗯，对，
0: 它才会出味道。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不泡，因为你煸一下它的味道也会出来的。
1: 哦，
0: 对，就看你自己。
1: OK，
0: 是的，
1: 了解。因为是怕有些听众他可能不见得有特别去用过扁鱼啦，哈，有些人他可能就香菇、虾米什么。像我以前做卤白菜，我就不晓得要用扁鱼。
0: 哦，那个就是灵魂了。
1: 对呀，啊，那我就觉得味道就觉得，
0: 哎，加扁鱼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两回事。
1: 对呀，啊，所以我就常觉得我做的东西为什么跟外面卖的不一样呢？
0: 所以食材的搭配也蛮重要的。
1: 嗯嗯，了解。哎，那卤白菜这是算是台式的还是大陆的？
0: 台式，
1: 台湾的。
0: 对，台湾人，哦。

0: 家家户户，我觉得就像卤肉，对不对？这些好像妈妈们都会做的，我觉得是这样了，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但是像以前什么我妈妈那些姐妹啊，那一个一个都是做菜高手，没有一个人不会做这道菜。
1: 是，台式卤白菜哈，
0: 是的，是的。
1: 是，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第四道菜。
0: 哦，第四道菜这个呢，就是豉汁蒸肉排，啊，这应该算是广东菜，我个人认为了啊。那肉排呢，我们就要挑有一点点肥都没关系，因为我们是拿来蒸的，啊，不是拿来炸的。
1: 是。
0: 那个调料就是有红葱头、蒜头、盐，就生粉就是玉米粉也行，番薯粉、番薯粉也行啊，看你有什么你就用什么都没问题的。糖、胡椒粉、酱油、豆豉。还有就是红辣椒，那做法呢，其实说出来也没有那么难了。肉排就给它切小块儿，可是呢，你要用盐跟淀粉，用清水浸泡。
1: 肉排。
0: 哎，肉排你可以肋排、小肋排也行，就是有软骨的也很好啊，这都很适合蒸
1: 你
0: 的。
1: 说用盐跟淀粉用清水浸泡，这是要洗是不是？
0: 让它把那个杂质给泡出来，
1: 哦，
0: 这也是一个洗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对。那你给它泡一下呢，它那些东西呢，血水就会出来了啊。
1: 哦，
0: 你试试看，
1: 好的，
0: 再用清水把这些冲洗干净。所以你肉上面的那些血啊，还有那些脏的东西啊，它自然就排出来了啊。然后你滤干水分之后呢，我会把它摆在砧板上，再用那个厨房纸巾啊。给它擦干，啊，给它硬干弄干，然后就用那个红葱头跟那个蒜头啊，给它切碎，切碎之后呢，辣椒给它切粒。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拿热锅冷油，先把红葱头末跟蒜末呢炸一下。炸一下就有那个香味出来了，我就把它捞出来。控干油备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蒜末跟红葱头炸一下就特别
1: 香了。
0: 香，哎，到时候我煮这个时候我要放进去的。
1: 哦，
0: 那个油呢，你也会有香味嘛，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会先做好的一个动作，
1: 等于说先把那个油先香味
0: 处
1: 先
0: 理一
1: 处
0: 下，
1: 理一
0: 哎，
1: 下。
0: 就
1: 哦，
0: 是这样。那接着呢，就取一个容器。把那个我刚才处理好的肉排放到这个容器里边，我就会加一点盐，还有那个淀粉，均匀的搅拌10分钟腌制，
1: 要搅拌10分钟，
0: 不是搅拌之后腌制
1: 哦，
0: 十
1: 腌
0: 分
1: 十分
0: 钟，
1: 钟
0: 对，
1: 哦
0: 腌
1: ，OK，
0: 制啊。之后呢，
1: 腌一下肉，
0: 对，之后我又会拿一个小碗啊，加糖啊、胡椒粉呐、啊。酱油呢，给它再拌一拌。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腌好的肉排跟这个我刚才拌的这个糖、胡椒粉、酱油，又跟它们和在一起了，加进去，在肉排里。
1: 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这前面跟后面一起？
0: 我觉得味道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死咸，
1: 哦，我懂
0: 明
1: 了，
0: 白吧？
1: 我懂了。
0: 因为你先你把那肉腌入味的那几样东西，你让它进了味道之后，你再加个东西的话，就不需要腌10分钟，
1: 哦，
0: 对吧？因为
1: 对。
0: 我做菜我不喜欢太咸。
1: 对，有道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腌的东西有时候太咸，可是你不腌那么久，好像味道又不进
0: 所以你要
1: 去。
0: 分开2个步骤，不
1: 对，
0: 要嫌烦，也其实也
1: 对，
0: 不是很烦嘛，我觉得。
1: 懂了懂了。所以像这个肉啊、盐啊，然后我们说这种太白粉，先腌10分钟之后，再
0: 对，
1: 另外再加再，
0: 两个合起来再
1: 对，酱
0: 搅
1: 油、
0: 拌，
1: 糖、胡椒粉之后，
0: 是，
1: 另外再搅一搅，就不
0: 对，
1: 用腌那么
0: 不
1: 久。
0: 要不要。然后最后呢，我会把刚才炸那个红葱头跟那个蒜头的油啊，我会再加一点点进去，这样你明白了
1: 这样
0: 啊、
1: 会香。
0: 哦，哎，就香气就又提升了嘛。

0: 之后我就将那个红葱酥、豆豉、蒜酥，还有就是红辣椒，再放进去，再给它搅拌搅拌，对吧？将拌好的那个肉排和调料呢，摆在蒸盘里，码在蒸盘里，水开了，我才放进去蒸笼，开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熄火。肉排就熟了嘛，就可以端上来了，这个菜就做好了。
1: 对呀、其实好简单哦，但是这个窍门就是在这个
0: 有先后次序。
1: 对，小云老师他跟我们讲说，他这个是有先后顺序，你要把这个顺序弄好，怎么样不会死咸呢？然后怎么样呢，让它的这个味道呢很入味，又不会太死咸哦。然后那些香味啊，那些什么这样，照它的顺序来摆。
0: 对，
1: 来加，
0: 是的、
1: OK，
0: 试试看吧，试试看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就是我一向的做法是这样，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你们试着做看看，也许你说，哎呀，我不喜欢那么咸，或者我觉得，要咸一点都可以，细听尊便，
1: 哇，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的家常菜啊，红烧豆腐、泡腮肉、清蒸鲈鱼、台式卤白菜跟豉汁蒸肉排哦。那这刚好我发现老师有特别设计这四道菜，有菜有肉有鱼有豆腐，你这个可以刚好是煮一桌这样子一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
0: 是的，
1: 对，很好哦。那我们也将这四道菜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做看，
0: 希望大家会喜欢吃这些菜。
1: 是，那我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的资料，就是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1: 摆在我们网站上面，
0: 是是，大家就能够有的参考用，
1: 有的参考用啊。我们的节目预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放一些讯息进来。
0: 是的，是的，非常好，
1: 大家可以来参考。这样听过我们的做法之后，就可以去网站上面找到相关的资料啊。然后呢，我来相关来做。
0: 是的，是的，是的，必须的。我觉得讲出来就大家分享，大家能够切磋一下嘛。也许我某些地方你们觉得哎。要稍微改良怎么样都可以的，对吧？因为烧饭烹饪本来就是，各花入各眼，大家要醋要放一点也没关系，你觉得我就是喜欢这个味道，那我觉得都 OK 的，
1: OK，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那我们要继续介绍家常菜啊，今天这一集还没有介绍完毕，我们要继续来介绍，也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收获啊，下次就继续收听咯。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你的饮食习惯中，你是吃外食的多，还是在家里面自己煮着吃多呢？好，当你外食的时候，可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哦，有肉，有菜，有鱼，有蛋，哦，还要得要注意饮食的顺序，也会影响你饭后血糖的升降哦。

朋友，你喜欢乐器吗？在众多的乐器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乐器呢？喜欢小提琴吗？来，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把传爱的小提琴，这是个怎样的故事呢？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每天黄昏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小提琴

去尤利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然后在夕阳中拉一曲圣母颂，或者在迷蒙的暮霭里奏响太启思冥想曲。我喜欢在那悠扬婉转的旋律当中编织着自己美丽的梦想。那天中午，我开车回到离尤利金斯湖不远的花园别墅，刚刚进客厅的门，我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种响声我太熟悉了，就是那把阿玛提小提琴发出的声音。有小偷，我一个箭步冲上楼，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大约12岁的少年正在那里抚摸我的小提琴。那个少年蓬头垢面，身材瘦小，不合身的外套鼓鼓的，里面好像塞了某些东西。我一眼就瞥见自己放在床头上的一双新皮鞋失踪了，看来他是个小偷无疑。我用结实的身躯堵住了少年逃跑的路，这时候我看见他的眼里充满了惶恐和绝望。就在刹那间，我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我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了。我问道，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拉姆斯敦先生说，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一定是你了。你和他长得真像啊。听见我的话，少年先是一愣，但很快的就接腔说道，哦，我舅舅出门了吗？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待会儿再来看他吧。我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少年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少年回答，是的，但是我很穷，买不起。我语气平缓地说，那我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少年似乎不相信小提琴是一位管家的，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拿起了小提琴。临出客厅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我在悉尼大剧院演出的巨幅彩色照片，于是浑身不自主地站立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远了。我确信那个少年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没有哪位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那天，我破例没有去尤利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妻子下班回来后，发现了我这个反常的现象，忍不住问说，你心爱的小提琴坏了吗？哦，没有，我把它送人了。送人？怎么可能？你把它当成了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亲爱的，你说的没错，但是

如果他能够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我情愿这样做。看见妻子并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把当天下午的遭遇告诉了他，然后问说，你愿意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吗？妻子迷惑不解地点了点头。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整天和一帮坏孩子混在一起。有一天下午，我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一栋公寓的某一户人家，因为我亲眼看见这户人家的主人开车出去了。这对我来说正是偷盗的好时机。然而当我潜入卧室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女孩半躺在床上，我一下子愣在那里。那女孩看见我，起先非常的惊恐，但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她微笑着问我，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机械地点点头。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女孩的笑容甜甜的。我正要趁机溜出门，那女孩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于是我鬼使神差地坐了下来。那天下午，我和那女孩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在我准备告辞的时候，她为我拉了一首小提琴曲，西巴女王的舞蹈。看见我非常喜欢听，她索性将那把阿玛提小提琴送给了我。就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栋公寓竟然只有四层楼，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住在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也就是说，那个女孩其实早知道我是一个小偷，她之所以善待我，是因为想体面地维护我的自尊。后来我再去找那女孩，她的父亲悲伤地告诉我，她罹患骨癌的而女儿已经病逝了。我在墓园里看到了那青色的石碑，上面刻着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三年后，在墨尔本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中，我应邀担任决赛的评审委员。最后，一名叫梅特里的小提琴选手，凭着雄厚的实力夺得了第一名。评判时，我一直觉得梅特里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颁奖大会结束之后，梅特里拿着一只小提琴夹子跑到我的面前，脸色绯红地问，

布里奇斯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我摇摇头。你曾经送过一把小提琴。

我也以为我彻底完蛋了，但是你让我在贫穷和苦难当中重新拾起了自尊，心中再次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梅特里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我。三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原来他就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听见那位女孩凄美的小提琴曲，但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纯真和善良，曾经是怎样震撼了两位迷途少年的心弦，拯救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拾回自尊，重燃生命的希望，最终走向成功。

饶恕出于一颗宽容的心，而饶恕的同时又能维护对方的自尊，则需要一颗爱人的心。智慧书上这样说，爱能遮掩许多过错。我们过去的年岁一定领受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爱，让我们做一个延续爱的人，激发出更多美好的生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生命。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家庭的灵性化基础，认识自我与面对冲突。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你们当中征战着的欲望来的。与人相处是深入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灵性最基本的面向就是自我认识。早期的沙漠教父，一位十分重要的灵修作家伊瓦格斯说，你若要认识上帝，就必须先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在独处中认识自己，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在婚姻中，夫妻主要在相处中认识自己。有的时候，有一方会受不了另一方某些话语或行为，例如他吃东西的姿势，或擤鼻涕的方式等等。而这些敏感反应都显示出我们内心还对什么事情不能和解。

0: 我们还不认识自己某些地方，以及我们内心还隐藏着某些问题。有些夫妻每天都有摩擦，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越来越难过，这通常起因于个人过于崇高的理想假设，认为爱里面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必须要用很强烈的爱来克服冲突。但事实上，冲突和摩擦是认识自我的好机会，因为在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模式，发现自己的弱点，面对自己固有的创伤。也因此，冲突可以说是不断认识自己和对方，并且让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机会。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

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一天有过什么强烈的情绪，看看这个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内在趋向上帝比较具有信望爱的部分，还是流于负面的成分，把你困在世俗的思想、欲求或者是偏执当中。挑出今天最强烈的那个情绪，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圣母道主曲。哇哦，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差不多花了2个月的时间，按照音乐历史的这个顺序的发展，你听到了好多作曲家为这20段的歌词，好，这个诗词来谱曲。前面大概听到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各位可能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规规矩。其实后面也很规矩哈，可是我觉得那个音响的效果哈，在我准备这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越听到后面，我会觉得作曲家的那个整个做出来的那个声响的效果，人声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和声的这种扩展，然后不同的和声的组合，那个给人的感觉就跟着时代在进步，整个不能说进步，就是说应该是变化，那个

你知道音乐当中那个和声会使的音乐整个色彩会完全不同哈，所以我们一路这么听过来，已经好快好时间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慢慢的，各位从今天开始的节目，你会发现到那个音响的人声的那个和声的色彩会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碰到的作曲家都已经靠近20世纪了哈，所以整个的音乐历史的发展、和声的变化哈，整个完全越来越跟之前我们听到巴哈、莫扎特或者是这个早期巴洛克时期，甚至跟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感受，会完全的不同哈，敬请期待。我们慢慢的跟着历史，看看越到后面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会要怎么样来展现这一套20段的古老的诗词，来纪念圣母玛利亚，去追悼他那挂在十字架上的圣子耶稣，怕各位会忘记这20段的歌词，我很快的把它再朗诵一次。圣母痛哭侍立，含泪十字架旁，当圣子高高悬起时，他心灵长叹，忧闷痛伤。被利刃所刺穿，何等愁苦悲伤！那当受称扬的独生圣子的母亲，凄楚的感伤，慈母仰视荣耀之子受难的时候，谁能不一起哭嚎？看到基督的母亲忍受这般的痛楚，谁能不满怀悲愁，瞻仰基督的母亲与他的儿子一同忧伤共苦，为了他的子民的罪辜，无辜啊，犯罪无辜，这个然后仰视耶稣受尽苦辱、鞭打的痕迹、杖打的痕迹，体无完肤，眼见自己的亲生爱子孤苦伶仃与世长辞，救主耶稣咽气的时候，慈母仁爱，求你使我感受凄楚，好同你一起哀哭，使我内心燃起爱火，全力敬爱基督天主，一生常能取悦我的主，恳求圣母广施慈恩，将你圣子的苦、悲苦的十字架伤痕，强力的铭刻在我的心里。将你遍体受伤的孩子，为我这样子的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分我一份来共同承担，叫我同你一起来痛哭，并与耶稣共同来分担那个凄楚，在我有生的岁月中，与你共同侍立苦架旁，叫我站立在你的身旁，这是我含泪所期望的。童贞玛利亚，童贞女当中最卓越的，我的心愿意，请你不要拒绝，使我能够一起与你共同哀戚。叫我担负基督的死，做他苦难中的凉拌，我所受的创伤永远怀念，使我感受他的伤痛，沉醉在他的十字架中，共同来受圣子的酷刑，免我。

的身被永火来焚烧，赐我蒙受慈母的恩护，在我接受审判的时候，基督当我离世尘世，赐我倚靠圣母的恩慈，到达胜利的光荣，在我肉躯亡固的时候，使我灵魂蒙受恩赐，或享天堂的荣福。阿们。这个是圣母道主曲全部的歌词。今天我们来听第一个作曲家是 Kodály， 他是匈牙利的作曲家，1882年出生，1967年过世，所以是上个世纪过世的作曲家。我们来听布达佩斯的蒙特威尔蒂的合唱团，布达佩斯蒙特威尔蒂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圣母道主曲。

就是柯大仪哈啊，中文翻柯大仪，他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各位如果听过柯大仪他写的其他的作品的话，各位会发现那个整个音响效果是非常的现代的哈。可是他写这首《圣母道主曲》的时候，哇，如此的 classical，如

此的古典、啊、那、同样的旋律、啊、他把歌词分成几段，一直重复那个旋律，然后把歌词、每一段旋律唱、把那个歌词分成几个段落，然后用同样的旋律去重复，

忧伤的，你听起来。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它是用大调的和声把它结束，让你感觉到是有盼望的。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就结束了，最后他还要复活。当音乐你听到是一个大调的和声和弦把它结束的时候，那种盼望啊，带给你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宗教音乐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的特色啊。对，那是作曲技巧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技巧啊，就是在最后一个和弦的时候，一直都是小调的和弦，然后最后我们用大调的和弦来把它结束，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啊。那下面我们来听听看一个法国作曲家普朗克啊，他是1899年出生，1963年过世啊。我出生的时候，我出生的那一年他过世。法国的作曲家，这真的就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作曲家了哈。所以各位稍微心里有一点点准备，就是到了上一个世纪的时候，整个的和弦的这个配置哈，这个整个的那个色彩会跟前面很大的不同。刚刚那个口大义，他其实其他的作品都是蛮现代当代的感觉，但是我很讶异在这首曲子里面它是如此的 classical， 如此的古典。OK，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法国作曲家普朗克为圣母道主曲来所做的这个作品，由英国的剑桥大学合唱团，但是这个里面是好几个小的合唱团合在一起的一个录音，它不是只有一个合唱。剑桥大学有非常多的合唱团啊，那英国剑桥大学的合唱团，那真的是每一个都是合唱界的瑰宝。我称为瑰宝，我个人对于英国的合唱团是有特别情有独钟。我真是觉得全世界的合唱团里面，怎么听都还是觉得英国的合唱团也好听哈。那剑桥大学的合唱团，那不用说哈，那就真的是合唱界的顶尖中的顶尖，好吧。不多说，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来演唱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圣母道主曲，我们一口气把它听完，我就不多说话了。

非常不太一样的一个和声的感觉。我想从刚刚到现在，这首曲子的震撼，可能听众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这就是

十世纪的声音了。那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尾巴，这首曲子就结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在这个音乐声当中，就跟各位先说一声拜拜。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听更接近我们现代的这些作曲家来谱写的圣母道主曲。下周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认识很多很多年的王中仁王牧师。王牧师比我稍微小个几岁吧。好，那可是呢，他有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生命故事，或者说很特别的生命经验。好，那我想我再怎么描写都没有他自己说的好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他讲了我觉得该加以说明的地方，我会介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王牧师好。
2: 哎，陈哥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平安。
1: 平安。
2: 很荣幸啊，能够跟陈哥在《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里边谈一谈我们人生短暂的人生发生的精彩的事情啊。那我今年70岁，很高兴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在49岁得到了大肠直肠癌转肝癌，在医学的报告检查里面，我是检验出来是恶性肿瘤中的大恶。按照

0: 计数字，我大概只有两年的生命。许多人在这两年过程中啊，就离开了，大概比例占80%。那我很惊讶，说我怎么会突然得到大肠直肠癌？但是没有想到，我人生的70年，49岁得大肠直肠癌，变成我人生一个很精彩的转捩点。啊，我从来都不知道，得到一个癌症的人，可以像我这样子的，2年2年一任的任期，到现在已经完成10任了。那这个精彩，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奇妙。所以我很高兴陈哥在《爱在深秋》的里面这个节目，希望我能够长话短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不外乎我们从中年到初老啊，49岁到65岁这个初老，我们经历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学习。现在从65岁开始进入初老以后，我们还要面临到不只是癌症的追踪治疗，还有老年的这个老化退化这一些的学习。我们从来，我们的国家5000年来没有一个年代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老化退化。前几天我看到2025年年底的年龄统计报告，就是去年年底台湾满100岁的老人已经到9000多人了，在2024年的时候还只有5000多人，到2025年的年底，将近2年的时间，增加了4000个百岁人瑞。以前人生70就是古来稀了，我好，正好今年我70岁满，如果生病的人大概5年10年大概就应该受不了了。可是我们居然现在还可以20年继续的活下去，这都是这一个世代的奇迹。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自然，但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有太多20年有太多的危机变成转机才能够活下去。
1: 刚才啊，这个王牧师的分享啊，这个当中有几点啊，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自我肯定啊。那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汪牧师讲到说，我们现在的百岁人类啊，人瑞哈，已经到了9000多了。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公共卫生，表示我们的医疗水平，
0: 对，
1: 就是等于我们政府迁台之后哈，我们反正这个历史从这个日据时代以前这样一路讲下来，其实以前台湾呢，是张力之岛，台湾其实从公共卫生的这个整个演进成长的过程来看呢，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哈，我们不得不给自己一点掌声哈。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我们回顾这个这个台湾在这个部分的成就哈，但是成果是非常丰硕的，这个应该是
0: 有目共睹，
1: 对，有目共睹，全球都给我们掌声嘛，对不对？但是呢，百岁人类到这个9000多人呢，这当然是表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进步，加上我们整个有利于生存的这个知识。

0: 境的环境的条件呢、啊，都一直不断改善嘛，才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台湾的社会老化，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也是全球第一了。所谓全球第一，就是老化的速度。我们都知道，老化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百岁人类越来越多，倒不是，而是说我们底下不深了。好，所以这个人口结构呢，所谓的老化，就是因为生不如死。好，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下一代越生越少，不生了？那当然最新的一个我听到的是我儿子这一辈，他们说为什么还要生呢？地球都已经不要我们了，我们已经很难跟地球共存了，所以也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了。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但是确实我们不得不忽略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巨大的变化所带来的未来的挑战。那可是呢，刚才汪牧师的分享当中，我倒觉得有一个部分希望汪牧师能够在今天的节目跟我们讲讲他的生命故事或者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个医学上的神迹。49岁就开始得到了这个癌王嘛，几乎是，虽然不是像胰脏癌现在，但是大肠直肠癌又变成肝癌，这个是一听的大概真的是，他说是2年一约，其实有些也活不到2年就走了。但是他可以49岁，他今年已经70了，超过70了，对不对？那这个20多年呢，21年嘛，我觉得很值得去听众朋友，我相信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往前看其实都不清不楚了，我怎么知道我会活，还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体，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还可以拖个21年哦。但这个21年他怎么过的？就是当然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如何在这个看不到未来，他根本也不知道，他现在回头看轻轻松松说签了10年了，每2年一个月，但是实际上面这个过程他怎么会知道他可以签个10年，对不对？所以签个10次了，每次2年，就是这个过程他怎么去，我们常常说要活在当下嘛，他是如何来做决定，他是如何来活在当下。我想这个部分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很想知道嘛，因为万一我不晓得我是社会腺癌刚刚切掉了，那会不会再怎么样不知道，虽然现在整个复原的都很好，我要如何掌握上帝还给我的时间来继续活。因为我认识汪牧师到现在，我觉得大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出现这个都是充满精气神，可是他说只要他一回家就像一条虫一样就瘫了。好，我把时间交给汪牧师去谈他怎么去让他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选择他活的这个活力。
1: 谢谢陈哥的分享啊。其实一个49岁的中年人啊，那正是日正当中一开始得到癌症，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被抛弃了，我被家庭抛弃，我被工作抛弃，我也被社会抛弃，我就等于是一个病人，加上在等死的过程。治疗是医院，那一个冲击，那个病痛，那个开刀，那个化疗，会让人相当不舒服，也相当难过。但是更大的伤害是精神，是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失去动力。

还有失去信心跟失去斗志，因为你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会不会在手术中、化疗中就走了？那我们做任何事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当然，治疗跟着医生的疗程

前面五年六年是危险期，那这五年六年我大概重心是摆在身体的学习、医疗的学习、所有的自我照顾自己的学习。我必须学习怎么照顾我的人工造口，因为我的肛门切掉，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子的清洁消毒我自己的这个伤口，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应变化疗要吃什么食物，化疗结束以后又要吃什么食物，我还必须学习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上班，因为医生跟我讲，如果我的公司还可以让我上班，尽量上班，因为生活可以正常，有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我得到癌症以后，49岁到55岁这七年，我还是边化疗边治疗边学习也边上班，那这样消耗的体力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大。那感谢我的公司，我的单位仍然让我上班，但是我的升迁、我的考核、我的所有的这些就不要去计较。好，你只要维持一个可以上班，可以让你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的环境、安定的环境最重要。所以在这五六年中间，我不停的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面对大肠直肠癌，我必须注意的什么？我上网路，我简报，我读医疗方面的知识，让我知道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大肠直肠癌。那两年后，我的大肠直肠癌再度转移。我是先是大肠直肠癌，开完刀以后四个月就转移到左肝，左肝在隔年就切掉，然后打了一年的化疗，然后再吃两年的化疗药，四年以后转到右肝。那这种恶性肿瘤，它这样子的转移，下一步就是淋巴、肺脏，然后骨头，然后脑部的这个转移，这些都是有利可循的。所以医生也不看好我能够支持的下去，但没有想到我居然活过五年。当然我们还要必须继续的追踪，那活到这五年其实是非常辛苦，这是属于前期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五年非常的累啊，除了定期化疗啊，然后门诊追踪检查啊以外，我还要上班。那如果要检查就请假。五年的这个生活让我学习到照顾自己，成为造口达人。我那时候有一个破口，就是人工肛门。那五年的学习让我成为一个造口达人。那这个达人就是我可以自己完成造口所有的护理，造口所有的治疗，不要麻烦别人。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太太还有护理师，还有好就是很多造口的 学长们啊，前辈们啊，提供各样的资讯啊，然后我们很努力的学习。当我成为达人以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够用我学会的去帮助所有造口的朋友，

0: 下去，所以我们加入了台大的造口室的志工，我们叫做玫瑰协会。在前面的五年，这些是必须学的，不管你可能活多久，你要把你自己照顾好。然后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心理的治疗，因为这种周而复始而且是没完没了的疗程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在心理治疗方面，我有感于很多人是我的贵人，帮助我，在我很多时候灰心丧志，不想再走下去的时候，很多贵人帮助我，给我很多鼓励，所以我也很愿意在台大医院不但成为造口室的志工，甚至成为台大医院的病房志工。台大医院有一个祈祷室，他们在征召志工，我就加入，然后定期在祈祷室去跟着我们的志工到病房去鼓励病人，就像我被鼓励一样。那这种呢，鼓励病人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那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所以呢，我们在病房很受欢迎，因为大家可以交流心得和感想，特别是心里的难过。因为三更半夜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别人睡着的打呼声，我们呢却在里面唉声叹气痛苦。那这种过来刻骨铭心，所以也特别能够体会病人的需要。我们在造口室交流我们照顾的经验，也交流我们心理的创伤。那这样子的互相的帮助，我看到了更多的病人比我还要严重。一方面除了心里很感恩，很庆幸自己还能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也非常以同理心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包括病人的家属也很痛苦，因为病人有情绪，病人有心酸，病人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难过，他需要的是同理心。但是家人照顾没完没了，家人照顾也非常辛苦，所以这种磨合正需要更多的志工去陪伴，去关心，去互相帮助。尤其我们在教会更希望能够己所欲，己所欲就施于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好，我们就要先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好，特别是病人。己所达而达人，我是一个造口达人，我就用我造口所有的经验去陪伴那个新的病人。那这样子的心理建设跟心理治疗，配合圣经上，配合教会的一起的协助，我们就在台大祈祷室做了十几年的志工。越做其实我们得到的帮助比给别人还要多，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每次去帮助别人，我就得到了更大的内在力量。
1: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自己真的是被很深的感动。王牧师等于我们常常说我们因为都是认识主，我们是这个

生命被改变的。我们对于我们常讲叫重生嘛，好，从圣灵怀孕，好，我们不是圣灵怀孕，我们是这个肉身怀孕，可是实际上当重生了，我们就等于是老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至少在知识上面是这样的教导，而且我们也接受好圣经的提醒，但是实质上面我们还是一个肉身的个体嘛。那么从汪牧师刚才讲的当中，我听到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第一，求生是每一个生命的本能，好，所以虽然往前看看不到未来嘛，不知道嘛，好，这个从这个过去的专业的经验啊，医师的这个提醒啊，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时日都不多，好，那但是呢你还在活下去嘛，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把它重复的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好，因为他必须要学会怎么照顾自己。我过去啊听汪牧师讲的时候，我就说，汪牧师啊，你写一本书，那个书名就是带着厕所这个24小时到处跑的男人，好，那你刚才讲他，你听到汪牧师讲他是造口达人嘛，对不对，他能够做到大小便全部都在这个等于不需要上厕所他就解决了，这个讲起来很轻松，这可不绝不轻松的一件事，要能够做到没有被感染，没有副作用，这是单单这一件事就不得了、哦、那而且这个事情后面其实带来很多的泪水，很多的痛苦的经验、哦、那而现在呢这个部分、哦、不仅我相信今天的访问会跟他有相同经验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到未来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已经努力走在前面了，而他们走在前面就是我们是可以努力的学习来克服这些困难。那尤其在现在，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尤其在现在，因为现在一直到未来我们要碰到的，第一，现在大家都知道护士荒，然后都知道有病床也不能开，好，然后呢现在的大医院想尽各种方法能够尽量让病人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对不对，那这个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好，这个后面我们务实的来看，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里没人吗，对不对，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实施健保、哦、这个等于说出院准备计划是医院评鉴当中很重要的一项，为什么呢，因为医院是急性医疗嘛，那急性医疗通常我们大概平均住院的控制都在不要超过7天、哦、你越大的医院可能因为收疑难杂症比较多，所以可能平均住院就稍微长一点，但是地区甚至到区域医院通常大家都控制在不到7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是正确的是没有错，但是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出院准备计划从一开始住院就已经很认真的做了，但是问题是后面谁接啊，他出院之后谁接，好，那现在又碰到护士荒，再加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什么，是少子化，少子化的结果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单单从医疗的专业团队这个人数也越来越不够，所以如果面对未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关键点就在大家都必须要尽量学习如何自我照顾，所以刚才汪牧师的整个分享最难得最难得的是他很认真的

学习。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需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但是呢下面我觉得最希望能够这个王牧师跟我们分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灵性的健康，他的那个斗志，那个生命力，如何能够让他自己在这种极端的心灵的痛苦过程当中，他却坚持的走到现在。还有就是我很好奇的想知道说，他从那个一开始知道说哇自己竟然是大肠直肠癌，后来四个多月又发现转到肝癌，那然后知道这个其实知道就是知道自己碰到这么困难的一个挑战嘛，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痛加上心理的痛加上这个等于说人面对未来，他刚才讲的很实在，我都不好讲，他说发现自己被家庭抛弃，被工作抛弃，被社会抛弃，那在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讲的夸张一点，心灵的摧残当中，他是如何能够好像越斗越勇吗？否则他不会走过二十一年了，越斗越勇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成为相信会成为很多听众朋友当我们自己或者亲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王牧师的这个经历见证来支持我们嘛。好，我们休息一下，就把时间再交给王牧师。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刚才听了汪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这个会很期待继续听汪牧师说，他究竟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灵精神上的打击。这个我们事后讲好像轻轻松松，

0: 这不容易，21年当中，当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抗拒，这个所有的研究都没有任何的相反意见呢、啊。就是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上帝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将来怎么样根本看不到未来哈、哦。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种负向情绪的压力之下，走了多长的时间，然后让他渐渐变成就认了嘛，认了。当他认了以后的改变啊，这等等，这个我相信啊，都是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经验哈、啊，而且绝对不仅他自己得到帮助，而且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以走过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1: 谢谢陈哥问了这个好问题哈、啊。那其实我是2005年啊，民国94年啊动的刀。然后呢治疗了2-3年，从左肝又转到右肝。那这种状况明显淋巴也出问题了。那淋巴如果出问题转移更快。按照医疗的记录，下面的转移就是肺。然后再下面的转移就是骨髓。那最后的转移就是脑，那这些都是医生在小心追踪了解的。那我到得到癌症，虽然不甘心，虽然不了解，但我能接受。所谓接受就是我知道这些临到我啊，都有上帝啊特别的旨意，如果他要接我走，我非常乐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回天家是快乐的。但是如果神还要给我机会，让我还可以活下去，我希望我能够啊有意义的活在神的施恩宝座前。那虽然活下去的时候有很多痛苦要承担，但是我觉得这些啊都是神化妆的一种祝福。这2年2年的任期，医生说2年，我过了2年，我就很高兴说哇，完成了一个任期。然后下一个任期我又开始好好的学习。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在彼得前书5:7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我们得癌症的人就是怕癌症复发嘛，但是上帝帮助我们就是不要因一时的黑夜就否定神长久的眷顾。神眷顾我，不是我得癌症才眷顾，从我13岁啊受洗得救以后，神就一直的眷顾我到49岁，非常的顺利过完了我的前半人生。但是当我后半人生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神的手仍然托住我，他的眼目仍然在看顾我，他的爱也未曾离开我，在苦难中，在病痛中，医生除了帮助我们急救施药以外，医生还要去照顾别的病人。其实后面的生活照顾，谁来接住，谁来帮助，除了刚刚陈哥特别强调你要自我学习以外，你一定也需要仰望很多贵人，包括上帝的帮助。所以你必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最大的忧虑就是转移，就是阻塞，就是粘黏，就是痛风，就是感染。到我现在从2015年开始，我得到了肾脏衰竭的问题。刚开始啊做肾脏的治疗，2015年是肾结石让我的左肾啊不能发挥功能衰竭。到2018年右肾也开始衰竭。

0: 然后到2022年，我的肾只能因为有装这个引流管排出水，也就是排出尿，但是我无法排出毒素，因为肾丝球已经没有功能了，肾衰竭第四期。所以2023年开始我装人工血管，所以我身上开始有三个洞，一个是人工血管，一个是导尿管，一个是人工肛门。那这三个伤口在身上是天天要处理的啊，它会用胶布粘在皮肤上，造成皮肤的溃烂，造成皮肤的痒，会造成感染。这种危机呢，也是天天在发生。可是我们将忧虑卸给神，神给我们各样学习的智慧，各样学习的帮助，还有很多人的经验分享，让我慢慢的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向目标。我非常感谢上帝，这种改变让我慢慢的愿意学会别人怎么对我，我也愿意怎么对别人，去陪伴别人。所以我在一边治疗一边学习成长以外，我还去读智商辅导5年，在神学院，我还去考到灵性关怀师，在台大医院来照顾病人。然后我也愿意去学习台湾癌症基金会给我的训练，帮助癌症病人做经验分享，做癌症基金会的志工。更重要的是，我还学会乌克丽丽，去帮助病人借着音乐的治疗来帮助自己度过那个非常难过的，不管是夜晚，不管是疼痛的时光。没有想到在2022年底，我还被案例做牧师，去安慰鼓励更多的病人。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慢慢的我不但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在我的生病有人，有上帝，有恩典接住我，在我的痛苦有很多资源的体系，资源的人力来陪伴我。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这样子的陪伴可以再多一点，再久一点。所以我自己也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也因为我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我这21年前后10任的任期就非常的精彩，因为很多案例，很多个案愿意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愿意陪伴。而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力量，246洗肾，135做志工。虽然洗完肾像虫一样的倒在家里睡觉，可是隔天就充电满满的到各个地方去，好，分享传递这个陪伴的祝福，变成生命精彩的动力。
1: 这一点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在就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再深度的去思考哈，去分享。因为这样看出来，至少从中仑牧师的这刚才分享的见证，可以让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那个动力啊，那个动力在哪里呢？那个动力就是，他的信仰哈，让他没有把他的这个焦点呢，一直看在自己受到的痛苦折磨好了哈，一直看到这个等于说人生无望了嘛，往前看，甚至如果那个负向的情绪一直攻击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面对，那我们就接受他的攻击吧。那攻击到最后就是了无斗志了，

那可是汪牧师不是，他倒过来让我们看到说他更努力的去学习，然后不但努力学习，还把学习的东西愿意跟相同的遭遇的我们的同胞去分享，那就是等于他分享的越多，他就学习的应该是成绩越好，这表示说我们说这个不是说施比受更有福，而是说我们其实是能够学一个东西，学到它成为自己的内在内化的一部分，最重要是他不断的重复的愿意把他的学习成功的经验跟需要这样学习的同病相怜嘛，同病者去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把它加重描述，因为是关键所在。那当然这个背后绝对不会忽略掉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他最大最大的帮助，而且那个很重要，我们说三观要合，就是那个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是上帝容许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而这个苦难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因为他让我，他容许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是让我走过了很辛苦的这一段，可是却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就好像说如果耶稣他不成为人子，他不上十字架的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很呕心沥血的，就是耶稣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他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其实他知道那是很苦的一段路，他也是求说如果可以就不要走，可是他还是顺服走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同样的王牧师，我相信在他经历这样的困难的当中，应该这样讲，他常常会叹口气说，主啊我顺服你了。因为这样的顺服他是替了别人去担负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他把他的心得不但自己得帮助，还帮助了很多人。好，我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王牧师再做一些他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

0: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访问到这个汪宗仁牧师。那他还有很精彩的这个最精要的部分呢、我就把时间赶快交给汪牧师。
1: 对，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20年来啊，得到了非常多奇异恩典，有4次面临昏迷指数只有3，我却能够安然的度过。那我也深感这是上帝给我天命跟呼召。我今年70岁，已经进入到初老里面的，准备要从初老进入到中老。初老是65到75，75到85是中老，85到95是老老，95以上叫超老。现在超老的人呢、从95岁以上，在台湾2025年的话，大概是6万多人。
0: 我这边插播一下，汪牧师的妈妈今年101岁。
1: 对，我妈妈今年101岁，除了100岁以上有9000多人以外，95岁以上的有5万多人，这样加起来有6万多这些超老的在台湾的这些老人。那以后会更多，以后会更多，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随着大家的这个知识的提升，还有各方面的资源。那我要讲的最后这一段就是，我现在进入到70岁，离老老95岁还有25年。我很希望如果我还能够活一任2年的话，我就尽量的去，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是希望能够在服务的过程中，志工陪伴的过程中，得到信任，去帮助这些老人病人，慢慢让他们也可以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被珍惜，他们也可以去珍惜所有的人。特别在我们老化生病的夜里，我们很能够确认有人在替我们守候，就像我刚刚说，神的眼目查看，神的陪伴不停止，神的爱一直到永远。当我们病痛到发抖的时候，还是有人在陪伴关怀纪念我们。所以我很希望在老化退化这25到30年我们的长照老人阶段，我们被人家接住，被健保接住，被家人接住，被社会接住，我们也可以学会加入，去接住别人，去接住别人，去被爱，也能够去爱别人。这是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谈到第三家庭，就是我们晚年以后在第三家庭一直的学习，痛的时候都知道有人在陪伴，有人在等待，你的痛就会减半。不管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沉默，但是我们不会去催逼，我们只是陪伴你走过你的孤单，走过你的软弱，一起的陪伴，让你感觉到有希望，有温柔的祝福。希望我们以后每个夜晚不会觉得是我一个人在撑，而是我知道有人愿意等，愿意陪伴，这

0: 是第三家庭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希望我们慢慢的被接住，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也记住我们也可以爱别人，而且希望这一份陪伴不要急着走远，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再久一点。谢谢大家。
1: 太好了，这个显然我们应该还要再继续的让汪牧师能够透过这个空中的频道，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听汪牧师他的后半段。因为基本上面哈，他刚才讲到第三家庭，因为汪牧师现在他的夫人已经不在了哈，然后他上帝确实就兴起了一些天使在陪伴他照顾他哈，因为他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哈，所以基本上汪牧师就是一个人哈，可是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爱他的天父，兴起了第三家庭，而且让他有一些这个贴身的天使哈，是护卫军啊，在他旁边。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做进一步的访问。好，谢谢汪牧师今天接受这个《爱在深秋》我们这个节目的访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我们
0: 就谢谢陈哥，
1: 对，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们的支持。
1: 好，
0: 拜拜，下次再见，
2: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来到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相聚。上次呢，我有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淑慧来到我们中间，那谈一谈她两个单亲妈妈，谈谈说，哎，我们单亲中我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为什么会遭遇到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哈。那因为我们在谈的觉得很精彩，自己觉得很精彩，就但是时间有限，所以今天呢，我又再次请淑慧来到我们的录音室，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一谈。我想哈，我们前面谈到的是自己生命的故事，但我们的生命故事呢只是前半段，我们后半段呢还有自己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要我相信我们是从那个痛苦的深渊里面走过来的，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的经历和想法。那我还是把这个宝贵的时间交给淑慧，淑慧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也希望我的故事也能够引起有需要帮助的人的共鸣，希望透过我的故事也能够帮助到大家。自己在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在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之后，我也被反思反省自己在这中间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人家说男人的坏是女人宠出来的，的确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跟另外一半做良好的沟通，只知道一昧的逆来顺受，久而久之把对方宠坏了，然后被吃定了，就这样子反而对自己造成一个一直陷在这个痛苦的泥沼当中。那经过反思之后，自己觉得不能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所以决定离开这个婚姻，找回自己，找回自我，重新过自己的生活。
0: 哇，那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反思

0: 的是什么？因为您刚刚说，男人的坏是女生宠出来的哈，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又觉得，不完全是这样。难道人没有在，人在福中不知福吗？我记得我自己的老师哈，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的郭元飞老师、刘永林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的老师就是费城圣经学院的老师，就跟他讲过一句话。那我想这句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你被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其实是你允许对方这样对待你。那后来开始我说，诶，怎么，怎么好像我遭受到这些的不平的待遇，还都是我的错吗？这样，但是我把它写下来了。后来越想，觉得诶，越有道理，然后就让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回顾，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想想，诶，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当然，来自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教导，哈，还有我们生命中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是在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然后来到这个社会，有人就形容说：“哎呀，你就像那个什么。”钟才宜他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他说是误
1: 误
0: 闯
1: 闯
0: 丛
1: 丛林
0: 林的
1: 的
0: 小
1: 小
0: 白
1: 白
0: 兔。
1: 兔，
0: 对对对，我们是两只肥肥的小白兔哈。好，那我就把时间来请赎回来谈谈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从哪个角度醒思，然后醒思对你有什么改变？那在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挣扎吗？会有痛苦吗？而且会有觉得说。难道这十几年的感情都不算了吗？会这样想，对不对？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想请你自己照你自己的意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好，就是在第二段婚姻也维持了十几年，那就觉得第二任老公他的价值观跟我真的是天差地别，差太多了。那还有他在品格方面也让我觉得真的是我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重视金钱过胜过一切，他太看重钱了，而且就总觉得他有点贪得无厌。那在家庭方面，我一味的付出，可是没有得到相对同等的回报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到了某一个
0: 临
1: 引
0: 界
1: 到
0: 点，
1: 临界点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爆发出来。
0: 溃堤了，
1: 对，那我也曾经跟他提过说，哎，我的工作收入现在越来越少啊，你，那他只回我说，那他帮忙出水电费。
0: 帮忙。
1: 对，那我觉得水电费一个月才多少钱啊？你这种话讲得出来？那他还回我说，没关系啊，先用你的钱啊，等你钱用完了以后再用他的。那我心里面想说，这样的男人是我能够让我依靠的吗？等到我老了，钱没了，我还要跟你伸手，万一你不给我，那我是不是要喝西北风啊？让我越来心里越没有安全感。对，那我也觉得说，他只顾虑到他自己，他都没有为我着想。那这样的婚姻，我还要继续下去吗？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好像我就是，在生活上什么都是顺从他，然后连我要回家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他的脸色，觉得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没有自我。所以这一点让我想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所以我才提出离婚。
0: 你觉得是挣脱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
0: 有
1: 下
0: 阻
1: 去，
0: 力吗？
1: 倒也不是什么阻力，就是说，我觉得我要重新找回我自我，我不想在这样的婚姻里面过一辈子。那我觉得好像我对未来根本完全没有希望，跟他在一起完全就是 好像就是一直我就是

0: 是他免费的台佣，只是一直我在照顾他，但是他对我觉得好像我只是他生活上的帮手，但是他相对的我对他的付出他并没有相对的回馈给我。
1: 你觉得有爱吗？
0: 嗯，说爱当然也是有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比较自私，嗯，想到的是他自己，嗯，他比较没有为我着想。
1: 嗯嗯，哇，对，我这边听到学会的分享哈，我就觉得说哈，那你哎，那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是看中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好在哪里？
0: 那他的优点就是说，他喜欢种些花花草草之类的，
1: 嗯，
0: 这一点，这个兴趣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1: 嗯。你喜欢他的兴趣？
0: 对，那他会把家里就是买一些盆栽啊，盆景啊。嗯，那时候，我第二个房子是在后面有那种鸡林地，他就把它开垦，哎，可以种一些菜啊，养些鸡啊，哎，这个都是我喜欢的，对，所以这一点
1: 是共通点，
0: 对，这是他我是觉得这是他比较好的兴趣，对，
1: 那农夫也可以这样啊，所以这不是唯一的，那其他的呢？
0: 嗯，其他的，
1: 因为我们一起有看过一些书嘛，有参加过读书会，就是我们进入再婚唯一的条件就是爱对方嘛，那真爱要等待，那你这是他条件，你觉得你喜欢拥有这个条件的这个人哈，那你爱他什么？
0: 其实在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他有送我一本书，就是有关如何经营婚姻。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说，哎，我们都
1: 有心，
0: 对他，而且我们同样都是再婚，那想说，哎，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彼此应该会更懂得如何来经营婚姻生活。所以我也觉得说，哎，那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对象。可是婚后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自己事后回想，会不会是就是真的我对他太好了，本来结婚前他说，哎，以后结婚后呢他就把薪水交给我打理，可是呢结婚后他没有主动把薪水交给我，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要，所以变成家里的支出一直都是我在支出，对，那变成久而久之好像他就变习惯成自然了，
1: 习惯成自然。淑慧，我真的是我在听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借镜哈，就在这个过程中，淑慧很多都是她是利他的生命，对人好，都是拼命的付出，不论是她在第一任的婚姻对她的婆婆哈，还有在第二任婚姻对她的前夫的兄弟姐妹啊，还有她都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花很多的时间心血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相处哈，可是呢，他，而且我觉得，要是这样一个男人哈，我也会觉得很棒啊。第一，他有一个很好的兴趣哈，第二，他很有眼光、有美感嘛哈。那第三呢，如何经营好一个婚姻，这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在要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非常有诚意，说我要如何经营这个婚姻，否则男人怎么会去买一本书哈，什么什么，对不对？他就是有心，真的是有心。那为何有心到无心呢？就我记得在孔子的论语的一个叫为政篇嘛，就有讲到说，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啊，哎，很口才非常的好，那可是呢孔子给他的评价是说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另外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说他口才这么好，你怎么给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评价呢？就孔子就说，因为他说的他都没有做到。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就说，你看他前面的用意是多么的好，但他进入婚姻里面他完全没有做到。因为婚姻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

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忽略了一个点。我想这是跟听众朋友一起的学习自省嘛，我们自省中的经历，就是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灾问啊！那次次次。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自己也该检讨我自己，我觉得应该把我的不满应该提出来跟他沟通，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共同负担家里的支出，而不是一味只知道逆来顺受，只知道自己一味的付出，那久而久之变成我自己到了那临界点的时候是我自己受不了，那对方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可能他也不晓得我的点到底是在哪里。
1: 那他为什么没有问你呢？
0: 对，他没有问我，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提出来跟他沟通，这个也是我的不对。
1: 没有，到最后离婚的时候他也没有问你到底为什么。
0: 没有，
1: 这就很奇怪，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二次离婚我觉得是只是我自己那时候的一味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找回自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我看不到未来，而且他也没有改变，变成我是觉得我再这样跟他下去我一辈子好像就是这样。
1: 对，他因为通常就像我们两个如果是好朋友，我们吵架了哈或分手，我都会告诉淑慧你在哪一件事上哪一个点上哈，你为什么要跟我绝交呢？那我就问是在我什么地方让你这么不好，如果我们前面都过得很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发生了，可是我们要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说，我们摔一跤最少我们要在摔跤的地方捡上一块石头，不要就是没有有所获，所以我们在每一段失败的经历和感情上面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对不对？那你就是那你为此一定很难过，虽然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但是你难过的有哪些面向呢？要不要分享一下？
0: 难过的是说就是当这十几年的婚姻当然我曾经结婚的头几年也的确过了一段甜美快乐的时光，那后来慢慢会演变，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小孩的问题
1: 介入，
0: 对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他不够尊重我，而且对最主要那时候他在中部买了一块果园，每个假日我就是跟着他到那边帮他煮饭洗衣，那觉得跟着他这样子吃苦，那等到收成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是不是送一盒水梨寄回去给我爸爸妈妈，他竟然给我回说不用，那时候让我真的很心寒，觉得说我对你这么好跟着你这样子百依百顺的服侍你，那我连要送一盒水果回去给我的爸爸妈妈你都不愿意，那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1: 对，有这样一个心思。
0: 对
1: 哇，想到这里我都会有点生气，我们要平下情绪。好，因为这真的是很痛苦的，对，是我的爸爸妈妈也 对不对？然后一箱水果就是朋友都可以种，
0: 对，
1: 怎么会这样？我们听段音乐舒缓一下心境，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说那如果可以倒带的话，我们反思过后如果倒带的话，在很多关键点上你会做什么样的修正？
0: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谈。

0: 这里是心中之爱广播，我是 Start Radio， 然后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好，那我们刚刚就谈到我们两个单亲妈妈都讲到说，哇，怎么那么笨哈？可是我们如果笨来讲自己的话，那我们从一个很挑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做事都是利他，这样错了吗？这样是笨吗？那我们有爱心，这样我们是笨吗？这样我们帮助别人，这样是笨吗？我们不计较，这样是笨吗？难道就是占人家便宜，爱占人家小便宜，或者抓住既得利就不放手，然后就是人家的好处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这就叫聪明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对不对？淑慧，
1: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婚姻，成功的婚姻应该是双方要有心，共同好好来经营这个婚姻，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付出。那久而久之，你这个付出的这一方一定有他的临界点，到了那个临界点呢就溃堤了吧。如果对方不懂得等于说不懂得感恩，不懂得要也要适时的回馈跟付出的话，那久而久之这个距离就会越拉越远了。对，
0: 就是暗中已经产生了裂痕了，
1: 对，
0: 可是都一直在掩盖真心的想法哈，就好像得过且过，表面看起来都很幸福快乐美满，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裂痕在里面就渐渐的加大。
1: 对，而且等于说那个叫什么什么湖的风暴，但一旦问题爆发的时候，哇，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是是是，
1: 就是那错，我觉得我错就错在说在问题上面那个点我没有适时的提出来跟前夫沟通，让他知道说我这样子只是要我一味的付出，那你应该也要有适当的回馈才对。就像他

0: 他女儿住我的房子已经给他免费住了十几年，那我觉得哎，他已经三十几岁了，都有谋生能力了，你该付的房租或者是水电费你要该出一点啊，不能都免住免费的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跟他女儿叫他一个月给我6000块，
2: 嗯嗯，
0: 他女儿去跟他老爸讲，他老爸竟然叫他女儿来跟我讲说要钱跟他要。那后来我就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嘛，我说啊，他现在都三十几岁的人，有谋生能力啦，本来就是应该要自己也要负担一点，不能说完全住免费的啊。后来我前夫他就一个月给我10000块，那这10000块我也纳闷，觉得说你这一万块就是当做他女儿的租金呢，还是你是要给我们家庭的支出，我们的生活费？
2: 对，还有就是在你们共同都是重组家庭嘛，哈，重组家庭的话，基本上不是像初恋一样的哈，那应该是共同，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共同来承担这个，撑起这个家来，共同要负担嘛。可是如果对方都没有负担的话，那如果时间倒带哈，重新回到，哎，我们人都是检讨嘛，虽然不能够时光倒流，但是我们可以倒带来检讨，如果我做另外一种的选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你会不会想要跟他说明白说，哎，你为什么一毛钱都不付？
0: 对，我觉得我错就错在我没有提出这个我的想法，因为他结婚前他跟我说，那结婚后他会把薪水交给我，
2: 那你为什么没有执行？
0: 对，那为什么没有执行？当然一方面就是说我不习惯跟人家伸长手，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收入也还 OK。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啊，既然结婚了，夫妻嘛，就不要计较那么多啊，反正我出得起，好吧，就都我出。可是我觉得就是错就错在我一开始没有
2: 习惯成自然，
0: 对，变成让他养成习惯了，他觉得好像变成理所当然哦，什么事情都我在负责，我在负担，好像他觉得蛮理所当然的，
2: 蛮享受的，
0: 对，
2: 人性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错在当时没有适时的要求他，哎，你我们应该共同每个月每个人出多少钱嘛，不要说都是我一个人在负担。对，
2: 哇，真的，你看啊，就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想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女生哈，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说就是我们回头来检讨自己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去履行，他没有履行他讲的承诺，但是你也没有去要求，
0: 对，变成我没去要求，他就觉得好像变得理所当然了，
2: 你默许了就默许了，对对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哎，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子你倒带的时候你坚持下来，每个月他的薪水都交给你哈，那可能又不一样，对不
0: 对？
2: 那第二件事情哈，我觉得是人家说救急不救穷，当他的孩子发生困难的时候哈，那他你的前夫对你打的分数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善良可以接纳很宽大的人，他才会把他的女儿接过来，因为一般常理是不会把这个前妻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在非常状况下的女儿，就是好像拿了一个烫手的洋山芋，对不对？他很多的问题，那你又亲自的照顾他，像自己亲生女儿一样，那当然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时光倒流，你会这样做吗？
0: 当然还是会啦，
2: 还是会，
0: 但是我可能会把事情可能讲清楚。就是他还在读书求学时代，我们抚养他供养他是应该的。但是到了他就是毕业后他有了谋生能力，那对于自己他的生活该付的责任费用他也应该要付，让他有 有一个担当的一个责任，对，而不是说一直就让他这样白吃白住，都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了，你还这样一直要供养到他什么。

0: 时候呢，让他一直没有办法成长。
1: 哦，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跟女儿直接讲呢，还是跟父亲讲比较妥当？
0: 当然，我一开始我是选择跟女儿讲，因为我想到她都三十几岁的人了，
1: 是可以理性沟通的。
0: 对对，那她跟她讲了以后，她跟她爸爸讲，然后她爸爸就是叫她女儿说要钱跟她要啊，所以她后来就主动说哦，那一个月10000块给我。那我觉得。我没有跟我前夫讲清楚，就是我的不对，就是本来他应该要我们的家庭，他每个月应该多少，出多少钱，大家共同来负担，而不是都是光是靠我。好，那至于他女儿都三十几岁的人了，房租方面 OK， 我等于说我也是。拿个，我只要跟他拿个几千块，我也不是说要他负担一般是行情价。对，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也仁至义尽了，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
1: 哦，
0: 对。
1: 那如果说开始就说我们两个都是再婚，所以 AA 制AA 制那第二女儿嘛，在念书的时候我们绝对照顾他是另外的哈，那但是他已经结婚成家，而且有赚钱的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应该要负担着房租的全部？对不对？啊，如果这样子呢，你会觉得会什么样的结果？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女儿在我的房子那边白住了十几年，那也一方面当然我爸爸妈妈也担心说万一他一直都不搬走怎么办，所以我爸爸妈妈也有建议我说干脆把房子卖掉，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前夫讲说我想要把那个房子卖掉，那就请他女儿搬走。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变成造成他女儿对我的不谅解啊。
1: 不谅解，
0: 对，
1: 那白住十几年都没有谢谢，
0: 对对，所以他觉得
1: 这也是人性，
0: 对，
1: 好吧，
0: 他既得利益嘛，
1: 既得利益，
0: 对，觉得说好像供他八白住是应该的，
1: 对，
0: 那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唯一的，我有一个女儿，跟第一任先生生的一个唯一一个女儿，那我所以我爸爸妈妈的。担心就是说怕我如果不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以后我女儿可能反而很难处理，万一我第二任老公的女儿不搬走的话。
1: 哦，对啊，
0: 对，所以我爸妈的给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把房子卖掉。
1: 哎，我懂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就是先生外遇在前嘛，后来他选择再婚嘛，那再婚的对象也是非常的就是知识分子，也是就是说PhD 就是博士啊什么的哈，应该很知情达理，而且他不是离婚，他是先太太过世嘛哈，所以有一些孩子。后来我这个朋友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就分了遗产给他，那他就但遗产是不少的啦哈，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个遗产啊直接要给他和他前夫生的小孩，合理嘛？对，是他自己生的嘛？就他再婚的丈夫就非常的生气，说这个房子要跟我的孩子平分哈。那我朋友说，哎。这个孩子我生的，我妈妈给我的，我给我的女儿不是理所当然吗？那可是对方的认知是说你现在嫁给我了，所以你妈妈的遗产是跟我和我前妻生的孩子都要平分，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哈，然后甚至影响到下一代，你看是不是这也是人性？我们有低估了人性的那种本质哈。人性就是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

0: 真的是这样，以前我们都觉得不会啊，我不会这样子嘛。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很多的经历和经验啊，发现，哎，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1: 对，其实，在第一段婚姻，那时候我不是说，我是净身出户吗？孩子跟房子都给了第一任老公。那在我第一任老公他过世之前呢，他等于我女儿的阿姨呢，就想办法把他老爸的房子就过户到他自己名下，还有他爸爸的退休金，他阿姨都转到他自己名下。所以当他爸爸过世以后，我女儿是都没有拿
0: 空
1: 到，
0: 空的，什么
1: 对，
0: 都
1: 两
0: 没有。
1: 手空空。他
0: 哎，这个是你把房子让给前
1: 前
0: 夫，
1: 夫，
0: 然后因为他要养女儿嘛，然后这位外来的第三者后来就是成为正宫了嘛，他就把这个房子偷偷转移到他两个
1: 对，
0: 小孩的名下，让你女儿什么都
1: 都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那爸爸的钱也全部都给那两个女儿。那你女儿什么都没有，就妈妈给的房子、爸爸的遗产，她空空如
1: 对，
0: 也。
1: 所以，我后来当然这个也有影响到我，会坚决想要从第二段婚姻脱离出来。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
0: 哦，
1: 我
0: 这
1: 如
0: 个
1: 果
0: 也有
1: 不，
0: 关系
1: 对，因为如果我不离婚的话，将来万一我走了，可能真的我的财产又要被第二任老公跟我女儿去平分了。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女儿，因为等于说她爸爸的财产，她什么都没得到。如果万一我，没有离婚的话，可能她变成我的财产，她只能拿一半。对，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会坚决从婚姻里面，第二段婚姻里面脱身的原因之一。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边还是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自己也要醒思一下。有时候婚姻哈，真的从第一段婚姻再婚不是罪恶，因为我们都有情感上的需要。可是在这里就开始要用智慧来经营，事先说明白，要不然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真正比较善良啊，比较老实啊，就想想也不会想到，我爸的钱、我妈的钱都被人家骗走了，就是外来介入婚姻的人，就全部都掏空这样子，真的是好。那刚刚我们从淑慧她在这个婚姻里面的真的是煎熬痛苦，好到她后来自己来反思，好察觉反思，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Something wrong，我们哪里做错啦？那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们这样子才知道说我们失败在哪里嘛？是什么地方的疏失？做一个检讨。那我们等会再请淑慧再跟我们继续聊聊，她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你看起来我都觉得这是 sad story，就是很悲惨的故事啊。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一定有个关键嘛。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淑慧。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那今天我们请淑慧来讲，我觉得不是两个单亲妈妈的在抱怨哈，好像在讲什么人家的是是非非，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经验之中，我们历经过很深很深的伤痛。就像我在上一集讲过说，哇，有一个电影院，他有在让盲人看电影，旁边有人导读。我觉得因为 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哈，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其境，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同样单亲妈妈如果不是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没有办法了解那种痛苦。所以我跟淑慧我们就一拍即合，她一讲了我就完全懂哈。那我们再请她说，哎，经过了这个忧伤的深谷哈，然后到了一个自我的反省，她如何建立自己的新身份哈，新的自尊自信，然后影响新的生活。我把时间交给淑慧。
1: 好，大家好。那在结束第二段婚姻之后呢，我的确过了几年很开心快乐的单身生活。那时候其实在我结束了第二段婚姻的第二年吧，我就从职场上退休，然后开始跟我姑姑也是就几乎每年会出国旅游。那我姑姑她是老师退休，对山西产品比较在行，所以出国的时候她都会帮忙买网卡，然后帮我换好装好。那有一年呢，2018年，有那一年我有朋友有一个也是老师，他就召集大家去印度旅游。那一次刚好我姑姑她有事，她没参加，所以是我自己独自参加那个团。那在回程的时候呢，就记起这个姑姑有交代我说，最好不要在飞机上换网络卡，很容易掉。那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小心一点，因为我想说先把那个网络卡拆下来换回我自己的信卡，等到飞机降落我才可以马上跟接机的司机联络。结果就正当我把网络卡取下之后，信卡拿在手上，小心翼翼的正要装上去的时候，不晓得怎么一个恍神，哎，我的信卡竟然不见了。对，那我就开始哇，边这整个座位旁边还有地上到处找，是怎么样都找不到。我开始哇，因为我是在传统家庭长大的，开始拜过的神一个一个请出来，拜托让我赶快找回我的

0: 信他，可是怎么样都找不到。等到飞机快抵达桃园机场的时候呢，有团友就问我说，哎，信卡有没有找到，我说没有。然后哦，对，在我求过我拜过的神之后，我突然就想到耶稣基督。那时候我自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着说，耶稣基督，如果你让我找回我的信卡，我就相信你才是真正的神。结果就是在
1: 讨价还价跟上帝。
0: 结果在快的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呢，那团友在问我，我说只差没有把椅子拆下来而已，其他地方通通都找过了。然后我突然就哎，灵机一动，想摔两个座位中间有一个那个扶手，我就把那个扶手一掀开，哎，我的信卡竟然好端端的在那里，
1: 真的，
0: 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心想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信卡拿在我的手上，再怎么样掉了也是掉在地上，
1: 对啊，
0: 怎么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是不是真的是神在我身上动工，要我认识他？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每个礼拜就开始上教会，然后也开始十几年前有一个客户送我一本圣经，我也开始把那本圣经拿出来，开始读圣经。对，从此我就信了主。对，那到了2020年，我也正式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觉得以前拜过的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可是信了主之后，我真的有领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真的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正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也曾经得过神的医治。有一次跟同事去青年公园走路，那天跟同事说再见之后呢，我就继续要走，又一路要走到我住板桥，又一路走到那个龙山捷运站。龙山市捷运站，结果那天回到家一看，哦，我那天走了20000多步，
1: 天哪，
0: 走太多了。结果到半夜起来要上厕所的时候，哎，脚没办法踩地，好痛哦，应该是足底筋膜炎发炎。那隔天早上起床，哇，还是不行，还是很痛。我心里面想说，哇，再等一等，如果再不行，可能要去看医生了。到了那天下午，突然灵机一动，哎，我应该祷告，透过求神来医治我啊。所以我就诚心的祷告，求神赐福给我，医治我。当我祷告完之后呢，感觉到头顶有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穿过全身，然后从脚底流窜出去，突然之间整个人神清气爽，脚底筋膜炎大概好了70-80%，有办法踩地了。到了再睡一个隔了一夜，隔天早上起来，哎，完全好了，真的神医治我了，我觉得真的感谢主，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跟体验，对，所以真的从此就是我就信到底，真的耶稣基督才是那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
1: 真的，哇，太特别了。
0: 对，那当然信主之后也不是就此一帆风顺，总是人生还是会碰到一些高山低谷。那当我在当然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读圣经，就聆听主的话语，从中获得很好的安慰，得到很大的抚慰，就感受到，哎，心里就有很大的平安跟喜乐。
1: 对，那你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好呢？第一，就是我刚刚说体态非常的匀称哈，然后皮肤啊、脸色啊就很有光泽啊，而且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的人。那幸福的人，如果你不说的话，人家一定不知道你背后有这么多的事情哈。那我自己是观察说，哇，就是你在世界体系中哈，真是所有的人如果知道你的故事，都会说你怎么笨？你看，就是人才尽失嘛，然后自己的小孩没给房子住，然后别就是你前夫跟前妻生的小孩，你就照顾十几年哈。 然后呢，可是我觉得你自从认识耶稣，我觉得你的那个那次印度的

0: 旅程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好，让你遇见了耶稣，耶稣他很奇妙的方式让你就遇见他啦。然后呢还有这一只哈，因为我们是透过广播的，我自己当然相信，但是呢我们面对的听众朋友哈，所会讲的一定是真的了，那可是是不是很奇妙很奇幻呢？怎么会祷告完了哈这么疼痛，用脑袋想想嘛，走2万步，这是不是又不是年轻的小女孩哈，那个疼痛都是必然的。那疼痛呢，因为我自己有过这个经验，就是有一个热流从头顶，叫什么百会穴还是什么穴，反正
1: 就头顶贯穿下来，贯穿全身。
0: 对，那次我自己的经历是，就是我已经要睡觉了嘛，就上帝就叫我起来说为总统的选举祷告。我要说哇，总统的选举关我什么事啊？我们选还不选而已嘛，哈。可他说你要为这个选举祷告。然后就起来啊，赶快梳洗啊，然后就跪在那个楼上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祷告。可是我是职业妇女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啊，就觉得好累好累啊，就不想祷告，说哎，你上帝你要体恤我们是凡人啊哈。可是这时候就是像你经历一样，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完全相信，就是有一股热流，就是好像电流还是什么，就从你的百会穴就贯穿到脚底，然后让你哇真的是神清气爽，然后继续祷告这样子啊。那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那种特别的恩典哈。然后那当然你叫我不相信神，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太真实了。就像你刚刚讲到说那个眼神，那种语气的坚定啊，我非常了解，因为你自己知道，那个经历就你自己知道哈。就像我们两个说，哎，我们了解，对，那你是不是而且我就看到你呈现出来就是富足。那个富足啊，不是世界给你的，不是啊，你多了几百万，或者也不是世界可以帮你拿走的那个富足，是好像很有底气的那个富足。那在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
1: 我觉得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真的要赶快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上了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跟上帝和好。其实我最喜欢的经文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
0: 阿们，
1: 对，真的，真是很好的一段经文，
0: 而且是你的写照。
1: 真的感谢主，谢谢主。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因为他刚刚讲到经文哈，我就想到说，对，我也记得在新旧圣经嘛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信仰哈，那我们在这边只是讲述我们个人的经历。我在以赛亚书的30章26节有句话说，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可以作为赎回，就是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伤处，然后医治他百姓这个遭难的日子哈。然后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就是神把他的光照在你的身上，一切的阴霾阴影都不见了，然后你活在神的光里面，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赎回的故事里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你的饮食习惯中，你是吃外食的多，还是在家里面自己煮着吃多呢？好，当你外食的时候，可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哦，有肉，有菜，有鱼，有蛋，哦，还要得要注意饮食的顺序，也会影响你饭后血糖的升降哦。

0: 朋友，你喜欢乐器吗？在众多的乐器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乐器呢？喜欢小提琴吗？来，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把传爱的小提琴，这是个怎样的故事呢？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每天黄昏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小提琴去尤利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然后在夕阳中拉一曲圣母颂，或者在迷蒙的暮霭里奏响太启斯冥想曲。我喜欢在那悠扬婉转的旋律当中编织着自己美丽的梦想。那天中午，我开车回到离尤利金斯湖不远的花园别墅，刚刚进客厅的门，我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种响声我太熟悉了，就是那把阿玛提小提琴发出的声音。有小偷，我一个箭步冲上楼。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大约12岁的少年正在那里抚摸我的小提琴。那个少年蓬头垢面，身材瘦小，不合身的外套鼓鼓的，里面好像塞了某些东西。我一眼就瞥见自己放在床头上的一双新皮鞋失踪了，看来他是个小偷无疑。我用结实的身躯堵住了少年逃跑的路，这时候我看见他的眼里充满了惶恐和绝望。就在刹那间，我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我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了。我问道：“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
1: 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拉姆斯敦先生说，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一定是你了。

0: 你和他长得真像啊。听见我的话，少年先是一愣，但很快的就接腔说道，哦，我舅舅出门了吗？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待会儿再来看他吧。我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少年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少年回答，是的，但是我很穷，买不起。我语气平缓地说，那我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少年似乎不相信小提琴是一位管家的，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拿起了小提琴。临出客厅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我在悉尼大剧院演出的巨幅彩色照片，于是浑身不自主地站立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远了。我确信那个少年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没有哪位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那天，我破例没有去尤利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妻子下班回来后，发现了我这个反常的现象，忍不住问说，你心爱的小提琴坏了吗？
1: 哦，没有，我把它送人了。
0: 送人？怎么可能？你把它当成了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亲爱的，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它能够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我情愿这样做。看见妻子并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把当天下午的遭遇告诉了她，然后问说，你愿意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吗？妻子迷惑不解地点了点头。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整天和一帮坏孩子混在一起。有一天下午，我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一栋公寓的某一户人家，因为我亲眼看见这户人家的主人开车出去了。这对我来说正是偷盗的好时机。然而当我潜入卧室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女孩半躺在床上，我一下子愣在那里。那女孩看见我，起先非常的惊恐，但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她微笑着问我，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机械地点点头。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女孩的笑容甜甜的。我正要趁机溜出门，那女孩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于是我鬼使神差地坐了下来。那天下午，我和那女孩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在我准备告辞的时候，

为我拉了一首小提琴曲，西巴女王的舞蹈。看见我非常喜欢听，她索性将那把阿玛提小提琴送给了我。就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栋公寓竟然只有四层楼，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住在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也就是说，那个女孩其实早知道我是一个小偷，她之所以善待我，是因为想体面地维护我的自尊。后来我再去找那女孩，她的父亲悲伤地告诉我，她罹患骨癌的而女儿已经病逝了。我在墓园里看到了那青色的石碑，上面刻着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三年后，在墨尔本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中，我应邀担任决赛的评审委员。最后，一名叫梅特里的小提琴选手，凭着雄厚的实力夺得了第一名。评判时，我一直觉得梅特里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颁奖大会结束之后，梅特里拿着一只小提琴夹子跑到我的面前，脸色绯红地问：布里奇斯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我摇摇头。你曾经送过一把小提琴给我，我一直珍藏着，直到有了今天。梅特里热泪盈眶地说，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我也以为我彻底完蛋了。但是，你让我在贫穷和苦难当中重新拾起了自尊，心中再次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梅特里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我。三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原来他就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听见那位女孩凄美的小提琴曲，但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纯真和善良曾经是怎样震撼了两位迷途少年的心弦，拯救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拾回自尊，重燃生命的希望，最终走向成功。

饶恕出于一颗宽容的心，而饶恕的同时又能维护对方的自尊，则需要一颗爱人的心。智慧书上这样说：爱能遮掩许

多过错。我们过去的年岁一定领受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爱，让我们做一个延续爱的人，激发出更多美好的生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家庭的灵性化基础，认识自我与面对冲突。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你们当中征战着的欲望来的。与人相处是深入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灵性最基本的面向就是自我认识。早期的沙漠教父，一位十分重要的灵修作家伊瓦格斯说，你若要认识上帝，就必须先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在独处中认识自己，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在婚姻中，夫妻主要在相处中认识自己。有的时候，有一方会受不了另一方某些话语或行为，例如他吃东西的姿势，或擤鼻涕的方式等等。而这些敏感反应都显示出我们内心还对什么事情不能和解，我们还不认识自己某些地方，以及我们内心还隐藏着某些问题。有些夫妻每天都有摩擦，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越来越难过，这通常起因于个人过于崇高的理想假设，认为爱里面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必须要用很强烈的爱来克服冲突。但事实上，冲突和摩擦是认识自我的好机会，因为在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模式，发现自己的弱点，面对自己固有的创伤。也因此，冲突可以说是不断认识自己和对方，并且让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机会。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

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一天有过什么强烈的情绪，看看这个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内在趋向上帝比较具有信望爱的部分，还是流于负面的成分，把你困在世俗的思想、欲求或者是偏执当中。挑出今天最强烈的那个情绪，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

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圣母道主曲。哇哦，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差不多花了2个月的时间，按照音乐历史的这个顺序的发展，你听到了好多作曲家为这20段的歌词，这个诗词来谱曲。前面大概听到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各位可能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规规矩。其实后面也很规矩哈，可是我觉得那个音响的效果哈，在我准备这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越听到后面，我会觉得作曲家的那个整个做出来的那个声响的效果，人声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和声的这种扩展，然后不同的和声的组合，那个给人的感觉就跟着时代在进步，整个不能说进步哈，就是说应该是变化哈。你知道音乐当中那个和声会使得音乐整个色彩会完全不同哈，所以我们一路这么听过来已经好快好，时间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慢慢的，各位从今天开始的节目，你会发现到那个音响的人声的那个和声的色彩会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哈。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碰到的作曲家都已经靠近20世纪了哈，所以整个的音乐历史的发展，和声的变化，整个完全越来越跟之前我们听到巴哈、莫扎特，或者是这个早期巴洛克时期，甚至跟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感受会完全的不同哈。敬请期待，我们慢慢的跟着历史，看看越到后面，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会要怎么样来展现这一套20段的古老的诗词，来纪念圣母玛利亚，去追悼她那挂在十字架上的圣子耶稣。他各位会忘记这20段的歌词，我很快的把它再朗诵一次。圣母痛哭侍立，含泪十字架旁。当圣子高高悬起时，他心灵长叹，忧闷痛伤，被利刃所刺穿，何等愁苦悲伤！那当受称扬的独生圣子的母亲，凄楚的感伤，慈母仰视荣耀之子受难的时候，谁能不一起哭嚎？看到基督的母亲忍受这般的痛楚，谁能不满怀悲

瞻仰基督的母亲与他的儿子一同忧伤共苦，为了他的子民的罪辜、无辜、犯罪无辜，这个然后仰视耶稣受尽苦辱，鞭打的痕迹，杖打的痕迹，体无完肤，眼见自己的亲生爱子孤苦伶仃与世长辞，救主耶稣咽气的时候，慈母仁爱，求你使我感受凄楚，好同你一起哀哭，使我内心燃起爱火，全力敬爱基督天主，一生常能取悦我的主，恳求圣母广施慈恩，将你圣子的苦悲苦的十字架伤痕强力的铭刻在我的心里，将你遍体受伤的孩子为我这样子的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分我一份来共同承担，叫我同你一起来痛哭，并与耶稣共同来分担那个凄楚，在我有生的岁月中与你共同侍立苦架旁，叫我站立在你的身旁，这是我含泪所期望的。童贞玛利亚、童贞女当中最卓越的，我的心愿意请你不要拒绝，使我能够一起与你共同哀戚，叫我担负基督的死，做他苦难中的凉拌，我所受的创伤永远怀念，使我感受他的伤痛，沉醉在他的十字架中，共同来受圣子的酷刑，免我的身被永火来焚烧，赐我蒙受慈母的恩护，在我接受审判的时候，基督当我离世尘世，赐我倚靠圣母的恩慈，到达胜利的光荣，在我肉躯顽固的时候，使我灵魂蒙受恩赐，或享天堂的荣福。阿们。这个是圣母道主曲全部的歌词。今天我们来听第一个作曲家是戈达伊，他是匈牙利的作曲家，1882年出生，1967年过世，所以是上个世纪过世的作曲家。我们来听布达佩斯的蒙特威尔蒂的合唱团，布达佩斯蒙特威尔蒂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圣母道主曲》。

就是科大一哈啊，中文翻科大一，他所写的《圣母道中曲》。各位如果听过科大一他写的其他的作品的话，各位会发现那个整个音响效果是非常的现代的哈。可是他写这首《圣母道中曲》的时候，哇，如此的 classical。如此的古典哈，那同样的旋律哈，他把歌词分成几段，一直重复那个旋律，然后把歌词每一段旋律唱，把那个歌词分成几个段落，然后用同样的旋律去重复唱不同的歌词哈。然后最后的时候，各位知道，刚刚有听到吗？它一直都是小调的音乐。这首曲子毕竟是一个哀悼曲，所以就是一个很忧伤的，你听起来。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它是用大调的和声把它结束，让你感觉到是有盼望的。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就结束了？最后，他还要复活。当音乐你听到是一个大调的和声，和弦把它结束的时候，那种盼望啊，带给你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宗教音乐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的特色啊。对。那是作曲技巧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技巧啊，就是在最后一个和弦的时候，一直都是小调的和弦，然后最后我们用大调的和弦来把它结束，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啊。那下面我们来听听看一个法国作曲家普朗克。他是1899年出生，1963年过世。哈哈，我出生的时候，我出生的那一年他过世。法国的作曲家，他真的就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作曲家了哈。所以各位稍微心里有一点点准备，就是到了上一个世纪的时候，整个的和弦的这个配置哈，这个整个的那个色彩。会跟前面很大的不同。刚刚那个口大意，他其实其他的作品都是蛮现代当代的感觉，但是我很讶异在这首。

曲子里面，它是如此如此的 classical，如此的古典。OK，好，我们就来听听看法国作曲家勃朗克为《圣母道主曲》来所做的这个作品，由英国的剑桥大学合唱团，但是这个里面。

真的是每一个都是合唱界的瑰宝，我称为瑰宝。我个人对于英国的合唱团是有特别情有独钟，我真是觉得全世界的合唱团里面，怎么听都还是觉得英国的合唱团要好听哈。那剑桥大学的合唱团，那不用说哈。那就真的是合唱界的顶尖中的顶尖，好吧，不多说，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来演唱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圣母道主曲》，我们一口气把它听完，我就不多说话了。

非常不太一样的一个和声的感觉。我想从刚刚到现在，这首曲子的震撼，可能听众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这就是20世纪的声音了。那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尾巴，这首曲子就结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在这个音乐声当中，就跟各位先说一声拜拜。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听更接近我们现代的这些作曲家来谱写的圣母道主曲。下周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要为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们来祷告。主啊，现在整体的教育环境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主啊，我要特别为到台湾的教育环境来祷告。很多当老师的一些朋友们，主，他们对于这个教育环境感觉到越来越艰难，觉得

现在老师管教小孩子的一些权限越来越受限，主啊，很多的老师他们感觉到没有办法在教育的行业当中真正的发挥影响力，可能面对家长的强势，面对学生的一些权力的高涨，主啊，连老师都感到被霸凌的状态之下，没有办法来管教孩子。主啊，因为很多孩子，很多家长动不动就告老师，老师动不动的话就要吃官司，像这样的状况层出不穷，所以对老师来讲是有很大的压力。主啊，孩子要为这些老师们祷告，特别为到那些有教育热忱的老师来祷告，求神保护他们的心，能够不被击垮，能够不被压垮，他们还是可以保有那样的教学的热忱，并且知道怎么样子的来教育现在的孩子。愿上帝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

0: 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认识很多很多年的汪宗仁汪牧师。汪牧师比我稍微小个几岁吧。好，那可是呢，他有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生命故事，或者说很特别的生命经验。好，那我想我再怎么描写都没有他自己说的好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他讲了我觉得该加以说明的地方，我会介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汪牧师。汪牧师好。
2: 哎，陈哥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平安。
1: 平安。
2: 很荣幸啊，能够跟陈哥在《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里面谈一谈我们人生啊，短暂的人生发生的精彩的事情啊。那我今年70岁，很高兴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在49岁得到了大肠直肠癌转肝癌，在医学的报告检查里面，我是检验出来是恶性肿瘤中的大恶。按照统计数字，我大概只有2年的生命。许多人在这2年过程中啊，就离开了，大概比例占80%。那我很惊讶，很惊吓说我怎么会突然得到大肠直肠癌。但是没有想到我人生的70年，49岁得大肠直肠癌变成我人生一个很精彩的转捩点啊！我从来都不知道得到一个癌症的人可以像我这样子的2年2年一任的任期，到现在已经完成10任了。那这个精彩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奇妙。所以我很高兴陈哥在《爱在深秋》的里面这个节目，希望我能够长话短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不外乎我们从中年到初老啊，49岁到65岁这个初老，我们经历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学习。现在从65岁开始进入初老以后，我们还要面临到不只是癌症的追踪治疗，还有老年的这个老化退化这一些的学习。我们从来，我们的国家5000年来没有一个年代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老化退化。前几天我看到2025年年底的年龄统计报告，就是去年年底台湾满100岁的老人已经到9000多人了，在2024年的时候还只有5000多人，到2025年的年底，将近2年的时间，增加了4000个百岁人瑞。以前人生70就是古来稀了，我好正好今年我70岁满，如果生病的人大概5年10年大概就应该受不了了。可是我们居然现在还可以20年继续的

0: 活下去，这都是这一个世代的奇迹。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自然，但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有太多20年有太多的危机变成转机才能够活下去。
1: 刚才啊，这个王牧师的分享啊，这个当中有几点啊，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哈，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自我肯定啊，哈。那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汪牧师讲到说，我们现在的百岁人类啊，人瑞哈，已经到了9000多了。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公共卫生，表示我们的医疗水平，哈，就是等于我们政府迁台之后哈，我们反正这个历史从这个日据时代以前这样一路讲下来，其实以前台湾呢，是张力之岛，台湾其实从公共卫生的这个整个演进成长的过程来看呢，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哈，我们不得不给自己一点掌声哈。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我们回顾这个这个台湾在这个部分的成就哈，但是成果是非常丰硕的，这个应该是
0: 有目共睹，
1: 对，有目共睹，全球都给我们掌声嘛，对不对？但是呢，百岁人类到这个9000多人呢，这当然是表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进步，加上我们整个有利于生存的这个支持性的环境的条件呢，都一直不断改善嘛，才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台湾的社会老化，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也是全球第一了，所谓全球第一就是老化的速度。我们都知道老化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百岁人类越来越多，倒不是，而是说我们底下不深了，好，所以这个人口结构呢，所谓的老化就是因为生不如死，好，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下一代越生越少不生了？那当然最新的一个我听到的是我儿子这一辈，他们说为什么还要生呢？地球都已经不要我们了，我们已经很难跟地球共存了，所以也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但是确实我们不得不忽略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巨大的变化所带来的未来的挑战。那可是呢，刚才汪牧师的分享当中，我倒觉得有一个部分希望汪牧师能够在今天的节目跟我们讲讲他的生命故事或者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个医学上的神迹。49岁就开始得到了这个癌王嘛，几乎是，虽然不是像胰脏癌现在，但是大肠直肠癌又变成肝癌，这个是一听的大概真的是，他说是2年1约，其实有些也活不到2年就走了，但是他可以49岁，他今年已经超过70了，对不对？那这个20多年呢，21年嘛，我觉得很值得去听众朋友，我相信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往前看其实都不清不楚了，我怎么知道我会活，还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体，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还可以拖个21年哦。但这个21年他怎么过的，就是当然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如何在这个看不到未来，他根本也不知道，他现在回头看轻轻松松说签了10年了，每2年1个月，但是实际上面这个过程他怎么会知道他可以签个10年，对不对？所以签个10次了，每次2年，就是这个过程他怎么去，我们常常说要活在当下嘛，他是如何来做决定，他是如何来活在当下。

0: 我想这个部分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很想知道嘛，因为万一我不晓得我是社会腺癌刚刚切掉了，那会不会再怎么样不知道，虽然现在整个复原这都很好，我要如何掌握上帝还给我的时间来继续活。因为我认识汪牧师到现在，我觉得大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出现这个都是充满精气神，可是他说只要他一回家就像一条虫一样就瘫了。好，我把时间交给汪牧师去谈他怎么去让他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选择他活的这个活力。
1: 谢谢陈哥的分享啊。其实一个49岁的中年人啊，那正是日正当中一开始得到癌症，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被抛弃了，我被家庭抛弃，我被工作抛弃，我也被社会抛弃，我就等于是一个病人，加上在等死的过程。治疗是医院，那个冲击，那个病痛，那个开刀，那个化疗，会让人相当不舒服，也相当难过。但是更大的伤害是精神，是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失去动力，还有失去信心跟失去斗志。因为你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会不会在手术中化疗中就走了，那我们做任何事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当然治疗跟着医生的疗程慢慢走，医生跟我说我大概以2年为任期，2年能够度过了，那么就再2年，前面5年6年是危险期，那这5年6年我大概重心是摆在身体的学习，医疗的学习，所有的自我照顾自己的学习。我必须学习怎么照顾我的人工造口，因为我的肛门切掉，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子的清洁消毒我自己的这个伤口，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应变化疗要吃什么食物，化疗结束以后又要吃什么食物，我还必须去学习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上班，因为医生跟我讲如果我的公司还可以让我上班，尽量上班，因为生活可以正常，有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我得到癌症以后49岁到55岁这7年，我还是边化疗边治疗边学习也边上班，那这样消耗的体力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大。那感谢我的公司，我的单位仍然让我上班，但是我的升迁，我的考核，我的所有的这些就不要去计较。好，你只要维持一个可以上班，可以让你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的环境，安定的环境最重要。所以在这5、6年中间，我不停的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面对大肠直肠癌，我必须注意的什么？我上网路，我简报，我读医疗方面的知识，让我知道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大肠直肠癌。那2年后，我的大肠直肠癌再度转移。

不是先是大肠直肠癌，开完刀以后四个月就转移到左肝，左肝在隔年就切掉，然后打了一年的化疗，然后再吃两年的化疗药，四年以后转到右肝。

脑部的这个转移，这些都是有利可循的。所以医生也不看好我能够支持的下去。但没有想到我居然活过五年，当然我们还要必须继续的追踪。那活到这五年其实是非常辛苦，这是属于前期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五年非常的累啊，除了定期化疗啊，然后门诊追踪检查啊以外，我还要上班。那如果要检查就请假。五年的这个生活让我学习到照顾自己，成为照口达人。我那时候有一个破口，就是人工肛门。那五年的学习让我成为一个照口达人。那这个达人就是我可以自己完成照口所有的护理，照口所有的治疗，不要麻烦别人。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太太还有护理师还有好就是很多照口的 学长们啊，前辈们啊，提供各样的资讯啊，然后我们很努力的学习。当我成为达人以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够用我学会的去帮助所有照口的朋友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加入了台大的照口室的志工，我们叫做玫瑰协会。在前面的五年，这些是必须学的，不管你可能活多久，你要把你自己照顾好。然后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心理的治疗，因为这种周而复始而且是没完没了的疗程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在心理治疗方面，我有感于很多人是我的贵人，帮助我在我很多时候灰心丧志不想再走下去的时候，很多贵人帮助我，给我很多鼓励。所以我也很愿意在台大医院不但成为照口室的志工，甚至成为台大医院的病房志工啊。台大医院有一个祈祷室，他们在征召志工，我就加入，然后定期在祈祷室去跟着我们的志工到病房去鼓励病人，就像我被鼓励一样。那这种呢，鼓励病人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那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所以呢，我们在病房很受欢迎，因为大家可以交流心得和感想，特别是心里的难过。因为三更半夜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别人睡着的打呼声，我们呢却在里面唉声叹气痛苦。那这种过来刻骨铭心，所以也特别能够体会病人的需要。我们在照口室啊，交流我们照顾的经验，也交流我们心理的创伤。那这样子的互相的帮助，我看到了更多的病人比我还要严重。一方面除了心里很感恩很庆幸自己还能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也非常以同理心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包括病人的家属也很痛苦。因为病人有情绪，病人有

0: 心酸，病人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难过，他需要的是同理心。但是家人照顾没完没了，家人照顾也非常辛苦，所以这种磨合正需要更多的志工去陪伴，去关心，去互相帮助。尤其我们在教会更希望能够己所欲，己所欲就施于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好，我们就要先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好，特别是病人。己所达而达人，我是一个造口达人，我就用我造口所有的经验去陪伴那个新的病人。那这样子的心理建设跟心理治疗，配合圣经上，配合教会的一起的协助，我们就在台大祈祷室做了十几年的志工。越做其实我们得到的帮助比给别人还要多，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每次去帮助别人，我就得到了更大的内在力量。
1: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自己真的是被很深的感动。王牧师等于我们常常说，我们因为都是认识主，好，我们是这个生命被改变的。我们对于，我们常常讲叫重生嘛，好，从圣灵怀孕，好，我们不是圣灵怀孕，我们是这个肉身怀孕，可是实际上当重生了，我们就等于是老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至少在知识上面是这样的教导，而且我们也接受好圣经的提醒，但是实质上面我们还是一个肉身的个体嘛。那么从汪牧师刚才讲的当中，我听到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其实第一，求生是每一个生命的本能，所以虽然往前看看不到未来嘛，不知道嘛，这个从这个过去的专业的经验啊，医师的这个提醒啊，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时日都不多，那但是呢你还在活下去嘛。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把它重复的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好，因为他必须要学会怎么照顾自己。我过去啊听王牧师讲的时候，就说王牧师啊，你写一本书，那个书名就是带着厕所这个24小时到处跑的男人。好，那你刚才讲他，你听到王牧师讲他是造口达人嘛，对不对？他能够做到大小便全部都在这个，等于不需要上厕所他就解决了。这个讲起来很轻松，这可不绝不轻松的一件事，要能够做到没有被感染，没有副作用，这是当然这一件事就不得了哈。那而且这个事情后面其实带来很多的泪水，很多的痛苦的经验哈。那而现在呢，这个部分啊，不仅我相信今天的访问会跟他有相同经验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到未来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已经努力走在前面了。而他们走在前面就是我们是可以努力的学习来克服这些困难。那尤其在现在，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尤其在现在，因为现在一直到未来我们要碰到的，第一，现在大家都知道护士荒，

然后都知道有病床也不能开，好，然后呢，现在的大医院想尽各种方法，能够尽量让病人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对不对？那这个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哈，这个后面我们务实的来看，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里没人嘛，对不对？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实施健保，哈，这个等于说出院准备计划是医院评鉴当中很重要的一项，为什么呢？因为医院是急性医疗嘛，那急性医疗通常我们大概平均住院的控制都在不要超过七天，好，你越大的医院可能因为收疑难杂症比较多，所以可能平均住院就稍微长一点，但是地区甚至到区域医院通常大家都控制在不到七天，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是正确的，是没有错，但是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出院准备计划从一开始住院就已经很认真的做了，但是问题是后面谁接啊？他出院之后谁接？好，那现在又碰到护士荒，再加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什么？是少子化。少子化的结果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单单从医疗的专业团队，这个人数也越来越不够，所以如果面对未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关键点就在大家都必须要尽量学习如何自我照顾。所以刚才汪牧师的整个分享，最难得最难得的是他很认真的学习，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需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但是呢，下面我觉得最希望能够这个汪牧师跟我们分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灵性的健康，他的那个斗志，那个生命力，如何能够让他自己在这种极端的心灵的痛苦过程当中，他却坚持的走到现在，还有就是我很好奇的想知道说，他从那个一开始知道说哇自己竟然是大肠直肠癌，后来四个多月又发现转到肝癌，那然后知道这个其实知道就是知道自己碰到这么困难的一个挑战嘛，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痛加上心理的痛，加上这个等于说人面对未来，他刚才讲的很实在，我都不好讲。他说发现自己被家庭抛弃，被工作抛弃，被社会抛弃。那在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讲的夸张一点，心灵的摧残当中，他是如何能够好像越斗越勇吗？否则他不会走过21年了，越斗越勇。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成为相信会成为很多听众朋友当我们自己或者亲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汪牧师的这个经历见证来支持我们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就把时间再交给汪牧师。

0: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刚才听了汪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这个会很期待继续听汪牧师说，他究竟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灵精神上的打击。这个我们事后讲好像轻轻松松，这不容易，21年当中，当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抗拒，这个所有的研究都没有任何的相反意见呢，就是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上帝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将来怎么样根本看不到未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种负向情绪的压力之下，走了多长的时间，然后让他渐渐变成就认了嘛，认了。当他认了以后，的改变啊，这等等，这个我相信啊，都是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经验哈，而且绝对不仅他自己得到帮助，而且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以走过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1: 谢谢陈哥问了这个好问题哈。那其实我是2005年啊，民国94年啊动的刀。然后呢治疗了2-3年，从左肝又转到右肝。那这种状况明显淋巴也出问题了。那淋巴如果出问题转移更快。按照医疗的记录，下面的转移就是肺。然后再下面的转移就是骨髓。那最后的转移就是脑。那这些都是医生在小心追踪了解的。那我到得到癌症，虽然不甘心，虽然不了解，但我能接受。所谓接受就是我知道这些临到我啊，都有上帝特别的旨意。如果他要接我走，我非常乐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回天家是快乐的。但是如果神还要给我机会让我还可以活下去，我希望我能够有意义的活在神的施恩宝座前。那虽然活下去的时候有很多痛苦要承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化妆的一种祝福。这2年2年的任期，医生说2年，我过了2年，我就很高兴说哇，完成了一个任期。然后下个任期我又开始好好的学习。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在彼得前书5:7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我们得癌症的人就是怕癌症复发嘛，

但是上帝帮助我们，就是不要因一时的黑夜就否定神长久的眷顾。神眷顾我，不是我得癌症才眷顾，从我13岁啊受洗得救以后，神就一直的眷顾我到49岁，非常的顺利过完了我的前半人生。但是当我后半人生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神的手仍然托住我，他的眼目仍然在看顾我，他的爱也未曾离开我。在苦难中，在病痛中，医生除了帮助我们急救施药以外，医生还要去照顾别的病人。其实后面的生活照顾，谁来接住，谁来帮助？除了刚刚陈哥这边强调你要自我学习以外，你一定也需要仰望很多贵人，包括上帝的帮助。所以你必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最大的忧虑就是转移，就是阻塞，就是粘黏，就是痛风，就是感染。到我现在从2015年开始，我得到了肾脏衰竭的问题。刚开始啊，做肾脏的治疗，2015年是肾结石，让我的左肾啊不能发挥功能，衰竭。到2018年右肾也开始衰竭，然后到2022年，我的肾只能因为有装这个引流管排出水，也就是排出尿，但是我无法排出毒素，因为肾丝球已经没有功能了，肾衰竭第4期。所以2023年开始我装人工血管，所以我身上开始有3个洞，一个是人工血管，一个是导尿管，一个是人工肛门。那这3个伤口在身上是天天要处理的啊，它会用胶布粘在皮肤上，造成皮肤的溃烂，造成皮肤的痒，会造成感染。这种危机呢，也是天天在发生。可是我们将忧虑卸给神，神给我们各样学习的智慧，各样学习的帮助，还有很多人的经验分享，让我慢慢的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向目标。我非常感谢上帝，这种改变让我慢慢的愿意学会别人怎么对我，我也愿意怎么对别人，去陪伴别人。所以我在一边治疗一边学习成长以外，我还去读智商辅导5年，在神学院，我还去考到灵性关怀师，在台大医院来照顾病人。然后我也愿意去学习台湾癌症基金会给我的训练，帮助癌症病人做经验分享，做癌症基金会的志工。更重要的是，我还学会乌克丽丽，去帮助病人借着音乐的治疗来帮助自己度过那个非常难过的，不管是夜晚，不管是疼痛的时光。没有想到在2022年底，我还被案例做牧师，去安慰鼓励更多的病人。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慢慢的我不但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在我的生病有人，有上帝，有恩典接住我，在我的痛苦有很多资源的体系，资源的人力来陪伴我。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这样子的陪伴可以再多一点，再久一点。

0: 所以我自己也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也因为我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我这21年前后10任的任期就非常的精彩，因为很多案例，很多个案愿意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愿意陪伴，而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力量，246洗肾，135做志工。虽然 洗完肾像虫一样的倒在家里睡觉，可是隔天就充电满满的到各个地方去，分享传递这个陪伴的祝福，变成生命精彩的动力。
1: 这一点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在就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再深度的去思考哈，去分享。因为这样看出来，至少从中仁牧师的这刚才分享的见证，可以让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那个动力啊，那个动力在哪里呢？那个动力就是，他的信仰哈，让他没有把他的这个焦点呢，一直看在自己受到的痛苦折磨好了哈，一直看到这个等于说人生无望了嘛，往前看，甚至如果那个负向的情绪一直攻击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面对，那我们就接受他的攻击吧。那攻击到最后就是了无斗志了哈。那可是王牧师不是，他倒过来让我们看到说，他更努力的去学习，然后不但努力学习，还把学习的东西愿意跟相同的遭遇的我们的同胞去分享哈。那就是等于他分享的越多，他就学习的应该是成绩越好哈。这表示说，我们说这个不是说施比受更有福，而是说我们其实是能够学一个东西，学到它成为自己的内在内化的一部分。最重要是他不断的重复的愿意把他的学习成功的经验跟需要这样学习的同病相怜嘛，同病者去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把它加重描述哈，因为是关键所在。那当然这个背后绝对不会忽略掉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他最大最大的帮助，而且那个很重要，我们说三观要合，就是那个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是上帝容许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而这个苦难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因为他让我，他容许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是让我走过了很辛苦的这一段，可是却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就好像说，如果耶稣他不成为人子，他不上十字架的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很呕心沥血的，就是耶稣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他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其实他知道那是很苦的一段路，他也是求说如果可以就不要走，可是他还是顺服走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同样的王牧师，我相信在他经历这样的困难的当中，应该这样讲，他常常会叹口气说，主啊，我顺服你了。因为这样的顺服，他是替了别人去担负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他把他的心得不但自己得帮助，还帮助了很多人。好，我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王牧师再做一些他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

0: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访问到这个王中仁牧师。那他还有很精彩的这个最精要的部分呢、我就把时间赶快交给王牧师。
1: 对，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20年来啊，得到了非常多奇异恩典，有4次面临昏迷指数只有3，我却能够安然的度过。那我也深感这是上帝给我天命跟呼召。我今年70岁，已经进入到初老里边的，准备要从初老进入到中老。初老是65到75，75到85是中老，85到95是老老，95以上叫超老。现在超老的人呢、从95岁以上，在台湾2025年的话，大概是6万多人。
0: 我这边插播一下，王牧师的妈妈今年101岁。
1: 对，我妈妈今年101岁，除了100岁以上有9000多人以外，95岁以上的有5万多人，这样加起来有6万多。这些超老的在台湾的这些老人，那以后会更多，以后会更多，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随着大家的这个知识的提升，还有各方面的资源。那我要讲的最后这一段就是，我现在进入到70岁，离老老95岁还有25年。我很希望如果我还能够活1任2年的话，我就尽量的去，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是希望能够在服务的过程中，志工陪伴的过程中，得到信任，去帮助这些老人病人慢慢

0: 但让他们也可以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被珍惜，他们也可以去珍惜所有的人。特别在我们老化生病的夜里，我们很能够确认有人在替我们守候，就像我刚刚说，神的眼目查看，神的陪伴不停止，神的爱一直到永远。当我们病痛到发抖的时候，还是有人在陪伴关怀纪念我们。所以我很希望在老化退化这25到30年我们的长照老人阶段，我们被人家接住，被健保接住，被家人接住，被社会接住，我们也可以学会加入去接住别人，去接住别人，去被爱，也能够去爱别人。这是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谈到第三家庭，就是我们晚年以后在第三家庭一起的学习，痛的时候都知道有人在陪伴，有人在等待，你的痛就会减半。不管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沉默，但是我们不会去催逼，我们只是陪伴你走过你的孤单，走过你的软弱，一起的陪伴，让你感觉到有希望，有温柔的祝福。希望我们以后每个夜晚不会觉得是我一个人在撑，而是我知道有人愿意等，愿意陪伴，这就是第三家庭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希望我们慢慢的被接住，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也记住我们也可以爱别人，而且希望这一份陪伴不要急着走远，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再久一点。谢谢大家。
1: 太好了，这个显然我们应该还要再继续的让王牧师能够透过这个空中的频道，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听王牧师他的后半段。因为基本上面哈，他刚才讲到第三家庭，因为王牧师现在他的夫人已经不在了哈，然后他上帝确实就兴起了一些天使在陪伴他照顾他哈，因为他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哈，所以基本上王牧师就是一个人哈，可是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爱他的天父，兴起了第三家庭，而且让他有一些这个贴身的天使哈，是护卫军啊，在他旁边。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做进一步的访问。好，谢谢王牧师今天接受这个《爱在深秋》我们这个节目的访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我们
0: 就谢谢陈哥，
1: 对，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们的支持。
1: 好，
0: 拜拜，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欢迎雷老师。
1: 谢谢 Tere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雷老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抽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哦。那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说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5%、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哦。所以其实呢，不晓雷老师最近走在台湾的这个路上，是不是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灰头

0: 法的人群，
1: 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坐捷运还有人让我位置，哎，蛮多人这样子的。
0: 他真的是弄错了，雷老师一点都看不出来，
1: 谢谢。
0: 对，所以在台湾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下，所以很多人都进入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是从英文的这个The Third Act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但是Third Act 跟这个 Third Age 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想要来请雷老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吗？
1: 好，Third Act 是这个爱尔兰的一个教育家啊，那 Edward Kelly 他所创立的这个名称。那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意外啊，每一个人都会生理就会进入老年嘛，所以那就 third age 就第三年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 the third act 啊，第三幕就是第三人生，这个其实是自己我们主动去创造的，
0: 哎，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戏剧的第三幕的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太棒了。
1: 戏剧有第一幕嘛，开始啊，然后中间有高潮啊，有那个冲突啊，然后最后有结尾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第三幕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那大概就是50多岁开始了，那我们讲第一阶段就是比如求学然后寻找自己identify 自己，
0: 是，
1: 找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定位。然后第二人生呢就是我们成家立业，追求成就。然后第三人生大概是退休的时候，
0: 对，从岗位上下岗了，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子女可能也都独立长大了，
1: 是
0: 一个进入一个空巢期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就是所谓的 third act 第三人生阶段。
1: 对，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有选择我们比较自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随心所欲。那所以第三人生我们有几个讲究了有四步
0: 哦，有四步。好，我们来听雷老师告诉我们哪四步。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讲说不穷不病，然后不求人，那最后一个是不无聊。
0: 哇，不穷不病不求人不无聊，哇，真的很重要哎。
1: 是，那我们就一一来讲嘛。
0: 好，
1: 那当然说不穷的话我们这个财富我们现在很讲究财富自由，
0: 重要，
1: 对，但是呢多少才叫做财富自由，
0: 对，
1: 因人而异，
0: 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1: 那我们是觉得说够用就好，是啊，然后你在你的能力范围你享受一下人生，
0: 是，
1: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嘛，
0: 是，
1: 在你的能力范围你去享受一个最美好的，不是说奢侈浪费那种，
0: 对，
1: 然后呢不病，那当然就是说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年纪渐长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医不好的什么病
0: 没错，
1: 希望如此，
0: 健康真的是一切基础
1: 对，所以就是也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持嘛然后再来就是不求人那不求人也真的是你比较自由，你一旦要求人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比较辛苦了嘛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孩子别人的负担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0: 这真的很重要。
1: 对，然后最后呢就不无聊，其实我们会比较讲究在谈不无聊这个部分就意思说我们要有目标要有意义，然后要有回馈社会的一些活动这样就不会觉得无聊那有些人他没有超前部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退休了，以前很期待去退休，可是他说我退休我要打高尔夫球，可是他也没有打得很好或者是他发觉他也没有伴，只有他一个人，
0: 对，
1: 高尔夫球要有伴嘛所以你有很多东西要超前部署。那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我父亲他有很多的他真的很聪明，他就有超前部署，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人生活得非常精彩。
0: 对，我觉得前面的不穷不病不求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础哈，一个基础，这基础都站稳以后，更重要的是不无聊啊。其实在前几集这个月光对话节目也正好有一个主题叫做退休难道就是吃喝玩乐和旅游吗也是有一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介绍一些这个主题，
1: 蛮多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也了解我后来发觉我的观察是很多人因为以前上班9 to 5，
0: 对，
1: 然后就上到

0: 烦了，也很腻了，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很渴望有这个自由，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点报复性的理由，
1: 对对，
0: 那也没有不好，
1: 对，
0: 也
1: 很好，是，
0: 但是你不能说只吃喝玩乐跟旅游，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久了会蛮无聊的。
1: 其实或许第一年可以哈，其实大部分我听到有一些朋友退休以后，他们说哇，每天吃喝玩乐加旅游真的太爽了，这样的人生。结果到了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们就觉得无聊了。
0: 是哈，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意义感。
1: 没错，
0: 意义感跟你的成就啊，跟你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用啊，自己有没有用，有没有还有可以贡献。回馈社会的这些，
1: 我觉得自己有没有用，也就是说自己有没有价值，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不能请雷老师再多说一点？
0: 好，那 我们人其实一直在追求两个感觉，一个就是就是我可爱吗，一个是我有用吗
1: 我可爱吗跟我有用，哎，没错耶，确实是这样子。
0: 那我可爱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没有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
1: 对，其实就关系，
0: 那那个你自己就会很开心嘛，
1: 对
0: 不对？人家喜欢你，你也喜欢人家，那你就活得很自在，
1: 快乐，
0: 很快乐，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关系，然后你说你跟你的孩子也不好，你跟你的父母也不好，你跟兄弟姐妹都不来往，
1: 哎呀，成了孤独的哈，
0: 是，那个就其实还蛮悲惨的，可是也有些人选择这样子，或者是情况造成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就尽量跟大家还是保持关系嘛，好的关系，所以那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就觉得我很可爱，
1: 可爱，
0: 受欢迎，对，
1: 就是可爱的一个人，
0: 对
1: 对，
0: 然后人家要去哪里也会邀我啊，然后我跟出去我也不啰嗦，
1: 是，
0: 也不那个挑剔，
1: 是，这很重要，
0: 对对，那大家就很跟我在一起很愉快嘛，那我们到后来也是选择在一起愉快的人，
1: 没错没错，
0: 不愉快我去跟他出去他又挑剔又啰嗦，然后又嫌弃又批评，那我觉得我
1: 好累哦，
0: 对，我也不舒服我会有选择，
1: 对
0: 对
1: 吧，对，
0: 好，那第二个感觉就是一个那个我可爱，就是一个幸福感，
1: 没错，
0: 那另外一个是意义感啊，就是我有用吗，
1: 哎，这也很重要。
0: 是，那我觉得有用啊，其实不一定是要丰功伟业啊，我不见得要什么什么造飞机啊那种
1: 或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哦。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点成就感啊，所以什么叫成就？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就是成就，就把它做好。
1: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0: 小的也是，小事情也是。
1: 对，
0: 比如说我不见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小事情我再把我的本分做得很好，比如说我很会种菜啊，那我就会种得很好的这些 organic 的食物，
1: 有机的食物，
0: 然后我又跟大家分享，那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
1: 很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人家也会喜欢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或者我很会烧一个菜啊，那像我自己人家都认为我很会烹那个
1: 烹饪吗，
0: 烘焙，就是
1: 烘焙，
0: 烘焙，
1: 做甜点啊，蛋糕这些。
0: 可是我其实只会做一种，
1: 哪一种？哪一种？
0: 香蕉蛋糕。
1: 哦，太好了。
0: 但是做的很好吃，所以呢，大家也很受，我也很受欢迎。然后人家每次，比如教会有 potluck 啊，有什么就会说，雷老
1: 师
0: 你做
1: 个香蕉蛋糕，
0: 对对，或者人家就会给我两根蓝香蕉，因为香蕉蛋糕香蕉一定要很熟很熟才
1: 对
0: 才香嘛，
1: 对，
0: 好。那就从那个发展出来呢，有一次我吃了那个
1: 吴宝春，
0: 吴宝春，
1: 对，
0: 吴
1: 宝春，
0: 吴宝春的他的那个
1: 桂圆面包，
0: 对
1: 对，他最有名的，
0: 对
1: 不对，
0: 对，那我一吃我说，哎，这跟我的香蕉蛋糕其实差不多，
1: 哦，
0: 我就把桂圆放进去，
1: 哇，
0: 那我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后来做出来不对，为什么，因为桂圆本来就是干的，我放进去以后烤出来更干，干硬，
1: 水分都
0: 都不对，
1: 都蒸发了。
0: 就后来我就请教别人，就人家跟我讲说，你那个桂圆要先泡在养乐多里面。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独门秘方哎，
0: 对，这个是秘密武器嘛。
1: 对，
0: 那你泡了以后呢，它就酸酸甜甜的，然后再放进里面去烤出来，味道就非常好。
1: 哇，
0: 那所以我从一个香蕉蛋糕又变成做了那个桂圆的
1: 雷氏的独门秘方，
0: 人家都以为我很会烘焙，可是没有哎。只是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
1: 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因为我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成就啊，或者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就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做到尾，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1: 是，
0: 那这个也就是

0: 让你觉得你有意义，
1: 没错，
0: 你活得有意义，然后你会对，
1: 而且还分享快乐给别人，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就变成有回馈，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延伸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啦，不见得只是这样一样，
1: 没错，确实是的，这个好像说每次大家听到说要做有用的人，就感觉好像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就像雷老师刚提的这个烘焙蛋糕然后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人，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就好像那个孙悦孙叔叔说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哇，那所以关于这个老师，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在第三人生我们要有几个，有 四个要点，一个是不穷不病，然后
0: 不求人，
1: 还有重很重要的就是不无聊，其实不无聊这个部分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部分，那有什么梦想呢，也是这个第三人生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去实现，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其实尤其是战后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跟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说父母的期待去做一些可能我们的职业都不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可能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我听到很多人他反而说，哎，其实退休后我就要开始去做什么做什么做那个做这个啊，都是他们的年轻时候的一些梦想，所以确实哈，这个第三幕也是我们最自由可以像雷老师，对，就像雷老师刚刚说有选择的这个时候哈，但关于这一点，雷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有没有例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我就刚刚讲到我父亲，
1: 对，
0: 我父亲59岁就退休了，在他那个年代是很早的，然后他就超前部署啊，他比如说他以前打网球啊，那后来觉得年龄慢慢要退休的时候，他就变成双打，因为体力可能不够，然后来就练高尔夫球。啊，那就更慢有一点，然后他在练太极拳。
1: 哇，
0: 那我父亲他很喜欢教课，我想我这一点 有跟他遗传到他
1: 遗传的好的基因，
0: 他有这个 passion，那他就到后来他来美国，他从台湾退休到美国嘛，所以他就后来也教太极拳啊，而且他也就是你像刚才讲的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一些事情，我父亲那个字写得很漂亮，他也很想学画画，
1: 你是说书法，
0: 书法
1: OK，
0: 对，然后他毛笔字，对，然后他也想学画画，可是也没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工作养家嘛，他五个孩子嘛，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可是他想到他要退休，所以在五年前退休的五年前他就开始拜师学画画。
1: 哇，
0: 对，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到洛杉矶，洛杉矶是一个文化像个沙漠的地方，对，我父亲就蛮多贡献的，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来的画家啊，都很优秀，那他们来了可能都要为了生活嘛，可是我爸就说你不要去，你就专心住画画，你住我家，那吃啊住啊，我爸家客厅连那个沙发都住了人。
1: 哇，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什么中华什么书法画的那个
1: 协会啊，
0: 会
1: 长，
0: 我爸做了两年，
1: 发扬中华文化，
0: 所以然后呢也教太极拳，也教那个
1: 书法、
0: 所以他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开心的，然后呢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很有热忱嘛，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画廊啊，他有鉴定啊，跟有卖画，那就请我爸爸去帮他管理那里。
1: 哇，
0: 那我爸就更有意义了，更有事做，
1: 对，
0: 那我爸说我在家里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到这边他还付我钱啊，我一样可以画画，一样可以研究，
1: 是，
0: 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然后可以鉴定，学鉴定这样子。
1: 哇，太棒了！
0: 所以我爸真的是后面的、
1: 第三人生反而是最精彩的哈，真的，我觉得在身边很多朋友啊，都是告诉我说，第三人生反而是他最精彩最快乐的一个圆梦时刻，所以果然哈，雷老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The third act 就像戏剧的第三幕是最高潮最精彩的一幕。
0: 对，
1: 谢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好的，雷老师刚刚跟我们介绍了所谓的第三人生的四不，那不无聊这点就是自我实现的意思，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不无聊还可以做什么呢，雷老师？
1: 好，那因人而异嘛，那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学钢琴也没有这个
0: 时间对不对，都要升学，
1: 对，
0: 都要拿来练数学练英文，
1: 对，所以呢他现在那个网络也会很多免费的教你什么弹钢琴或者简易的方法，
0: 哎，我有发现，
1: 是，
0: 对，
1: 然后你就弹你喜欢的歌曲嘛，这时候只是要娱乐嘛，又不是要表演，又要什么努力升到第几级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学一个新的语言，
0: 哎，
1: 那我觉得我就学，我也不要很认，也不要去逼着自己要考试的那种，可是我就学，哎，我起码我出去我可以点菜，好，意大利菜、法国菜，
0: 对对对，去旅游的时候就用上了，
1: 酒的名字我也会念，然后那个或者是名牌的那个 designer 的 brand 我也会念，或者讲一些简单的话，那这个就是还又好玩啊，然后又实用，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到我们脑的不同的地方，哎，那他一直大家专家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去学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发你多一点那个脑神经的连接，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一直有 synapses，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器官只有一个脑子越用越灵光，
0: 没错没错，就是越用越灵活哈，
1: 对，
0: 没错，
1: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学很多东西嘛，或者参加 group， 那我们跟人的连接也很重要，
0: 据说说话也是一个灵活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防止你变成痴呆啊或者那个
0: 失智
1: 退化失智的那种，

0: 所以你就可以去参加不同的活动嘛。那现在很多社区的活动啊，也有的不要钱，有的或者花很少的钱，你可以唱歌，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1: 哎
0: 哎，那你也可以种菜啊，做园艺
1: 是
0: 啊。我先生现在就很爱做，然后就在家里只要有空隙，他就种东西，然后他就跟人家交换。然后现在网络也有，
1: 哎，对对对，
0: 就说哎，我家有这个太多了，
1: 以物换物啊。
0: 对，然后那人就来拿，拿完了他又交换一点东西，那都是很健康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他们聊起来，因为兴趣类似嘛，或者可以分享心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那你就可以晒太阳。哎，然后身体
1: 增加维他命 D，
0: 对，然后你又有活动到，哎，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做义工也很重要。
1: 哎，对，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第三人生阶段都去做了义工。
0: 然后我的朋友在日本啊，他就说很好玩，日本他很多那个银发族啊，他们会有社区，就叫这些人来，所以他说他就雇了一个他80多岁的。Gardener 啊，园丁
1: 哇，
0: 哎，那个人
1: 80多岁的园丁，
0: 可是他就是这样，每天就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就带着他的午餐、他的水，他就蹲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拔草啊、除草，哎，他就这样慢慢的做。那我的同学也很喜欢看到这样子，那也付他一点点钱嘛，
1: 嗯，
0: 这个老人家也觉得自己很有用啊，是不是？
1: 哦，哇，
0: 那还可以跟他。可以见到人比一个人窝在家里好。
1: 没错，我甚至上次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日本甚至还有一个餐厅，他全部都是服务生，全部都是70、80岁的老人，最主要他们是房师制。
0: 是是。
1: 好，所以我觉得哇，这些有太多太多事情了哈。
0: 是。
1: 像现在台湾有各个的这个，好像邻里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有拨很多的这个预算，就是邻里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老乐龄大学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0: 有，我也去乐龄大学教过嘛啊，那我们的负责人他也很可爱，他就说，给他们那个还有毕业啊，还有证书，
1: 毕业证书、
0: 帽子的照片，你知道吗？然后呢？
1: 很有成就感哦。
0: 对，然后完了还有硕士，还有博士班了，就是好玩嘛。
1: 对，
0: 那结果就有，我就在想，他叫我教情绪管理 EQ，
1: 哎、欸，这很重要哎、欸。
0: 对呀、啊，可是我在想、这些老人家听得懂吗？
1: 嗯，
0: 反正我就教嘛，
1: 是，
0: 结果也真的是听得懂。我看里面还有100岁的，哎，那就有
1: 100岁，
0: 有一个女的85岁，她很认真的抄笔记，然后每次都叫我看她写的对不对，那我就帮她改。改完了以后呢，她就把那些内容啊写在她的书里面。她85岁出了一本书，你知道题目是什么？夕阳正红，
1: 哇，
0: 不是夕阳西下哦，
1: 夕阳正红，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骄傲啊，这个年龄他还可以发光发热，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1: 他是人生85才开始，
0: 是
1: 哇，真的是夕阳正红。
0: 对对对，我就很佩服。很佩服这样子的事情。
1: 其实第三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心态哦，不要自己先设限哦。我就记得这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彭蒙慧老师，我有看到电视上报道，他50岁才开始学潜水耶。通常我们50岁就觉得说，哎，我还要穿泳衣啊，那个身材可能不太好哈、所以就是要有这种不要自我设限的精神哦。
0: 对，我也认识一个人，他70岁才去。滑那个什么叫冲浪
1: 哦，70岁冲浪，
0: 就那老师本来不肯教他，然后因为觉得太危险，
1: 对，有点风险哦。
0: 可是他做得很好，就抱着还蹬出来，
1: 哇、
0: 他就真的就很勇敢，然后他也当然把自己保持得很好了。那这些都是，那我们也看过啊，很多人怎么75岁才开始练身体，后来练的一身肌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
1: 这个。
0: 可以把它活得很精彩。
1: 确实哈、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有这个壮世代的运动会，
0: 对、对、
1: 有一个世界上好像最高龄的这个马拉松跑者是104岁，
0: 对、他有出来那个、
1: 打羽毛球，哇，
0: 那个传那个圣火啊，那一次嘛，就第一个就是一个奥运的一个金牌选手啦，应该是金牌的。那然后再来就是中年的，就张艾嘉
1: 啊，张艾嘉，对，有看到媒体报道。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100多岁的人，他们就在传那个圣火，可是他们是用一个植物，很漂亮的植物
1: 哦，植物代替这个圣火。
0: 那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哦，好有意义，
1: 真的真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自己设限、
0: 所以我常常会很敏感的听到周围有些人说，哎呀，真是老了

0: 不重用了，哎，你看看我又忘掉，哎呦，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我就很想讲说不要讲这些话，欸，
1: 对，
0: 因为这些是你自己在剧本里面一直写不好的信息，
1: 一直加深这个力量，
0: 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嘛。那我觉得就是不要讲嘛，因为的确会忘掉嘛，的确会。因为我们的记，我们太多储藏太多东西了
1: ，database 太多了。
0: 对，然后你要进去要去 retrieve 它嘛，对不
1: 对？
0: 那个当然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去嘛。我就会这样等一下，然后就很努力的去想到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就还是记得，
1: 就稍微多花几秒钟，
0: 那是 OK 的，很正常的嘛，是不是？所以不要自己一直打击自己，
1: 对，停止这个自我攻击的语言，
0: 而且是负面的，
1: 很重要哈。因为像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说话语是带有
0: 力量，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尤其是不要先打击自己，然后也不要先自我设限，这是真的是很重要。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做义工，
1: 对，
0: 那还可以去图书馆啊，我朋友去图书馆念书给小朋友听
1: 啊，这个真的太棒了，
0: 多可爱，
1: 好有意义，
0: 多好，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然后或者你去老人院啊，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1: 帮助年龄更长的长者，
0: 然后也可以可能教他们怎么使用那个手机啊，来照相啊，什么就简单的这些，
1: 对，或者现在可以教他们怎么用 AI， 好，
0: 对
1: 呀，对
0: 呀，
1: 对，
0: 对，那这些就是。只要你愿意，外面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1: 太多机会了，太多太多了，没错。所以要不无聊，真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哈。嗯，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关于这个第三人生，雷老师教了我们四不啊，不穷、不病、不求人跟不无聊。关于不无聊，刚刚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 tips 啊，怎么样可以不无聊，而且是有意义，帮助我们来完成人生的自我实现这个阶段啊。但是关于第三个就是说不求人这一点啊，我们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1: 这个我觉得求人啊，除了我们的 physical 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财务需要求人啊，就需要人家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其实蛮悲惨的，是不是？
0: 对，
1: 我因为我曾经家人也有嘛，失智失能，那到最后是100%要求人，那个的日子，除了活得没有尊严、没有意义以外，也很花钱，
0: 没错，谁都不希望要求人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在我们的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心理教授哈，他是医师，他叫 Nolan Williams，他是很有亮丽的学历啊，就是书念得非常好，啊，有幸福的家庭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可是他42岁就自杀身亡
0: 啊，
1: 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你快乐。我觉得你内心很重要。
0: 没错，确实有很多我们看似都是人生胜利组哈，就像这位医师，最后都是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啊。
1: 是，那这个就是自己的心理的的状况也要很有觉察力，就不要让你自己走到那个忧郁的那个深渊里面，那你那个时候要出来就很难了。那你这预防啊，或者是发觉有一点点倾向，赶快收回，赶快找方法，可能你也可以去找心理医师，也需要心理医师来辅导。
0: 没错，确实哈，这个其实有一个数据可以跟雷老师分享。这个去年吧，这个台湾的卫生署也有公布一个资料啊，就是在忧郁症的患者里面啊，其实每三个人里面啊，每三个忧郁症患者里面有两个就超过45岁。所以说其实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好像还蛮容易有忧郁症呢。
1: 就是他无聊嘛，他生命没有意义嘛，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不求人。
0: 对，
1: 那不求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虽然你可能你的钱财也不求人，你的健康也不求人，可是你的心理状况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雷语录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a key to happiness。
0: 确实哈，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期待是幸福的重要关键。
1: 是，好，那

0: 就是我们的期望有多高，那你可能失望就更多，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哎，有些人他什么都有，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满意配偶，很生气小孩，然后什么什么都要骂，政府也要骂，什么都要骂，对不对？他就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嘛。但是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1: 不可能人人都满足你的期待哈、
0: 啊。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降低我们的期望，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快乐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1: 一定会更快乐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这个蛮重要，自己要有这个自觉啊。那有时候很多人也觉得小孩啊不够孝顺。啊、那我们也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是不是？那小孩的确现在的那个时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哎、
1: 对，有人说我们是孝顺的最后一代
0: 或者三明治了、哦、
1: 对对
0: 对，所以那你要去对老的要对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空巢了啊，三个小孩都去念大学
1: 了，独立
0: 了，
1: 嗯，
0: 哎，我就好高兴，我说啊我可以做我喜欢
1: 做自己，我自由了，
0: 然后我妈妈马上就住院了，哎，她就摔跤就住院，她的状况就每况愈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天天轮流去照顾他去干嘛，我就说啊，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常讲说女人前面二十年奉献给孩子，后面二十年奉献给父母、哎、那也应该啦、啊、那所以 OK 的，
1: 对
0: 呀 OK 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下一代不能有这样子的期望，你有这样情况你肯定不高兴，
1: 肯定会失望哈、哦。
0: 世
1: 代确实是不
0: 一
1: 样，
0: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忙碌的生活，
1: 对，
0: 他们也有他们要对自己的
1: 的自我实现的那一块，
0: 对对，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是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很好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嘛，因为我也可以有很多乐子啊，可以找啊，我也可以有我的朋友，也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嘛，我说你的小孩啊，就是我的孙子孙女有需要我一定会帮忙，可是不要期望我把你的工作拿过来，就是我一定要接送小孩，一定要喂他吃饭，一定要陪他睡觉，就有这样子的家长，
1: 对对、
0: 哎、
1: 有
0: 的
1: 有的，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把自己身体都累坏了，
1: 然后最后还会就是说还会抱怨，对不对，
0: 是，然后也许小孩不见得那么的
1: 不见得感激，
0: 然后
1: 他也
0: 觉得说你带的不好，你看你那老套
1: 教育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说自己管自己的下一代、啊、那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我做了很多，然后我也用我的最大的能力栽培你们，那你们现在 也过得很好嘛，那你们自己来照顾你们自己的下一代，但是我很乐意帮忙，但是不要 expect 我固定的来，
1: 不是一个责任，
0: 对，而且不是我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对对，
0: 那这个我这个念头是比较西方的啦，然后有些人也不见得苟同啊，但是我认为这样是因为你要训练他们有责任感啊，
1: 是，其实确实现在在亚洲也慢慢渐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了， okay, 对对，
0: 我觉得这比较正确了，
1: 对，所以确实哈，第二人生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成就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第三人生其实就是对我们战后婴儿潮的人来说，确实就是我们自我实现与终身学习的一个时候哈，
0: 对，那终身学习更重要，是是，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变嘛，啊，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也在变，人也在变，你的孩子也在变，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啊，
1: 哎，与时俱进，对，
0: 哎，你要跟着潮流走，你多少要学会一点了，哎，当然这个科技的方面我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厉害，可是一些基本东西我也能用，
1: 只要学会如何使用就好，
0: 对对，
1: 就像 AI 我们只要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用，现在就很方便嘛，可以把它当做跟孩子沟通的工具嘛，
1: 没错，
0: 对，那就好了嘛，
1: 对，学会怎么使用 LINE 啊，视频啊，这些就可以了，
0: 拍拍照啊，对，做什么那些小卡片啊，那种就很好玩嘛，是不是，
1: 对，
0: 那自己也很满足，
1: 对，
0: 然后小孩子也不会看不起你，觉得说哎呀你好老，啊，
1: 什么都
0: 不
1: 会，
0: 什么都
1: 不
0: 会，好烦哦那样子，那外面也很多社区的大学或者什么什么课程他都会教你做这些东西嘛，
1: 没错，
0: 哎，那你就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学啊，
1: 对，共同的语言，
0: 对，大家都慢一点也没关系啊，
1: 对，
0: 对，
1: 达速度差不多，
0: 对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你每天就有一些盼望，哎，每天哎，我要穿得整齐，我要出去啊，跟什么人见面，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1: 是的，
0: 我要去学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终身学习。
1: 终身学习对第三人生真的很。

0: 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这不无聊，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不求人，因为在终身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脑部活化，预防失智，而且不孤独，可以交到新朋友，然后让大脑重新的能够更加的活络起来，因为有新的朋友哈，所以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益处哈。所以因为现在人的寿命啊，真的因为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现在人均好像是最新看到的一个讯息，好像女性是82岁，男性81岁。所以如果60岁，而且现在退休的又早，如果说像一些高科技星，他们可能好像有的50岁就退休了哈。
1: 对 对啊，我两个孩子都退休了，不到50岁啊。
0: 哇，
1: 对啊，
0: 哇，
1: 那他们就
0: 科技新贵啊。
1: 对，
0: 嗯、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还有，你看30年。一定要先自己先规划好，要什么东西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自我实现，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好的，今天雷老师呢告诉了我们第三人生，跟就是里面其实可以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其实是大不同。那雷老师也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4步，就是不穷、不病、不求人，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不无聊。因为不无聊是自我实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其实跟其他前面三个环环相扣，那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4步。今天也非常欢迎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而且同时呢，雷老师呢他现在自己在这个 YouTube 有自己的频道，那我们要观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 YouTube， 要打什么关键字？
1: 情感林地雷，就情感，我叫 EQ 的嘛，情感零就零分的零啊，那我雷洛美，所以地雷
0: 哦，情感零地雷，好，就可以看到雷老师一些关于 EQ 的一些小小的 tips。
1: 我有亲子啊，有婚姻啊，有人际关系、职场啊，第一印象啊，反正我包罗万象了，但有200多个YouTube。
0: 是因为雷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哈，那么雷老师自己本身呢，就是第三人生。精彩第三人生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下一集还非常的高兴可以继续请到雷老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下一个礼拜继续按时的来欣赏我们的月光对话节目。下个礼拜我们将会继续的介绍雷老师，他亲自为我们做他第三人生精彩的见证。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一起深入的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的历程，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的心路历程，只要我们用心聆听，用爱支持，这些特别的故事都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陪伴或者是力量。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不同的时期邀请到身心障碍的家庭的成员，包括他的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以及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面或者是社会面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哦。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这么多长时间以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你也相信有一份特别的爱就是要给那个特别的你。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自己本身不一定是这个族群的，但是他却在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共鸣还有力量。所以我相信不论你是哪一种身份，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这一周的节目，这周的节目也很特别哦。在有一集的节目当中

透过跟大家分享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哦。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去提到了有关人生使命这件事情。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二个习惯，在这个以终为始的习惯当中，我在上那一堂培训课去提到我要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找人生使命的有几个方法哦，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节目，那我也许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人生的使命哦，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常常我们在做人生很多的决定哦，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就是你到底是要做怎么样的人，你想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努力。当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应，用你的人生使命来做一个准则，来帮助你做判断。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你的人生使命。在那一次的工作坊当中呢，讲师帮助我们，也就是教练帮助我们，透过几个方法来找到。第一个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画布，你就是那个画家。你拿起笔要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几个想法，也请大家可以思考看看，你是用什么颜色，哪一支画笔，你想要的画风是哪一种画风，你想要画出来的是你的自画像，还是别人眼中的你，还是你要画出来的这幅画里面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最后这幅画是要挂在你的家里，还是要挂在外面，是哪个场合吗？其实当你思考这个的时候，其实全盘的思考你的生命的，或者是说你人生的使命。那大概有这样子的前置步骤之后呢，你可以播一首歌，比较舒服的歌哦，我想是可以帮助当我们在写的人哦，比较可以比较安静。然后你就找了一张纸，当天是这样，我们就是在一个笔记本的两页当中，音乐一下，我们就开始写。那写什么呢？你就把你脑中你只要意念进来的，不论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词，或你怎么样，你都不要管那个字的有没有错字啊，或者是说这个字用的对不对，合不合？其实它就是一个字词或是一个句子，你就不断不要停下来，不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修辞，你就先把它写下来。在那集的节目当中，我也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我的那个不停不间断的书写里面写到的几个比较重要而且蛮重复性意思的词，是真诚跟诚实，还有一致。一致就是前后一致这样子。它好像是变成我不只是我追求，就是我随着我的心我要这样子做，它也是我的特质也是我的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是赎回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一个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要开始谈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小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有一天呢，有一个美国人，他利用礼拜六带着他9岁的小孩去钓鱼。在河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非常明确的写着，钓鱼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一般来说，我们其实美国人或者是只要在那个国家的人，他其实看到这样的告示牌，他会看一下，而且就知道怎么做。所以一到河边呢，这个父亲就提醒他的小孩先读一下这个告示牌上的文字而且要读清楚。所以很明确的，这个孩子很清楚，他们今天不论几点来钓鱼，他们都只能钓到当天下午4点。而这个父子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钓呢？大概从蛮早的，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来这里钓鱼，一直到下午3点47分左右，差不多快要钓到4点的时候，突然他的儿子就发现他的钓竿的末端就是有点弯曲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似乎他的鱼竿已经钓到鱼了，而且他弯曲到

到，感觉这个水面下这个鱼饵的那一端的拉力很强，那代表什么？代表的是这个可能他们钓到一条大鱼耶！哇，这个小孩就赶快呀，叫爸爸说：“爸爸，赶快来帮忙哦！”因为感觉上他钓到一条大鱼了，所以爸爸就赶快呀去到孩子的旁边帮忙他收线啦。然后一方面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条大鱼来搏斗，怎么让这个鱼上岸。经过一段时间啦，拉放啊，你知道钓鱼其实真的蛮有智慧的。我有个朋友很会钓鱼，哇，终于拉放之后，哇，终于钓起来了，哇，这条鱼大概有多大？形容给大家听，大概长大概有65公分，宽有22公分，重呢，哦，7、8公斤，蛮重的哦，差不多已经是一个 baby 的重量。哦，这个鱼钓起来了。爸爸，赶快啊，把这个鱼抱在手上，跟这个小孩一起欣赏。可想而知，这个小孩一定很高兴，而且怎么样，很得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一看手表，本来爸爸也很开心的微笑着啊，觉得自己的小孩好棒哦，今天大家的收获很好。他就收起笑容，对这个小孩说：“亲爱的，你看看手表，现在已经4:12了，按照规定呢，只能钓到下午4点整，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条鱼放回到河里去。这小孩一听会怎么样？赶快确认一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是不是写4点，以为爸爸骗他，哎，真的耶，而且还真的是4:12。他这时候就，很不以为意的，就跟他爸爸说：“可是我们钓到这个鱼吃这个饵的时候，才不到4点呢，所以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吧。”而且啊，这个孩子真的很会善用情绪表情哦。他一边说啊，一边还露出很渴望的表情哦，而且还加上恳求的语气，跟他的爸爸说：“可以吧？我们真的应该可以把这条鱼带回家吧。”可是这个爸爸随即就立刻回答说：“规定只能钓到下午4点，我们不能违背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间是在4点以前还是4点以后，但是实际上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4点钟，那就应该要放回去。”孩子一听啊，就再跟他的爸爸拜托：“爸爸，爸爸，就这一次啦！我是人生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耶，而且我回到家，妈妈也会很高兴。反正你看，这里又没有人看见，你就让我带回家吧。”这时候爸爸会怎么反应？各位听众朋友，若是你这个父亲，你是这个父亲，你会怎么反应？哎，真的，旁边没有人，而且呢？说实在，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心里想，这个告示牌说的是什么？钓到下午4点，那是指什么？是指 是指我收拾的时间，还是鱼饵的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定义，感觉是可以人定的。好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的爸爸怎么说。那爸爸就斩钉截铁哦，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把他这条鱼带回去。不要忘记了，孩子，上帝在看哦，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啊。原来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哦。那说着说着，这时候啊，他爸爸呢就陪这个孩子把这条鱼啊抱起来，再把它放回河里去。这时候小孩会有什么反应？啊，我可想而知，这小孩一定是泪眼汪汪嘛。当然啊，这个故事里的小男孩真的就是含着眼泪望着这条鱼。游进海里啊，不是游进河里去了。这孩子啊，也一句话没说，实在太沮丧了，好吧，就只好回家啊。这个孩子还真的情绪蛮稳定的，没有坐在地上大吵大闹。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也知道，他在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的素养家庭中长大。
十多年之后啊，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在美国口碑非常好，大家就非常推崇的律师。而在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的客厅里啊，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挂着一个匾额，他写着什么呢？

他写着：“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好，这一段话怎么写？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哇，这段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是出自于圣经马太福音5:37。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棒的律师，每次来找他呢，寻求协助的当事人，他都会要求他们必须读一遍这个匾额上的话，然后就对这些当事人说：“若是被我发现你有隐藏案情或者不诚实的，我会立即拒绝为你辩护，因为我无法替不诚实的人伸冤，那会违背我的信仰良知。”因为有时候啊，我知道有些律师的朋友，他们在辩护的时候，这不是为什么所谓的被害人或加害人的选择哦，不是，而是为真正的当事人他所知道的来为他做辩护，就是寻求。而这名律师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乔治·汉密尔顿，他在纽约市执业，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他最出名的一句话也被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就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从不强辩，只照实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上帝知道我所说的每句话。”一个律师啊，他要非常的正直的去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这跟他的身边的周遭有关，跟他的经济价值对不起，人生的一个观念的价值有很大的关系。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停在这里，因为有时候我们诚实会坐在什么时候？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我们的一致会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篇故事里面，它下面又多补充了一个这个故事，比较像是有时候在加拿大也发生哦，有一个。算是读者吧，他就也写到他在加拿大温哥华岛旅游的时候，他就看到呢有几个青少年在垂钓，有一个人钓起了一只螃蟹，他没有马上装进他的渔获的容器里面，而是拿来一个尺稍微出来量一下，然后呢量完之后他再决定要不要放进去他的器皿当中，然后没想到他却放回到海里。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海边写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很清楚写着限钓就是限制钓15公分以上的螃蟹，就是15公分以下的不可以钓，那只能钓15公分以上的。所以刚刚我前面在讲这个青少年，他这些孩子们在钓螃蟹的时候，为什么要拿尺出来量？因为如果不满15公分，他就要把这个螃蟹放到海里面。其实有时候这些案例，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听到。为什么有时候是发生在西方的先进国家里面？其实跟他们的人民长期的素养有关，但我更相信是与他们的父母有关。有时候这样子的案例是建立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是怎么看待他照顾孩子，跟他们怎么去跟孩子谈人生的价值。这不只是体现在生态的保育或者是守法精神，这更展现出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道德的水平，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他对诚实的定义。如果你是那位钓大鱼的父亲，你会要求把鱼放回河里吗？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啦，反正呢又没有人看见。也许有很多的父母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是乔治·汉密尔顿的律师，你会放着上门的顾客，放着上门的钞票不赚吗？还是你会像汉密尔顿的律师一样，你会要求当事人先说诚实话呢，再依着真实的情况来为他们辩护呢？而这样子做的人，是不是感觉上他就

就放弃了好多业务的机会，是不是就跟他的荷包过不去呢？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做人家父母的，我们也是人家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有时候以身作则或者是环境来教导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不是嘴巴上讲讲，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很

珍贵的角落。有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很珍贵的角落，可能是上帝跟你的关系，有时候是你自己跟你的道德价值观，跟你跟上帝的承诺有关。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最珍贵的角落》。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形容哦，不论你是不是身心障碍者，或者你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你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你也许你的生命历程里面有过这些，或者是你就是那些特殊境遇孩子的贵人，不论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你就是一个一般人，我相信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啊，透过我们在空中的相遇，聆听我们的故事，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好像就是彼此最珍贵的角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福音加油站里面诚实的故事。你会是那个跟孩子去钓鱼，然后告示牌写4点钟鱼就不能再钓了，但你在3点40几分的时候，你好不容易陪着孩子把一个人生从来没有钓过的大鱼钓起来的时候，你是会放钓呢，还是你就把反正没人看见，而且谁

你说是四点，那个四点的定义是什么？哈，你是哪样的人呢？接后来我们又在谈到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故事大钓鱼的这个孩子，他因为父亲的一个很真实的教导，还有真实的生活的经验，最后这个孩子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且他还写了 一段话放在他的客厅，就是他事务所，等于这是他的标榜哦，他的一个价值观。他这么写的，他说呢，你们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因为这个汉密尔顿的律师呢，他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靠着强辩这个能力，这个技巧成为比较有名口碑很好的律师，他觉得他只是照着事实的真相然后去做而已。所以诚实这件事情，我们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你觉得这样子是等于把钞票往外推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会放弃了很多业务的机会？有时候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只手在教孩子要诚实，而另外一只手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做的是真诚吗？我们做的是诚实吗？甚至我们做的是情是一致的吗？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真诚这件事情。哇，我大概有好一段时间哦，我一直觉得自己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因为好多的朋友都会用真诚啊、一致啊，但不会说诚实了哈，都会说啊，淑慧你啊，或是淑慧姐，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很喜欢你。那因为你的真诚 ，blah blah blah 这样子，他们不论怎么形容我呢，都会去提到真诚这件事情啊。不论我在哪一个场合或者是关系，可能是所谓的职场里面，或者是在公益的组织当中，或者是公益的团体，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场合，可能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会有一种给了我一个形容我的词，叫做真诚，但也不会言的。我也曾经为了自己这个特质还蛮受伤过。真诚不是。我现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真诚不是那种一般人家年轻人说哦，我很直啊，我讲话就这样啊，所以呢或者是刀子口豆腐心啊，其实我不喜欢这句话哈，我不是这样的人哈，我的真诚还不到这种，就是用我个性很直爽、很直率来。还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还是要配上一些礼貌啊，还有应对啊，可当就是在什么情况说什么样的话，倒不是说不说或者是说反话，真诚就是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当说，那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为着我们彼此共同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着想，所以去说真诚就或者是行出真诚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说话，因为我知道在圣经的指导教导里面有说过，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好多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总是他要去说别人的不好的时候，就会拿着这个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哦，所以你都要停下来哈，这是非常矛盾的。到底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益处呢？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好的检核点哦。也随着这些年龄啊，不是这些年龄，随着这些岁月啊，我的年龄渐长，我也不太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啦，或者是说我个性就这么直啦。我现在比较不是这么说，我现在追求的是真诚，我是不是一致的人？就是我，包括我刚刚讲的，当我身为一个母亲，我右手教的跟我左手行的是不是一样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确实我在前一阵子也为了自己真诚的一个个性，那确实也在职场上有一点点的小挫折，就是呢，可能

在职场上，哎呀，这就是就像我先生说的，牛鬼蛇神很多嘛。那你又这么真诚的人，别人当然就是先拿你开刀嘛，就是想要利用我这样子。嗯，其实我也知道我可能被利用了，所以我难免也会难过。我也会觉得自己好笨哦，我就知道牛鬼蛇神这么多，我怎么还要在他们面前是真诚的呢？真诚要用在善良的人啊，真诚要用在对的人身上啊，怎么可以？但是又 不一致，对不对，听众朋友？当然我要先说，就是我当时很受伤啊，然后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我不伤人，人却来暗伤我，或者是暗指，甚至是有一个台语叫前门打猴啦，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前门打猴？我台语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都已经踏到你家面前了，就踏到你的领土里了，踏到你的一个领域里面了，来指责你这样子，但指责也不会是那种泼妇骂街的，可能就是传一个什么文字啊，然后也不说明的就丢给你，甚至我有个朋友这样形容，我才觉得他形容的太好，就是呢，他把一个他的不好的情绪或他不好的感受，就像一坨大便一样，就丢到你家来，然后就跑掉了，然后你就要去收拾这样，因为 whatever。所以，我就有过这样，还蛮受伤，我就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呢？我就蛮难过的，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就刚好我有个机会回到我熟悉的家，我的娘家。然后我是应该是要去一个培训的课程，但培训课程前我就回家，然后跟着几位从小非常非常爱护我的长辈，跟他们碰面。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即使他们都已经都当阿公阿妈的这些长辈哦，但我就是很奇妙，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是那个，他们怎么说啊？哦，我觉得他们总是看到我都会说，你怎么都没长，这长不大这样子，他们都说我长不大，因为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呱啦呱啦呱啦，像小时候一样啊，一直讲啊，告诉他们我的近况啊，然后把我的近况描绘得非常的生动啊，这样。我跟小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很习惯我就是一个呱啦呱啦的一个小女孩，但其实我已经快50岁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呱啦呱啦讲，然后他们也就坐在那里这样听着我说，然后他们就眼神当中就是有那一份专注跟聆听。最后他们当然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安慰，跟那些安慰其实不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是只单纯给我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嘛，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要怎么，不是，他们丢了几个问题给我，他们说如果是因着信仰的关系，你知道上帝派你把你放在这个圈子里，把你放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把你放在这个职场，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上帝一定有美意，那有没有可能用上帝的眼光或上帝的爱来处理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关系？嗯，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因为我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在看待对方，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真诚，但是我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机会呢？好，当然讲太远了，所以我也很谢谢这些长辈们哦的聆听，然后一个些很温暖的提醒。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就说谢谢你们老得这么有价值。这些叔叔阿姨阿伯们啊，就哈哈大笑这样。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一个很真实，像小女孩一样。然后我知道他们爱我，我也在他们面前非常的自在啊。所以他们就回了我什么呢？我就说，他们说你怎么都长不大？我就说在你们面前，我才可以不用长大。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哦，会让我们看起来长不大，但是其实这些让我们长不大

大是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我第二段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很难控制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真诚。我们也很难决定我们要跟那个对方哦，不论是在于公于私的那个对方的关系里面的那个对方，我们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一致，或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是很真诚的。所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记得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最珍贵的角落里，我们回到我们爱的安全感的修复当中，我们可以再被修复。不要像我一样哦，曾经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真诚是不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想要献给让我不用长大的长辈们。这首歌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哦。其实我想要把这首歌也献给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你们在空中无形的陪伴我，其实就像是帮助我修复我的内心是一样的。谢谢你们陪伴我，让我们来听这首歌《爱我的每个人》。

0: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1: 哇哦！我其实听过这首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好几遍了，但是我每次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开场，我跟大家分享了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网站上的有一篇故事，是诚实。他是先从一个父亲跟孩子钓鱼这件事情，钓鱼只能到下午四点，当他们钓起来的时候，钓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鱼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四点钟了，所以父亲跟孩子说，而且在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规定，不论有没有人看见，他们就是一样完成这件事，因为他们全家是在一个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素养、同一个价值观里面。当然最后这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他成为了在美国非常有名而且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又跟大家分享到，我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更清楚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是真诚一致这件事情。但真诚这件事情，其实跟那个很直、很帅、真不太一样哦。什么刀子口豆腐心，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说坦诚的话的时候，真诚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行出真诚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有没有被别人看见，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过不过得去心里的那个关。我们心中其实就有一个很真实的自己。那过去很多人会说，我很真实啊，我就是讲实话啊，那听不听随便你啊。哦，不一样，真诚的意思不是，它是建立在彼此之间最大的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要的最大利益之上。所以一旦这个动机不单纯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已经失去了那个真诚。就像这个钓鱼的这个孩子，这个故事，父子的故事一样，他们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大环境的生态里面，这不是建立在我自己，他们钓鱼者或者是政府的规定，政府为了要达到这样，不是，这是一个整个我们一起生活的生态圈，就是我们彼此的最大利益上。所以我的觉得真诚的这个定义，有时候它其实是要先从动机出发。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有一阵子也很受伤啊，那人总是会受伤，那我的方式就是回到自己最安全的、最充满爱的地方。那我刚好有机会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跟从小非常照顾我、爱我的长辈们聊了一下。在他们的眼神当中，我其实得着了安慰跟鼓励，当然他们也透过他们的智慧提醒了我一些事情。他们除了跟我讲说我要用上帝的眼光以外，我问他们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别人一样，不用那么真诚，反正呢别人也都这样也可以过日子，那我干嘛那么真诚？我真诚就是笨蛋吗？我就是傻吗？我干嘛这样做？那长辈就提醒我了一句话说，那就不是赎回啦。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大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啊，我就不是我了呀。所以在某一期我们谈到七个习惯的时候，讲到人生的使命，那就是找到自己，你自己最重要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甚至是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都跟别人一样，你就不是你了。如果我跟别人一样，不管别人他为什么不真诚，如果我跟别人一样带着一些攻击，带着一些为自己的利益而为的，那我就不是他啦，我就不是我啦，我就是他啦，或者说我就不是我自己，也许我不是他，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这是很真实的想跟大家分享真诚这个情操，或者不是情操，真诚的这个特质跟信念。

他有没有可能受伤？一定会。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孩子谈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有所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谈的这个钓鱼这个例子，这个律师他长大以后，就是这个男孩长大以后变成律师，他只接受什么？他只接受当事人跟他说实话的。那他是不是就把钞票往外推？那他是不是就赚不到钱？但事实证明是吗？不是。他事实上他真的还成为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而且口碑哦非常好。所以真诚这件事情会带给我们损害吗？其实好多的真实的案例是不会的。所以前提是看我们的一个动机单不单纯。在下半场呢，我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如果我们都遇到真诚，他也觉得他很真诚，我也觉得我很真诚，但是两个人却好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如果我们今天在职场上，或者是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大家都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想法都也讲出来，然后也带着一个很有礼貌的氛围哦。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四个习惯叫做双赢思维。双赢思维，思维的意思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跟你过去的意念不太一样，或者是你这种思维思考方式。双赢就是我们彼此双我们关系一定要两个人嘛，两个以上或者三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都是赢家。好，可是又提到输赢这件事情哦，大家想一想，好，如果是输跟赢那你譬如说你输他赢，那会是什么？你很委屈嘛。那如果他赢你输你也觉得不开心嘛每个人都想赢。然后再不然就是两个人都想赢，那是什么？两败俱伤嘛。也不可能两个人都输了齁这就是不用这样。那所以常常在我们的输赢的思维上面，就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赢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是输再说一次。这就是一个思维的固着性。那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件事情，好，就是双赢，就两个人都赢。可是这问题又来了，赢的定义是什么？是你想要的赢，你的赢，还是我想要的赢，就是我要的目的呢？是不是又在好像剥洋葱，又在往下剥了一点？所以赢的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又要重新调整。所以双赢思维的这个赢，是以两个人或是我们彼此的利益，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的赢。听众朋友，你可能现在会觉得好乱好乱，我们重新的简单的讲双赢思维就是建立在我们彼此先重新确定目标。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像我们在家庭里面，我讲职场可能大家有点很难对到，我讲家庭当中好了，常常现在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是暑假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我们可能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为什么可能先生就想要去的是举例来讲，先生可能就想要去东南亚就是要去比较有海的地方有海岛。那太太可能就是想要去想要去 shopping 想要比较去的是都市的地方好，可能就不想要就是黏黏的啦，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这样两个人要去的举例来讲，一个人可能要去巴厘岛，一个人想要去东京。哇，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都想要，都觉得很棒就是孩子也都会喜欢的那该怎么办？两个人就各自表述。那你现在是要说服对方吗？比如说去巴厘岛的就要说服那个要去东京的，告诉他巴厘岛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东京也告诉那个巴厘岛的对方说东京多好多好，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抱着怎么样我的是最好的，我要达到我的目标，然后我们透过谈判技巧来说服对方。其实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打开一个双赢的思维。这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来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我们来重新定交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巴厘岛因为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家庭旅游吧，应该这样讲。再把这个目标往上更拉高一点，不是在讲巴厘岛跟东京，就是为什么我们假期要出去，因为我们希望跟孩子在这段期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第一个来了，我们希望透过家庭旅游有美好的回忆。好，

那还有呢，希望可以带孩子去增广见闻哦，去增广见闻，所以挺好的哦。好，那这是不是我们两个共同要的目标？是。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经济要负担得起哦，这个地点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经济要负担得起，所以呢，那在这个共识重新去定义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很好啦。所以呢，就怎么办呢？嗯，那就再继续想，有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又让孩子有回忆，然后呢又可以出国，因为他们想要让孩子一阵子就去到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去体验啊，又不能太贵啊。这时候啊，他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哈，就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哎，他们就找到另外一个旅游点，不是巴厘岛，也不是东京，哦，又可以去到，就他们就去到了一个这真实的案例了，他们最后就选择了是那个冲绳。嗯，因为台湾飞到冲绳的机票也比较便宜哦，刚好他们找到便宜的机票，而且飞行的时间也比较近，然后呢又有一些沙滩，然后又这个冲绳这个地方又有一些多元的文化，又有美国村啦，然后又有日本的一个文化，然后又有都市啦，又不是说很大，很棒哦，那他们这个费用又不会太高，哇，我只举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双赢思维就是这样。那例如像是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时候他们想要一起去做，像有时候我们家常常要吃饭哦，就是要约聚餐的时候，我儿子跟我先生喜欢吃东西不太一样，那我也会有，那我们就要不是去说服对方，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目标拉高。好，就是我们真正其实是什么样，我们想要一起好好吃个饭，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一起吃饭，是要三个人一起吃饭，然后呢我们想要在外面吃饭哦，很清楚不是在家吃饭，我们想要去外面吃饭，然后我们也不能吃因为费用我们也可能就定一下费用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呢我们可能还有想到什么，还有想到的是啊，刚好那天爸爸上班他的交通的距离哦，就在这样的想一想，哎，本来啊，一个要吃日本料理啊，另外一个要吃泰式的，最后吃什么你们知道吗？后来去吃港式饮茶，因为距离爸爸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晚上有开的地方，就是刚好是港式饮茶，然后又可以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港式饮茶的费用又不是太高，哎，其实好像也达成了我们最大家共同比较高的目标，所以双赢思维其实是在真诚的后面。当很多听众朋友，我自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听众啦，我们过去也会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对啊，到底真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真的是以一贯之哦？那真诚受伤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诚实，如果我们今天身为父母，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诚实的人，诚实品格的人，也成为一个真诚的人，我们其实要从自己做起，不是别人看到的时候我们才做，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掌声，那个还发奖牌嘛，哦，当然都不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就如同我的故事一样，当我受伤的时候，真正安慰我的其实就是别人提醒我的，如果我没有了真诚，因为他就是我，那真诚就是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我，就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他就是我的 DNA， 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就不是赎回了，那每个人你是不是要找回你自己啊？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啊！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啊？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人生遇到困难最大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就这个？好，所以但真诚受伤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找到一个最珍贵的角落，爱我的人，然后跟他们聊一聊，谢谢他们。所以爱我的每个人是我今天播的这首歌曲。那后半段我就是也跟大家讲说，如果两方在这个关系里面都很真诚了，可是感觉会卡住啊，我刚刚后来就再去提到了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的第四个习惯，双赢思维，因为我们常常在输赢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会卡住，我们在

想法上总是会卡住的是输跟赢哦，就是一定要一个人赢，一个人要有输哦，常常会这样。但我们其实不是。那再从这个双赢思维，我想要利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也还在练习的，叫做第三种选择。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案子或者是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会选的是，我们可能不是在说服对方。好，就是说我不是在说服，这跟双赢思维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不是在说服对方用选择我的这个方法一啊，也不是用他的方法二，不是。他常常就是我们被事情困住的时候，方法一跟方法二到底要决定哪一个？然后一定是决定不了的原因，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各有利弊。那各有利弊，常常就是或者是各有优缺点，或各有困难，常常会让我们呢没有办法下一个决定。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也是打破我们的思维，叫做第三种选择。它常常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职场，或者是我们对人生遇到瓶颈或者是犹豫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改变，就你要相信不是只有一或二这个选项，还有第三个思维第三个选择。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第三种选择，我其实它也是这个科维写的书哦，但不是很好，因为它很厚啦，不是很容易阅读完。但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查一些第三种选择的一些资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哦。毕竟我也不是很厉害的说书人，但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对我的思维有了一些启发跟改变。那接着讲第三种选项，第三种选择，其实当我开始相信不是只有选项一跟二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会再被自己困在一好还是二好哦，好纠结哦，不是，一定还有第三种选择。好，所以当我们首先就是要先改变思维，你要相信你的人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当然不是小三的意思我每次跟我的那个教会的小孩们呢讨论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跟我说：“老师，你说那个第三种选择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小三啊？”我觉得孩子们很可爱哦，常常都会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哦。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想跟大家再来 review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面，就是真诚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的人生，活到了，不论你现在三十岁，或者是你现在才二十几岁，或者是你的人生其实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词你会希望别人看见你，就常常会这样形容你，会说：“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一个一致的人，你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你是一个成就他人的人呢。”我相信这都会是你人生使命，也就是你人生 DNA 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各位年轻朋友，那在这些成为这样子的自己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受伤，难免也会怀疑自己，但别忘了，如果这是上帝照你的真实的样貌，就像我的长辈跟我说，如果你放弃了真诚，你就不是赎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可能有人跟你说不要傻了，你不要这么善良，但我也想告诉你，如果你放弃了善良，你还是你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放了一首歌曲，我想要再推荐给大家，叫做《爱我的每个人》。有时候当我们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在找回自己，在确认自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受伤，但别害怕，我相信很多爱我们的人，你再回到一个安全爱你的人的环境当中去确定那就是你。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你空中相遇的朋友，记得哦，有机会写下你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机会想一想什么就是你的 DNA 呢？你是跟我一样吗？真诚是你的 DNA 还是一致是你的 DNA 呢？有机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写信或在脸书上搜寻我的名字刘淑慧啊，私讯告诉我你的人生使命或者是什么是你的 DNA。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让天赋发光节目呢，真的很用感恩的心感谢整个大地跟社会。那我特别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也要感谢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国造基金会的长英。这个人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因为他认识超级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像我们在上一集邀请到的，我们的是社团法人的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协会的我们的秘书长，然后我们的林朝兴林大哥，他刚才你知道吗，在我们电台走动的时候，好多我们电台的执行长啊主持人都认识他，我想说原来他才是我们这边大哥，你知道吗？然后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倩荣刘科长来的时候呢，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两个这一聊天的时候，他们话题啊源源不绝，
1: 嗯，
0: 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你好，我就邀请了这个秘书长呢今天再留下来，在科长你们两个好聊，一个谈生嘛，一个谈养，所以待会呢，主持人这件事情呢，就我们可以让长英来负责了。好，我们先邀请我的好朋友长英，国少民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你好。
1: 啊，孙办好，然后林秘书长跟刘科长两位好。
0: 你人缘真的很好，就因为这都是很优秀的人。来，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我们这一集的本来要邀请的专家哈，是我们的新北市这个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科长你好，刘倩荣刘科长你好，
2: 是孙老师、长英，还有林秘书长，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这个现在接下来有重要人，我们的前辈，他是你的前辈。我说他的一生的经历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你知道？这个过去、未来到过去、现在、未来都看，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向他请教的，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你好，
3: 你好，孙爸，大家好。
0: 是我这边，我们都，你知道，我现在讲秘书长的时候，我要稍微亲切一点，我想朝兴哥你好。

0: 这个生根养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前面那一段，就是在讲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待会请两位在谈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今天要谈的这些过程。现在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家庭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上一集有谈家庭功能，这是很重要。那我现在了解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好，刘科长，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到底是在做是什么样的项的性质，跟这个家庭这件事情的前后的关联性的结构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1: 孙霸科长有很多，
0: 科长很多，
1: 他是什么科？你要介绍一下。
0: 哦对哦，儿童少年福利科哈。
1: 对呀，因为每个科管的业务都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科长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国少基金会也是要做儿童福利相关的嘛。
0: 对。
1: 那我们也是担心说自己的民间资源被滥用，
0: 是，
1: 所以才会主动找上这一位科长。那我就很好奇说啊，是不是这个儿童少年福利科都是在做补助？他就说不是，所以我就说，那我能不能透过就是孙霸的节目，然后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儿童少年福利科在做什么？
0: 那儿童少年福利科到底在做什么呢？来，科长请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谢谢孙老师，跟长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哦，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首先呢，对，我是社会局的儿童少年福利科的科长，所以呢，要了解儿童少年福利在做些什么，那就要做一些定义。其实我们法规哦，跟儿少福利最相关的法规叫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除了福利以外，权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今天来参与的过程里面，我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这个需要被保护，但他也有天生的权益要被重视。那在讲之前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法规针对于所谓的儿童少年是有一些年龄的一些规范的。那所谓的儿童是指零到未满十二岁，少年是指满十二岁到未满十八岁。所以基本上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儿少，甚至包含这个林秘书长今天讨论到的怀孕妇女，当孩子还是胎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权益应该受到被重视跟被保护。但是十二岁以下跟十二岁以上，它还是有些差异。那个差异在于发展性都是一致的，成长的过程该受到的福利跟权益保障都是一致的。但是当他的责任，十二岁以下在台湾，我们目前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有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基本上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家庭跟学校的辅导关系为主。
1: 是，
2: 但是满十二岁以上的，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少年事件的法规。
1: 对，
2: 那少事法的部分就是针对于满十二岁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们，如果有一些触法的行为，就会依少事法有一些刑法的一些依据跟处理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规范。那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的福利也好，受照顾也好，包括他们的发展权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社会需要被保障跟保护的所有的服务方案，跟政府的这个一级二级三级的一些预防的工作，都是我的服务内容。
1: 哇，真的是，那真的是跟国少的会务是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国少一开始是做反毒预防，对，那反毒预防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都发现就是家庭功能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如果又进入到机构之后，那又更麻烦。那您刚刚科长说的那个少事法嘛，好像是在111年的时候公布的，那时候整个那是警政署嘛，有发行了一个就是夏令营的标案，那刚好就是我们国少承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全台北中南东的一个示范。其实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其实孩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原生家长传承给他的概念。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在第一线长期面对这些个案的科长，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家的这个功能啊，到底要怎么去重新形塑它的重要性，或者说社会资源当中，我们人就是我们是不懂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小孩，怎么进入婚姻，维持婚姻，怎么养育孩子，那社会局有些

0: 些相关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上课吗？
1: 嗯，我们今天中午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聊得蛮热络的，就有一个项目要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少子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我有分享就是说，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他的
2: 人变少了，工作没有减少，
1: 对，
0: 是
1: 就是母体量没有慢慢变少，但是我们
0: 问题很多，
1: 在服务量上并没有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少子化而减少，那它的背后的因素就是家庭功能越来越薄弱，那家庭给予孩子的这一个没有办法保护的状况跟复杂的状况，还有我们的家庭的有时候它不见得都是避风港，家庭
0: 也
1: 会伤
0: 人，
1: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身为政府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有公权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孩子的发展的基本权益是我们要把关的。再来，如果孩子受到不当的对待，
0: 对
1: 救援，那绝对是政府要该出这个公权力的手。那蒋英刚提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跟教育，因为我们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我们发觉这个好重要哦。
0: 那请问一下，就是人家说就是什么终身学习嘛，我们组成一个家，也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组成一个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假设我们一开始有这个观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知识上面的增能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意识的人会主动先学习，就是蒋英刚说的，如果我们要投入这个婚姻的过程里面，
0: 对，
1: 那婚姻諮商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去推动的，不是因为有问题才要找諮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人，他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人天生懂得当爸爸妈妈，没有人天生懂得当这个所谓的丈夫、太太。
0: 对，
1: 那这个都是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意识的人，他会在往这个家庭组建的过程里面，他会自己会先去做准备。那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教育局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有相关的资深的一些諮商人员，一些老师们也有都有一些婚姻的课程，民间团体有很多会对于想进入婚姻的这一个男女们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大家 Google 都有。
0: 对，
1: 再来进入，那如果没有先做这样的准备，你进入了柴米油盐具体的家庭生活
0: 有问题之后，
1: 对，有问题，婚姻也好，生了小孩的亲子也好，当你有困扰的时候，那你总会求助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现在不管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很多的亲子馆，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像新北，我们有七个少年福利服务中心，那还有很多的 NGO 组织，都是为了家庭的功能、亲职的角色、亲子的教育，都有一些课程。那或者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怎么懂得求助，怎么跟专业的人士聊一聊，这很重要。
0: 哇，刚课长讲的这个东西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资源在这个时代是满坑满谷，可是只会给懂得运用的人用。那无论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组织，像那个林朝兴这边秘书长这里，我觉得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少子化他的工作量居然没有因此而减少，然后意思是说社会的议题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当中。那我也想问问看说这个，因为刚刚说朝兴大哥是前辈嘛，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少子化你们是从，因为刚刚讲从怀孕孩子就有权利，我很好奇的是，
2: 等一下人家刚刚朝兴哥有跟我们教我们
0: 说什么，
2: 他说权益这件事情哦，
0: 对，
2: 是当那个孩子哦，还在肚子里面呢，就有权益了。
0: 对，我想权益是什么啦？
2: 那个权益跟保障哦都有了。
0: 对，
2: 所以这就才我当他们两位专家在讲的时候，想说哇，不是孩子生出来才有权益哦，是在一怀孕的那一刻，这个胎儿就已经有权益跟
0: 你不能随便结束他的生命，是这样子吗？
2: 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生哦，开始了。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曹清大哥，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0: 像这个一开始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对权益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1: 对啊，有什么权益？不是说如果我觉得
0: 什么叫权益跟保障，
1: 我没有办法养他，我就不要生下他就好啦，这样有剥夺他的权益吗？
2: 是，其实在民国74年
0: 74年
2: 之前，1985年之前，堕胎在台湾是非法的。
1: 对啊，
2: 是不可以堕胎
0: 的。哦，对对对对对。
2: OK，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很久以前，41年前，那个时候是不可以去堕胎的，生命是要保护下来的。
1: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民国74年透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之后变成一个权益，妇女的权益还可以到医疗院所去进行堕胎，只要她符合相关的资格。
1: 对，
2: 所以会造成今天少子化，我觉得跟这个问题、这个历史的脉络是有关的。
0: 所以堕胎其实就你把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权益给夺走了。
2: 是啊，是啊，
0: 而且这个孩子
1: 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0: 没有保障，
1: 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有权利，但是堕胎现在又是合法的，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0: 对啊，很矛盾。
3: 我应该分两个部分讲哦。我简单的提，怀孕的妇女就是胎儿，她本身胎儿他有这个在母体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生命了。
1: 对，
3: 我简单的提一个，你知道台湾我们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叫健保制度，
1: 嗯，
0: 对，
3: 全世界都来取经或什么的。你知道我们的健保有两种人，如果他缴不出健保费，我们因为一些社会事件或什么等等，我们现在台湾进步到有两种人，他的健保即使缴不出健保费，停缴了很多年，那他的健保依然保有，
1: 看诊
3: 不能停。对，因为如果停掉的话，那因为你没有缴健保费，我们的卡就会停嘛。停的时候，你下次有必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是自付，先自付先垫那个费用。那但是一般我们有健保费的，我们只要付挂号费。
0: 是的，
1: 对。
3: 那你知道哪两种人在目前台湾是绝对不会停他的，即使他交不出健保费，不会停他的健保卡的？
0: 哪两种？
1: 不知道，应该是孕妇是其中一个。
3: Yes，
1: 那另外一个是谁？
3: 未满18岁的儿少。
1: 哦，哇塞，太新了！
3: 他的概念，对，你看他就两种，一个就是小孩子未成年者，未满18岁的未成年者，因为他们就是政府我们的宣誓，就是我们要保护孩子。
1: 对
3: 对，那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 是
3: 健保费是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发展的保障，所以未成年者他绝对不停他的健保，
1: 对，
3: 他爸爸妈妈缴不出，我们也不能停他健保，因为他的生病不去看医生，
1: 没错，
3: 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健康发展的风险，
1: 没错。
3: 第二个孕妇，为什么孕妇？
0: 为什么孕妇？
3: 就是看中他的胎儿，
1: 他下一代呀，
3: 对，是因为他
1: 母以子贵。
3: 就是胎儿的生命是我们重视的，那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缴了健保费，妈妈跟母体跟这个胎儿的健康风险受到威胁，这是绝对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胎儿的一个权益的保障的一种宣誓的具体。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停车位、停车场都要有部分的比例是给孕妇的，
1: 没错，
0: 对。
3: 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孕妇，甚至现在像新北我们有这个坐月子服务，还有好运专车，
1: 对，
3: 那我们重视的都是母体跟我们胎儿的健康。对，那第二个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引产啊或什么那个，我在想也是一种人权啦，就是我们也让妇女有一些选择权。
1: 对，
3: 那因为有些怀孕或者她有时候是非自愿性的，一种意外也好，或者一种创伤性造成的胎儿。我们在做这些儿少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很重视一个服务的概念要说明，就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些未成年的怀孕的这些小朋友们，
1: 对，
3: 要告诉他一个概念，
1: 嗯，
3: 当你怀孕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两小无猜，或者是一个意外的状况，刚讲的前面讲的求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3: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挑战，生命给你的挑战的时候，一定要求助，要跟爸爸妈妈、学校老师等等的，那就会有专业的人士跟有经验的大人就会来讨论要不要引产，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就会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存在。那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孩子，当决定我们继续怀孕然后生下这些孩子的时候，那养或不养，我们一直要告诉孩子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没有办法，自己或者家庭没有办法抚养刚新出儿新生儿的小生命的时候，国家还有一个出养政策啊。

0: 资熟虑专业的团队一起帮你评估之后，我们的国家还是有收出养的正统的服务的机制，我们可以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一个永久爱他的一个替代性家庭，而且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讲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担心那种不是预期内怀孕的，尤其年纪小的孩子们，常常会因为不了解法律，或者没有求助的管道，而干了一些对自己跟胎儿有风险跟危险的事情。
1: 了解，
0: 你知道我们台湾每隔一两年哈，都会有那种新闻事件，就小朋友在公厕啊，或在家里啊，在学校啊，嘣上个厕所，
1: 对，
0: 说小孩生出来了，
1: 然
0: 后小孩生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说我不知道她怀孕啦，我以为她只是变胖啦，穿得比较宽松啊，那。台湾在隔几年就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报道。
1: 对，
0: 那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说的不够多。
1: 我真的是，我今天因为听科长这样分享，那我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陪伴很多青少年嘛，他们就是需要被多陪伴的，他们很容易就进入到良性关系，也许他们就不轻易就有了这个非预期的孩子。那在因为你的服务是在18岁以下嘛？假使说我是个学生，18岁以下，我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没有求救资源会主动来找我吗？还是我一定要求救资源才会出现？
0: 哦，应该先这样讲两部分。我觉得在讲这个怀孕跟胎儿跟什么时候，前面就要讲我们大人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做的为了孩子，看到孩子现在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做了足够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概念的话，我觉得孩子不是说我们不谈不教育孩子，就不会发生，或者也不是说因为我们跟孩子谈这些事情，孩子们就会提早想要发生，
1: 没错，
0: 不是的，我今天一直想讲的就是说，CRC 儿童人权公约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用孩子懂的语言，教育孩子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选择要相信他们，那我们就要先问我们的教育，性教育，安全的性教育，自我保护，身体界限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谈的够多？
2: 不够。
0: 对，
2: 这都不够。
0: 当我们自己大人对谈这件事情，我们之前都开玩笑说，我们健康教育第几册？什么
1: 14章
0: 啊？14章，
2: 你还记得哈？
0: 健康教育什么14章？什么啊？袁老师不好意思讲，就跳过，
1: 回家自己看。
0: 对，但是越不讲，孩子越没有办法真正的透过正向的教育知识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确的健康教育，安全的性行为，自我保护的界限，这个都是爸爸妈妈、学校、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断的要去教孩子。
1: 现在的课都排得很满呢，请问一下，我们有时间做性教育吗？
0: 但是这个一定要。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现在很多，我虽然就是我是教数学的，很多老师都把体育课啊什么课都来
0: 借走了，
2: 借走去上数学课。
1: 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了。
2: 你说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了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里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到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这一刻我才知道，未满18岁的
2: 不可停卡，
1: 好或孕妇，他们居然可以也享受健保的这个费的这个
3: 保，
1: 这个福利做成这样这么好。我们要跟全世界呼吁，这是全国国际的电台，大家知道现在健保那么好。可是你看，我们还有这一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刚跟这个秘书长在聊的时候，也讲说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只知道要这个现在少子化危机的功能。我们这一集哦，也再请秘书长再多呼一下，还有一些后面我们不知道的数据。这些虽然是少子化，我们都是没有，是因为出生率降低嘛，后面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些没有生出来的哪一些，请秘书长再给我们温习一下功课。
4: 好，
1: 上一集我们讲过，
4: 好，像去年台湾生还不到11万嘛，然后今年大概不会超过10万，然后40年前我们是40万，40几万。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有一件事情刚刚有提到，就是堕胎。堕胎这个意思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统计，政府没有要求，没有做精细的统计。所以每年医界他们知道，妇产科医师他们知道，每年堕胎的人次大概30到50万之间。我也是在20几年前我听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被这个数字所吓到。然后政府在像2004年哈，他们推估大概28到30万。2011年的时候，他们推大概24万，
1: 是
4: 人次哈。对，所以如果每年30万来讲的话，30万人次来讲，过去40年我们已经堕掉最少1200万个胎儿。
0: 是，
4: 这个已经超过台湾现在的总一半以上的总人数，总人口，无声无息的被剁掉了。然后我们变成少子化的时候，政府也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不断在发钱哈，花钱的，
2: 花钱鼓励生育。
4: 对，但是我说，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不会有果效，因为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点。
3: 先从 mindset 改变，
4: 对，为什么会少子化？很多更深远的、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在花更多的钱，你是在打一个边缘的一些东西，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对，
1: 我们好像都在打擦边球的感觉，
4: 是
1: 真没有打到核心里面进去。
4: 对，
3: 可是我听了两位这样子讲，因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堕胎的人数这么多。如果能把这个部分往前推进一点，让孩子生命保留下来，我们的人口就会增加嘛。那又加上出养制度，那我刚刚从科长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提到了台湾其实早就有出养制度了，但是林秘书长说，去年台湾的出养的案件是非常少的。那我想好奇的问是，为什么有

0: 制度了，也有善心人士，那媒合的这个出洋的居然是这么的低。
1: 某个层面上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血缘啊，血缘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自己生，哦，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在意的，哦，所以说要推这个收出洋其实很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哦，对不对？当中像去年非血缘的收洋，
0: 对，
1: 啊，国内的还不到100个，
0: 对，
1: 全台湾只有80个，
2: 80个，
1: 然后再出洋到国外就100个。
0: 反而国外的人比较愿意。
1: 当然，国外的一些个案是因为他可能有些重病，
0: 对，
1: 很多残疾的问题，然后国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哦，当中所以就到国外去，
0: 对
1: 对，所以大多数在国内大概是比较健康的。
0: 所以观念还是在那个观念。
1: 观念，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
2: 大家还是要打破我们
1: 现在的观念。但是需要去，
2: 你看台湾现在非血缘收养，就是刚。秘书长讲只有80个家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数字是一个意义哦。那国外的人是他们可能他们愿意收养，比如说有残疾的人愿意收养，那我们国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残疾为什么我要养，这个观念我们大家要去。
3: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收出养制度它其实很重要跟严谨，因为它是帮一个孩子选择他永久照顾的一个替代性家庭，
2: 对对对对，
3: 所以它有很多的细节跟这个制度，还有我们不断遇到不同的社会事件之后，国家政府在法规上面也不断的做修正。
0: 对，
3: 在民国100年，这个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修法比较大的一次修法，最近又会再修的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的这个修法，有一个重要的收出养制度的政策跟制度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民国100年前，如果有一些可以私下收出养
0: 啊，对，
3: 就是说，
0: 对呀，我多生的嘛，我分你呀，
3: 哎呀，就是说，我生到老第10个，我现在养不起了，然后这个你家生不出小孩，你想要，我们彼此认识，或者透过朋友的介绍，那如果你愿意，我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到法院说，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0: 现在不行了吗？
3: 民国100年之后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法规的修改？就是在民国100年前，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人口贩运的一些状态出现。好，譬如说比较大家如果有印象比较大的，就譬如说王金明贩婴案，王金明也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2: 对，卖孩子，
3: 对，那他这个的买卖的过程，他说啊，因为他生不出小孩，但他想收养，他这个也养不起，他想，那他就觉得我只是帮忙
0: 媒合，
3: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这个伪造文书的过程，就是说他就不是他血缘之所出。那我们的收出养怎么样，也是养父养母、养子养女。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当时这个妇产科的诊所就帮忙做了伪造，说是亲生的，因为血缘之所在，在未来国内比较没听过，国外都有，就是说生父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儿什么的，那个都是因为不断的辗转等等的，所以血缘之所出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但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这个翻案的过程，然后很多的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私下的收受，有一些金钱的往来，所以呢就直接去户所或者法院，他无从得知。那但是在这个不断的讨论过程中，民国100年之后的法规不可以再这样了，都一定要透过专业的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那它是由政府、中央政府来核准的，这些收出养媒合服务机构才能做收养跟出养这件事情。那在100年之后，民国100年之后，因为法规的大修正，它的目的就是，不管是如何，你一定要被评估是不是做好了亲职的准备工作。
0: 要上
3: 课，必须要上课被评估，然后帮你们做很好的媒合。因为我们发现帮孩子找到一个永久的替代性家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存在，都要做上课准备评估这件事情。那所以100年之后，因为制度的修正，他就越来越严谨。 好，一百年到现在的中间，刚刚那个秘书长在提，收藏的量呢越来越下降。嗯、那这些收藏媒和服务机构也做过分析跟统计。
0: 嗯，
3: 我们在法规上面，我们希望。

0: 国内首创为优先，
1: 对，
0: 它的原因就是毕竟同文同种，
1: 对，
0: 那在我们的土地内，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孩子长大，他肯定跟社会跟那个融合比较好，
1: 对。
0: 但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很明显我们就是东方人，
2: 对，
0: 那他的文化的这个融合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到目前的时候，还是希望国内的收养为优先。当初在讨论法规的时候，我相信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的讨论的结果。但是你知道，就是老师刚刚秘书长刚刚说的，国内的哈对于孩子
1: 血缘
0: 九成多，的收九成九，我敢说，但九成八、九成九的收养，
1: 对，
0: 都是因为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
1: 啊，是啊，
0: 所以想要收养，但他不见我们想象中收养是要传宗接代吗？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曾经统计过，目前比较高比例的对于收养小女婴比较有兴趣，不是男生。台湾在性别意识上，我觉得很早就已经，相对的，我觉得平权的意识是好很多的，但还是要很大的努力的空间。但是我必须说的就是，要求啦，就是希望家世清白啊，爸爸妈妈的
1: 不要有犯罪啊，
0: 或者毒品啊，
1: 对，
0: 然后不要有身心的议题、声音障碍的议题啊等等的。所以收养媒合服务机构说，国内的媒合的困境在于是我们的收养家庭对于孩子的条件上面是比较有想象，对，但是国外的家庭不是哦。我们常看到国外是收养家庭，他们这个西家带眷来这个接收养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他们自己夫妻俩自己有小孩的，
1: 他们想要多养育别人，
0: 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
1: 对
0: 再多照顾孩子，那跟我们的想象就不一样。所以国内有出养需求的孩子们，
1: 对，
0: 年龄比较大的，譬如三岁以上的，有身心状况的，比如说声音障碍的孩子们的，
1: 对，
0: 他在国内的出养的成功率很低很低很低，
1: 相信
0: 那只能往国外去寻找。而国外的部分，像我就目睹过，刚好去机构做访视或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看过我们新北这边有那个天主教福利会，那我看过是他说是美国来的，你就看到他自己有三个小孩，看得出来不是国中就国小生，
1: 对。
0: 结果呢，牵出来他们这个要收养的弟弟呢，那个大概四五岁左右，唐氏宝宝，唐氏症宝宝，
1: 他们选择了他。
0: 那他那个老师们带他出来说，哇，你看出那个全家，好开心哦，终于见到这个实体的弟弟了。
1: 对，
0: 但你就看说他们全家的开心，
1: 哇，我听完鸡皮疙瘩。
0: 然后我有次也是在天主教福利会，然后也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个外国人，他跟我说是瑞士还是瑞典的，瑞典的一对很年轻，看起来就有三十几岁的父母，然后你就看到他怎么抱着这个宝宝，他们那天当天就飞机要回国了，然后再跟照顾的单位这个道别，然后他们走出来跟我说啊，因为这孩子看起来也是五六岁左右，听障。所以只会比手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瑞典的年轻爸妈的一种喜悦跟期待是溢于言表的，那你就看得出来这些孩子在被选择成为家人的过程，坦白说也很辛苦，
1: 是，
0: 对，
1: 是，可是人的进化到那个层次是一点都装不出来的，对，
2: 这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跟全球听众们分享，民国一百年前是可分出养的这个部分，孙老师就是在这一百年前的被领养的孩子，我就是个案嘛。那我就是标准的，而且我是那种被现在贴为，如果说用现在标签来讲，我就是 ADH 症的孩子，过动调皮嘛。我的眷村的生长年代，我的运动就叫打架，反正就调皮捣蛋，整天被父母爸妈追到。如果各位有看《光阴的故事》里面那个桃夫帮，那他就是我的翻身或者。我要讲，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当刚科长讲说，我的父母领养到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已经流产了，好像一次还两次，她就生了姐姐，后面她生不出孩子，她对我爸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给孙家有个男生，觉得有一个遗憾。那当时就是领养我，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的身份证上到现在还是亲生的。我很感谢，
1: 因为你是一百年以前呢。
2: 对，我说我要先讲。

0: 我要说这个是真实性。我很感谢当时那时候是亲生。我到20岁的时候，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握着我的手，就这样握的手，我叫稍微大概要假装一下哈。老爸就这样讲说：“老爸要去要走了，那你不要出国念书，那时候要去美国念书，奖学金也申请哈，不要去了，好好留下来照顾妈。我要不要答应？”当然是要答应啊，答应的。好，爸爸呢？好，爸爸，我答应你，没有问题，我会照顾爸妈的。然后等我老爸一走的时候，那个遗像背后就留了一句话：除非我死，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他。我又问全家人，
1: 你们家好戏剧化哦？
0: 没有人告诉我、啊，就只有就邻居告诉我，你是不是他们亲生？全村大家都知道啊，长辈都知道。
1: 你后来找到你生父生母吗？
0: 那没有啊。所以我就说，我要先讲的是，刚刚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在这个件事，我再串联出来说，原来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可以媒合的家庭？因为100年后不行了嘛，血缘之处嘛，要评估要去，但是我不能说对跟错，但是对我们那个我对我来讲，我们当时就在那个情况下被写为亲生。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帮我写回去，他们真的视我为怎么样己出，对，那我们当时就很感谢我们的，很感恩我们父母，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家庭的功能是正向的，不是失衡的。其实我父母常常在打我妈，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很调皮捣蛋，可是那个家庭是我，虽然我也是当时青少年问题之一，调皮捣蛋，可是我的家庭还是怎么样安定。对，完整。
1: 对 对, 对，
0: 我的父母还是愿意撑下来，他们很苦啊，我们真苦逼的一个家庭啊。
1: 吵吵闹闹还是稳定。
0: 那当然啦、啊，我整天追着我，有时候还拿菜刀追着我姐姐跑，你知道吗？调皮捣蛋。我现在跟我姐感情多好啊，我们俩很感情好。我姐还常煮饭，我说姐，我只能吃到你包的水饺是跟爸妈一样煮的好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一件事情。我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今天才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法规。在100年前是这样子，100年后不行了。那现在我又要有问题要问了，我们就是这样。那100年后要评估要媒合这种替代性家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那这问题到底有没有？因为它的确是影响到后来媒合就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数字会说话吗？
2: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会有这样的发展，一定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跟
1: 要防弊呀，
2: 因应。
0: 对对 对, 對。
2: 那法规的制定真的都是因为有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2: 让我们才重新检视制度，重新再把它修正得更好。
1: 对。
2: 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的确没有所谓好坏，但是100年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其实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因为孩子就像那个孙老师刚讲的，那都是长大后才知
0: 悉。我们知道20岁了，
2: 但是在那时候，不管是 baby 还是小小孩，他没有选择权啊，他也没有他没有知的了解，或者是理解的状况，他是被分配的。
1: 对。
2: 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修正的一些概念，我们的角度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我们希望能够想要收养他的家庭，先要做好亲职的准备。这是我们至少能为孩子进来之前帮这个孩子做准备的。那要有一些亲职的一些概念跟下定了这个决心，是否真正的做了这个决心的充分，那个是我们在制度上跟我们的成人世界，这是我们能做的。那第二个，这样的法规修正之后，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教育跟教导有意愿要收养的收养家庭方，要有绅士告知的了解准备跟怎么绅士告知的能力。因为就像孙老师说的，现在的法规的状况孩子迟早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孩子14岁就可以去申请，就要办身份证。
1: 对，
2: 以现在的法规的状态，你的身份证上就会显示出养父养母。
1: 真的吗？
2: 不是父跟母，而是养父养母。那孙老师那个年代是因为去户政的时候直接就下不，他也不说他是收养的，所以没有养父养母。
0: 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就是写养女。
2: 对，所以 这个东西养父养母养子养女有关系吗？没有，只要有爱的地方。

0: 都是家，
1: 说的
0: 是，但
1: 是
0: 大家要学。
2: 但是我刚刚老师刚刚科长讲了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全我刚才讲说保障跟权益这件事情，我有我也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嘛？可是我被满了20年，父母都走了，妈妈最后也咽一口气，妈就为了我走。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找你的父母？我说我
0: 怎么找呢？
2: 第一怎么找？第二我怎么好意思跟妈养我爸二三十年爸妈讲说我要去找他？妈我不会去找了，你就好安心好，这就是嘛。可是我要当着上帝的面讲说，我想不想我的亲生的母亲？我有遗憾。
0: 想要了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书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一个寻根。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找到了能怎样？没有。
1: 对。
0: 但是会有一个寻根的意念存在，不管我们年龄多大。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变成一个制度之后，每一个收出养案，我们才能掌握。过去的没有而且不被知悉但是现在的每一个出养案，政府在收出媒合的服务过程里面，原生家庭还有他之所出处，
1: 对，
0: 都有资料要保存。国家有一个收出媒合服务的中心，把这些资料都倒进去，然后当这个孩子不管他身在何处，在国内或者这个全球各地，当他年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他成人之后，他想要寻根，他回来都有资料可搜寻。那所以后续的寻根这个的概念，也是我们在现在的收藏的制度里面很重视的。对，那我要说的说重组家庭，这个收养家庭，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说的爱之所在都是家庭，但是一个身份的权益，资讯的告知，
1: 对，
0: 它是一个知的权益，它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看孩子小就不说，因为他们也有判断，他们也会察言观色，你他听别的邻居亲戚，你还不如正确的做身世告知。
2: 我已经猜了10年了
1: 所以有感觉怀疑了，对不对？
2: 邻居都会讲啊，
0: 对
2: 啊，妈妈也会讲啊。
0: 那这是在国内哦，
1: 对。
0: 那我们常讲，
2: 但是我坚信我妈出生的，我还故意要跟她说，你生我养我，你就要负责要照顾好我，还这样逼着我妈说，我妈还是不说啊。
0: 对，那
2: 怎么会没有感觉？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你说那如果他国际出洋的，早先我都会这样举例，但他们俩也离婚了，就是国际出洋最有名的就是布莱德彼特跟安吉丽娜裘丽，你看他们家的小朋友是联合国，
1: 对，
0: 什么样肤色的都有，
1: 对，
0: 他不是很明显吗？
1: 嗯嗯，
0: 但是他都告诉他原因，为什么我们收养您？
1: 对，
0: 我们一起生活，虽然我们家什么样肤色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足都有，但是爸爸妈妈都怎么看待你们？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否是收养出养，然后是国内国外。我觉得还是爱之所在就是家庭。
1: 了解。
0: 对。
1: 那刚才有一个问题问到一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18岁还在求学的孩子，我面临了这个非预期怀孕的状况，我会被通报，还是说我就是自己决定生或不生呢？就是以这个整个制度下面，18岁以下的女孩子会是一个得到什么样的处遇？
0: 我应该在讲，依法规来说，14岁以下的都一定会被通报
1: 啊。因为
0: 然后14到16岁，的话，其实合意性行为
1: 对，
0: 但是最常的就是两小无猜嘛，
1: 对，
0: 小男朋友、小女朋友。
1: 对，
0: 我坦白说，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性侵害防治法里面来说，两方是可家长是可以互告的，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告男方，男方也是可以告女方的。14到16岁，那16岁以上是告诉乃论。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发生性关系、性行为的因素而已，而是因为你怀孕了，
1: 对，
0: 他是你孕育下一代的，然后下一代你生育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好好照顾？你有没有能力，或你准备好了没？
1: 对，
0: 还是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但事实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一些经济因素，或者你想持续上学，或者你想要工作，或者你一些经济的压力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求助。那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跟那个妇产科。

0: 医师，
1: 对，
0: 还有这些的医疗院所。
1: 嗯，
0: 那我们新北很早之前，我们就跟我们这些基层医疗网，
1: 对，
0: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妇产科诊所，
1: 没错。
0: 我们也把我们的儿保通报单，
1: 嗯，
0: 现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你可以线上，你可以打电话，什么样的方都可以的，一个儿少保护的通报，
1: 嗯，
0: 不当对的一个通报单，我们把它简化。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些诊所的医师们，第一他们很忙，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病患很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担心医病关系，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在儿保的通报里面，我们也这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教育训练，不断的联系会议，我们也告知他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希望妇产科的诊所
1: 可以不通报吗？
0: 我们期待他，我们是要协助这个孩子。
1: 哦，
0: 我们请这些妇产科诊所。
2: 不是说医生不通报，医生有时候看医生很忙了，
0: 对，
2: 来不及。
0: 我们希望他帮我们注意，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未成年的怀孕的部分。我没有说未成年未婚怀孕了没有，因为有人还真会结婚呢。
2: 哦，对，
0: 那只能说未成年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他生下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他生小孩，因为他要报户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如果有报户口，帮孩子报户口的时候，而且现在有这个生育补助，
2: 生育补助，
1: 对，
0: 3万啊5万就看各县市，所以他一定会报户口，不报户口也违法嘛。生下来之后60天内，
1: 对。
0: 一定要帮孩子报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户政事务所就会知道这个生父生母的年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政的程序，如果他在报户口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未满，我们现在把18岁拉到20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心智上还是要被帮助。那他如果20岁以下，那就要告诉他说，我们会把你的资料从我们的户政提供给社会局。那你我们会给他一个温馨关怀单，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你基本的先勾一勾。所以这个东西我通过我的行政体系，我的户政报户口的时候会把名册给我们社会局，那我们请民间单位来关心他。不是每一个，他们搞不好原生家庭是有能力照顾的，不是每个都需要被关注，但是我们多这一层我们比较放心。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掌握。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往前，就是如果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你知道这些小妈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瞒着不让家长知道，我刚刚说自己本儿生出来都最危险，
1: 然后再来的
0: 对不产检，
2: 哎，
0: 不产检不是母体的风险，小孩呢，因为他不敢产检，他也不知道谁陪他能去产检，然后就是担心，太多的担心。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妇产科诊所也不断的联系，不断的在教育，就是说如果他在产检的过程里面，在前面产检的过程，你就知道他未满20岁，你就可以写一个简易的通报单给我们，我们就会有社工人员用关心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新北呢，我们呢还结合民间的单位，就是这个做婴幼儿产品的企业界，那我们新北我们结合的叫卡多摩，后来就发现，卡多摩就像育婴房啊那种，后来打下去卡多摩的时候才发现，刚好是我们新北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就提跟他们讨论做这个爱儿包，
1: 对，支持这些，
0: 我们就用那个爱儿包里面，像芬兰不是有那个芬兰的那个 baby box，
2: 对，
0: 那我们就用那个妈妈包啊，我们就做成一个。每一年，卡多摩都会帮我们设计这个妈妈包的这个杯的那个外面的形式，但它里面呢，它结合它的商界的这些企业主，
1: 对
0: 啊，里面就会准备奶瓶啊，什么什么口水巾啊，纱布衣啊，
1: 对，
0: 很澎湃，大概有7500块。
1: 是，
0: 但是他只卖我们2500哦，
1: 是给这些20岁以下的，
0: 就是名册进来之后，我们要去关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被我们关心？
1: 说的也是，
0: 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不是，是因为妈妈年龄还比较小，然后呢，胎儿刚出生，我们新北社会局，我们有这个爱儿包，我们想要送给你。因为孩子刚出生，很多东西都要花钱买，但我们一个贴心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一般人都会愿意打开家门，让我们的社工去关心他，
3: 想方设法，
0: 不是啊，要不然他会觉得我们被标签，他不愿意
2: 啊，你知道吗？我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在我们新北市做到这件事，就是政府跟企业的共同的协助之下，我们有送这个爱。

0: 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不知道、不了解、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节目让天父发光，把这个发放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做。今天新北是在做，全球很多，我相信很多国家也有在运作当中。这个节目啊，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但时间又开始不足了。我刚刚要跟曹鑫大哥讲说，曹鑫大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只有讲到我们的后面很多议题了。两位，我们刚刚只讲家庭功能失衡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因为刚刚科长讲到，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把家庭先谈到，后面我还要谈到，后面还有问题哦。中间哥讲孩子生出来，对不对？有些是孩子还没生出来出问题，还有一个是离婚以后的问题，我们还没讲到离婚的这件事情呢。还有教育怎么去传授知识，现在知识里面难道只有国文、英文、数学吗？虽然我是教书，但是人格的重不重要，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再继续听下去，下一集我们更要往更深入的去探讨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太丰富了，我们就直接呢让大家怎么样，好好就准备下一集了。全球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孙爸其实孙老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今天听到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受的，是真的很感。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出现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这样新闻快点一传十传百，让更多人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不懂的，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我们把很好的正向能量传播出去，重塑我们教育的本质，修复我们家庭的功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先在此谢谢三位专家，谢谢你们，谢谢林大，
1: 谢谢
0: 曹鑫大哥，谢谢刘科长，
1: 谢谢，
0: 好，谢谢长英。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呢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下周再见喽，我们一起说拜拜，
1: 拜拜。

0: 我们讲少子化的危机真相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件事，学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修复现在家庭的功能，重塑教育的本质，回到家庭里面，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来到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相聚。上次呢，我有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淑慧来到我们中间，那谈一谈她两个单亲妈妈，谈谈说，哎，我们单亲中我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为什么会遭遇到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哈。那因为我们在谈的觉得很精彩，自己觉得很精彩，就但是时间有限，所以今天呢，我又再次请淑慧来到我们的录音室，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一谈。我想哈，我们前面谈到的是自己生命的故事，但我们的生命故事呢只是前半段，我们后半段呢还有自己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要我相信我们是从那个痛苦的深渊里面走过来的，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的经历和想法。那我还是把这个宝贵的时间交给淑慧，淑慧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也希望我的故事也能够引起有需要帮助的人的共鸣，希望透过我的故事也能够帮助到大家。自己在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在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之后，我也被反思反省自己在这中间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说男人的坏是女人宠出来的，的确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跟另外一半做良好的沟通，只知道一昧的逆来顺受，久而久之把对方宠坏了，然后被吃定了，就这样子反而对自己造成一个一直陷在这个痛苦的泥沼当中。那经过反思之后，自己觉得不能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所以决定离开这个婚姻，找回自己，找回自我，重新过自己的生活。
0: 哇，那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反思是什么？因为您刚刚说男人的坏是女生宠出来的哈，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又觉得不完全是这样。难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吗？我记得我自己的老师哈，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的郭元飞老师、刘永林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的老师就是费城圣经学院的老师，就跟他讲过一句话。那我想这句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你被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其实是你允许对方这样对待你。那后来开始我说，怎么好像我遭受到这些的不平的待遇还都是我的错吗？这样，但是我把它写下来了。后来越想觉得越有道理，然后就让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回顾，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想想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当然来自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教导哈，还有我们生命中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是在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然后来到这个社会，有人就形容说，哎呀，你就像那个什么钟才仪，他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他说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对对对，我们是两只肥肥的小白兔哈。好，那我就把时间来请淑慧来谈谈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从哪个角度醒思，然后醒思对你有什么改变？那在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挣扎吗？会有痛苦吗？而且会有觉得说，难道这十几年的感情都不算了吗？会这样想，对不对？ 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想请你自己照你自己的意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好，这是在第二段婚姻也维持了十几年，那就觉得第二任老公他的价值观跟我真的是天差地别，差太多了。那还有他在品格方面也让我觉得真的是我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重视金钱不胜过一切，他太看重钱了，而且就总觉得他有点贪得无厌。那家在家庭方面我一味的付出，可是没有得到相对同等的回报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到了某一个
0: 临界点
1: 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爆发出来，
0: 溃堤了。
1: 对，那我也曾经跟他提过说，哎，我的工作收入现在越来越少啊，那他只回我说，那他帮忙出水电费，
0: 帮忙。
1: 对，那我觉得水电费一个月才多少钱啊，你这种话讲得出来。那他还回我说，没关系啊，先用你的钱啊，等你钱用完了以后再用他的。那我心里面想说，这样的男人是我能够让我依靠的吗？等到我老了钱没了，我还要跟你伸手，万一你不给我，那我是不是要喝西北风啊？让我越来心里越没有安全感。对，那我也觉得说他只顾虑到他自己，他都没有为我着想，那的婚姻我还要继续下去吗？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好像我就是在生活上什么都是顺从他，然后连我要回家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他的脸色，觉得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没有自我。所以这一点让我想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所以我才提出离婚。对，
0: 你觉得是挣脱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下去
0: 有阻力吗？
1: 倒也不是什么阻力，就是说我觉得我要重新找回我自我，我不想再这样

0: 婚姻里面过一辈子，那我觉得好像我对未来根本完全没有希望，跟他在一起完全就是好像就是一直我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只是一直我在照顾他，但是他对我觉得好像我只是他生活上的帮手，但是他相对的我对他的付出他并没有相对的回馈给我。
1: 你觉得有爱吗？
0: 嗯，说爱当然也是有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比较自私，嗯，想到的是他自己，他比较没有为我着想。
1: 嗯嗯，哇，对，我这边听到淑慧的分享哈，我就觉得说哈，那你哎，那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是看中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好在哪里？嗯，
0: 那他的优点就是说他喜欢种些花花草草之类的，
1: 嗯，
0: 这一点这个兴趣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嗯，
1: 你喜欢他的兴趣，
0: 对，他会把家里就是买一些盆栽啊，嗯，盆景啊，那时候我第二个房子是在后面有那种鸡林地，他就把它开垦，哎，可以种一些菜啊，养些鸡啊，哎，这个都是我喜欢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一点
1: 是共通点，嗯，
0: 对，这是他我是觉得这是他比较好的兴趣，对，
1: 嗯，那农夫也可以这样啊，
0: 对，
1: 所以这不是唯一的，那其他的呢？
0: 嗯，其他的，
1: 因为我们一起有看过一些书嘛，有参加过读书会，就是我们进入再婚唯一的条件就是爱对方嘛，那真爱要等待，那你这是他条件，你觉得你喜欢拥有这个条件的这个人哈，那你爱他什么？
0: 其实在刚认识他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他有送我一本书，就是有关如何经营婚姻，那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说哎，我们都
1: 有心，
0: 对，他而且我们同样都是再婚，
1: 嗯，
0: 那想说哎，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彼此应该会更懂得如何来经营婚姻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说哎，那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对象，可是婚后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自己事后回想，会不会是就是真的我对他太好了，本来结婚前他说哎，以后结婚后呢他就把薪水交给我打理，可是呢结婚后他没有主动把薪水交给我，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要，所以变成家里的支出一直都是我在支出，对，那变成久而久之好像他就变习惯成自然了，
1: 习惯成自然。淑慧，我真的是我在听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捷径哈，就在这个过程中，淑慧很多都是她是利他的生命，对人好，都是拼命的付出，不论是她在第一任的婚姻对她的婆婆哈，还有在第二任婚姻对她的前夫的兄弟姐妹啊，还有她都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花很多的时间心血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相处哈，可是呢他而且我觉得要是这样一个男人哈，我也会觉得很棒啊，第一他有个很好的兴趣哈，第二他很有眼光有美感嘛哈，那第三呢如何经营好一个婚姻，这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在要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非常有诚意，说我要如何经营这个婚姻，否则男人怎么会去买一本书哈，什么什么，对不对？他就是有心，真的是有心，那为何有心到无心呢？就我记得在孔子的论语的一个叫为政篇嘛，就有讲到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啊，哎，很口才非常的好，那可是呢孔子给他的评价是说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另外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说他口才这么好，你怎么给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评价呢？就孔子就说，因为他说的他都没有做到。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就说，你看他前面的用意是多么的好，

0: 但他进入婚姻里面他完全没有做到，因为婚姻基本上就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有点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忽略了一个点。我想这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学习自省嘛，我们自省中的经历，就是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灾问啊。那是人都有人性嘛，你看他就是因为你对他很好，然后你在沟通中你没有表达或者坚持我们曾经的承诺和我的需要。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自己也该检讨我自己，我觉得应该把我的不满应该提出来跟他沟通，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共同负担家里的支出，而不是一味只知道逆来顺受，只知道自己一味的付出，那久而久之变成我自己到了那临界点的时候是我自己受不了，那对方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可能他也不晓得我的点到底是在哪里。
0: 那他为什么没有问你呢？
1: 对，他没有问我，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提出来跟他沟通，这个也是我的不对。
0: 没有，到最后离婚的时候他也没有问你到底为什么。
1: 没有，
0: 这就很奇怪，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二次离婚我觉得是只是我自己那时候的意外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找回自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我看不到未来，而且他也没有改变，变成我是觉得我再这样跟他下去我一辈子好像就是这样。
0: 对，他因为通常就像我们两个如果是好朋友，我们吵架了哈或分手，我都会告诉淑慧你在哪一件事上哪一个点上哈你为什么要跟我绝交呢？那我就问是在我什么地方让你这么不好，如果我们前面都过得很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发生了，可是我们要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说我们摔一跤最少我们在摔跤的地方捡上一块石头，就是没有有所获，所以我们在每一段失败的经历和感情上面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对不对？那你就是那你为此一定很难过，虽然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但是你难过的有哪些面向呢？要不要分享一下？
1: 难过的是说就是当这十几年的婚姻当然我曾经结婚的头几年也的确过了一段甜美快乐的时光，那后来慢慢会演变，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小孩的问题
0: 介入，
1: 对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他不够尊重我，而且
0: 不尊重，
1: 对，最主要那时候他在中部买了一块果园，每个假日我就是跟着他到那边帮他煮饭洗衣，那觉得跟着他这样子吃苦，那等到收成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是不是送一盒水梨寄回去给我爸爸妈妈，他竟然给我回说不用，那时候让我真的很心寒，觉得说我对你这么好跟着你这样子百依百顺的服侍你，那我连要送一盒水果回去给我的爸爸妈妈你都不愿意，那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0: 对，有这样一个心思。
1: 对，
0: 哇，想到这里我都会有点生气，我们要平下情绪。好，因为这真的是很痛苦的，对，是我的爸爸妈妈也 对不对，然后一盒一箱水果就是朋友都可以种，
1: 对，
0: 怎么会这样？我们听段音乐舒缓一下心境，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说那如果可以倒带的话哈，我们反思过后如果倒带的话，在很多关键点上你会做什么样的修正？
1: OK，
0: 对不对？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谈。

0: 这里是心中之爱广播，我是 Start Radio， 然后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好，那我们刚刚就谈到我们两个单亲妈妈都讲到说，哇，怎么那么笨哈？可是我们如果笨来讲自己的话，那我们从一个很挑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做事都是利他，这样错了吗？这样是笨吗？那我们有爱心，这样我们是笨吗？这样我们帮助别人，这样是笨吗？我们不计较，这样是笨吗？难道哈，就是占人家便宜，爱占人家小便宜，或者抓住既得利就不放手，然后就是人家的好处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这就叫聪明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对不对？淑慧，
1: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婚姻，成功的婚姻应该是双方都要有心，共同好好来经营这个婚姻，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付出。
0: 是，
1: 那久而久之你这个付出的这一方一定有他的临界点，到了那个临界点了就溃堤了吧。如果对方不懂得等于说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也要适时的回馈跟付出的话，那久而久之这个距离就会越拉越远了。对，
0: 就是暗中已经产生了裂痕了，
1: 对，
0: 可是都一直在掩盖真心的想法哈，就好像得过且过，表面看起来都很幸福快乐美满，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裂痕在里面就渐渐的加大。
1: 对，而且等于说那个叫什么湖的风暴，对，一旦问题爆发的时候，哇，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是是是，
1: 就是那错，我觉得我错就错在说在问题上面那个点我没有适时的提出来跟前夫沟通，让他

0: 知道说，哎，我这样子只是要我一味的付出，那你应该也要有适当 的回馈才对。哦，就像他女儿住我的房子，已经给他免费住了十几年，那我觉得，哎，他已经三十几岁了，都有谋生能力了，你该付的房租或者是水电费，你要该出一点啊，不能都免住免费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跟他女儿叫他一个月给我6000块。他女儿去跟他老爸讲，他老爸竟然叫他女儿来跟我讲说要钱跟他要。那后来我就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嘛，我说啊，他现在都三十几岁的人，有谋生能力啦，本来就是应该要自己也要负担一点，不能说完全住免费的、啊。后来我前夫他就一个月给我10000块。那这10000块我也纳闷，觉得说你这一万块就是当做他女儿的租金呢，还是你是要给我们家庭的支出，我们的生活费、
2: 嗯？对，还有就是在你们共同都是重组家庭嘛，哈，重组家庭的话，基本上不是像初恋一样的哈，那应该是共同，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共同来承担这个。撑起这个家来，共同要负担嘛。可是如果对方都没有负担的话，那如果时间倒带哈、重新回到，哎，我们人都是检讨嘛，虽然不能够时光倒流、但是我们可以倒带来检讨，如果我做另外一种的选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你会不会想要跟他说明白说，哎，你为什么一毛钱都不付？
0: 对，我觉得我错就错在我没有提出的这个我的想法，因为他结婚前他跟我说，那结婚后他会把薪水交给我，
2: 那你为什么没有执行？
0: 对，那为什么没有执行？当然一方面就是说我不习惯跟人家伸长手，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收入也还 OK。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啊，既然结婚了，夫妻嘛，就不要计较那么多啊，反正我出得起，好吧，就都我出。可是我觉得就是错就错在我一开始没有
2: 习惯成自然，
0: 对，变成让他养成习惯了，他觉得好像变成理所当然哦，什么事情都我在负责，我在负担，好像他觉得蛮理所当然的，
2: 蛮享受的，
0: 对，
2: 就人性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错在没有当时没有适时的要求他，哎，我们应该共同每个月每个人出多少钱嘛，不要说都是我一个人在负担。对，
2: 哇，真的，你看啊、就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想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女生哈，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说，就是我们回头来检讨自己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去。旅行，他没有履行他讲的承诺、但是你也没有去要求，
0: 对，变成我没去要求、他就觉得好像变得理所当然了，
2: 你默许了就默许了，对对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哎，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子你倒带的时候你坚持下来，每个月他的薪水都交给你哈，那可能又不一样，对不
0: 对？
2: 那第二件事情哈，我觉得是人家说救急不救穷，当他的孩子发生困难的时候哈、你的前夫对你打的分数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善良可以接纳很宽大的人，他才会把他的女儿接过来，因为一般常理是不会把这个前妻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在非常状况下的女儿，就是好像拿了一个烫手的洋山芋，对不对？他很多的问题，那你又亲自的照顾他，像自己亲生女儿一样，那当然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时光倒流，你会这样做吗？
0: 当然还是会啦，但是我可能会把事情可能讲清楚。就是他还在读书求学时代，我们抚养他供养他是应该的。但是到了他就是毕业后他有了谋生能力，那对于自己他的生活该付的责任费用他也应该要付，让他有

0: 有一个担当的一个
1: 责任，
0: 责任，对，
1: 嗯，对，
0: 而不是说一直就让他这样白吃白住，都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了，你还这样一直要供养到他什么时候呢？
1: 嗯，
0: 让他一直我没有办法成长。
1: 哦，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跟女儿直接讲呢，还是跟父亲讲比较妥当？
0: 嗯，当然我一开始我是选择跟女儿讲，
1: 嗯，
0: 因为我想说她都三十几岁的人了，
1: 是可以理性沟通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她跟她讲了以后，她跟她爸爸讲，然后她爸爸就是叫她女儿说要钱跟她要啊，所以她是她后来就主动说，哦，那一个月1万块给我，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没有跟我前夫讲清楚，就是我的不对，就是本来他应该要我们的家庭，他每个月应该多少，出多少钱，大家共同来负担，而不是都是光是靠我。
1: 嗯，
0: 好，那至于他女儿都三十几岁的人了，房租方面 OK， 我等于说我也是拿个，我只要跟他拿个几千块，我也不是说要他负担一般是行情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也仁至义尽了，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
1: 哦，
0: 对。
1: 那如果说开始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是再婚，所以 AA 制AA 制那第二女儿嘛，在念书的时候哈，我们绝对照顾他是另外的哈，
0: 嗯，
1: 那但是他已经结婚成家，而且有赚钱的能力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应该要负担着房租的全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如果这样子呢，你会觉得会什么样的结果？
0: 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女儿在我的房子那边白住了十几年，那也一方面当然我爸爸妈妈也担心说万一他一直都不搬走怎么办，所以我爸爸妈妈也有建议我说干脆把房子卖掉，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前夫讲说我想要把那个房子卖掉，哦，那就请他女儿搬走。
1: 哎，
0: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变成造成他女儿对我的不谅解，啊，
1: 不谅解，
0: 对，
1: 那白住十几年都没有谢谢，
0: 对对，所以他觉得
1: 这也是人性，
0: 对，
1: 好吧，
0: 他既得利益嘛，
1: 既得利益，
0: 对，觉得说好像哎，供他把白住是应该的，
1: 对，
0: 那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唯一的，我有一个女儿，跟第一任先生生的一个唯一一个女儿，那我所以我爸爸妈妈的担心就是说怕我如果不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以后我女儿可能反而很难处理，万一我第二任老公的女儿不搬走的话，
1: 哦，对啊，
0: 对，所以我爸妈的给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把房子卖掉。
1: 哎，我懂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也是这样，就是就是先生外遇在前嘛，后来他选择再婚嘛，那再婚呢对象也是非常的就是知识分子，也是就是说PhD 就是博士啊什么的哈，应该很知情达理，而且他不是离婚，他是先太太过世嘛哈，所以有一些孩子，后来我这个朋友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就分了遗产给他，那他就但遗产是不少的啦哈，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个遗产啊直接要给他和他前夫生的小孩，合理嘛，对，是他自己生的嘛，就他再婚的丈夫就非常的生气，说这个房子要跟我的孩子平分哈，那我朋友说哎，这个孩子我生的，我妈妈给我的，我给我的女儿不是理所
0: 当
1: 然吗？
0: 嗯，
1: 那可是对方的认知是说你现在嫁给我了，所以你妈妈的遗产是跟我和我前妻生的孩子都要平分，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哈，然后甚至影响到下一代，你看是不是这也是人性。
0: 嗯，
1: 我们有

0: 低估了人性的那种本质。好，人性就是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
1: 嗯
0: 啊，真的是这样。以前我们都觉得不会啊，我不会这样子嘛。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很多的经历和经验啊，发现，哎，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1: 嗯嗯，对。其实，在第一段婚姻里，那时候我不是说，我是净身出户吗？孩子跟房子都给了第一任老公。那在我第一任老公他过世之前呢，他等于我女儿的阿姨呢，就想办法把他老爸的房子就过户到他自己名下，还有他爸爸的退休金，他阿姨都转到他自己名下。所以当他爸爸过世以后，我女儿是都没有拿到，
0: 空空的，
1: 对，两手空空。
0: 哎，这个是你把房子让给前夫，然后因为他养女儿嘛，然后这位外来的第三者，后来就是成为正宫了嘛，他就把这个房子偷偷转移到他两个小孩的名下，让你女儿什么都
1: 没有，
0: 那爸爸的钱也全部都给那两个女儿，那你女儿什么都没有，就妈妈给的房子、爸爸的遗产，他空空如也。
1: 所以我后来当然这个也有影响到我会坚决想要从第二段婚姻脱离出来，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我如果不、
0: 这个有
1: 关系啊、对，因为如果我不离婚的话，将来万一我走了，可能真的我的财产又要被第二任老公跟我女儿去平分了，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女儿，因为等于说他爸爸的财产他什么都没得到，如果万一我没有离婚的话，可能他变成我的财产，他只能拿一半。对，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会坚决从婚姻里面第二段婚姻里面脱身的原因之一。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边还是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自己也要省思一下。有时候婚姻好，真的从第一段婚姻再婚不是罪恶，因为我们都有情感上的需要，可是在这里就开始要用智慧来经营，事先说明白，要不然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真正比较善良比较老实啊，就想也不会想到我爸的钱我妈的钱都被人家骗走了，就是外来介入婚姻的人就全部都掏空，这样子真的是好。那刚刚我们从淑慧她在这个婚姻里面的真的是煎熬痛苦，好到她后来自己来反思，好察觉反思，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 ？Something wrong， 我们哪里做错啦？那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们这样子才知道说我们失败在哪里嘛，是什么地方的疏失，做一个检讨。那我们等会再请淑慧再跟我们继续聊聊她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你看起来我都觉得这是 sad story， 就是很悲惨的故事啊，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一定有一个关键嘛。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淑慧。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那今天我们请淑慧来讲，我觉得不是两个单亲妈妈的在抱怨哈，好像在讲什么人家的是是非非，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经验之中，我们历经过很深很深的伤痛。就像我在上一集讲过说，哇，有一个电影院，它有在让盲人看电影，旁边有人导读。我觉得因为 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哈，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其境，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同样单亲妈妈如果不是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没有办法了解那种痛苦。所以我跟淑慧我们就一拍即合，她一讲了我就完全懂哈。那我们再请她说，哎，经过了这个忧伤的深谷哈，然后到了一个自我的反省，他如何建立自己的新身份哈，新的自尊自信，然后影响新的生活。我把时间交给淑慧。
1: 好，大家好。那在结束第二段婚姻之后呢，我的确过了几年很开心快乐的单身生活。那时候其实在我结束了第二段婚姻的第二年吧，我就从职场上退休，然后开始跟我姑姑也是就几乎每年会出国旅游。那我姑姑她是老师退休，对山西产品比较在行，所以出国的时候她都会帮忙买网卡，然后帮我换好装好。那有一年呢，2018年那一年，我有朋友有一个也是老师，他就召集大家去印度旅游。那一次刚好我姑姑她有事，她没参加，所以是我自己独自参加那个团。那在回程的时候呢，就记起这个姑姑有交代我说，最好不要在飞机上换网络卡，很容易掉。那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小心一点，因为我想说先把那个网络卡拆下来换回我自己的信卡，等到飞机降落我才可以马上跟接机的司机联络。结果就正当我把网络卡取下之后，信卡拿在手上，小心翼翼的正要装上去的时候，不晓得怎么一个恍神，哎，我的信卡竟然不见了。对，那我就开始哇，边就整个座位旁边还有地上到处

0: 找，是怎么样都找不到。我开始哇，因为我是在传统家庭长大的，开始拜过的神一个一个请出来，拜托让我赶快找回我的信卡。可是怎么样都找不到。等到飞机快抵达桃园机场的时候呢，有团友就问我说：“哎，信卡有没有找到？”我说：“没有。”然后哦，对，在我求过我拜过的神之后，我突然就想到耶稣基督。那时候我自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着说：“耶稣基督，如果你让我找回我的信卡，我就相信你才是真正的神。”结果就是在
1: 讨价还价跟上帝。
0: 结果在快的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呢，那团友这样问我，我说只差没有把椅子拆下来而已，其他地方通通都找过了。然后我突然就哎，灵机一动，想说两个座位中间有一个那个扶手，我就把那个扶手一掀开，哎，我的信卡竟然好端端的在那里，
1: 真的，
0: 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心想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信卡拿在我的手上，再怎么样掉了也是掉在地上，
1: 对啊，
0: 怎么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是不是真的是神在我身上动工，要我认识他？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每个礼拜就开始上教会，然后也开始十几年前有一个客户送我一本圣经，我也开始把那本圣经拿出来，开始读圣经。对，从此我就信了主。对，那到了2020年，我也正式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觉得以前拜过的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可是信了主之后，我真的有领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真的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正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也曾经得过神的医治。有一次跟同事去青年公园走路，那那天跟同事说再见之后呢，我就继续要走，又一路要走到我住板桥，又一路走到那个龙山捷运站。龙山市捷运站，结果那天回到家一看，哦，我那天走了20000多步，
1: 天哪，
0: 走太多了。结果到半夜起来要上厕所的时候，哎，脚没办法踩地，好痛哦，应该是足底筋膜炎发炎。那隔天早上起床，哇，还是不行，还是很痛。我心里面想说，哇，再等一等，如果再不行，可能要去看医生了。到了那天下午，突然灵机一动，哎，我应该祷告，透过求神来医治我啊。所以我就诚心的祷告，求神赐福给我，医治我。当我祷告完之后呢，感觉到头顶有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穿过全身，然后从脚底流窜出去，突然之间整个人神清气爽，脚底筋膜炎大概好了70-80%，有办法踩地了。到了再睡一个隔了一夜，隔天早上起来，哎，完全好了，真的神医治我了，我觉得真的感谢主，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跟体验。对，所以真的从此就是我就信到底，真的耶稣基督才是那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
1: 真的，哇，太特别了。
0: 对，那当然信主之后也不是就此一帆风顺，总是人生还是会碰到一些高山低谷。那当我在当然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读圣经，就聆听主的话语，从中获得很好的安慰，得到很大的抚慰，就感受到哎，心里就有很大的平安跟喜乐。
1: 对，那你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好呢？第一，就是我刚刚说体态非常的匀称哈，然后皮肤啊、脸色啊就很有光泽，而且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的人。那幸福的人，如果你不说的话，人家一定不知道你背后有这么多的事情哈。那我自己是观察说，哇，就是你在世界体系中哈，真是所有的人如果知道你的故事，都会说你怎么那么笨？你看，就是人才尽失嘛，然后自己的小孩没给房子住，然后别就是你前夫跟

0: 前寄生的小孩你就照顾十几年哈，然后呢，可是我觉得你自从认识耶稣，我觉得你的那个那次印度的旅程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好，让你遇见了耶稣。耶稣他很奇妙的方式让你就遇见他啦，然后呢还有这个医治哈，因为我们是透过广播的，我自己当然相信，但是呢我们面对的听众朋友哈，所谓讲的一定是真的了，那可是是不是很奇妙很奇幻呢？怎么会祷告完了哈这么疼痛，用脑袋想想嘛，走2万步，这是不是又不是年轻的小女孩哈，那个疼痛都是必然的。那疼痛呢，因为我自己有过这个经验，就是有一个热流从头顶，叫什么百会穴还是什么穴，反正
1: 就头顶贯穿下来，
0: 贯
1: 穿全身。
0: 对，那次我自己的经历是，就是我已经要睡觉了嘛，就上帝就叫我起来说为总统的选举祷告。我要说哇，总统的选举关我什么事啊？我们选和不选而已嘛，哈。可他说你要为这个选举祷告。然后就起来啊，赶快梳洗啊，然后就跪在那个楼上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祷告。可是我是职业妇女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啊，就觉得好累好累啊，就不想祷告，说哎，你上帝你要体恤我们是凡人啊哈。可是这时候就是像你经理一样，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完全相信，就是有一股热流，就是好像电流还是什么，就从你的百会穴就贯穿到脚底，然后让你哇真的是神清气爽，然后继续祷告这样子啊。那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那种特别的恩典哈。然后那当然你叫我不相信神，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太真实了。就像你刚刚讲到说那个眼神，那种语气的坚定啊，我非常了解，因为你自己知道，那个经历就你自己知道哈。就像我们两个说，哎，我们了解，对，那你是不是而且我就看到你呈现出来就是富足。那个富足啊，不是世界给你的，不是啊，你多了几百万，或者也不是世界可以帮你拿走的那个富足，是好像很有底气的那个富足。那在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
1: 我觉得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真的要赶快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上了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跟上帝和好。其实我最喜欢的经文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
0: 阿们，
1: 对，真的真是很好的一段经文，
0: 而且是你的写照。
1: 真的感谢主，谢谢主。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因为他刚刚讲到经文，我就想到说，对，我也记得在新旧圣经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信仰哈，那我们在这边只是讲述我们个人的经历。我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第26节有句话说，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可以送给赎会，就是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伤处，然后医治他百姓这个遭难的日子哈，然后月光必向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就是神把他的光照在你的身上，一切的阴霾阴影都不见了，然后你活在神的光里面。

0: 对不对？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淑慧的故事里面，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希望你也是。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哦。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难免呢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开心的，或者觉得很沮丧的哦。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你都能够呢从这种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当中走出来，迎向阳光，让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有好心情，而且有正面的想法来祝福我们自己的人生，也祝福别人啊。我们常说用爱过生活呢，好像是一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一些好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您分享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在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用谈谈这个用吃，怎么样透过食物来用爱过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了解哦，透过吃东西来感受到很幸福，透过吃东西来感觉到被爱。你知道吗？这种我觉得在一起吃饭啊，或者请客啦，或者煮饭给大家吃啊，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在这个在这种生活当中，在我们平常人际关系当中，很能够造就这种形成好的关系一环的这种一种模式哦。一起用餐，或是说跟邀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煮几道美食请客啊，在家里面，然后呢就是大家热闹闹的，然后幸幸福福的，那种气氛都觉得非常好，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家庭呢，爸爸妈妈烹饪啊，为孩子们烹饪，或者是孩子们也可以来煮饭啊，就是为家人来煮饭，然后大家一起共餐，那好像就是一种幸福的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花更多时间来谈一谈怎么样做好吃的食物，怎么样能够呢用烹饪来表达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一种行动哈。那其实现在呢，我们说要学做所谓的厨艺啊，煮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难，但是有的时候做饭是一种概念啊。有时候我们只是学一道美食，然后我们就学一道美食，但我们对于这种做菜的概念有时候没有融会贯通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做一做发现好像我怎么做的没有人家好吃。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谈一些做菜的一些概念，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好的概念，就能够做出更好吃的食物哦。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请他来带给我们呢很多很棒的跟做菜烹饪有关的一些好的一些观念跟做法。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黄晓元老师。Hello， 晓元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很高兴今天又见到你。
0: 我们呢每个礼拜啊都要来聊一聊吃哈。其实你之前已经带给我们好多好多很丰盛的这种所谓的菜色了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趣哦，
1: 是
0: 我们今天要来谈家常菜。
1: 是
0: 家常菜，而且我们有设计了16道的家常菜。

0: 常菜，是小圆老师帮我们设计的。我们要分两集的节目来谈哈、
1: 对，
0: 一集来谈八道家常菜，哇，这个内容很多，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能把它介绍完毕哈。
1: 是，
0: 那老师这种家常菜哈，就是我们常家里面常煮家常菜的都不会太难，对不对？
2: 我觉得这是基本功，
0: 嗯，
2: 所以你们应该就是不妨试试看，
0: 嗯，
2: 就是举一反三啦、啊。其实做菜真的没有这么难，
0: 嗯，
2: 主要是要合你的胃口，
0: 嗯，
2: 啊，家里面的大大小小吃你的菜，他们觉得好吃，哎、不要你煮的他们都不想吃，你自己也觉得好像没有一点成就感也不好嘛。
0: 嗯、
2: 我做的菜大家都吃的很香啊、
0: 嗯，
2: 你就会很有兴趣，
0: 嗯，
2: 做起来就不会觉得很枯燥无味，
0: 嗯，
2: 所以就是要多知道基本的一些做法，
0: 对，像这种不要太复杂的，
2: 是的，
0: 简单一点的 ，CP 值比较高的、啊，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呢又简单又快速又好吃，
2: 对，
0: 这是我们家常菜的一些原则嘛。我知道小圆老师给我们设计了挑了16道的家常菜，都是这种概念，
2: 对，
0: 就是做法很简单，食材也很容易取得，然后煮起来也很好吃的，
2: 是，
0: 而且老师还给我们搭配耶，有菜有肉有鱼什么的哈，就是16道里面很均衡的，
2: 是的，所以如果你手上有16道。菜很简单，
0: 嗯，
2: 你就倒来交换交替来做，
0: 嗯，
2: 那你看你这样子的组合，你就可以做很多天的了，
0: 嗯，
2: 你就不会觉得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要烧什么，
0: 嗯，
2: 啊，做参考就对了。
0: OK， 好的，那老师来先给我们介绍这16道家常菜啊，第一道是什么菜呢？
2: 首先我们今天我想到市场都买得到的这些食材啊，
0: 嗯，
2: 我们做的是红烧豆腐。
0: 豆腐
2: 泡塞肉
0: 哦，所以呢第一道菜是豆腐跟肉，
2: 对对、
0: 嗯、
2: 拿来做简单的红烧，
0: 嗯，那这个是不是那种什么有点像你这泡塞肉是什么 啊
2: 豆腐泡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必须呢先把肉给腌一下嘛，入味嘛，
0: 对
2: 啊、那我的食材就有香菇黑木耳，
0: 嗯，
2: 那我先用水把它泡开，
0: 嗯，
2: 那泡的时候我要放一点糖，
0: 嗯，
2: 啊，跟那个淀粉。
0: 你是说泡香菇跟泡黑木耳的时候，
2: 用温水
0: ，然后这个水里面要放糖啊？
2: 糖，放一点糖跟那个淀粉。第一个，它里面的那些沙，啊，就完全就可以清洗干净的。你要泡一会儿啊，不要那么急。然后泡的那个水温降了以后，你就开始在那个水龙头冲洗它。
0: 哦，这是一个技巧哎。
2: 哎，对，
0: 然后泡一点面粉或什么的
2: 糖，
0: 然后烫它洗得干净，
2: 又快又很快就那个香菇就泡软了。
0: 为什么要放糖啊？
2: 它就这个窍门，
0: 会让它很快就。
2: 对对对。
0: 哎呦，这个太好了，我要学起来。每次我等那个香菇等好久。
2: 但是要用温水泡。
0: 哦。
2: 哎，对，
0: 用温水泡。
2: 是的，
0: 我都用那种很烫的水泡、欸。
2: 啊，不对不对
0: 不对啊！
2: 你把它的那些营养分都给弄掉了，弄没了、
0: 哦、
2: 啊。
0: 因为我想说泡热的快一点
2: 啊。啊不不不，你欲速则不达。
0: 所以我要用温水泡，
2: 温水，
0: 然后加一点糖，一点面粉，
2: 淀面粉也可以，
0: 面粉或太白粉都可以吗？
2: 对对对，都可以。
0: 然后这样很容易清洗。OK， 要泡多久啊？
2: 基本上我大概会泡个15分钟。
0: 15分钟，
2: 是的。
0: 那泡好了之后呢？
2: 就清洗干净就可以用了。
0: 要切吗？
2: 切，像这道菜的话，要切碎香菇。
0: 切碎，
2: 对、
0: 哦，
2: 香菇一定要切的碎。所以我一般来讲呢，我会那个肉，我会选那个五花肉，就3分肥7分瘦的那个
0: 五花肉，
2: 这个剁，
0: 自己剁，
2: 你搅出来的那个感觉口感跟自己剁是不一样的。
0: 哦，可是自己剁肉这么
2: 不多不多不多，因为我像我买那个肉泡啊，豆腐泡啊，我也就是买大概10个吧。
0: 10个，
2: 当然要看你家人口几个人嘛，
0: 嗯、
2: 一个人起码要吃2个吧，或者吃3个，
0: 嗯、
2: 你就看着你家的人有几口人。
0: 豆腐泡是油豆腐吗？
2: 油豆腐。
0: 哦、
2: 啊，然后我就把它剁好之后呢，我就会拿个碗盛住啊，放一点花椒水。那我会先加一点花椒水、盐、料酒、生抽。那如果在台湾我们没有生抽，你就可以
0: 酱油
2: 买酱油，对，一般的什么金兰酱油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2: 然后放一点姜葱末，切碎的姜葱末，再把香菇剁碎也放进去，再打一个鸡蛋，打

0: 鸡蛋一起下去，就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腌它大概15分钟。
1: 嗯，
0: 那豆腐泡呢，我会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拿个筷子啊，就把它戳一个洞。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我拌好腌好的这些肉末呢，我就把它塞进肉馅，变肉馅。
1: 嗯，
0: 在这豆腐泡里边之后呢，我就把填好肉馅的豆腐泡呢放到锅里。
1: 嗯，
0: 我会加适量的开水，要开水不要冷水啊。
1: 嗯，
0: 然后再放一点生抽、老抽、盐、糖、姜片、葱段、黑木耳，
1: 嗯，
0: 全部放夯不啷当放进去了。
1: 嗯，
0: 当然你说
1: 用煮的吗？
0: 对，当然你说，哎，要放多少生抽啊、老抽啊、盐啊、糖啊？那这个各家人的那口感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的话，你就自己去斟酌放。那这个没有一定的，
1: 就开始红烧了。
0: 哎，就开始，那水一定要没过豆腐泡，然后盖上锅盖，然后开大火，煮开了之后。马上转小火，
1: 嗯，
0: 大约炖煮25分钟左右，
1: 嗯，
0: 你就熄火，
1: 嗯，
0: 那有时候我熄了火呢，我不会马上就是盛出来，
1: 嗯，
0: 我会让它静一下，入味，更入味一点点，
1: 嗯嗯，
0: 到了要真的要开饭了，我再给它装盘，然后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嗯嗯，哎，这道菜其实。看起来除了家常菜可以吃的，我觉得他也可以请客，
0: 可以完全上得了台面的。
1: 对，这个菜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菜，
0: 对，而且下饭，
1: 哦，下饭，
0: 主要下饭。就算有些小孩他们要第二天要上课啊，要装便当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便当菜。
1: 对，这也是便当菜，这蛮好的，可以当便当菜哦，又可以当家常菜，也可以请客哦。
0: 对对对，
1: 这蛮好的。
0: 对，
1: 红烧豆腐泡塞肉，
0: 对，
1: 做法也很简单
0: 哎。说了就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难了。
1: 嗯，不过我觉得您谈到要加花椒水，这个好像是一个窍门哈，哦。
0: 哎，对对对，因为那个肉腥味就盖住了
1: 哦，
0: 啊，而且你会增香。
1: 嗯
0: 啊，那个肉馅吃起来就有不同的那个味道出来。
1: 花椒水是怎么做吗？
0: 你可以自个儿泡，像我都会抓一撮的那个花椒啊，
1: 哦，
0: 放在小碗里面，
1: 嗯，
0: 用开水泡，
1: 哦，
0: 泡一会儿它味道会出来的。
1: 哦，这就是花椒水。
0: 哎，这就叫花椒水。哦，
1: 那这样很简单，啊。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样好几个窍门哈，哦。
0: 嗯，
1: 这红烧豆腐泡塞肉哦。
0: 嗯
1: 嗯。所以我希望呢，这道菜呢，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尝试着来做。
0: 对，试着做没关系，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想第三次你就可以掌握到应该怎么做，就合你们家人的胃口。
1: 嗯，
0: 这都要试的，我觉得
1: 是是，嗯。好，我学起来了。OK， 那我们再来第二道菜呢？
0: 清蒸鲈鱼。
1: 嗯，
0: 为什么我会选鲈鱼？因为鲈鱼现在你也知道啊。这个鲈鱼其实是营养分也是蛮高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可以买到一定要活鱼，
1: 嗯，
0: 因为我一般我清蒸的东西呢，这个鱼啊，我一定是买活鱼，我不会买冰鲜的或者死的那种，那味道不一样的，会打折扣的，
1: 嗯，
0: 对，所以清蒸鲈鱼的话呢，你选的材料就是新鲜鲈鱼，活的比较好，口感也比较好。
1: 嗯
0: 啊，那大家要有调料，就是姜是免不了的。
1: 嗯，
0: 如果有大葱，用大葱也可以。为什么我要用大葱呢？因为大葱在我要蒸鱼的时候，我把这个大葱啊，我就会放在盘子、蒸盘跟鱼的中间，
1: 嗯，
0: 给它隔住。
1: 是，
0: 因为隔开它们两个，
1: 那等于说垫在下面了。
0: 对，垫在鱼下边。那这样我就譬如我大葱我就可以切四段嘛，
1: 嗯，
0: 四小段，那鱼就摆在这个葱段的上面，
1: 这样子来蒸。
0: 因为这样蒸盘的底下跟上面的那个就有一个热气能够均匀，
1: 嗯，那个味道
0: 散热，
1: 嗯，
0: 所以下面也不会说跟上面的那个成熟度不一样，
1: 哦，
0: 你这样子它的热气会均匀受热。
1: 嗯
0: 啊，这是另外一个窍门。
1: 嗯，
0: 我是会这样蒸鱼的。
1: 嗯，
0: 好，那你如果说哎我没有那个大葱怎么办，其实小葱也可以。
1: 嗯，
0: 啊，你就试着做啊，但是大葱是比较隔热比较有空间。
1: 嗯
0: 啊，我是这样用大葱的。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在要蒸鱼之前呢，我们需要把那个鲈鱼要洗干净，一定要洗干净啊，鳞要刮干净，拿那个刀把那个鳞上面的那个一层那个腥味的那些油腻腻的东西都要搞刮干净，

0: 冲干净，然后鱼的肚子里面不是有黑膜吗？
1: 嗯，
0: 黑膜你务必要给它弄干净
1: 哦，
0: 那个是腥的来源
1: 哦，肚子里的那些黑膜，
0: 黑膜一定要给它洗干净。
1: 有哎，那些我就发现每次买，特别是新鲜的鱼哦，它里面都会有黑膜，
0: 一定要处理的。
1: 嗯，
0: 任何鱼里面都会有这个膜，你就一定不要嫌麻烦。
1: 对，这就是腥味的来源，所以那个黑膜一定要处理干净。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是一个窍门。
0: 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做惯了这个厨房的这些烹饪哈，这些都叫做应该知道的基本功。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会在鱼身上面呢划个三斜刀。
1: 嗯，
0: 就是让它就容易受热快熟嘛。
1: 嗯，
0: 那再抹一点盐，淋一点绍兴酒啊，或者你就料酒也行，这也是去腥的。
1: 嗯，
0: 我还会抹一点姜汁。
1: 嗯，
0: 姜汁你给它也是很均匀的抹在鱼身上，这样子我会腌15分钟。
1: 哦，姜汁抹在鱼身上，
0: 对，
1: 嗯，
0: 主要就是去腥味。
1: 嗯
0: 啊，
1: 姜汁的话也是用姜去炸的吗？
0: 磨的，有不种，
1: 哦，
0: 有种弄哎，对对对，磨成姜末，我就只要姜汁。
1: 哦，
0: 我不用那个姜末坑坑巴巴的那个不好。
1: 哦，
0: 我就只要姜汁。
1: 哦，
0: 主要就让这个条鱼呢那个腥味会降低。
1: 嗯，
0: 这个是我会做的，先事先要处理好的。
1: 是，
0: 那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葱呢给它切成细丝。
1: 嗯，
0: 当然我也要放红辣椒。红辣椒放的时候呢，嗯，我会把那个籽啊全部给它去掉，
1: 干净，
0: 因为不要那么辣。
1: 哦，
0: 红辣椒的目的在于增它的颜色。
1: 颜色，
0: 哎，但是辣椒也会有一点辣辣的，口感也蛮不错的。
1: 要看它要不要吃辣嘛。
0: 啊，对，如果你不要辣，那当然也没有关系，你自己可以决定嘛。哦，看你要吃辣一点或不要辣的。
1: 嗯，
0: 然后呢，香菜我会怎么样呢？会去叶留梗。为什么呢？因为叶子一下去就会软趴趴的了。
1: 嗯，
0: 那摆在那个鱼上面的感觉呢，视觉
1: 不
0: 是太漂亮，哎，太漂亮啊。
1: 嗯，
0: 我基本上我就不要那个香菜叶，切好了之后呢，我就泡在冷水里面。
1: 嗯，
0: 为什么呢？待会会用的。
1: 嗯，
0: 泡水的话它就会比较挺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腌制的鱼呢，重新再淋上料酒。腌好了之后，我要开始放到锅里去之前，我会再淋上一次料酒。
1: 嗯，
0: 还有呢，姜用那个姜丝啊，把它铺在那个鱼上面。
1: 嗯，
0: 这也就是蒸鱼，我们都会放姜丝蒸鱼嘛。
1: 嗯，
0: 这个是必须的啊。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就是等到那个水开了，就是我们开锅里面有要蒸了嘛，蒸锅的水开了以后，我们就将鱼呢。就放在锅里，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都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了，
1: 对，
0: 用大火，一般一条鱼啊，大概1斤2两重的鱼啊，我就会蒸7分钟。
1: 哦，
0: 啊，因为1斤2两的鱼，我是觉得蒸鱼的那个肉是最好吃的，
1: 7分钟就可以了。
0: 哎，7分钟之后呢，你就关火，可是你要焖2分钟，
1: 哦，
0: 啊，不要急着拿出来，它就一定熟。嗯，
1: 那这样起来很嫩了哈！
0: 哎，对，这样子7分钟是我的经验了，
1: 嗯，
0: 都不晓得大家，你们可以试试看啊。我只是告诉你我是这样蒸的，
1: 嗯，
0: 然后蒸好的鱼汤我就把它避掉，
1: 嗯，
0: 因为它腥嘛，
1: 嗯。
0: 可是呢，这样子我就会呢把那个大葱啊，
1: 嗯，
0: 跟什么姜片呐，啊，全部把它就拿出来了，
1: 嗯，
0: 不放在那个鱼里面了，然后就趁那个。还有热气的时候，我就拿那个蒸鱼豉油，在油在我们蒸的这个鱼的周边呢淋一圈。
1: 嗯，
0: 你不要淋在鱼上面。
1: 你说淋在一圈，那是什么油？
0: 就是蒸鱼的豉油，现在外面有卖嘛，
1: 哦，
0: 一瓶瓶的蒸鱼豉油。
1: 哦， okay，
0: 你就用那种。它那个就完全就是全部就是蒸鱼的时候，
1: 基本上清蒸鱼用的，淋上去之后最后调料，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把葱丝啊，刚刚泡的葱丝、红辣椒丝还有香菜梗，都给它好好的从头排到后尾，
1: 嗯，
0: 啊，这个就摆盘嘛，
1: 摆盘，
0: 将热油，就是烧好的热油，就往那个鱼上面平均的给它浇在上面，
1: 嗯。
0: 这样先

0: 美的蒸鱼其实就大功告成了。
1: 嗯，
0: 哎，你们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啊，不是太难。
1: 嗯，所以我听到几个哈可以注意的部分，就是腌的时候，哦，用姜水哈，
0: 对，
1: 这个去腥哈，还有那个鱼里面的黑黑的膜一定要去掉。
0: 对，
1: 鱼就是怕腥嘛哈。
0: 是的，
1: 腥的话部分要特别注意的哈，嗯。然后蒸下面要垫

0: 受热均匀，
1: 受热均匀，对，嗯，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好。然后最后的话呢，用那个我们买那个你说那个蒸鱼豉油嘛，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最后淋上那个烧油。热油，
0: 热油，就将葱丝、红辣椒丝跟香菜就给它激一下，香气就出来了。
1: 嗯嗯，其实这不会很难，可是吃起来很像餐厅菜耶，外面餐厅菜不就这样做的吗？
0: 应该，我觉得不妨试试看。
1: 对对对，其实小袁老师教我们的这个做法哦，虽然叫做家常菜，但他的做法哦，都不是随便的哦。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去外面吃一道清蒸鲈鱼，人家外面的大厨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香，色香味那么嫩哦，也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哦，所以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哦。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介绍两道菜了哈，红烧豆腐、泡塞肉跟清蒸鲈鱼啊，我们有鱼、有豆腐、有肉啊。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介绍我们的第三道菜。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十六道家常菜。我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了啊。现在我们要来介绍第三道家常菜，来，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1: 第三道我想呢，就介绍台式卤白菜。
0: 哇，卤白菜很多人爱吃，我也很爱吃哎。
1: 对，所以一定要就这个菜呢，它一定是家庭菜啊。
0: 嗯，
1: 就是下饭菜。
0: 嗯，
1: 那其实

0: 台式卤白菜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
1: 嗯，
0: 好吃的，大家喜欢吃的这道菜。它的食材呢有大白菜，因为现在冬天的时候，或者是春天的大白菜是特别甜的啊。我们就是啊，就选季节性的食材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煮卤白菜就还有一个需要有的就是扁鱼干。
1: 扁鱼干，
0: 对。扁鱼干你就要去南北或那个地方应该都有的，
1: 是
0: 香菇、虾米，还有就是梅花肉，
1: 嗯
0: 啊，用梅花肉烧，因为梅花肉它吃起来口感不柴，我会用这几个食材来做。对，那调料呢就是红葱头、姜末、盐、糖、酱油、胡椒粉、麻油、淀粉、绍兴酒，最后呢就是高汤。
1: 是，
0: 那这几样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菜都是这些来来去去都这几个调味料哈。
1: 嗯，
0: 那所谓的高汤呢，其实我会准备的是用鸡汤或者是猪骨汤都行，
1: 是
0: 看你怎么方便就怎么用嘛。
1: 嗯，
0: 因为你这样子煮出来的卤白菜它味道比较香，
1: 嗯，
0: 你不要拿清水，清水就比较寡味啊。
1: 是，
0: 但我是觉得就算清水也无所谓，因为怎么扁鱼它还是有它的香味，
1: 是，
0: 所以可以试试看。那做法是很简单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卤的这些做法，我们就不妨试试看来做一次啊。
1: 嗯，
0: 就是红葱头去皮切碎，
1: 嗯，
0: 然后呢姜也要切成末，
1: 嗯，
0: 香菇就必须要先泡发好，然后就切丝，
1: 嗯，
0: 虾米也是要给它泡一下，梅花肉呢切粗的丝，不要太细，然后就用盐、糖、酱油、胡椒粉、麻油、淀粉，把这些全部搅拌均匀。
1: 腌一下吗？
0: 腌20分钟，让它入味。
1: 哦，腌20分钟。
0: 对，
1: 嗯，
0: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可以再做下一步了。
1: 嗯，
0: 锅里呢加油给它烧热，然后放那个红葱头末和切成小片的扁鱼干，小火慢火先煸出香味，你不要大火，一大火就焦了就不行了，慢火，所以做菜有时候要有点耐性啊。
1: 是，
0: 煸出香味之后呢，接着就放入姜末、香菇丝、虾米，给它炒香，炒香之后呢，才最后才放进肉丝，炒到肉丝变白色了，这些就把它盛出来
1: 盛起来，
0: 哎，对。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来处理大白菜，大白菜先冲洗，给它洗干净之后呢就给它掰成一片片，这个时候大白菜我一般我不用刀切的，用掰开来片一片片，那口感不一样的，你们可以试试看。
1: 所以只要一大片一大片的去煮就好了。
0: 对，然后你把它叶子跟那个白色的那一部梗那一部呢就给它分开来嘛，然后控干水再放入砂锅内，放到砂锅里面呢倒一些高汤，然后开大火煮沸，
1: 先煮白菜，
0: 把白菜先倒进去，因为白菜比较不好熟嘛，对，那倒一些高汤，开大火煮沸了以后，再把我们刚才已经炒好的半熟的各种食材再加一点绍兴酒，转小火焖煮20分钟，煮到白菜全部都煮烂了，那再来调味，加一点盐就可以熄火上桌，就这么简单。
1: 我想问一下，那个为什么那个台式的卤白菜要用绍兴酒不用米酒啊？
0: 哎，我觉得绍兴酒的味道我感觉是比较香
1: 哦，
0: 它有点发酵的味道
1: 哦，
0: 对，就是我也许我个人比较喜欢吧，哎，对，我一般炒这些焖的、煮的或者红烧的啊，我多数会用绍兴酒或者黄酒，
1: 用黄酒或绍兴酒，了解了解，
0: 是的。
1: OK，
0: 你也可以用米酒啦，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绍兴酒的味道会比较香。
1: 了解了解，
0: 是的。
1: OK， 好，台式卤白菜，那因为我们在吃那个台式卤白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吃到嘴巴里面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口感，就是 它就是很下

0: 味，
1: 很入味，
0: 非常入味，
1: 很入味，很下饭。有的人 好像还会加什么猪皮什么的，那是
0: 哦，那可以，那也可以。你如果喜欢，也不是说不能的。
1: 嗯
0: 啊，猪皮我也很喜欢吃。
1: 有一种好像是干的炸过的猪皮，
0: 对，但是猪皮你在做之前你也是得要泡，
1: 要先泡，
0: 哎，先泡开，然后我会拿那个水啊，稍微给它烫煮一下，
1: 嗯，
0: 就没那么油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有你的吃法嘛，你可以加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是
0: 是。
1: 像卤白菜啊，我们平常很下饭啊，哈，
0: 嗯，
1: 那它，但是我是觉得它有时候好像那种面吃也很好吃，哎，
0: 怎么都行，我觉得，因为像这个就是很百搭的菜，
1: 嗯，
0: 你可以弄面条啊，就干面，
1: 有时候配馒头也很好吃，
0: 都可以，
1: 嗯，
0: 因为什么叫家常菜，
1: 嗯，
0: 就是煮起来又没那么麻烦，然后又好吃，
1: 嗯，
0: 而且这种菜其实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吧，我想妈妈，
1: 嗯，
0: 老太太他们，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就是以前我们家里面，
1: 嗯，
0: 我想一个礼拜吃一次都不觉得会吃腻的菜。
1: 嗯，在这边我想问一下那个扁鱼干哈，
0: 对，
1: 扁鱼干它也是要先泡过吗？
0: 会，我要先泡一下，因为它是干的嘛，
1: 嗯，对，
0: 它才会出味道。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不泡，因为你煸一下它的味道也会出来的。
1: 哦，
0: 对，就看你自己。
1: OK，
0: 是的，
1: 了解。因为是怕有些听众他可能不见得有特别去用过扁鱼啦，哈，有些人他可能就香菇虾米什么，像我以前做卤白菜我就不晓得要用扁鱼。
0: 哦，那个就是灵魂了。
1: 对呀，啊，那我就觉得味道就觉得，
0: 哎，加扁鱼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两回事。
1: 对呀，啊，所以我就常觉得我做的东西为什么跟外面卖的不一样呢？
0: 所以食材的搭配也蛮重要的。
1: 嗯嗯，了解。哎，那卤白菜这是算是台式的还是大陆的？
0: 台式，
1: 台湾的。
0: 对，台湾人，哦，其实家家户户，我觉得就像卤肉，
1: 嗯，
0: 对不对？这些好像妈妈们都会做的。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了，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
1: 哦，嗯，
0: 但是像以前什么我妈妈那些姐妹啊，
1: 嗯，
0: 那一个个都是做菜高手，没有一个人不会做这道菜。
1: 是台式卤白菜，
0: 是的是的，
1: 是。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第四道菜。
0: 哦，第四道菜这个呢就是豉汁蒸肉排。
1: 嗯
0: 啊，这应该算是广东菜。
1: 嗯，
0: 我个人认为了啊。
1: 嗯，
0: 那肉排呢我们就要挑有一点点肥都没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拿来蒸的，
1: 嗯
0: 啊，不是拿来炸的。
1: 是，
0: 那个调料就是有红葱头、蒜头、盐，
1: 嗯，
0: 就生粉就是玉米粉也行，番薯粉、番薯粉也行，啊，
1: 嗯，
0: 看你有什么你就用什么都没问题的，
1: 嗯，
0: 糖、胡椒粉、酱油、豆豉，还有就是红辣椒。
1: 嗯，
0: 那做法呢其实 说出来也没有那么难了，肉排就给它切小块，可是呢你要用盐跟淀粉，
1: 嗯，
0: 用清水浸泡
1: 肉排。
0: 哎，肉排你可以肋排，小肋排也行，就是有软骨的也很好，
1: 嗯
0: 啊，这都很适合蒸的。
1: 你说用盐跟淀粉用清水浸泡，这是要洗是不是？
0: 让它把那个杂质给泡出来。
1: 哦，
0: 这也是一个洗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对，那你给它泡一下呢，它那些东西呢血水就会出来了。
1: 哦，
0: 啊，你试试看。
1: 好的，
0: 再用清水把这些冲洗干净。
1: 嗯，
0: 所以你肉上面的那些血啊还有那些脏的东西啊，
1: 嗯，
0: 它自然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你滤干水分之后呢，我会把它摆在砧板上。
1: 嗯，
0: 再用那个厨房纸巾啊给它擦干，
1: 嗯，
0: 啊，给它印干弄干，然后就用那个红葱头跟那个蒜头啊给它切碎，切碎之后呢辣椒给它切粒。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拿热锅冷油先把红葱头末跟蒜末呢炸一下就有那个香味出来了。
1: 嗯，
0: 我就把它捞出来控干油备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蒜末跟红葱头炸一下就特别
1: 香了，
0: 香，哎，到时候我煮这个时候我要放进去的。
1: 哦，
0: 那个油呢你也会有香味嘛，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会先做

0: 好的一个动作，
1: 等于说我们先把那个油先香味先
0: 处理一下，
1: 处理一下，
0: 哎，就是这样。那接着呢，就取一个容器，把那个我刚才处理好的肉排放到这个容器里边，我就会加一点盐，还有那个淀粉，均匀的搅拌十分钟腌制。
1: 要搅拌十分钟？
0: 不是，搅拌之后腌制
1: 十分钟，
0: 对，
1: 哦，
0: 腌制啊，之后呢，
1: 腌一下肉，
0: 对，之后我又会拿一个小碗啊，
1: 嗯，
0: 加糖啊、胡椒粉啊、酱油呢，给它再拌一拌，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腌好的肉排跟这个我刚才拌的这个糖、胡椒粉、酱油，又跟它们和在一起了，
1: 嗯，
0: 加进去，
1: 我想
0: 在肉排里。
1: 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这前面跟后面一起？
0: 我觉得味道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死咸。
1: 哦，我懂了，
0: 明白吧？因为你先把那肉腌入味的那几样东西，你让它进了味道之后，你再加这个东西的话，就不需要腌十分钟。
1: 哦。
0: 对吧？因为我做菜我不喜欢太咸。
1: 对，有道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我常觉得我腌的东西有时候太咸，可是你不腌那么久好像味道又不进去，
0: 所以你要分开两个步骤，
1: 对，
0: 不要嫌烦，也其实也不是很烦嘛，我觉得，
1: 嗯，懂了懂了。所以像这个肉啊、盐啊，然后我们说这种太白粉先腌十分钟之后，再另外再加
0: 两个合起来，再
1: 酱油、糖、胡椒粉之后，另外再搅一搅，就不用腌那么久。
0: 不要不要。然后最后呢，嗯，我会把刚才炸那个红葱头跟那个蒜头的油啊，
1: 嗯，
0: 我会再加一点点进去，
1: 嗯，
0: 这样你明白了，哦，
1: 这样会香，
0: 哎，就香气就又提升了嘛，
1: 嗯，
0: 之后我就将那个红葱酥、豆豉、蒜酥，
1: 嗯，
0: 还有就是红辣椒，
1: 嗯，
0: 再放进去，
1: 嗯，
0: 再给它搅拌搅拌，
1: 嗯，
0: 对吧？将拌好的那个肉排和调料呢，摆在蒸盘里，
1: 嗯，
0: 码在蒸盘里，
1: 嗯，
0: 水开了，我才放进去蒸笼，开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熄火。
1: 嗯，
0: 肉排就熟了嘛，
1: 嗯，
0: 就可以端上来了，
1: 嗯，
0: 这个菜就做好了。
1: 对呀，啊，其实好简单哦，但是这个窍门就是在这个
0: 有先后次序。
1: 对，小云老师他跟我们讲说，他这个是有先后顺序，你要把这个顺序弄好，怎么样不会死咸呢，哦？然后怎么样呢，让它的这个味道呢很入味，又不会太死咸哦。然后那些香味啊，那些什么这样，照它的顺序来摆。
0: 对，
1: 来加，
0: 是的，
1: 哦，OK，
0: 试试看吧，试试看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就是我一向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0: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啊，你们试着做看看，也许你说，哎呀，我不喜欢那么咸，或者我觉得要咸一点都可以，
1: 嗯，
0: 细听尊便，
1: 嗯。哇，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的家常菜啊，红烧豆腐、泡塞肉、清蒸鲈鱼、台式卤白菜跟豉汁蒸肉排哦。那这刚好我发现老师有特别设计这四道菜，有菜、有肉、有鱼、有豆腐，你这个可以刚好是煮一桌这样子，一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
0: 是的，
1: 对，很好哦。那我们也将这四道菜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做看，
0: 希望大家会喜欢吃这些菜。
1: 是，那我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的资料，
0: 嗯，
1: 就是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1: 摆在我们网站上面，
0: 是是，大家就能够有的参考用，
1: 有的参考用啊。我们的节目预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放一些讯息进来。
0: 是的，是的，非常好，
1: 大家可以来参考。这样听过我们的做法之后，就可以去网站上面找到相关的资料啊。然后呢，我来相关来做。
0: 是的，是的，是的，必须的。我觉得讲出来就大家分享，大家能够切磋一下嘛。
1: 嗯，
0: 也许我某些地方你们觉得哎。要稍微改良怎么样都可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烧饭烹饪本来就是，
1: 嗯，
0: 各花入各眼，
1: 嗯，
0: 大家要醋要放一点也没关系，
1: 嗯，
0: 你觉得我就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那我觉得都 OK 的，
1: 嗯， OK，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那我们要继续介绍家

0: 唐菜啊，今天这一集还没有介绍完毕，我们要继续来介绍，也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收获啊，下次就继续收听咯。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Ai, au he awalea na oe e kapua, e vi kolia ka iulani. Au hea.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欢迎雷老师。
1: 谢谢 Tere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雷老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哦，那个抽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哦。那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说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5%、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哦。所以其实呢，不晓得雷老师最近走在台湾的这个路上，是不是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灰头发的人群？
1: 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坐捷运还有人让我位置，哎，蛮多人这样子的。
0: 他真的是弄错了哈，雷老师一点都看不出来哦。
1: 谢谢。
0: 对，所以在台湾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下哦，所以很多人都进入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啊。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是从英文的这个The Third Act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但是Third Act 跟这个 Third Age 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想要来请雷老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吗？
1: 好，Third Act 是这个爱尔兰的一个教育家啊，那Edward Kelly 他所创立的这个名称。那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意外啊，每一个人都会生理就会进入老年嘛，所以那就 third age， 就第三年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 the third act 啊，第三幕就是第三人生，这个其实是自己我们主动去创造的，哎，
0: 啊，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戏剧的第三幕的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太棒
1: 了。戏剧有第一幕嘛，开始啊，然后中间有高潮啊，有那个冲突啊，然后最后有结尾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第三幕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哎，那大概就是50多岁开始了啊。那我们讲第一阶段就是比如求学啊，然后寻找自己啊 ，identify 自己，
0: 是，
1: 哎，找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定位。然后第二人生呢，就是我们成家立业，哎，追求成就。然后第三人生大概是退休的时候，
0: 对，从岗位上下岗了，
1: 哎，
0: 这样子。然后子女可能也都独立长大了， 是一个进入一个空巢期的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 third act 第三人生阶段，哦，
1: 对， 对，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有选择啊，我们也比较自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随心所欲。那所以第三人生我们有几个讲究了啊，有四步，
0: 哦，有四步。好，我们来听雷老师告诉我们哪四步。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讲说不穷啊，不病，然后不求人，那最后一个是不无聊。
0: 哇，不穷，不病，不求人，不无聊，哇，真的很重要哎。
1: 是，那我们就一一来讲嘛。
0: 好，
1: 那当然说不穷的话啊，我们这个财富啊，我们现在很讲究财富自由，对，但是呢，多少才叫做财富自由？
0: 对，
1: 因人而异，
0: 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1: 那我们是觉得说够用就好。是啊，然后在你的能力范围，你享受一下人生。
0: 是，
1: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嘛？
0: 是，
1: 在你的能力范围，你去享受一个最美好的，不是说奢侈了。

0: 浪费那种。
1: 对，
0: 然后呢不病，那当然就是说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啊，年纪渐长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医不好的什么病啊，
1: 没错，
0: 那个，希望如此。
1: 健康真的是一切基础啊。
0: 对，所以就是也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持嘛。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不求人啊，那不求人也真的是你比较自由。你一旦要求人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比较辛苦了嘛啊。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孩子啊别人的负担。哎，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1: 这真的很重要。
0: 对，然后最后呢，就不无聊。其实我们会比较讲究在谈不无聊这个部分，啊，就意思说我们要有目标啊，要有意义，然后要有回馈社会的一些活动，哎，这样就不会觉得无聊。
1: 哎，
0: 那有些人他没有超前部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退休了，以前很期待去退休，可是他说，哦，我退休我要打高尔夫球，可是他也没有打得很好，或者是他发觉 他也没有伴，只有他一个人，
1: 对，
0: 高尔夫球要有伴嘛，哦，所以你有很多东西要超前部署。那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我父亲，
1: 哦，
0: 他有很多的，他真的很聪明，他就有超前部署，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人生活得非常精彩。
1: 对，我觉得前面的不穷不病不求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础哈，一个基础。这基础都站稳以后，更重要的是不无聊啊。其实，在前几集这个月光对话节目也正好有一个主题叫做退休难道就是吃喝玩乐和旅游吗？哦，也是有一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介绍一些这个主题，
0: 蛮多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也了解，
1: 嗯，
0: 我后来发觉我的观察是，很多人因为以前上班啊 nine to five，
1: 对，
0: 然后就上到很烦了，也很腻了，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很渴望有这个自由，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点报复性的旅游，
1: 对，哎，对，
0: 那也没有不好，
1: 也对，
0: 也
1: 很好，
0: 哎，
1: 是，
0: 但是你不能说只吃喝玩乐跟旅游，
1: 是，
0: 哎，我觉得那个久了会蛮无聊的。
1: 其实或许第一年可以哈，其实大部分我听到有一些朋友退休以后，他们说哇，每天吃喝玩乐加旅游真的太爽了，这样的人生。结果到了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们就觉得无聊了。
0: 是哈，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意义感。
1: 没错，
0: 哎，意义感跟你的成就啊，跟你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用啊，自己有没有用，有没有还有可以贡献回馈社会的这些。
1: 我觉得自己有没有用，也就是说自己有没有价值，哦，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不能请雷老师再多说一点？
0: 好，那我们人其实一直在追求两个感觉，一个就是就是我可爱吗，一个是我有用吗。
1: 我可爱吗跟我有用，哎，没错耶，确实是这样子。
0: 那我可爱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
1: 嗯，对，其实就关系，哦，
0: 那个你自己就会很开心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人家喜欢你，你也喜欢人家，那你就活得很自在，
1: 快乐，
0: 很快乐，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关系。然后你说你跟你的孩子也不好，你跟你的父母也不好，你跟兄弟姐妹都不来往，
1: 哎呀，成了孤独的哈，
0: 是，那个就其实还蛮悲惨的，
1: 嗯，
0: 可是也有些人选择这样子，或者是情况造成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就尽量跟大家还是保持关系嘛，好的关系。所以那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就觉得我很可爱，哎，
1: 可爱，
0: 受欢迎，对，
1: 就是可爱的一个人，
0: 对
1: 对。
0: 然后人家要去哪里也会邀我啊，然后我跟出去我也不啰嗦，
1: 是，
0: 也不那个挑剔，
1: 是，这很重要，
0: 对对，那大家就很跟我在一起很愉快嘛，那我们到后来也是选择在一起愉快的人，
1: 没错没错，
0: 不愉快我去跟他出去他又挑剔又啰嗦，然后又嫌弃又批评，那我觉得
1: 好累哦，
0: 对，我也不舒服。我会有选择，
1: 对
0: 对
1: 吧，对。
0: 好，那第二个感觉就是一个那个我可爱，就是一个幸福感，
1: 没错，
0: 那另外一个是意义感，就是我有用吗，
1: 哎，这也很重要。
0: 是，那我觉得有用啊，其实不一定是要丰功伟业啊，我不见得要什么什么造飞机啊，那种
1: 或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哦。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点成就感啊，
1: 嗯，
0: 所以什么叫成就？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就是成就，就把它做好。
1: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0: 对，小的也是，小事情也是。
1: 对，
0: 比如说我不见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小事情我再把我的本分做得很好，比如说我很会种菜，那我的

0: 我就会种的很好的这些 organic 的食物，
1: 有机的食物，
0: 然后我又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
1: 很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人家也会喜欢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或者我很会烧一个菜，
1: 嗯，
0: 那像我自己，人家都认为我很会捧，那个
1: 烹饪吗？
0: 烘焙就是、
1: 哦、烘焙，
0: 烘焙、
1: 哦、做甜点啊，蛋糕这些。
0: 可是我其实只会做一种，
1: 哪一种？哪一种？
0: 香蕉蛋糕。
1: 哦，太好了。
0: 但是做的很好吃，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很受，我也很受欢迎。嗯、然后人家每次，比如教会有 potluck 啊，有什么就会说，哎，
1: 老
0: 师
1: 做个香蕉蛋糕，
0: 对，或者人家就会给我两根蓝香蕉，嗯、因为香蕉蛋糕香蕉一定很熟很熟才
1: 对
0: 才香嘛，
1: 对，
0: 好。那就从那个发展出来呢，有一次我吃了那个
1: 吴宝春，
0: 吴宝春，
1: 对，
0: 吴
1: 宝春，
0: 吴宝春的他的那个
1: 桂圆面包，
0: 对，
1: 他最有名的，
0: 对。
1: 对
0: 那我一吃，我说，哎，这跟我的香蕉蛋糕其实差不多，
1: 哦，
0: 我就把桂圆放进去，
1: 哇，
0: 那我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后来做出来不对，为什么？因为桂圆本来就是干的，我放进去以后烤出来更干，
1: 哦、
0: 干硬，
1: 水分都、
0: 都不对，
1: 都蒸发了。
0: 就后来我就请教别人，就人家跟我讲说，你那个桂圆要先泡在养乐多里面。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独门秘方哎，
0: 对，这个是秘密武器嘛。
1: 对、
0: 哦，那你泡了以后呢，它就酸酸甜甜的，然后再放进里面去烤出来，啊、味道就非常好。
1: 哇，
0: 那所以我从一个香蕉蛋糕又变成做了那个桂圆的
1: 雷氏的独门秘方、
0: 人家都以为我很会烘焙，可是没有哎。只是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
1: 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因为我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成就啊，或者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就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做到尾，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1: 是，
0: 哎，那这个也就是让你觉得你有意义，
1: 没错，
0: 你活得有意义，然后你会对，
1: 而且还分享快乐给别人，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就变成有回馈。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延伸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啦，不见得只是这样一样。
1: 没错，确实是的哈。这个好像说，每次大家听到说要做有用的人，就感觉好像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啊。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就像雷老师刚提的这个烘焙蛋糕，然后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人，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就好像那个孙悦孙叔叔说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哇，那所以关于这个老师，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在第三人生我们要有几个，有四个要点，一个是不穷不病，然后
0: 不求人，
1: 还有重很重要的就是不无聊。其实不无聊这个部分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部分。那有什么梦想呢？也是这个第三人生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去实现啊，因为在我们其实尤其是战后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跟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说父母的期待，去做一些可能我们的职业都不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啊，可能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我听到很多人他反而说，哎，其实退休后我就要开始去做什么做什么做那个做这个啊，都是他们的年轻时候的一些梦想。所以确实哈，这个第三幕也是我们最自由，可以像雷老师，对，就像雷老师刚刚说有选择的这个时候哈。那关于这一点，雷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有没有例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我就刚刚讲到我父亲，
1: 对，
0: 我父亲59岁就退休了，在他那个年代是很早的，然后他就超前部署啊，他比如说他以前打网球啊，那后来觉得年龄慢慢要退休的时候，他就变成双打，因为体力可能不够，然后来就练高尔夫球。哦、那就更慢有一点，然后他在练太极拳。
1: 哇，
0: 那我父亲他很喜欢教课，我想我这一点 有跟他遗传到他的
1: 遗传的好的基因，
0: 他有这个 passion、嗯、那他就到后来他来美国，他从台湾退休到美国嘛，所以他就后来也教太极拳、而且他也就是你像刚才讲的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一些事情、
1: 嗯、
0: 我父亲那个字写得很漂亮，他也很想学画画，
1: 你是说书法？
0: 书法
1: OK。
0: 然后他毛笔字，对，然后他也想学画画，可是也没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工作养家嘛，我们他五个孩子嘛，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可是他想到他要退休，所以在退休的五年前他就开始拜师学画画。
1: 哇，
0: 对，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到洛杉矶

0: 洛杉矶是一个文化像个沙漠的地方，对，我父亲就蛮多贡献的，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来的画家都很优秀，那他们来了可能都要为了生活嘛，可是我爸就说你不要去，你就 专心画画，你住我家，那吃啊住啊，我爸家客厅连那个沙发都住了人，
1: 哇，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什么中华什么书法画的那个
1: 协会啊，
0: 会长，我爸做了两年，
1: 是是，发扬中华文化，
0: 是是，所以然后呢也教太极拳，也教那个
1: 书法、
0: 所以他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开心的。然后呢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很有热忱嘛，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画廊他有鉴定啊，跟有卖画，那就请我爸爸去帮他管理那里，
1: 哇，
0: 那我爸就更有意义了，更有事做，
1: 对，
0: 然后我爸说我在家里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到这边他还付我钱我一样可以画画，一样可以研究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然后可以鉴定，学鉴定这样子，
1: 哇，太棒了，
0: 所以我爸真的是后面的、
1: 第三人生反而是最精彩的，
0: 对，
1: 真的，我觉得在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告诉我说第三人生反而是他最精彩最快乐的一个圆梦时刻，所以果然雷老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The third act 就像戏剧的第三幕是最高潮最精彩的一幕，
0: 对，
1: 谢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所谓的第三人生的四不哈，那不无聊这点就是自我实现的意思，这确实是非常重要、哦、那不无聊还可以做什么呢？雷老师，
1: 好，那因人而异嘛啊、哦，那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学钢琴，也没有这个
0: 时间对不对？都要升学，
1: 对
0: 吧？拿来练数学、念英文，对。
1: 所以呢，他现在那个网络也会很多免费的教你什么弹钢琴或者简易的方法。
0: 哎，我有发现，对。
1: 然后你就弹你喜欢的歌曲嘛，那这时候只是要娱乐嘛，又不是要表演，又不是要什么努力升到第几级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学一个新的语言。
0: 哎、
1: 啊，那我觉得，我就学。我也不要很认，也不要去逼着自己要考试的那种。可是我就学，哎，我起码我出去我可以点菜，啊，意大利菜、法国菜，
0: 对对对，去旅游的时候就用上了。
1: 酒的名字我也会念，然后那个或者是名牌的那个 designer 的 brand 我也会念，或者讲一些简单的话。那这个就是还又好玩啊，然后又实用。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到我们脑的不同的地方。哎，那他一直大家专家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去学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发你多一点那个脑神经的连接，
0: 没错、
1: 哎。所以我们会一直有 synapses。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器官只有一个脑子，越用越灵光。
0: 没错，没错，就是越用越灵活哈。
1: 对，
0: 没错。
1: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学很多东西嘛。或者参加 group， 那我们跟人的连接也很重要。
0: 据说说话也是一个灵活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也会防止你变成痴呆呀、啊，或者
0: 失智、
1: 退化失智的那种。所以你就可以去参加不同的活动嘛。那现在很多社区的活动啊，也有的不要钱，有的或者花很少的钱。你可以唱歌，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哎，那你也可以种菜啊，做园艺
0: 是
1: 啊。我先生现在就很爱做，然后就在家里只要有空隙他就种东西，然后他就跟人家交换，然后现在网络也有、
0: 哎、对对对，
1: 就说哎，我家有这个太多了，
0: 以物换物啊，
1: 对，然后那人就来拿拿完了他又交换一点东西，那都是很健康的事情，
0: 没错，
1: 而且他们聊起来因为兴趣类似嘛，或者可以分享心得，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那你就可以晒太阳、哎、然后身体
0: 增加维他命 D，
1: 对，然后你又有活动到、哎、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做义工也很重要、
0: 哎、对，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第三人生阶段都去做了义工。
1: 然后我的朋友在日本、啊、他就说很好玩，日本他很多那个银发族、啊、他们会有社区就叫这些人来、嗯、所以他说他就、雇了一个他80多岁的 gardener 啊、哦，园丁
0: 哇、
1: 哎，那个人
0: 80多岁的园丁，
1: 可是他就是这样，每天就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就带着他的午餐、他的水，他就蹲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拔草，然后除草，哎，他就这样慢慢的做。那我的同学也很喜欢看到这样子，那也付他一点点钱嘛，
0: 嗯、
1: 这个老人家也觉得自己很有用啊，是不是？
0: 哦、哇，
1: 那、
0: 嗯、
1: 还可以跟他。可以见到人比一个人窝在家里好吗？
0: 没错，我甚至上次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日本甚至还有一个餐厅，它全部都是服务生，全部都是70-80岁的老人，最主要他们是防失智，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哇，这些有太多太多事情了哈，
1: 是。
0: 像现在台湾有各个的这个好像邻里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有拨很多的这个预算，就是邻里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老乐龄大学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1: 有，我也去乐龄大学教过嘛啊，那我们的负责人他也很可爱，他就说给他们那个还有毕业啊，还有证书，
0: 毕业证书、
1: 帽子的照片，你知道吗？然后呢？
0: 很有成就感哦，
1: 对，然后完了还有硕士还有博士班啊，就是好玩嘛，
0: 对。
1: 那结果就有，我就在想他叫我教情绪管理 EQ，
0: 哎、欸，这很重要哎、欸。
1: 对呀、啊，可是我在想、这些老人家听得懂吗？
0: 嗯，
1: 反正我就教嘛，
0: 是，
1: 结果也真的是听得懂。我看里面还有100岁的，哎，那就有
0: 100岁、
1: 有个女的85岁，她很认真的抄笔记，然后每次都叫我看她写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帮她改。改完了以后呢，她就把那些内容啊写在她的书里面。她85岁出了一本书，你知道题目是什么？夕阳正红，
0: 哇，
1: 不是夕阳西下哦，
0: 夕阳正红，
1: 所以他就觉得说， 啊，他很骄傲啊，这个年龄他还可以发光发热，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0: 他是。

0: 人生85才开始，
1: 是是，
0: 哇，真的是夕阳正红。
1: 对对对，我就很佩服，很佩服这样子的事情。
0: 其实第三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自己的心态哦，不要自己先设限哦。我就记得这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彭蒙慧老师，我有看到电视上报道，他50岁才开始学潜水耶。通常我们50岁就觉得说，哎，我还要穿泳衣啊，那个身材可能不太好哈、哦。所以就是要有这种不要自我设限的精神哦。
1: 对，我也认识一个人，他70岁才去。滑那个什么叫冲浪
0: 哦，70岁冲浪，
1: 就那老师本来不肯教他，然后因为觉得太危险，
0: 对，有点风险哦。
1: 可是他做得很好，就抱着还蹬出来，
0: 哇，
1: 他就真的就很勇敢，然后他也当然把自己保持得很好了啊。那这些都是，那我们也看过啊，很多人怎么75岁才开始练身体，后来练的一身肌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
0: 这个。
1: 可以把活得很精彩，
0: 确实哈、哦。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有这个壮世代的运动会，
1: 对啊对啊，
0: 有一个世界上好像最高龄的这个马拉松跑者是104岁，
1: 对啊，他有出来那个、
0: 啊、打羽毛球，哇，
1: 那个传那个圣火啊，那一次嘛，就第一个就是一个奥运的一个金牌选手啦，应该是金牌的，那然后再来就是中年的，就张艾嘉
0: 啊，张艾嘉，对，有看到媒体报道，
1: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100多岁的人，他们就在传那个圣火，可能他们是用一个植物，很漂亮的植物
0: 啊，植物代替这个圣火，
1: 那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哦，好有意义，
0: 真的真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自己设限、哦、
1: 所以我常常会很敏感的听到周围有些人说，哎呀，真是老了啊，老不重用了，哎，你看看我又忘掉，哎呦，老人痴呆，我就很想讲说不要讲这些话、
0: 哎、对，
1: 因为这些是你自己在剧本里面一直写不好的信息，
0: 一直加深这个力量，
1: 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嘛。那我觉得就是不要讲嘛，因为的确会忘掉嘛，的确会因为我们的记，我们太多储藏太多东西了，
0: 对 ，database 太多了，
1: 对，然后你要进去要去 retrieve 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那个当然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去嘛，我就会这样谈。等一下，然后就很努力的去想到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就还是记得，
0: 就稍微多花几秒钟，
1: 那是 OK 的，很正常的嘛，是不是？所以不要自己一直打击自己，
0: 对，停止这个自我攻击的语言，
1: 而且是负面的，
0: 很重要哈。因为像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说话语是带有
1: 力量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尤其是不要先打击自己，然后也不要先自我设限，这是真的是很重要。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做义工，
0: 对，
1: 那还可以去。图书馆啊，我朋友去图书馆念书给小朋友听
0: 啊，这个真的太棒了，
1: 多可爱，
0: 好有意义，
1: 多好，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啊，然后或者你去老人院啊，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0: 帮助年龄更长的长者，
1: 然后也可以可能教他们怎么使用那个手机啊，来照相啊，什么就简单的这些，
0: 对，或者现在可以教他们怎么用 AI， 好，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些就是。只要你愿意，外面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0: 太多机会了，太多太多了，没错，所以要不无聊真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哈。嗯，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关于这个第三人生，雷老师教了我们四不啊，不穷、不病、不求人跟不无聊。关于不无聊，刚刚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 tips 啊，怎么样可以不无聊，而且是有意义，帮助我们来完成人生的自我实现这个阶段啊。但是关于第三个，就是说不求人这一点啊，我们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1: 这个我觉得求人啊，除了我们的 physical 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财务需要求人啊，就需要人家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其实蛮悲惨的，是不是？
0: 对，
1: 我曾经家人也有嘛，失智失能，那到最后是100%要求人，那个的日子，除了活得没有尊严、没有意义以外，也很花钱，
0: 没错，谁都不希望要求人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在我们的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心理教授，他是医师，他叫 No。

0: Helen Williams， 她是很有亮丽的学历啊，就是书念得非常好，啊，有幸福的家庭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可是她42岁就自杀身亡
1: 啊，
0: 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你快乐，我觉得你内心很重要。
1: 没错，确实有很多我们看似都是人生胜利组，就像这位医师最后都是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0: 是是，那这个就是自己的心理的的状况也要很有觉察力，就不要让你自己走到那个忧郁的那个深渊里面，那你那个时候要出来就很难了。那你这预防啊，或者是发觉有一点点倾向，赶快收回，赶快找方法，可能你也可以去找心理医师，也需要心理医师来辅导。
1: 没错，确实哈，这个其实有一个数据可以跟雷老师分享，这个去年吧，这个台湾的卫生署也有公布一个资料，就是在忧郁症的患者里面，其实每三个人里面啊，每三个忧郁症患者里面有两个就超过45岁。所以说其实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好像还蛮容易有忧郁症，
0: 就是他无聊嘛，他生命没有意义嘛，那再加上我们刚讲不求人，
1: 对，
0: 那不求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虽然你可能你的钱财也不求人，你的健康也不求人，可是你的心理状况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雷语录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a key to happiness。
1: 确实哈，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期待是幸福的重要关键。
0: 是，好，那就是我们的期望有多高，那你可能失望就更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有些人他什么都有，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满意配偶，很生气小孩，然后什么什么都要骂，政府也要骂，什么都要骂，对不对？他就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嘛。但是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1: 不可能人人都满足你的期待哈。
0: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降低我们的期望，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快乐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1: 一定会更快乐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这个蛮重要，自己要有这个自觉啊。那有时候很多人也觉得小孩啊不够孝顺啊，那我们也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是不是？那小孩的确现在的那个时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1: 对，有人说我们是孝顺的最后一代
0: 或者三明治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那你要去对老的要对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空巢了啊，三个小孩都去念大学
1: 独立
0: 了，我就好高兴，我说啊，我可以做我喜欢
1: 做自由了。
0: 然后我妈妈马上就住院了，她就摔跤就住院，她的状况就每况愈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天天轮流去照顾她去干嘛，我就说啊，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常常讲说，女人前面20年奉献给孩子，后面20年奉献给父母，那也应该啦啊，那所以 OK 的，
1: 对
0: 呀 ，OK 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下一代不能有这样子的期望。你有这样情况你肯定不高兴，
1: 肯定会失望，
0: 是
1: 世代确实是不
0: 一
1: 样，
0: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忙碌的生活，
1: 对，
0: 他们也有他们要对自己的
1: 的自我实现的那一块，
0: 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
1: 完全是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很好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嘛，因为我也可以有很多乐子啊，可以找啊，我也可以有我的朋友，也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嘛，我说你的小孩啊，就是我的孙子孙女有需要，我一定会帮忙，可是不要期望我把你的工作拿过来，就是我一定要接送小孩，一定要喂他吃饭，一定要陪他睡觉，就有这样子的家长，
1: 对对，有
0: 的
1: 有的，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把自己身体都累坏了，
1: 然后最后还会就是说还会抱怨，对不对？
0: 是，然后也许小孩还不见得那么的
1: 不见得感激，
0: 然后他也觉得说你带的不好，你看你那个老套
1: 教育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说，自己管自己的下一代啊，那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我做了很多，然后我也用我的最大的能力栽培你们，那你们现在 也过得很好嘛，那你们自己来照顾你们自己的下一代，但是我很乐意帮忙，但是不要 expect 我固定的来，
1: 不是一个责任，
0: 对、
1: 哦、
0: 而且不是我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对对、
0: 那这个我这个念头是比较西方的啦，然后有些人也不见得苟同啊，但是我认为这样是因为你要训练

0: 他们有责任感啊。
1: 是，其实确实现在在亚洲也慢慢渐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了。对对，
0: 我觉得这比较正确了。
1: 对，所以确实哈，第二人生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成就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第三人生其实就是对我们战后婴儿潮的人来说，确实就是我们自我实现与终身学习的一个时候哈。
0: 对，那终身学习更重要，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变嘛，啊，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也在变，人也在变，你的孩子也在变，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啊，
1: 与时俱进，对，
0: 你要跟着潮流走，你多少要学会一点了，哎，当然这个科技的方面我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厉害，可是一些基本东西我也能用，
1: 只要学会如何使用就好，
0: 对对，
1: 就像 AI， 我们只要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用，现在就很方便嘛，可以把它当做跟孩子沟通的工具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就好了嘛。
1: 对，学会怎么使用 LINE 啊、视频啊这些就可以了。
0: 拍拍照啊，对，做什么那些小卡片啊，那种就很好玩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自己也很满足。
1: 对，
0: 然后小孩子也不会看不起你，觉得说哎呀你好老、啊、
1: 什么都不会、
0: 啊、什么都不会，好烦哦那样子、哎。那外面也很多社区的大学或者什么什么课程，他都会教你做这些东西嘛。
1: 没错。
0: 哎、那你就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学啊。
1: 对，共同的语言。
0: 大家都慢一点也没关系啊，
1: 对
0: 不对？
1: 达速度差不多。
0: 对对、嗯。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你每天就有一些盼望。哎，每天哎，我要穿戴整齐，我要出去啊，跟什么人见面，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1: 是的，
0: 我要去学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终身学习。
1: 终身学习对第三人生真的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这不无聊，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不求人，因为在终身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脑部活化，预防失智，而且不孤独，可以交到新朋友，然后让大脑重新的能够更加的活络起来，因为有新的朋友哈，所以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益处哈。所以因为现在人的寿命啊，真的因为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现在人均好像是最新看到的一个讯息，好像女性是82岁，男性81岁，所以如果60岁，而且现在退休的又早，如果说像一些高科技新，他们可能好像有的50岁就退休了哈。
0: 对 对啊，我两个孩子都退休了，不到50岁啊。
1: 哇，
0: 对啊，
1: 哇，
0: 让他们就
1: 科技新贵啊。
0: 对，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还有你看30年。哦、一定要先自己先规划好，要什么东西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自我实现，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哦、好的，今天雷老师呢告诉了我们第三人生跟就是里面其实可以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其实是大不同、哦、那雷老师也教我们4个很重要的4步、哦、就是不穷不病不求人，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不无聊，因为不无聊是自我实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其实跟其他前面3个环环相扣、哦、那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4步。今天也非常欢迎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而且同时呢雷老师呢他现在自己在这个 YouTube 有自己的频道，那我们要观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 YouTube， 要打什么关键字？
0: 情感零地雷、哦、就情感，我叫 EQ 的嘛、哦、情感零就零分的零啊，那我雷洛美，所以地雷
1: 哦，情感零地雷，好、哦，就可以看到雷老师一些关于 EQ 的一些小小的 tips。
0: 我有亲子啊，有婚姻啊，有人际关系、职场啊，第一印象啊，反正我包罗万象了，但有200多个YouTube。
1: 是因为雷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哈，那么雷老师自己本身呢，就是第三人生。精彩第三人生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下一集还非常的高兴可以继续请到雷老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下一个礼拜继续按时的来欣赏我们的月光对话节目。下个礼拜我们将会继续的介绍雷老师，他亲自为我们做他第三人生精彩的见证。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一起深入的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的历程，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的心路历程，只要我们用心聆听，用爱支持，这些特别的故事都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陪伴或者是力量。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不同的时期邀请到身心障碍的家庭的成员，包括他的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以及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面或者是社会面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哦。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这么多长时间以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你也相信有一份特别的爱就是要给那个特别的你。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自己本身不一定是这个族群的，但是他却在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共鸣还有力量，所以我相信不论你是哪一种身份，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这一周的节目，这周的节目也很特别哦。在有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跟大家分享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哦。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去提到了有关人生使命这件事情。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二个习惯，在这个以终为始的习惯当中，我在上那一堂培训课去提到我要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找人生使命的有几个方法哦，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节目，那我也许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人生的使命哦，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常常我们在做人生很多的决定哦，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就是你到底是要做怎么样的人，你想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努力。当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应，用你的人生使命来做一个准则，来帮助你做判断。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你的人生使命。在那一次的工作坊当中呢，讲师帮助我们，也就是教练帮助我们，透过几个方法来找到。第一个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图画，好，就是一个画布，你就是那个画家。你拿起笔要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几个想法，也请大家可以思考看看，你是用什么颜色，哪一支画笔，你想要的画风是哪一种画风，你想要画出来的是你的自画像，还是别人眼中的你，还是你要画出来的这幅画里面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最后这幅画是要挂在你的家里，还是要挂在外面？是哪个场合吗？其实当你思考这个的时候，其实全盘的思考你的生命的，或者是说你人生的使命。那大概有这样子的前置步骤之后呢，你可以播一首歌，比较舒服的歌哦，我想是可以帮助当我们在写的人哦，比较可以比较安静。然后你就找了一张纸，当天是这样，我们就是在一个笔记本的两页当中，音乐一下，我们就开始写。那写什么呢？你就把你脑中你只要意念进来的，不论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词，或你怎么样，你都不要管那个字的有没有错字或者是说这个字用的对不对，合不合，其实它就是一个字词或是一个句子，你就不断不要停下来，不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修辞，你就先把它写下来。在那集的节目当中，我也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我的那个不间断的书写里面写到的几个比较重要而且蛮重复性意思的词，是真诚跟诚实，还有一致，一致就是前后

次这样子。它好像是变成我，不只是我追求，就是我随着我的心，我要这样子做。它也是我的特质啊、也是我的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是赎回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一个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要开始谈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小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有一天呢，有一个美国人，他利用礼拜六带着他9岁的小孩去钓鱼。在河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非常明确的写着，钓鱼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一般来说，我们其实美国人或者是只要在那个国家的人，他其实看到这样的告示牌，然后他会看一下，而且就知道怎么做。所以到河边呢，这个父亲就提醒他的小孩先读一下这个告示牌上的文字，而且要读清楚。所以很明确的，这个孩子很清楚，他们今天不论几点来钓鱼，他们都只能钓到当天下午4点。而这个父子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钓呢？哦，大概从蛮早的，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来这里钓鱼，一直到下午3点47分左右，哦，差不多快要钓到4点的时候，突然他的儿子就发现他的钓竿的末端就是有点弯曲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似乎他的鱼竿已经钓到鱼了，而且他弯曲到感觉这个水面下这个鱼饵的那一端的拉力很强。那代表什么？代表的是这个可能他们钓到一条大鱼耶。哇，这个小孩就赶快啊叫爸爸说，爸爸赶快来帮忙哦，因为感觉上他钓到一条大鱼了。所以爸爸就赶快啊去到孩子的旁边帮忙他收线啦，然后一方面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条大鱼来搏斗，怎么让这个鱼上岸。经过一段时间啦，拉啊放啊，你知道钓鱼其实真的蛮有智慧的。我有个朋友很会钓鱼，哇，终于拉放之后，哇，终于钓起来了。哇，这条鱼大概有多大？形容给大家听，大概长大概有65公分，宽有22公分，重呢，哦，7-8公斤，蛮重的哦，差不多已经是一个 baby 的重量。哦，这个鱼钓起来了。爸爸赶快啊把这个鱼抱在手上跟这个小孩一起欣赏。可想而知，这个小孩一定很高兴，而且怎么样，很得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一看手表，本来爸爸也很开心的微笑着啊，觉得自己的小孩好棒哦，今天大家的收获很好。他就收起笑容对这个小孩说，亲爱的，你看看手表，现在已经4:12了。按照规定呢，只能钓到下午4点整，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条鱼放回到河里去。这小孩一听会怎么样？赶快确认一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是不是写4点，以为爸爸骗他。哎，真的耶，而且还真的是4:12。他这时候就很不以为意的就跟他爸爸说，可是我们钓到这个鱼吃这个饵的时候才不到4点呢，所以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吧。而且啊，这个孩子真的很会善用情绪表情哦，他一边说啊，一边还露出很渴望的表情哦，而且还加上恳求的语气跟他的爸爸说，可以吧，我们真的应该可以把这条鱼带回家吧。可是这个爸爸随即就立刻回答说，规定只能钓到下午4点，我们不能违背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间是在4点以前还是4点以后，但是实际上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4点，那就应该要放回去。孩子一听啊，就再跟他的爸爸拜托，爸爸，爸爸，就这一次啦，我是人生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耶，而且我回到家，妈妈也会很高兴。反正你看，这里又没有人看见，你就让我带回家吧。这时候爸爸会怎么反应？各位听众朋友，如果

是你这个父亲，你是这个父亲，你会怎么反应？哎，真的，旁边没有人，而且呢，说实在，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心里想，这个告示牌说的是什么？掉到下午四点，那是指什么？是指我收拾的时间，还是预设的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定义，感觉是可以人定的。好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的爸爸怎么说。那爸爸就斩钉截铁哦，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把他这条鱼带回去。不要忘记了，孩子，上帝在看哦，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啊。原来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哦。那说着说着，这时候啊，他爸爸呢就陪这个孩子把这条鱼啊抱起来，再把它放回河里去。这时候小孩会有什么反应？我可想而知，这小孩一定是泪眼汪汪嘛。当然啊，这个故事里的小男孩真的就是含着眼泪望着这条鱼游进海里啊，不是游进河里去了。这孩子啊也一句话没说，实在太沮丧了，好吧，就只好回家啊。这个孩子还真的情绪蛮稳定的，没有坐在地上大吵大闹。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也知道，他在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的素养家庭中长大。十多年之后啊，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在美国口碑非常好，大家就非常推崇的律师。而在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的客厅里啊，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挂着一个匾额，他写着什么呢？他写着：“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啊，这一段话怎么写？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哇，这段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是出自于《圣经·马太福音》5:37。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棒的律师。每次来找他呢，寻求协助的当事人，他都会要求他们必须读一遍这个匾额上的话，然后就对这些当事人说：“若是被我发现你有隐藏案情或者不诚实的，我会立即拒绝为你辩护，因为我无法替不诚实的人伸冤，那会违背我的信仰良知。”啊，因为有时候啊，我知道有些律师的朋友，他们在辩护的时候，这不是为什么所谓的被害人或加害人的选择哦，不是，而是为真正的当事人他所知道的来为他做辩护，就是寻求。而这名律师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乔治·汉密尔顿，他在纽约市执业，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他最出名的一句话也被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就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从不强辩，只照实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上帝知道我所说的每句话。”一个律师啊，他要非常的正直的去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这跟他的身边的周遭有关，跟他的经济价值对不起，人生的一个观念的价值有很大的关系。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停在这里，因为有时候我们诚实会坐在什么时候？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我们的一致会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篇故事里面，它下面又多补充了一个这个故事比较像是有时候在加拿大也发生哦。有一个算是读者吧，他就也写到他在加拿大温哥华岛旅游的时候，他就看到呢有几个青少年在垂钓，有一个人钓起了一只螃蟹，他没有马上装进他的渔获的容器里面，而是拿来一个尺哦，稍微出来量一下，然后呢量完之后，他再决定要不要放进去他的器皿当中，然后没想到他却放回到海里。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海边写着一块告示牌。

上面很清楚写着限钓、啊、就是限制钓15公分以上的螃蟹，就是15公分以下的不可以钓，那只能钓15公分以上的。所以刚刚我前面在讲这个青少年他这些孩子们在钓螃蟹的时候为什么要拿尺出来量，因为如果不满15公分他就要把这个螃蟹放到海里面。其实有时候这些案例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听到，为什么有时候是发生在西方的先进国家里面，其实跟他们的人民长期的素养有关，但我更相信是与他们的父母有关。有时候这样子的案例是建立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是怎么看待他照顾孩子，跟他们怎么去跟孩子谈人生的价值。这不只是体现在生态的保育或者是守法精神，这更展现出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道德的水平，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他对诚实的定义。如果你是那位钓大鱼的父亲，你会要求把鱼放回河里吗？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啦，反正呢又没有人看见。也许有很多的父母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是乔治·汉密尔顿的律师，你会放着上门的顾客，放着上门的钞票不赚吗？还是你会像汉密尔顿的律师一样，你会要求当事人先说诚实话呢，再依着真实的情况来为他们辩护呢？而这样子做的人是不是感觉上他就放弃了好多业务的机会，是不是就跟他的荷包过不去呢？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做人家父母的，我们也是人家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有时候以身作则或者是环境来教导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不是嘴巴上讲讲，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常常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分享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跟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我先把它播出来。这首歌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有时候我们心中有个很珍贵的角落，可能是上帝跟你的关系，有时候是你自己跟你的道德价值观，跟你跟上帝的承诺有关。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最珍贵的角落》。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形容哦，不论你是不是身心障碍者，或者你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你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你也许你的生命历程里面有过这些，或者是你就是那些特殊境遇孩子的贵人，不论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你就是一个一般人，我相信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啊，透过我们在空中的相遇，聆听我们的故事，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好像就是彼此最珍贵的角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福音加油站里面诚实的故事。你会是那个跟孩子去钓鱼，然后告示牌写4点钟鱼就不能再钓了，但你在3点40几分的时候，你好不容易陪着孩子把一个人生从来没有钓过的大鱼钓起来的时候，你是会放钓呢，还是你就把反正没人看见，而且谁说是四点，那个四点的定义是什么？哈，你是哪样的人呢？接后来我们又在谈到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故事大钓鱼的这个孩子，他因为父亲的一个很真实的教导，还有真实的生活的经验，最后这个孩子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且他还写了一段话放在他的客厅，就是他事务所，等于这是他的标榜哦，他的一个价值观。他这么写的，他说呢，你们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因为这个汉密尔顿的律师呢，他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靠着强辩这个能力，这个技巧成为比较有名口碑很好的律师，他觉得他只是照着事实的真相然后去做而已。所以诚实这件事情，我们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你觉得这样子是等于把钞票往外推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会放弃了很多业务的机会？有时候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只手在教孩子要诚实，而另外一只手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做的是真诚吗？我们做的是诚实吗？甚至我们做的是情是一致的吗？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真诚这件事情。哇，我大概有好一段时间哦，我一直觉得自己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因为好多的朋友都会用真诚啊、一致啊，但不会说诚实了哈，都会说啊，淑慧你啊，或是淑慧姐，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很喜欢你。那因为你的真诚，布拉布拉布拉这样子，他们不论怎么形容我呢，都会去提到真诚这件事情啊。不论我在哪一个场合或者是关系，可能是所谓的职场里面，或者是在公益的组织当中，或者是公益的团体，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场合，可能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会有一种给了我一个形容我的词，叫做真诚，但也不讳言的，我也曾经为了自己这个特质还蛮受伤过，真诚不是。我现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真诚不是那种一般人家年轻人说哦，我很直啊，我讲话就这样啊，所以呢或者是刀子口豆腐心啊，其实我不喜欢这句话哈，我不是这样的人哈，我的真诚还不到这种，就是用我个性很直爽、很直率啊来。还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还是要配上一些礼貌。

啊，还有应对啊，可当时就是在什么情况说什么样的话，倒不是说不说，或者是说说反话，真诚就是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当说，那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为着我们彼此共同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着想，所以去说真诚。就或者是行出真诚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说话，因为我知道在圣经的指导教导里面有说过，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好多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总是他要去说别人的不好的时候，就会拿着这个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哦，所以你都要停下来哈，这是非常矛盾的。到底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益处呢？我觉得这其实非常非常好的检核点哦。也随着这些年龄啊，不是这些年，随着这些岁月啊，我的年龄渐长，我也不太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啦，或者是说、哦、我个性就这么直啦。我现在也比较不是这么说，我现在追求的是真诚，我是不是一致的人？就是我，包括我刚刚讲的，当我身为一个母亲，我右手教的跟我左手行的是不是一样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确实我在前一阵子也为了自己真诚的一个个性，那确实也在职场上有一点点的小挫折。就是呢，可能在职场上，哎呀，这就是就像我先生说的，牛鬼蛇神很多嘛，那你又这么真诚的人，别人当然就是先拿你开刀嘛，就是想要利用我这样子。其实我也知道我可能被利用了，所以我难免也会难过。我也会觉得自己好笨哦，我就知道牛鬼蛇神这么多，我怎么还要在他们面前是真诚的呢？真诚要用在善良的人啊，真诚要用在对的人身上啊，怎么可以？但这又 不一致，对不对，听众朋友？当然我要先说，就是我当时很受伤啊，然后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我不伤人，人却来暗伤我，或者是暗指，甚至是有一个台语叫“千门打猴”啦，哈，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千门打猴”？我台语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都已经踏到你家面前了，就踏到你的领土里了，踏到你的一个领域里面了，来指责你这样子哈。但指责也不会是那种泼妇骂街的，可能就是传一个什么文字啊，然后也不说明的就丢给你哈，甚至。我有个朋友这样形容，我实在觉得他形容的太好，就是呢，他把一个他的不好的情绪或他不好的感受，就像一坨大便一样，就丢到你家来，然后就跑掉了，然后你就要去收拾这样，因为 whatever。所以，我就有过这样，还蛮受伤，我就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呢？我就蛮难过的，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就刚好我有个机会回到我熟悉的家，我的娘家。然后我是应该是要去一个培训的课程，但培训课程前我就回家，然后跟着几位从小非常非常爱护我的长辈，跟他们碰面。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即使他们都已经都当阿公阿妈的这些长辈哦，但我就是很奇妙，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是那个，他们怎么说啊？我就他们总是看到我都会说，你怎么都没长，长不大这样子，他们都说我长不大，因为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呱啦呱啦呱啦，像小时候一样一直讲啊，告诉他们我的近况啊，然后把我的近况描绘得非常的生动啊，这样。我跟小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很习惯我就是一个呱啦呱啦的一个小女孩，但其实我已经快50岁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呱啦呱啦讲，然后他们也就坐在那里这样听着我说，然后他们就眼神当中就是有那一份专注跟聆听，最后。他们当然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安慰，跟那些安慰其实不

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是只单纯给我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嘛，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要怎么？不是。他们丢了几个问题给我，他们说，啊，如果是因着信仰的关系，你知道上帝派你把你放在这个圈子里，把你放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把你放在这个职场，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上帝一定有美意。那有没有可能用上帝的眼光或上帝的爱来处理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关系？嗯，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因为我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在看待对方。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真诚，但是我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机会呢？好啊，当然讲太远了，所以我也很谢谢这些长辈们哦的聆听，然后一个些很温暖的提醒。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就说啊，谢谢你们老得这么有价值这些叔叔阿姨阿伯们啊就哈哈大笑，这样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一个很真实像小女孩一样，然后我知道他们爱我，我也在他们面前非常的自在啊。所以他们就回了我什么呢？我就说他们说你怎么都长不大我就说在你们面前我才可以不用长大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哦，会让我们看起来长不大，但是其实这些让我们长不大是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我第二段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很难控制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真诚，我们也很难决定我们要跟那个对方哦，不论是在于公于私的那个对方的关系里面的那个对方，我们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一致，或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是很真诚的。所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记得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最珍贵的角落里，我们回到我们爱的安全感的修复当中，我们可以再被修复。不要像我一样哦，曾经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真诚是不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想要献给让我不用长大的长辈们。这首歌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哦。其实我想要把这首歌也献给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你们在空中无形的陪伴我，其实就像是帮助我修复我的内心是一样的。谢谢你们陪伴我，让我们来听这首歌《爱我的每个人》。

0: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1: 哇哦，我其实听过这首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好几遍了，但是我每次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开场，我跟大家分享了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网站上的有一篇故事是诚实，他是先从一个父亲跟孩子钓鱼这件事情，钓鱼只能到下午四点，当他们钓起来的时候，钓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鱼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四点钟了，所以父亲跟孩子说，而且在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规定啊，不论有没有人看见，他们就是一样完成这件事，因为他们全家是在一个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素养、同一个价值观里面。当然最后这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他成为了在美国非常有名而且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分享到，我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更清楚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是真诚一致这件事情。但真诚这件事情，其实跟那个很直、很帅、真不太一样哦。什么刀子口豆腐心，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我们说坦诚的话的时候，真诚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行出真诚的行为。为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有没有被别人看见，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过不过得去心里的那个关。我们心中其实就有一个很真实的自己。那过去很多人会说，我很真实啊，我就是讲实话啊，那听不听随便你啊。哦，不一样，真诚的意思不是，它是建立在彼此之间最大的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要的最大利益之上。所以一旦这个动机不单纯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已经失去了那个真诚。就像这个钓鱼的这个孩子，这个故事，父子的故事一样，他们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大环境的生态里面，这不是建立在我自己，他们钓鱼者或者是政府的规定，哦，政府为了要达到这样，不是，这是一个整个我们一起生活的生态圈，就是我们彼此的最大利益上。所以我的觉得真诚的这个定义，有时候它其实是要先从动机出发。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有一阵

己很受伤啊，那人总是会受伤，那我的方式就是回到自己最安全的、最充满爱的地方。那我刚好有机会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跟从小非常照顾我、爱我的长辈们聊了一下。在他们的眼神当中，我其实得着了安慰跟鼓励，当然他们也透过他们的智慧提醒了我一些事情。他们除了跟我讲说我要用上帝的眼光以外，我问他们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别人一样，不用那么真诚，反正呢别人也都这样也可以过日子，那我干嘛那么真诚？我真诚就是笨蛋吗？我就是傻吗？我干嘛这样做？那长辈就提醒我了一句话说，那就不是赎回啦。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大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啊，我就不是我了呀。所以在某一期我们谈到七个习惯的时候，讲到人生的使命，那就是找到自己，你自己最重要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甚至是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都跟别人一样，你就不是你了。如果我跟别人一样，我不管别人他为什么不真诚，如果我跟别人一样带着一些攻击，带着一些为自己的利益而为的，那我就不是他啦，我就不是我啦，我就是他啦，或者说我就不是我自己，也许我不是他，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这是很真实的想跟大家分享真诚这个情操不是情操，真诚的这个特质跟信念，他有没有可能受伤？一定会。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孩子谈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有所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谈的这个钓鱼这个例子，这个律师他长大以后，就是这个男孩长大以后变成律师，他只接受什么？他只接受当事人跟他说实话的，那他是不是就把钞票往外推？那他是不是就赚不到钱？但事实证明是吗？不是。他事实上他真的还成为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而且口碑非常好。所以真诚这件事情会带给我们损害吗？其实好多的真实的案例是不会的，所以前提是看我们的一个动机单不单纯。在下半场呢，我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如果我们都遇到真诚，他也觉得他很真诚，我也觉得我很真诚，但是两个人却好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如果我们今天在职场上，或者是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大家都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想法都也讲出来，然后也带着一个很有礼貌的氛围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四个习惯叫做双赢思维。双赢思维，思维的意思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跟你过去的意念不太一样，或者是你这种思维思考方式。双赢就是我们彼此我们关系一定要两个人嘛，两个以上或者三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都是赢家，好，可是又提到输赢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好，如果是输跟赢那你譬如说你输他赢，那会是什么？你很委屈嘛。那如果他赢你输你也觉得不开心嘛每个人都想赢。然后再不然就是两个人都想赢，那是什么？两败俱伤嘛。也不可能两个人都输了齁这就是不用这样。那所以常常在我们的输赢的思维上面，就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赢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是输再说一次，这就是一个思维的固着性。那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件事情，好，就是双赢，就两个人都赢。可是这问题又来了，赢的定义是什么？是你想要的赢，你的赢，还是我想要的赢，就是我要的目的呢？是不是又在好像剥洋葱，又在往下剥了一点？所以赢的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又要重新调整。所以双赢思维的这个赢，是以两个人或是我们彼此的利益，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的赢。听众朋友，你可能现在会觉得好乱好乱，我们重新再简单的讲双赢思维就是建立在我们彼此先重新确定目标。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像我们在家庭里面，我讲职场可能大家有点很难对到，
我讲家庭当中

中好了，常常现在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啊，或者是暑假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我们可能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为什么可能先生就想要去的是举例来讲，先生可能就想要去东南亚就是要去比较有海的地方啊，有海岛。那太太可能就是想要去想要去 shopping 啊，想要去比较去的是都市的地方啊，好，可能就不想要就是黏黏的啦，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这样两个人要去的举例来讲，一个人可能要去巴厘岛，一个人想要去东京，哇，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都想要，都觉得很棒啊，就是孩子也都会喜欢的那该怎么办？两个人就各自表述。那你现在是要说服对方吗？比如说去巴厘岛的就要说服那个要去东京的，告诉他巴厘岛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东京也告诉那个巴厘岛的对方说东京多好多好，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抱着怎么样啊，我的是最好的，我要达到我的目标，然后我们透过谈判技巧来说服对方。其实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打开一个双赢的思维。这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来，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我们来重新定焦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巴厘岛因为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家庭旅游吧？应该这样讲，再把这个目标往上更拉高一点，不是在讲巴厘岛跟东京，这为什么我们假期要出去？因为我们希望跟孩子在这段期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第一个来了，我们希望透过家庭旅游有美好的回忆。好，那还有呢，希望可以带孩子去增广见闻。去增广见闻，所以挺好的哦。好，那这是不是我们两个共同要的目标？是。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经济要负担得起。这个地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经济要负担得起。所以呢，那在这个共识重新去定义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很好啦。所以呢，就怎么办呢？那就再继续想，有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又让孩子有回忆，然后呢又可以出国因为他们想要让孩子一阵子就去到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去体验又不能太贵。这时候啊，他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哈，就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他们就找到另外一个旅游点，不是巴厘岛，也不是东京，又可以去到，就他们就去到了一个这真实的案例了，他们最后就选择了是那个冲绳。因为台湾飞到冲绳的机票也比较便宜刚好他们找到便宜的机票，而且飞行的时间也比较近，然后呢又有一些沙滩，然后又这个冲绳这个地方又有一些多元的文化，又有美国村啦，然后又有日本的一个文化，然后又有都市啦，又不是说很大，很棒那他们这个费用又不会太高，哇！我只举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双赢思维就是这样。那例如像是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时候他们想要一起去做，像有时候我们家常常要吃饭就是要约聚餐的时候，我儿子跟我先生喜欢吃东西不太一样，那我也会有，那我们就要不是去说服对方，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目标拉高。就是我们真正其实是什么样，我们想要一起好好吃个饭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一起吃饭，是要三个人一起吃饭，然后呢我们想要在外面吃饭很清楚，不是在家吃饭，我们想要去外面吃饭，然后我们也不能吃因为费用我们也可能就定一下费用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呢我们可能还有想到什么，还有想到的是刚好那天爸爸上班他的交通的距离就在这样的想一想本来一个要吃日本料理另外一个要吃泰式的，最后吃什么你们知道吗？后来去吃港式饮茶，因为距离爸爸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晚上有开的地方，就是刚好是港式饮茶，然后又可以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港式饮茶的费用又不是太高其实好像也达成了我们最大家共同比较高的目标，所以双赢思维其实是在真诚。

的后面。当很多听众朋友， 我自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听众啦。我们过去也会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对啊，到底真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真的是以一贯之哦？那真诚受伤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诚实，如果我们今天身为父母，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诚实的人，诚实品格的人，也成为一个真诚的人，我们其实要从自己做起，不是别人看到的时候我们才做，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掌声，那个还发奖牌嘛，当然都不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就如同我的故事一样，当我受伤的时候，真正安慰我的其实就是别人提醒我的。如果我没有了真诚，因为他就是我，他真诚就是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我，就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他就是我的 DNA。 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就不是赎回了。那每个人，你是不是要找回你自己啊？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啊！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啊？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人生遇到困难最大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就这个？好，所以但真诚受伤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找到一个最珍贵的角落，爱我的人，然后跟他们聊一聊，谢谢他们。所以爱我的每个人是我今天播的这首歌曲。那后半段我就是也跟大家讲说，如果两方在这个关系里面都很真诚了，可是感觉会卡住啊，我刚刚后来就再去提到了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啊的第四个习惯，双赢思维。因为我们常常在输赢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会卡住，我们在想法上总是会卡住的是输跟赢哦，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赢，一个人要有输哦，常常会这样，但我们其实不是。那再从这个双赢思维，我想要利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也还在练习的，叫做第三种选择。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案子或者是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会选的是我们可能不是在说服对方，好，就是说我不是在说服，这跟双赢思维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不是在说服对方用选择我的这个方法一啊，也不是用他的方法二，不是，他常常就是我们被事情困住的时候，方法一跟方法二到底要决定哪一个，然后一定是 决定不了的原因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各有利弊。那各有利弊常常就是或者是各有优缺点或各有困难，常常会让我们呢没有办法下一个决定。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也是打破我们的思维，叫做第三种选择。它常常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职场，或者是我们对人生遇到瓶颈或者是犹豫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改变，就你要相信不是只有一或二这个选项，还有第三个思维，第三个选择。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第三种选择，我其实它也是这个柯维写的书哦，但不是很好，因为它很厚啦，不是很容易阅读完。但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查一些第三种选择的一些资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哦。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很厉害的说书人，但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对我的思维有了一些启发跟改变。那接着讲第三种选项，第三种选择，其实当我开始相信不是只有选项一跟二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会再被自己困在一好还是二好哦，好纠结哦，不是，一定还有第三种选择。好，所以当我们首先就是要先改变思维，你要相信你的人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啊，当然不是小三的意思啊！我每次跟我的那个教会的小孩们呢，讨论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跟我说：“老师，你说那个第三种选择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小三啊？”我觉得孩子们很可爱哦，常常都会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哦。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想跟大家再来 review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面，就是真诚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的人生活到了，不论你现在30岁，或者是你现在才20几岁，或者是你的人生其实

经到了六七十岁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词你会希望别人看见你就常常会这样形容你，会说哎，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一个一致的人，你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你是一个成就他人的人呢。我相信这都会是你人生使命，也就是你人生 DNA 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各位年轻朋友，那在这些成为这样子的自己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受伤，难免也会怀疑自己，但别忘了，如果这是上帝造你的真实的样貌，就像我的长辈跟我说，如果你放弃了真诚，你就不是赎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可能有人跟你说不要傻了，你不要这么善良，但我也想告诉你，如果你放弃了善良，你还是你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放了一首歌曲，我想要再推荐给大家，叫做《爱我的每个人》。有时候当我们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在找回自己，在确认自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受伤，但别害怕，我相信很多爱我们的人，你再回到一个安全爱你的人的环境当中，去确定那就是你。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空中相遇的朋友，记得哦，有机会写下你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机会想一想什么就是你的 DNA 呢？你是跟我一样吗？真诚是你的 DNA 还是一致是你的 DNA 呢？有机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写信或在脸书上搜寻我的名字刘淑慧私讯告诉我你的人生使命，或者是什么是你的 DNA。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让天赋发光》节目呢，真的很用感恩的心，感谢整个大地跟社会。那我特别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那今

0: 今天呢，我也要感谢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国造基金会的长英。这个人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因为他认识超级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像我们在上一集邀请到的，我们的是社团法人的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协会的我们的秘书长，然后我们的林朝新林大哥，他刚才你知道吗，在我们电台走动的时候，好多我们电台的执行长啊主持人都认识他，我想说原来他才是我们这边大哥，你知道吗？然后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倩荣刘科长来的时候呢，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两个这一聊天的时候，他们话题啊源源不绝，
1: 嗯，
0: 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你好，我就邀请了这个秘书长呢今天再留下来，在科长你们两个好聊，一个谈生嘛，一个谈养，所以待会呢，主持人这件事情呢，就我们可以让长英来负责了。好，我们先邀请我的好朋友长英，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你好。
1: 啊，孙办好，然后林秘书长跟刘科长两位好。
0: 你人缘真的很好，就因为这都是很优秀的人。来，我们现在接到今天的我们这一集的本来要邀请的专家哈，是我们的新北市这个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科长你好，刘倩荣刘科长你好，
2: 是孙老师、长英，还有林秘书长，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这个现在接下来有重要人，我们的前辈，他是你的前辈。我说他的一生的经历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你知道？这个过去、未来到过去、现在、未来都看，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向他请教的，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林朝新。林秘书长你好，
3: 你好，孙爸，大家好。
0: 是我这边，我们都，你知道，我现在讲秘书长的时候，我要稍微亲切一点，我想朝新哥你好。
1: 对，
0: 这个生跟养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前面那一段，就是在讲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待会请两位在谈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今天要谈的这些过程。现在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家庭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上一集有提到家庭功能，这是很重要。那我现在了解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好，刘科长，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到底是在做是什么样的项的性质，跟这个家庭这件事情的前后的关联性的结构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1: 孙爸，科长有很多，
0: 科长
1: 他是什么科？你要介绍一下。
0: 哦，对哈，儿童少年福利科哈。
1: 对呀，因为每个科管的业务都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科长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国少基金会也是要做儿童福利相关的嘛。
0: 对。
1: 那我们也是担心说自己的民间资源被滥用，
0: 是是，
1: 所以才会主动找上这位科长。那我就很好奇说啊，是不是这个儿童少年福利科都是在做补助？他就说不是，所以我就说那我能不能透过就是孙爸的节目，然后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儿童少年福利科在做什么。
0: 那儿童少年福利科到底在做什么呢？来，科长请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谢谢孙老师，跟长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哦，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首先呢，对，我是社会局的儿童少年福利科的科长，所以呢，要了解儿童少年福利在做些什么，那就要做一些定义。其实我们法规哦，跟儿少福利最相关的法规叫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除了福利以外，权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今天来参与的过程里面，我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这个需要被保护，但他也有天生的权益要被重视。那在讲之前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法规针对于所谓的儿童少年是有一些年龄的一些规范的。那所谓的儿童是指零到未满十二岁，少年是指满十二岁到未满十八岁。所以基本上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儿少，甚至包含这个林秘书长今天讨论到的怀孕妇女，当孩子还是胎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权益应该受到被重视跟被保护。但是十二岁以下跟十二岁以上他还是有些差异，那个差异在于发展性都是一致的，成长的过程该受到的福利跟权益保障都是一致的，但是当他的责任 十二岁以下在台湾，我们目前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有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基本上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家庭跟学校的辅导关系为主。
1: 是，
2: 但是满十二岁以上的，我们在

0: 台湾有一个叫做少年事件的法规。
1: 对，
0: 那少事法的部分就是针对于满二岁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们，如果有一些触法的行为，就会依少事法有一些刑法的一些依据跟处理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规范。
1: 嗯，
0: 那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的福利也好，受照顾也好，包括他们的发展权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社会需要被保障跟保护的所有的服务方案，跟政府的这个一级二级三级的一些预防的工作，都是我的服务内容。
1: 哇，真的是，那真的是跟国少的会晤是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国少一开始是做反毒预防。对，那反毒预防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都发现就是家庭功能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如果又进入到机构之后，那又更麻烦。那您刚刚科长说的那个少事法嘛，好像是在111年的时候公布的，那时候整个那是警政署嘛，有发现了一个就是夏令营的标案，那刚好就是我们国少承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全台北中南东的一个示范。其实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其实孩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原生家长传承给他的概念。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在第一线长期面对这些个案的科长，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家的这个功能啊，到底要怎么去重新形塑它的重要性，或者说社会资源当中，我们人就是我们是不懂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小孩，怎么进入婚姻，维持婚姻，怎么养育孩子，那社会局有这些相关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上课吗？
0: 我们今天中午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聊得蛮热络的。就有一个项目要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少子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我有分享就是说，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他的
2: 人变少了，工作没有减少，
1: 是
0: 就是母体量没有慢慢变少，但是我们
1: 问题很多，
0: 在服务量上并没有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少子化而减少。那它的背后的因素就是家庭功能越来越薄弱，那家庭给予孩子的这个没有办法保护的状况跟复杂的状况，还有我们的家庭的有时候它不见得都是避风港，家庭
1: 也
0: 会
1: 伤
0: 人。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身为政府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有公权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孩子的发展的基本权益是我们要把关的。再来，如果孩子受到不当的对待，救援那绝对是政府要该出这个公权力的手。那蒋英刚提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跟教育，因为我们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我们发觉这个好重要哦。
1: 那请问一下，就是人家说就是什么终身学习嘛，我们组成一个家，也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组成一个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假设我们一开始有这个观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知识上面的增能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意识的人会主动先学习，就是蒋英刚说的，如果我们要投入这个婚姻的过程里面，那婚姻諮商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去推动的，不是因为有问题才要找諮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人他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人天生懂得当爸爸妈妈，没有人天生懂得当这个所谓的丈夫太太，那这个都是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意识的人他会在往这个家庭组建的过程里面，他会自己会先去做准备。那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教育局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有相关的资深的一些諮商人员，一些老师们也有都有一些婚姻的课程，民间团体有很多会对于想进入婚姻的这个
1: 男女
0: 们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大家 Google 都有。再来进入，那如果没有先做这样的准备，你进入了柴米油盐具体的家庭生活
1: 有问题之后，
0: 对，有问题，婚姻也好，生了小孩的亲子也好，当你有困扰的时候，那你总会求助吧。
1: 对

0: 对
1: 对，那现在不管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很多的亲子馆、
2: 嗯、
1: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像新北我们有七个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2: 嗯、
1: 那还有很多的 NGO 组织、
2: 嗯、
1: 都是为了家庭的功能亲职的角色亲子的教育都有一些课程、
2: 嗯、
1: 那或者有一些困扰的时候、
2: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怎么懂得求助怎么跟专业的人士聊一聊这很重要
2: 哇刚科长讲的这个东西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资源在这个时代是满坑满谷可是只会给懂得运用的人用那无论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组织像那个林朝兴这边秘书长这里我觉得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少子化他的工作量居然没有因此而减少、欸、然后意思是说社会的议题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当中那我也想问问看说这个因为刚刚说朝兴大哥是前辈嘛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少子化你们是从因为刚刚讲从怀孕孩子就有权利我很好奇的是
3: 等一下哦人家刚刚朝兴哥有跟我们教我们
2: 说什么
3: 他说权益这件事情哦
2: 对
3: 是当那个孩子哦
2: 嗯
3: 还在肚子里面呢、
2: 喔，
3: 就有权益了。
2: 对，我想权益是什么啦？
3: 那个权益跟保障哦、喔、都有了。
2: 对，
3: 所以这就才我当他们两位专家在讲的时候，想说哇，不是孩子生出来才有权益哦、喔，是在一怀孕的那一刻，这个胎儿就已经有权益跟
2: 你不能随便结束他的生命是这样子吗？
3: 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生哦、喔、开始了。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曹青大哥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像这个一开始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对权益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2: 对啊有什么权益不是说如果我觉得
3: 什么叫权益跟保障
2: 我没有办法养他我就不要生下他就好啦这样有剥夺他的权益吗
4: 是其实在民国74年
3: 74年
4: 之前1985年之前堕胎在台湾是非法的
2: 对啊
4: 是不可以堕胎
3: 的哦，对对对对对
4: ，OK，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很久以前，41年前，
2: 嗯，
4: 哦，那个时候是不可以去堕胎的，生命是要保护下来的，
2: 对，
4: 但是因为我们民国74年通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
2: 嗯，
4: 之后变成一个权益，妇女的权益还可以到医疗院所去进行堕胎，只要她符合相关的资格，
2: 对，
4: 哦、所以会造成今天少子化，我觉得跟这个问题、这个历史的脉络是有关的。
2: 嗯哼，
3: 所以堕胎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权益给夺走了。
4: 是啊，是啊，
3: 而且这个孩子
2: 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3: 没有保障，
2: 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有权利，但是堕胎现在又是合法的，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3: 对啊，很矛盾、啊
1: 我应该分两个部分讲、哦我简单的提怀孕的妇女就是胎儿，她本身胎儿它有这个在母体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了
2: 对
1: 我简单的提一个你知道台湾我们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叫健保制度
2: 嗯
3: 哼对对对
1: 全世界都来取经或什么的你知道我们的健保有两种人如果他缴不出健保费、
2: 嗯、
1: 我们因为一些社会事件或什么等等我们现在台湾进步到有两种人、嗯他的健保即使缴不出健保费停缴了很多年那他的健保依然保有不能停 对因为如果停掉的话因为你没有缴健保费我们的卡就会停嘛停的时候你下次有必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是自付
2: 对
1: 先自付先垫那个费用那但是一般我们有健保费的我们只要付挂号费
2: 对
3: 是的
2: 对
1: 那你知道有哪两种人在目前台湾是绝对不会停他的即使他交不出健保费不会停他的健保卡的
3: 哪两
2: 不知道应该是孕妇是其中一个、
1: yes.
2: 那另外一个是谁
1: 未满18岁的儿少
2: 哦、oh, 哇塞太新
1: 了他的概念对你看他就两种一个就是小孩子未成年者未满18岁的未成年者因为他们就是政府我们的宣誓就是我们要保护孩子
2: 对
1: 那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2: 是
1: 健保费是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发展的保障所以未成年者他绝对不停他的健保
2: 对
1: 他爸爸妈妈缴不出我们也不能停他健保因为他的生病不去看医生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健康发展的风险
2: 没错
1: 第二个 孕妇、嗯，嗯，为什么孕妇？
3: 为什么孕妇？
1: 就是看见她的
2: 胎儿，她下一代呀、啊，
1: 对、哦，是因为她
2: 母以子贵，
1: 就是胎儿的生命是我们重视的。嗯、那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缴了健保费，妈妈跟。

0: 体跟这个胎儿的健康风险受到威胁，这是绝对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胎儿的一个权益的保障的一种宣示的具体。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停车位停车场都要有部分的比例是给孕妇的，
1: 没错，
2: 对
0: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孕妇，甚至现在像新北我们有这个坐月子服务，还有好运专车，
1: 对，
0: 那我们重视的都是母体跟我们胎儿的健康。对，那第二个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引产啊或什么那个，我在想也是一种人权啦，就是我们也让妇女有一些选择权。
1: 对，
0: 那因为有些怀孕或者她有时候是非自愿性的，一种意外也好，或者一种创伤性造成的胎儿。我们在做这些儿少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很重视一个服务的概念要说明，就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些未成年的怀孕的这些小朋友们，
1: 对，
0: 要告诉他一个概念，
1: 嗯，
0: 当你怀孕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两小无猜，或者是一个意外的状况，刚讲的前面讲的求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挑战，生命给你的挑战的时候，一定要求助，要跟爸爸妈妈、学校老师等等的，那就会有专业的人士跟有经验的大人就会来讨论要不要引产，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就会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存在。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孩子，当决定我们继续怀孕然后生下这些孩子的时候，那养或不养，我们一直要告诉孩子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没有办法自己或者家庭没有办法抚养刚新出儿新生儿的小生命的时候，国家还有一个出养政策啊，出养制度啊，我们可以收出养啊，那或者国内为优先，但国外有一些家庭也愿意接受这些孩子。如果我们生出来了，没有办法养，经过深思熟虑，专业的团队一起帮你评估之后，我们的国家还是有收出养的正统的服务的机制，我们可以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一个永久爱他的一个替代性家庭，而且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讲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担心那种不是预期内怀孕的，尤其年纪小的孩子们，常常会因为不了解法律，
1: 对，
0: 或者没有求助的管道，
1: 对，
0: 而干了一些对自己跟胎儿有风险跟危险的事情。
1: 了解。
0: 你知道我们台湾每隔一两年都会有那种新闻事件，就小朋友在公厕啊或在家里啊在学校啊上个厕所，
1: 对，
0: 说小孩生出来了，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说我不知道她怀孕啦，我以为她只是变胖啦，穿得比较宽松啊。那台湾在隔几年就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报道。
1: 对，
0: 那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说的不够多。
1: 我真的是，我今天因为听科长这样分享，那我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陪伴很多青少年嘛，他们就是需要被多陪伴的，他们很容易就进入到两性关系，也许他们就不轻易就有了这个非预期的孩子。那在因为你的服务是在18岁以下嘛？假使说我是个学生，18岁以下，我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没有求救资源会主动来找我吗？还是我一定要求救资源才会出现？
0: 哦，应该先这样讲，分两部分。我觉得在讲这个怀孕跟胎儿跟什么时候，前面就要讲我们大人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做的为了孩子，看到孩子现在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做了足够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概念的话，
1: 对，
0: 我觉得孩子不是说我们不谈不教育孩子，就不会发生，
1: 对，
0: 或者也不是说因为我们跟孩子谈这些事情，孩子们就会提早想要发生，
1: 没错，
0: 不是的，我今天一直想讲的就是说。CRC 儿童人权公约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用孩子懂的语言教育孩子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选择要相信他们，那我们就要先问我们的教育性教育

0: 教育安全的性教育、自我保护、身体界限的概念，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谈的够多？
2: 不够，
0: 对，
3: 不够。
0: 当我们自己大人。

0: 全的性行为、自我保护的界限，这个都是爸爸妈妈、学校、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断的要去教孩子。
1: 现在的课都排得很满呢，请问一下，我们有时间做性教育吗？
0: 但是这个一定要。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现在很多，我虽然就是我们在，我是教数学的，很多老师都把体育课啊、什么课都来
0: 借走了，
2: 借走去上数学课。
1: 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了。
2: 你说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 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了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件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到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这一刻我才知道，未满18岁的
2: 儿少，
1: 好或孕妇，他们居然可以也享受健保的这个费的这个
3: 保，
1: 这个福利做成这样这么好。我们要跟全世界呼吁，这是全国际的电台，大家知道现在健保那么好，可是你看我们还有这一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刚跟这个秘书长在聊的时候，也会讲说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只知道要这个现在少子化危机的功能，我们这一集哦也再请哦秘书长再多呼一下，还有一些后面我们不知道的数据，这些虽然是少子化，我们就是没有，是因为出生率降低嘛，后面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些没有生出来的哪一些，请秘书长再给我们温习一下功课。
4: 好，
1: 上一集我们讲过，
4: 好，在去年台湾生还不到11万嘛，
1: 是，
4: 然后今年大概不会超过10万，然后40年前我们是40万，40几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有一件事情刚刚有提到，就是堕胎。堕胎这个意思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统计，政府没有要求，没有做精细的统计。所以每年医界他们知道，妇产科医师他们知道，每年堕胎的人次大概三

0: 20到50万之间。天哪，嗯，我也是在20几年前我听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被这个数字所吓到。然后政府在像2004年哈，他们推估大概28到30万。2011年的时候，他们推大概24万，
1: 是
0: 人次哈。对，所以如果每年30万来讲的话，30万人次来讲，过去40年我们已经堕掉最少1200万个胎儿。
2: 是，
0: 这个已经超过台湾现在的总一半以上的总人数，总人口，无声无息的被剁掉了。然后我们变成少子化的时候，政府也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不断在发钱哈，花钱的，
2: 花钱鼓励生育。
0: 对，但是我说，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不会有果效，因为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点。
2: 先从 mindset 改变，
0: 对，为什么会少子化？很多更深远的、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在花更多的钱，你是在打一个边缘的那些东西，没有针对问题的核
2: 心，
0: 对，
1: 我们好像都在打擦边球的感觉，
0: 是
1: 真没有打到核心里面进去。
0: 对，
2: 可是我听了两位这样子讲，因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堕胎的人数这么多。如果能把这个部分往前推进一点，让孩子生命保留下来，我们的人口就会增加嘛。那又加上出养制度，那我刚刚从科长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提到了台湾其实早就有出养制度了，但是林秘书长说，去年台湾的出养的案件是非常少的。那我想好奇的问是，为什么有制度了，也有善心人士，那？媒合的这个出养的居然是这么的低，
0: 某个层面上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血缘啊，血缘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自己生，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在意的，所以说要推这个收出养其实很不容易，
2: 不容易，
0: 好，对不对？当中像去年非血缘的收养，
2: 对
0: 啊，国内的还不到100个，全台湾只有80个，
1: 80个，
0: 然后再出养到国外就100个。
2: 哦，反而国外的人比较愿意。
0: 当然，国外的一些个案是因为他可能有些重病，
2: 对，
0: 很多残疾的问题，然后国人没有办法接受，当中所以就到国外去，
2: 对，
0: 所以大多数在国内大概是比较健康的。
2: 所以观念还是在那个
0: 观念，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
1: 大家要打破我们现在的观念。
0: 但是需要去
1: 你看台湾现在非血缘收养，就是刚秘书长讲只有80个家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数字是一个意义哦。那国外的人是他们可能他们愿意收养，比如说有残疾的人愿意收养，那我们国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残疾为什么我要养，这个观念我们大家要去
3: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收出养制度它其实很重要跟严谨，因为它是帮一个孩子选择他永久照顾的一个替代性家庭，
1: 对对对，
3: 所以它有很多的细节跟这个制度，还有我们不断遇到不同的社会事件之后，国家政府在法规上面也不断的做修正，
2: 对，
3: 在民国100年这个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修法比较大的一次修法，最近又会再修的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的这个修法有一个重要的收出养制度的政策跟制度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民国100年前，如果有一些可以私下收出养
2: 啊，对，
3: 就是说，
2: 对呀，我多生的嘛，我分你呀，
3: 哎呀，就是说，我生到老第10个，我现在养不起了，然后这个你家生不出小孩，你想要我们彼此认识，或者透过朋友的介绍，那如果你愿意，我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到法院说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2: 现在不行了吗？
3: 民国100年之后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法规的修改？就是在民国100年前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人口贩运的一些状态出现。好，譬如说比较大家如果有印象比较大的，就譬如说王金明贩婴案，王金明也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1: 对，卖孩子，
3: 对，那他这个的买卖的过程，他说啊，因为他生不出小孩，但他想收养，他这个也养不起，他想，那他就觉得我只是帮忙
2: 媒合，
3: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这个伪造文书的过程，就是说他就不是他血缘之所出。那我们的收出养怎么样，也是养父养母、养子养女，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当时这个妇产。

0: 产科的诊所就帮忙做了伪造，说是亲生的。
1: 对，
0: 因为血缘之所在，在未来国内国内比较没听过，国外都有，
1: 嗯嗯嗯、
0: 就是说生父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儿什么，那个都是因为不断的辗转等等的、嗯，所以血缘之所出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但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这个翻案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私下的收受，
1: 对，
0: 有一些金钱的往来，所以呢就直接去户所或者法院，他无从得知。
1: 嗯，
0: 那但是在这个不断的讨论过程中，民国一百年之后的法规不可以再这样
1: 了，原来
0: 都一定要透过专业的收出养媒和服务机构。
1: 嗯，
0: 那它是由政府、中央政府来核准的，这些收出养媒和服务机构才能做收养跟出养这件事情。那在一百年之后，民国一百年之后，因为法规的大修正，它的目的就是，不管是如何，你一定要被评估是不是做好了亲职的准备工作。
1: 要上课，
0: 你必须要上课被评估，然后帮你们做很好的媒合，因为我们发现帮孩子找到一个永久的替代性家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存在，都要做上课准备评估这件事情。那所以一百年之后，因为制度的修正，他就越来越严谨。好，一百年到现在的中间，刚刚那个秘书长在提，收出养的量呢越来越下降。那这些收出养媒和服务机构也做过分析跟统计。
1: 嗯，
0: 我们在法规上面，我们希望以国内收出养为优先。
1: 对，
0: 它的原因就是毕竟同文同种。
1: 对，
0: 那在我们的土地内，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孩子长大，他肯定跟社会跟那个融合比较好。
1: 对。
0: 但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很明显我们就是东方人，
2: 对，
0: 那他的文化的这个融合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到目前的时候，还是希望国内的收养为优先。当初在讨论法规的时候，我相信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的讨论的结果，但是你知道，就是老师刚刚秘书长刚刚说的，国内的哈对于孩子
1: 血缘
0: 九成多，的收九成九，我敢说，但九成八、九成九的收养，
1: 对，
0: 都是因为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
1: 啊，是啊，
0: 所以想要收养，但他不见我们想象中收养是要传宗接代吗？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曾经统计过，目前比较高比例的对于收养小女婴比较有兴趣，不是男生。台湾在性别意识上，我觉得很早就已经，相对的，我觉得平权的意识是好很多的，但还是要很大的努力的空间。但是我必须说的就是，要求啦，就是希望家世清白啊，爸爸妈妈的
1: 不要有犯罪啊，
0: 或者毒品啊，
1: 对，
0: 然后不要有身心的议题、身灾的议题啊等等的。所以收养媒和服务机构说，国内的媒合的困境在于是我们的收养家庭对于孩子的条件上面是比较有想象，对，但是国外的家庭不是哦。我们常看到国外是收养家庭，他们这个西家带眷来这个接收养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他们自己夫妻俩自己有小孩的，
1: 他们想要多养育别的，
0: 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
1: 对
0: 再多照顾孩子，那跟我们的想象就不一样。所以国内有出养需求的孩子们，
1: 对，
0: 年龄比较大的，比如三岁以上的，有身心状况的，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们的，
1: 对，
0: 他在国内的出养的成功率很低
1: 很
0: 低很
1: 低，相信
0: 那只能往国外去寻找。而国外的部分，像我就目睹过，刚好去机构做访视或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看过我们新北这边有那个天主教福利会，那我看过是他说是美国来的，你就看到他自己有三个小孩，看得出来不是国中就国小生，
1: 对，
0: 结果呢牵出来他们这个要收养的弟弟呢，那个大概四五岁左右，唐氏宝宝，唐氏症宝宝，
1: 选择了他，
0: 那他那个老师们带他出来说，哇，你看出那个全家好开心哦，终于见到这个实体的弟弟了。
1: 对，
0: 但你就看说他们全家的开心，
1: 哇，我听完鸡皮疙瘩。
0: 然后 我有次也是在天主教福利。

0: 机会，然后也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哎，这个外国人，他跟我说是瑞士还是瑞典的，瑞典的一对很年轻，看起来就有30几岁的父母，然后你就看到他一怎么抱着一个宝宝，他们那天当天就飞机要回国了，然后再跟照顾的单位这个道别，然后他们走出来跟我说啊，因为这孩子看起来也是5、6岁左右，听障。所以只会比手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瑞典的年轻爸妈的一种喜悦跟期待是溢于言表的，那你就看得出来这些孩子在被选择成为家人的过程，坦白说也很辛苦，
1: 是，
0: 对，
1: 是
0: 是，
1: 可是人的进化到那个层次是一点都装不出来的，对，
2: 这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跟全球听众们分享民国100年前是可分出养的这个部分，孙老师就是在这100年前的被领养的孩子，我就是个案嘛。那我就是标准的，而且我是那种被现在贴为，如果说用现在标签来讲，我就是 ADHD 症的孩子，过动调皮嘛。我的眷村的生长年代，我的运动就是要打架，反正就调皮捣蛋，整天被父母爸妈追到。如果各位有看《光阴的故事》，里面那个桃夫帮，那他就是我的翻身或者。我要讲，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当刚科长讲说，我的父母领养到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已经流产了，好像一次还两次，她就生了姐姐，后面她生不出孩子，她对我爸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可以，孙家有个男生，觉得有一个遗憾。那当时就是领养我，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的身份证上到现在还是亲生的。我很感谢，
1: 因为你是100年以前呢、啊。
2: 我要先讲，我要说这个是真实性。我很感谢当时那时候是亲生。我到20岁的时候，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握着我的手，就这样握的手，我就稍微大概假装一下哈。老爸就这样讲说：“老爸要走了，那你不要出国念书，那时候要去美国念书，奖学金也申请哈，不要去了，好好留下来照顾妈。我要不要答应？”当然是要答应啊，答应的。好，爸爸呢？好，爸爸，我答应你，没有问题，我会照顾爸妈的。然后等我老爸一走的时候，那个遗像的背后就留了一句话：除非我死，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他。我又问全家人，
1: 你们家好戏剧化哦，
2: 没有人告诉我、啊，就只有邻居告诉我你是不是他们亲生，全村大家都知道啊，长辈都知道。
1: 你后来找到你生父生母吗？
2: 那没有啊。所以我就说，我要先讲的是，刚刚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在这个件事，我再串联出来说，原来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可以媒合的家庭？因为100年后不行了嘛，血缘之处嘛，要评估要去，但是我不能说对跟错，但是对我们那个我对我来讲，我们当时就在那个情况下被写为亲生。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帮我写回去，他们真的视我为怎么样己出，对，那我们当时就很感谢我们的，很感恩我们父母，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家庭的功能是正向的，不是失衡的。其实我父母常常在打我妈，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很调皮捣蛋，可是那个家庭是我，虽然我也是当时青少年问题之一，调皮捣蛋，可是我的家庭还是怎么样安定。对，完整。
1: 对，
2: 我的父母还是愿意撑下来，他们很苦啊，我们真苦逼的一个家庭啊。
1: 吵吵闹闹还是稳定。
2: 那当然啦、啊，我整天追着我，有时候还拿菜刀追着我姐姐跑，你知道吗？调皮捣蛋。我现在跟我姐感情多好啊，我们俩很感情好。我姐还常煮饭，我说姐，我只能吃到你包的水饺是跟爸妈一样煮的好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一件事情。我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今天才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法规。在100年前是这样子，100年后不行了。那现在我又要有问题要问了，我们就是这样。那100年后要评估要媒合这种替代性家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那这问题到底有没有？因为它的确是影响到后来媒合就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数字会说话吗？
0: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会有这样的发展，一定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跟
1: 要防避呀，
0: 因应。
2: 对，
0: 那法规的制定真的都是因为有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0: 让我们才重新检视制度，重新再把它修正的更好。
1: 对，
0: 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的确没有所谓好坏，但是100年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其实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因为孩子就像那个孙老师刚讲的，那都是长大后才知
2: 悉。我们知道20岁后，
0: 但是在那时候，不管

0: 是 baby 还是小小孩，他没有选择权啊，他也没有他没有知的了解或者是理解的状况，他是被分配的。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修正的一些概念，我们的角度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我们希望能够想要收养他的家庭，先要做好亲职的准备。这是我们至少能为孩子进来之前帮这个孩子做准备的。那有一些亲职的一些概念跟下定了这个决心是否真正的做了这个决心的充分，那个是我们在制度上跟我们的成人世界，这是我们能做的。那第二个，这样的法规修正之后，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教育跟教导有意愿要收养的收养家庭方，要有绅士告知的了解准备跟怎么绅士告知的能力。因为就像孙老师说的，现在的法规的状况孩子迟早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孩子14岁就可以去申请，就要办身份证。
1: 对，
0: 以现在的法规的状态，你的身份证上就会显示出养父养母。
1: 真的吗？
0: 不是父跟母，而是养父养母。那孙老师那个年代是因为去户政的时候直接就下不，他也不说他是收养的，所以没有养父养母。
2: 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就是写养女。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养父养母养子养女有关系吗？没有，只要有爱的地方都是家。
1: 说的
0: 是，但
1: 是
0: 大家要学。
2: 但是我刚刚老师刚刚科长讲了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权，我刚才讲说保障跟权益这件事情，我也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嘛。可是我被满了20年，父母都走了，妈妈最后也咽一口气，妈就问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找你的父母？”我说：“我
0: 怎么
2: 好
0: 找呢？
2: 第一怎么找？第二我怎么好意思跟妈养我爸二三十年爸妈讲说我要去找他？妈我不会去找了，你就好安心好，就这辈子就说嘛。可是我要当着上帝的面讲说，我想不想我的亲生的母亲，我有遗憾。
0: 想要了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收状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一个寻根。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找到了能怎样，没有。
1: 对，
0: 但是会有一个寻根的意念存在，
2: 对，
0: 不管我们年龄多大。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变成一个制度之后，每一个收出养案，我们才能掌握。过去的没有，而且不被知悉，但是现在的每一个出养案，政府在收养媒合的服务过程里面，原生家庭还有他之所出处，
1: 对，
0: 都有资料要保存。国家有一个收养媒合服务的中心，把这些资料都倒进去，然后当这个孩子不管他身在何处，在国内或者这个全球各地，当他年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他成人之后，他想要寻根，他回来都有资料可搜寻。那所以后续的寻根这个的概念也是我们在现在的收养的制度里面很重视的。对，那我要说的说重组家庭这个收养家庭，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说的爱之所在都是家庭，但是一个身份的权益资讯的告知，
1: 对，
0: 它是一个知的权益，它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看孩子小就不说，因为他们也有判断，他们也会察言观色，你他听别的邻居亲戚，你还不如正确的做绅士告知。
2: 我已经猜了10年
1: 了所以你感觉怀疑了对不对？
2: 邻居都会讲啊，
0: 对
2: 啊，妈妈也会讲啊。
0: 那这是在国内哦，
1: 对，
0: 那我们常讲，
2: 但是我坚信我妈出生的，我还故意要跟她说你生我养我，你就要负责要照顾好我，还这样逼着我妈说，我妈还是不说啊
0: 对，那
2: 怎么会没有感觉？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你说那如果她国际出养的，早先我都会这样举例，但他们俩也离婚了，就是国际出养最有名的就是布莱德彼特跟
2: 安
0: 吉丽娜裘丽，你看他们家的小朋友是联合国，
1: 对，
0: 什么样肤色的都有，
1: 对，
0: 他不是很明显吗？
2: 嗯
0: 但是 他都告诉他原因、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收养您，
1: 對
0: 我们一起生活、嗯、虽然我们家什么样肤色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足都有、
1: 嗯、
0: 但是爸爸妈妈都怎么看待你们、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否是收养出养、
1: 嗯、
0: 然后国内国外我觉得还是爱之所在就是家庭。
1: 了解。
0: 对。
1: 欸、那刚才有一个问题问到一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十八岁还在求学的孩子，我面临了这个非预期怀孕的状况，我会被通报，还是说嗯我就是自己决定生或不生呢？就是以这个整个制度下面十八岁以下的女孩子会是一个得到什么样的处遇？
0: 我应该在讲，依法规来说，
1: 嗯、
0: 十四岁以下的都一定会被通报
1: 啊。哦，十四哦，因为、那個、
0: 然后十四到十六岁，的话，其实合意性行为
1: 对、
0: 嗯，但是最常的就是两小无猜嘛，
1: 对，
0: 小男朋友、小女朋友，
1: 对。
0: 我坦白说，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性侵害防治法里面来说，两、
1: 嗯、
0: 方是可家长是可以互告的，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告男方、
1: 嗯，
0: 男方也是可以告女方的。十四到十六岁，那十六岁以上是告诉乃论、
1: 嗯，
0: 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发生性关系、性行为的因素而已。而是因为你怀孕了，
1: 对，
0: 他是你孕育下一代的，然后下一代你生育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好好照顾？你有没有能力，或你准备好了没？
1: 对，
0: 还是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但事实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一些经济因素，或者你想持续上学，或者你想要工作，或者你一些经济的压力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求助。那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跟那个妇产科医师
1: 对
0: 还有这些的医疗院所、
1: 嗯、
0: 那我们新北很早之前我们就跟我们这些基层医疗网
1: 对、
2: 嗯、
0: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妇产科诊所
1: 没错、
2: 哦、
0: 我们也把我们的儿保通报单
1: 嗯
0: 现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你可以线上你可以打电话什么样的方都可以的一个儿少保护的通报不当对的一个通报单、
1: 嗯嗯、
0: 我们把它简化、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些诊所的医师们、
1: 嗯、
0: 第一他们很忙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病患很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担心医病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儿保的通报里面、
1: 嗯、
0: 我们也这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教育训练、
1: 嗯、
0: 不断的联系会议、
1: 嗯、
0: 我们也告知他这个的重要性、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妇产科的诊所
1: 他可以不通报吗
0: 我们期待他，我们是要协助这个孩子。
1: 哦、
0: 我们请这些妇产科诊所。
2: 不是说医生不通报，医生有时候看医生很忙了。
0: 对、
1: 哦、
2: 来不及、
0: 啊。我们希望他帮我们注意，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哈在这个未成年的怀孕的部分。我没有说未成年未婚怀孕了没有因为有人还真会结婚呢、
1: 嗯、
0: 对那只能说未成年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他生下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他生小孩因为他要报户口
2: 是是是、
0: 嗯、所以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如果有报户口帮孩子报户口的时候而且现在有这个生育补助
2: 生育
0: 补助三万啊五万就看各县市對對對所以他一定会报户口不报户口也违法嘛生下来之后六十天内一定要帮孩子报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户政事务所就会知道这个生父生母的年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政的程序如果他在报户口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未满我们现在把十八岁拉到二十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心智上还是要被帮助
1: 对
0: 那他如果二十岁以下那就要告诉他说我们会把你的资料从我们的户政提供给社会局那你我们会给他一个温馨关怀单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你基本的先勾一勾所以这个东西我通过我的行政体系我的户政报户口的时候会把名册给我们社会局那我们请民间单位来关心他不是每一个他们搞不好原生家庭是有能力照顾不是每个都需要被关注但是我们多这一层我们比较放心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掌握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往前就是如果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你知道这些小妈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瞒着不让家长知道我刚刚说自己本儿生出来都最危险
1: 啊都不用产检的、哦、
0: 对不产检、
2: 哎、
0: 不产检不是母体的风险、啊、小孩呢因为他不敢产检、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谁陪他能去产检然后 就是担心，太多的担心、嗯嗯、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妇产科诊所也不断的联系，不断的在教育，就是说如果他在产检的过程里面，在前面

0: 产检的过程，你就知道他未满20岁，
1: 嗯，
0: 你就可以写一个简易的通报单给我们，我们就会有社工人员用关心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新北呢，我们呢还结合民间的单位，就是这个做婴幼儿产品的企业界，那我们新北我们结合的叫卡多摩，后来就发现，哎，卡多摩就像育婴房啊那种，后来打下去卡多摩的时候才发现，嗯，刚好是我们新北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就提跟他们讨论做这个爱儿包，
1: 对，支持这些，
0: 我们就用那个爱儿包里面，像芬兰不是有那个芬兰的那个 baby box，
2: 对，
0: 那我们就用那个妈妈包啊，我们就做成一个。每一年，卡多摩都会帮我们设计这个妈妈包的这个杯的那个外面的形式，但它里面呢，它结合它的商界的这些企业主，
1: 对
0: 啊，里面就会准备奶瓶啊，什么什么口水巾啊，纱布衣啊，
1: 对，
0: 很澎湃，大概有7500块。
1: 是，
0: 但是他只卖我们2500哦，
1: 是给这些20岁以下的，
0: 就是名册进来之后，我们要去关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被我们关心？
1: 说的也是，
0: 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不是，是因为妈妈年龄还比较小，然后呢，胎儿刚出生，我们新北社会局，我们有这个爱儿包，我们想要送给你。因为孩子刚出生，很多东西都要花钱买，但我们一个贴心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一般人都会愿意打开家门，让我们的社工去关心他，
1: 想方设法，
0: 不是啊，要不然他会觉得我们被标签，他不愿意
2: 啊，你知道吗？我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在我们新北市做到这件事，就是政府跟企业的共同的协助之下，我们有送这个爱儿包，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不知道。不了解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节目让天父发光，把这个发放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做。今天新北是在做，全球很多，我相信很多国家也有在运作当中。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但时间又开始不足了。我刚刚要跟曹鑫大哥讲说，曹鑫大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只有讲到我们的后面很多议题了。两位，我们刚刚只讲家庭功能失衡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因为。刚刚科长讲到，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把家庭先谈到，后面我还要谈到，后面还有问题哦。中间科长，孩子生出来，对不对？有些是孩子还没生出来出问题，还有个是离婚以后的问题。我们还没讲到离婚的这件事情呢。还有教育怎么去传授知识？现在知识里面难道只有国文、英文、数学吗？虽然我是教书，但是人格的重不重要？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再继续听下去，下一集我们更要往更深入的去探讨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太丰富了，我们就直接呢让大家怎么样，好好就准备下一期了。全球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孙爸其实孙老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今天听到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受的，是那样讲。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出现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这样新闻快点一传十传百，让更多人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不懂的，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我们把很好的正向能量传播出去，重塑我们教育的本质，修复我们家庭的功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先在此谢谢呢三位专家，谢谢你们，谢谢林大，
0: 谢谢
2: 曹鑫大哥，谢谢刘科长，
0: 谢谢，
2: 好，谢谢长英。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呢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下周再见喽，我们一起说拜拜。
0: 拜拜。

0: 我们讲少子化的危机真相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件事，学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修复现在家庭的功能，重塑教育的本质，回到家庭里面，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你的饮食习惯中，你是吃外食的多，还是在家里面自己煮着吃多呢？好，当你外食的时候，可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哦，有肉，有菜，有鱼，有蛋，哦，还要得要注意饮食的顺序，也会影响你饭后血糖的升降哦。

朋友，你喜欢乐器吗？在众多的乐器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乐器呢？喜欢小提琴吗？来，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把传爱的小提琴，这是个怎样的故事呢？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小提琴去尤利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然后在夕阳中拉一曲圣母颂，或者在迷蒙的暮霭里奏响太启斯冥想曲。我喜欢在那悠扬婉转的旋律当中编织着自己美丽的梦想。那天中午，我开车回到离尤利金斯湖不远的花园别墅。刚刚进客厅的门，我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种响声我太熟悉了，就是那把阿玛提小提琴发出的声音。有小偷，我一个箭步冲上楼。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大约12岁的少年正在那里抚摸我的小提琴。那个少年蓬头垢面，身材瘦小，不合身的外套鼓鼓的，里面好像塞了某些东西。我一眼就瞥见自己放在床头上的一双新皮鞋失踪了，看来他是个小偷无疑。我用结实的身躯堵住了少年逃跑的路，这时候我看见他的眼里充满了惶恐和绝望。就在刹那间，我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我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了。我问道：“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拉姆斯敦先生说，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一定是你了，你和他长得真像啊。”听见我的话，少年先是一愣，但很快的就接腔说道：“哦，我舅舅出门了吗？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待会儿再来看他吧。”我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少年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少年回答：“是的，但是我很穷，买不起。”我语气平缓地说：“那我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少年似乎不相信小提琴是一位管家的，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拿起了小提琴。临出客厅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我在悉尼大剧院演出的巨幅彩色照片，于是浑身不自主地站立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远了。我确信那个少年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没有哪位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那天我破例没有去尤利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妻子下班回来后发现了我这个反常的现象，忍不住问说：“你心爱的小提琴坏了吗？”“哦，没有，我把它送人了。”“送人？怎么可能？你把它当成了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

亲爱的，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能够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我情愿这样做。看见妻子并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把当天下午的遭遇告诉了他，然后问说，你愿意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吗？妻子迷惑不解地点了点头。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整天和一帮坏孩子混在一起。有一天下午，我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一栋公寓的某一户人家，因为我亲眼看见这户人家的主人开车出去了。这对我来说正是偷盗的好时机。然而当我潜入卧室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女孩半躺在床上，我一下子愣在那里。那女孩看见我，起先非常的惊恐，但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她微笑着问我，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机械地点点头。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女孩的笑容甜甜的。我正要趁机溜出门，那女孩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于是我鬼使神差地坐了下来。那天下午，我和那女孩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在我准备告辞的时候，她为我拉了一首小提琴曲，西巴女王的舞蹈。看见我非常喜欢听，她索性将那把阿玛提小提琴送给了我。就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栋公寓竟然只有四层楼，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住在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也就是说，那个女孩其实早知道我是一个小偷。他之所以善待我，是因为想体面地维护我的自尊。后来我再去找那女孩，她的父亲悲伤地告诉我，她罹患骨癌的而女儿已经病逝了。我在墓园里看到了那青色的石碑，上面刻着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三年后，在墨尔本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中，我应邀担任决赛的评审委员。最后一名叫梅特里的小提琴选手凭着雄厚的实力夺得了第一名。评判时，我一直觉得梅特里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颁奖大会结束之后，梅特里拿着一支

小提琴夹子，跑到我的面前，脸色绯红地问：布里奇斯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我摇摇头。你曾经送过一把小提琴给我，我一直珍藏着，直到有了今天。梅特里热泪盈眶地说，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我也以为我彻底完蛋了，但是你让我在贫穷和苦难当中重新拾起了自尊，心中再次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梅特里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我。三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原来他就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听见那位女孩凄美的小提琴曲。但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纯真和善良曾经是怎样震撼了两位迷途少年的心弦，拯救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拾回自尊，重燃生命的希望，最终走向成功。

饶恕出于一颗宽容的心，而饶恕的同时又能维护对方的自尊，则需要一颗爱人的心。智慧书上这样说，爱能遮掩许多过错。我们过去的年岁一定领受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爱，让我们做一个延续爱的人，激发出更多美好的生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生命。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家庭的灵性化基础，认识自我与面对冲突。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你们当中征战着的欲望来的。与人相处是深入认识自己的最好机会。灵性最基本的面向就是自我认识。早期的沙漠教父，一位十分重要的灵修作家伊瓦格斯说，你若要认识上帝，就必须先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在独处中认识自己，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在婚姻中，夫妻主要在相处中认识自己。有的时候，有一方会受不了另一方某些话语或行为，例如他吃东西的姿势，或擤鼻涕的

0: 方式等等。而这些敏感反应都显示出我们内心还对什么事情不能和解，我们还不认识自己某些地方，以及我们内心还隐藏着某些问题。有些夫妻每天都有摩擦，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越来越难过，这通常起因于个人过于崇高的理想假设，认为爱里面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必须要用很强烈的爱来克服冲突。但事实上，冲突和摩擦是认识自我的好机会，因为在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模式，发现自己的弱点，面对自己固有的创伤。也因此，冲突可以说是不断认识自己和对方，并且让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机会。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

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一天有过什么强烈的情绪，看看这个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内在趋向上帝比较具有信望爱的部分，还是流于负面的成分，把你困在世俗的思想、欲求或者是偏执当中。挑出今天最强烈的那个情绪，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圣母道主曲。哇哦，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差不多花了2个月的时间，按照音乐历史的这个顺序的发展，你听到了好多作曲家为这20段的歌词，好，这个诗词来谱曲。前面大概听到的声，这个音乐的风格，各位可能比较就是比较是属于规规矩。其实后面也很规矩哈，可是我觉得那个音响的效果哈，在我准备这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越听到后面，我会觉得作曲家的那个整个做出来的那个声响的效果，人声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和声的这种扩展，然后不同的和声的组合，那个给人的感觉就

跟着时代在进步，整个不能说进步哈，就是说应该是变化哈。你知道音乐当中那个和声会使得音乐整个色彩会完全不同哈，所以我们一路这么听过来，已经好快哈，时间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慢慢的，各位从今天开始的节目，你会发现到那个音响的人声的那个和声的色彩会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哈，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碰到的作曲家都已经靠近20世纪了哈，所以整个的音乐历史的发展，和声的变化哈。整个完全越来越跟之前我们听到巴哈、莫扎特，或者是这个早期巴洛克时期，甚至跟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感受，会完全的不同哈。敬请期待，我们慢慢的跟着历史，看看越到后面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作曲家会要怎么样来展现这一套20段的古老的诗词，来纪念圣母玛利亚，去追悼他那挂在十字架上的圣子耶稣。怕各位会忘记这20段的歌词，我很快的把它再朗诵一次。圣母痛哭侍立，含泪十字架旁。当圣子高高悬起时，他心灵长叹，忧闷痛伤，被利刃所刺穿，何等愁苦悲伤！那当受称扬的独生圣子的母亲，凄楚的感伤，慈母仰视荣耀之子受难的时候，谁能不一起哭嚎？看到基督的母亲忍受这般的痛楚，谁能不满怀悲愁，瞻仰基督的母亲与他的儿子一同忧伤共苦？为了他的子民的罪辜，无辜啊，犯罪无辜，这个然后仰视耶稣受尽苦辱，鞭打的痕迹，杖打的痕迹，体无完肤，眼见自己的亲生爱子孤苦伶仃与世长辞。救主耶稣咽气的时候，慈母仁爱，求你使我感受凄楚，好同你一起哀哭，使我内心燃起爱火，全力敬爱基督天主，一生常能取悦我的主，恳求圣母广施慈恩。将你生子的苦、悲苦的十字架伤痕，强力的铭刻在我的心里，将你遍体受伤的孩子，为我这样子的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分我一份来共同承担，叫我同你一起来痛哭，并与耶稣共同来分担那个凄楚，在我有生的岁月中，与你共同侍立苦架旁，叫我站立在你的身旁，这是我含泪所期望的。童贞玛利亚，童贞女当中最卓越的，我的心愿意，请你不要拒绝，使我能够一起与你共同哀戚，叫我担负基督的死，做他苦难中的凉拌，我所受的创伤永远怀念，使我感受他的伤。

沉醉在他的十字架中，共同来受圣子的酷刑，免我的身被永火来焚烧，赐我蒙受慈母的恩护，在我接受审判的时候，基督当我离世尘世，赐我倚靠圣母的恩慈，到达胜利的光荣，在我肉躯顽固的时候，使我灵魂蒙受恩赐，或享天堂的荣福。阿们。这个是圣母道主曲全部的歌词。今天我们来听第一个作曲家是 Kodály， 他是匈牙利的作曲家，1882年出生，1967年过世，所以是上个世纪过世的作曲家。我们来听布达佩斯的蒙特威尔第的合唱团，布达佩斯蒙特威尔第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圣母道主曲。

这是柯大衣哈啊，中文翻柯大衣，他所写的《圣母道珠曲》。各位如果听过柯大衣他写的其他的作品的话，各位会发现那个整个音响效果是非常的现代。

代的哈，可是他写这首圣母道主曲的时候，哇，如此的 classical， 如此的古典哈。那同样的旋律哈，他把歌词分成几段，一直重复那个旋律，然后把歌词每一段旋律唱把那个歌词分成几个段落，然后用同样的旋律去重复唱不同的歌词哈，然后最后的时候，各位知道刚刚有听到吗？它一直都是小调的音乐，这首曲子毕竟是一个哀悼曲，所以就是一个很忧伤的，你听起来，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它是用大调的和声把它结束，让你感觉到是有盼望的。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就结束了，最后他还要复活。当音乐你听到是一个大调的和声和弦把它结束的时候，那种盼望啊，带给你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宗教音乐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的特色啊。对，那是作曲技巧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技巧啊，就是在最后一个和弦的时候，一直都是小调的和弦，然后最后我们用大调的和弦来把它结束，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啊。那下面我们来听听看一个法国作曲家普朗克哈，他是1899年出生，1963年过世，哈哈，我出生的那一年他过世，法国的作曲家，这真的就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作曲家了哈，所以各位稍微心里有一点点准备，就是到了上一个世纪的时候，整个的和弦的这个配置哈，这个整个的那个色彩会跟前面很大的不同。刚刚那个口大阿姨，她其实其他的作品都是蛮现代当代的感觉，但是我很讶异，在这首曲子里面，它是如此的 classical， 如此的古典。OK，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法国作曲家普朗克为圣母道主曲来所做的这个作品，由英国的剑桥大学合唱团，但是这个里面是好几个小的合唱团合在一起的一个录音，它不是只有一个剑桥大学有非常多的合唱团哈，那英国剑桥大学的合唱团那真的是每一个都是合唱界的瑰宝，我称为瑰宝啊，我个人对于英国的合唱团是有特别情有独钟，我真是觉得全世界的合唱团里面怎么听都还是觉得英国的合唱团也好听哈，那剑桥大学的合唱团那不用说哈，那就真的是合唱界的顶尖中的顶尖。好吧，不多说，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来演唱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圣母道主曲，我们一口气把它听完，我就不多说话了。

非常不太一样的一个和声的感觉。我想从刚刚到现在，这首曲子的震撼。

可能听众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好，这就是20世纪的声音了。那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尾巴，这首曲子就结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在这个音乐声当中，就跟各位先说一声拜拜。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听更接近我们现代的这些作曲家来谱写的圣母道主曲。下周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认识很多很多年的汪宗仁汪牧师。汪牧师比我稍微小个几岁吧。好，那可是呢，他有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生命故事，或者说很特别的生命经验。好，那我想我再怎么描写都没有他自己说的好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他讲了我觉得该加以说明的地方，我会介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汪牧师。汪牧师好。
2: 哎，陈哥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平安。
1: 平安。
2: 很荣幸啊，能够跟陈哥在《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里面谈一谈我们人生啊，短暂的人生发生的精彩的事情啊。那我今年70岁，很高兴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在49岁得到了大肠直肠癌转肝癌，在医学的

0: 告检查里面，我是检验出来是恶性肿瘤中的大恶。按照统计数字，我大概只有两年的生命。许多人在这两年过程中就离开了，大概比例占80%。那我很惊吓说，我怎么会突然得到大肠直肠癌？但是没有想到，我人生的70年，49岁得大肠直肠癌，变成我人生一个很精彩的转捩点啊！我从来都不知道，得到一个癌症的人，可以像我这样子的，两年一任的任期，到现在已经完成10任了。那这个精彩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奇妙，所以我很高兴陈哥在《爱在深秋》的里面这个节目，希望我能够长话短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不外乎我们从中年到初老49岁到65岁，这个初老我们经历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学习。现在从65岁开始进入初老以后，我们还要面临到不只是癌症的追踪治疗，还有老年的这个老化退化这一些的学习。我们从来，我们的国家5000年来没有一个年代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老化退化。前几天我看到2025年年底的年龄统计报告，就是去年年底台湾满100岁的老人已经到9000多人了，在2024年的时候还只有5000多人，到2025年的年底，将近2年的时间，增加了4000个百岁人瑞。以前人生70就是古来稀了，我好，正好今年我70岁满，如果生病的人大概5年10年大概就应该受不了了。可是我们居然现在还可以20年继续的活下去，这都是这一个世代的奇迹。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自然，但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有太多20年有太多的危机变成转机才能够活下去。
1: 刚才啊，这个汪牧师的分享啊，这个当中有几点啊，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自我肯定啊。那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汪牧师讲到说，我们现在的百岁人类啊，人瑞哈，已经到了9000多了。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公共卫生，表示我们的医疗水平，
0: 对，
1: 就是等于我们政府迁台之后哈，我们反正这个历史从这个日据时代以前这样一路讲下来，其实以前台湾呢，是张力之岛，台湾其实从公共卫生的这个整个演进成长的过程来看呢，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哈，我们不得不给自己一点掌声哈。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我们回顾这个这个台湾在这个部分的成就哈，但是成果是非常丰硕的，这个应该是
0: 有目共睹，
1: 对，有目共睹，全球都给我们掌声嘛，对不对？但是呢，百岁人类到这个9000多人啊，这当然是表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

0: 这个医疗的进步，加上我们整个有利于生存的这个知识性的环境的条件啊，都一直不断改善嘛，才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台湾的社会老化，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也是全球第一了。所谓全球第一就是老化的速度。我们都知道老化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百岁人类越来越多，倒不是，而是说我们底下不深了。好，所以这个人口结构呢，所谓的老化就是因为生不如死。好，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下一代越生越少，不生了？那当然最新的一个我听到的是我儿子这一辈，他们说为什么还要生呢？地球都已经不要我们了，我们已经很难跟地球共存了，所以也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了。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但是确实我们不得不忽略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巨大的变化所带来的未来的挑战。那可是呢，刚才汪牧师的分享当中，我倒觉得有一个部分希望汪牧师能够在今天的节目跟我们讲讲他的生命故事或者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个医学上的神迹。49岁就开始得到了这个癌王嘛，几乎是，虽然不是像胰脏癌现在，但是大肠直肠癌又变成肝癌，这个是一听的大概真的是，他说是2年1约，其实有些也活不到2年就走了。但是他可以49岁，他今年已经超过70了，对不对？那这个20多年呢，21年嘛，我觉得很值得去听众朋友，我相信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往前看其实都不清不楚了，我怎么知道我会活，还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体，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还可以拖个21年啊。但这个21年他怎么过的，就是当然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如何在这个看不到未来，他根本也不知道，他现在回头看轻轻松松说签了10年了，每2年1个月，但是实际上面这个过程他怎么会知道他可以签个10年，对不对？所以签个10次了，每次2年，就是这个过程他怎么去，我们常常说要活在当下嘛，他是如何来做决定，他是如何来活在当下。我想这个部分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很想知道嘛，因为万一我不晓得我是社会腺癌刚刚切掉了，那会不会再怎么样不知道，虽然现在整个复原的都很好，我要如何掌握上帝还给我的时间来继续活。因为我认识汪牧师到现在，我觉得大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出现这个都是充满精气神，可是他说只要他一回家就像一条虫一样就瘫了。好，我把时间交给汪牧师去谈他怎么去让他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之下选择他活的这个活力。
1: 谢谢陈哥的分享啊。其实一个49岁的中年人啊，那正是日正当中，一开始得到癌症，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被抛弃了，我被家庭抛弃，我被工作抛弃，我也被社会抛弃。我就等于是一个病人，加上在等死的过程。治疗是医院，那一个冲击，那个病痛，那个开刀，那个化疗，会让人相当不舒服，也相当难过。但是更大的伤害

是精神，是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失去动力，还有失去信心跟失去斗志。因为你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会不会在手术中化疗中就走了，那我们做任何事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当然治疗跟着医生的疗程慢慢走，医生跟我说我大概以两年为任期，两年能够度过了，那么就再两年，前面五年六年是危险期，那这五年六年我大概重心是摆在身体的学习，医疗的学习，所有的自我照顾自己的学习。我必须学习怎么照顾我的人工造口，因为我的肛门切掉，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子的清洁消毒我自己的这个伤口，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应变化疗要吃什么食物，化疗结束以后又要吃什么食物，我还必须去学习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上班。因为医生跟我讲，如果我的公司还可以让我上班，尽量上班，因为生活可以正常，有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我得到癌症以后，49岁到55岁这七年，我还是边化疗边治疗边学习也边上班，那这样消耗的体力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大。那感谢我的公司，我的单位仍然让我上班，但是我的升迁，我的考核，我的所有的这些就不要去计较。好，你只要维持一个可以上班，可以让你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的环境，安定的环境最重要。所以在这五六年中间，我不停的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面对大肠直肠癌，我必须注意的什么？我上网路，我简报，我读医疗方面的知识，让我知道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大肠直肠癌。那两年后，我的大肠直肠癌再度转移。我是先是大肠直肠癌，开完刀以后四个月就转移到左肝，左肝在隔年就切掉，然后打了一年的化疗，然后再吃两年的化疗药，四年以后转到右肝。那这种恶性肿瘤，它这样子的转移，下一步就是淋巴、肺脏，然后骨头，然后脑部的这个转移，这些都是有利可循的。所以医生也不看好我能够支持的下去，但没有想到我居然活过五年。当然我们还要必须继续的追踪，那活到这五年其实是非常辛苦，这是属于前期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五年非常的累啊，除了定期化疗啊，然后门诊追踪检查啊以外，我还要上班。那如果要检查就请假。五年的这个生活让我学习到照顾自己，成为造口达人。我那时候有一个破口，就是人工肛门。

那五年的学期让我成为一个造口达人。那这个达人就是我可以自己完成造口所有的护理，造口所有的治疗，不要麻烦别人。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太太还有护理师还有好就是很多造口的 学长们啊，前辈们啊，提供各样的资讯，然后我们很努力的学习。当我成为达人以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够用我学会的去帮助所有造口的朋友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加入了台大的造口室的志工，我们叫做玫瑰协会。在前面的五年，这些是必须学的，不管你可能活多久，你要把你自己照顾好。然后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心理的治疗，因为这种周而复始而且是没完没了的疗程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在心理治疗方面，我有感于很多人是我的贵人，帮助我在我很多时候灰心丧志不想再走下去的时候，很多贵人帮助我，给我很多鼓励。所以我也很愿意在台大医院不但成为造口室的志工，甚至成为台大医院的病房志工。啊，台大医院有一个祈祷室，他们在征招志工，我就加入，然后定期在祈祷室去跟着我们的志工到病房去鼓励病人，就像我被鼓励一样。那这种呢，鼓励病人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那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所以呢，我们在病房很受欢迎，因为大家可以交流心得和感想，特别是心里的难过。因为三更半夜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别人睡着的打呼声，我们呢却在里面唉声叹气痛苦。那这种过来刻骨铭心，所以也特别能够体会病人的需要。我们在造口室啊，交流我们照顾的经验，也交流我们心理的创伤。那这样子的互相的帮助，我看到了更多的病人比我还要严重。一方面除了心里很感恩很庆幸自己还能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也非常以同理心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包括病人的家属也很痛苦。因为病人有情绪，病人有心酸，病人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难过，他需要的是同理心。但是家人照顾没完没了，家人照顾也非常辛苦，所以这种磨合正需要更多的志工去陪伴，去关心，去互相帮助。尤其我们在教会更希望能够己所欲，己所欲就施于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好，我们就要先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好，特别是病人。己所达而达人，我是一个造口达人，我就用我造口所有的经验去陪伴那个新的病人。那这样子的心理建设跟心理治疗，配合圣经上，配合

教会的一起的协助，我们就在台大祈祷室做了十几年的志工。越做其实我们

我们常常说，我们因为都是认识主，好，我们是这个生命被改变的，我们对于，我们常常讲叫重生嘛，好，从圣灵怀孕，好，我们不是圣灵怀孕，我们是这个肉身怀孕，可是实际上当重生了，我们就等于是老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至少在知识上面是这样的教导，而且我们也接受好圣经的提醒，但是实质上面我们还是一个肉身的个体嘛。那么从汪牧师刚才讲的当中，我听到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第一，求生是每一个生命的本能，好，所以虽然往前看看不到未来嘛，不知道嘛，好，这个从这个过去的专业的经验啊，医师的这个提醒啊，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时日都不多，好，那但是呢你还在活下去嘛，所以汪牧师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把它重复的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好，因为他必须要学会怎么照顾自己。我过去啊听汪牧师讲的时候，我就说汪牧师啊，你写一本书，那个书名就是带着厕所这个24小时到处跑的男人，好，那你刚才讲他，你听到汪牧师讲他是造口达人嘛，对不对？他能够做到大小便全部都在这个，等于不需要上厕所他就解决了，这个讲起来很轻松，这可不绝不轻松的一件事，要能够做到没有被感染，没有副作用，这是单单这一件事就不得了，那而且这个事情后面其实带来很多的泪水，很多的痛苦的经验，那而现在呢这个部分啊，不仅我相信今天的访问会跟他有相同经验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到未来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已经努力走在前面了，而他们走在前面就是我们是可以努力的学习来克服这些困难。那尤其在现在，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尤其在现在，因为现在一直到未来我们要碰到的，第一，现在大家都知道护士荒，然后都知道有病床也不能开，好，然后呢现在的大医院想尽各种方法能够尽量让病人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对不对？那这个不一定要住院居家，好，这个后面我们务实的来看，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里没人嘛，对不对？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实施健保，这个等于说出院准备计划是医院评鉴当中很重要的一项，为什么呢？因为医院是急性医疗嘛，那急性医疗通常我们大概平均住院的控制都在不要超过7天，好，你越大的医院可能因为收疑难杂症比较多，所以可能平均住院就稍微长一点，但是地区甚至到区域医院通常大概都控制在不到7天，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这是正确的是没有错，但是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出院准备计划从一开始住院就已经很认真的做了，但是问题是后面谁接啊，他出院之后谁接，好，那现在又碰到护士荒，再加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什么，是少子化，少子化的结果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单单从医疗的专业团队这个人数也越来越不够，所以如果面对未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关键点就在大家都必须要尽量学习如何

和自我照顾。所以刚才汪牧师的整个分享，最难得最难得的是他很认真的学习。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需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但是呢下面我觉得最希望能够这个汪牧师跟我们分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灵性的健康，他的那个斗志，那个生命力，如何能够让他自己在这种极端的心灵的痛苦过程当中，他却坚持的走到现在。还有就是我很好奇的想知道说，他从那个一开始知道说哇自己竟然是大肠直肠癌，后来四个多月又发现转到肝癌，那然后知道这个其实知道，就是知道自己碰到这么困难的一个挑战嘛，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痛加上心理的痛加上这个等于说人面对未来，他刚才讲的很实在，我都不好讲。他说发现自己被家庭抛弃，被工作抛弃，被社会抛弃，那在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讲的夸张一点，心灵的摧残当中，他是如何能够好像越斗越勇吗？否则他不会走过21年了。越斗越勇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成为相信会成为很多听众朋友当我们自己或者亲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汪牧师的这个经历见证来支持我们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就把时间再交给汪牧师。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刚才听了汪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这个会很期待继续听汪牧师说，他究竟怎么去

0: 克服这个心灵精神上的打击。哦，这个我们事后讲好像轻轻松松，这不容易。21年当中，当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抗拒，这个所有的研究都没有任何的相反意见呢，就是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上帝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将来怎么样根本看不到未来。哦，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极度的一种负向情绪的压力之下，走了多长的时间，然后让他渐渐变成就认了嘛，认了。当他认了以后的改变啊，这等等，这个我相信啊，都是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经验哈，而且绝对不仅他自己得到帮助，而且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以走过来。还有，我就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1: 谢谢陈哥问了这个好问题啊。那其实我是2005年啊，民国94年啊动的刀，然后呢治疗了2-3年，从左肝又转到右肝。那这种状况明显淋巴也出问题了，那淋巴如果出问题转移更快，按照医疗的记录，下面的转移就是肺，然后再下面的转移就是骨髓，那最后的转移就是脑。那这些都是医生在小心追踪了解的。那我到得到癌症，虽然不甘心，虽然不了解，但我能接受。所谓接受就是我知道这些临到我啊，都有上帝啊特别的旨意，如果他要接我走，我非常乐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回天家是快乐的。但是如果神还要给我机会让我还可以活下去，我希望我能够有意义的活在神的施恩宝座前。那虽然活下去的时候有很多痛苦要承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化妆的一种祝福。这2年2年的任期，医生说2年，我过了2年我就很高兴，说哇，完成了一个任期。然后下一个任期我又开始好好的学习。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在彼得前书5:7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我们得癌症的人就是怕癌症复发嘛，但是上帝帮助我们，就是不要因一时的黑夜就否定神长久的眷顾。神眷顾我，不是我得癌症才眷顾，从我13岁啊受洗得救以后，神就一直的眷顾我到49岁，非常的顺利过完了我的前半人生。但是当我后半人生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神的手仍然托住我，他的眼目仍然在看顾我，他的爱也未曾离开我。在苦难中，在病痛中，医生除了帮助我们急救施药以外，医生还要去照顾别的病人。其实后面的生活照顾，谁来接住，谁来帮助，除了刚刚陈哥特别强调你要自我学习以外，你一定也需要仰望很多贵人，包括上帝的帮助。所以你必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最大的忧虑就是转移，就是阻塞，就是粘黏，就是痛风，就是感染。到我现在从2015年开始，我得到了肾脏衰竭的问题。刚开始做肾脏的治疗，2015年是肾结石

0: 让我的左肾啊不能发挥功能衰竭。到2018年右肾也开始衰竭。然后到2022年我的肾只能因为有装这个引流管排出水，也就是排出尿，但是我无法排出毒素，因为肾丝球已经没有功能了，肾衰竭第四期。所以2023年开始我装人工血管，所以我身上开始有三个洞，一个是人工血管，一个是导尿管，一个是人工肛门。那这三个伤口在身上是天天要处理的啊，它会用胶布粘在皮肤上，造成皮肤的溃烂，造成皮肤的痒，会造成感染。这种危机呢也是天天在发生，可是我们将忧虑卸给神，神给我们各样学习的智慧，各样学习的帮助，还有很多人的经验分享，让我慢慢的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向目标。我非常感谢上帝，这种改变让我慢慢的愿意学会别人怎么对我，我也愿意怎么对别人，去陪伴别人。所以我在一边治疗一边学习成长以外，我还去读智商辅导5年，在神学院，我还去考到灵性关怀师，在台大医院来照顾病人。然后我也愿意去学习台湾癌症基金会给我的训练，帮助癌症病人做经验分享，做癌症基金会的志工。更重要的是，我还学会乌克丽丽，去帮助病人借着音乐的治疗来帮助自己度过那个非常难过的，不管是夜晚，不管是疼痛的时光。没有想到在2022年底，我还被案例做牧师，去安慰鼓励更多的病人。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慢慢的我不但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在我的生病有人，有上帝，有恩典接住我，在我的痛苦有很多资源的体系，资源的人力来陪伴我。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这样的陪伴可以再多一点，再久一点。所以我自己也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也因为我加入这个陪伴的行列，我这21年前后10任的任期就非常的精彩，因为很多案例，很多个案愿意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愿意陪伴。而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力量，246洗肾，135做志工。虽然 洗完肾像虫一样的倒在家里睡觉，可是隔天就充电满满的到各个地方去，好分享传递这个陪伴的祝福，变成生命精彩的动力。
1: 这一点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在就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再深度的去思考哈，去分享。因为这样看出来，至少从中仁牧师的这刚才分享的见证，可以让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那个动力啊，那个动力在哪里呢？那个动力就是，他的信仰哈，让他没有把他的这个焦点呢，一直看在自己受到的痛苦折磨好了哈，一直看到这个等于说人生无望了嘛，往前看，甚至如果那个负向的情绪一直攻击我。

0: 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面对，那我们就接受他的攻击吧。那攻击到最后就是了无斗志了哈、哦。那可是汪牧师不是，他倒过来让我们看到说，他更努力的去学习，然后不但努力学习，还把学习的东西愿意跟相同的遭遇的我们的同胞去分享哈、哦。那就是等于他分享的越多，他就学习的应该是成绩越好哈、哦。这表示说，我们说这个不是说施比受更有福，而是说我们其实是能够学一个东西，学到它成为自己的内在内化的一部分。最重要是他不断的重复的愿意把他的学习成功的经验跟需要这样学习的同病相怜嘛，同病者去做分享、嗯、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把它加重描述哈，因为是关键所在。那当然这个背后绝对不会忽略掉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他最大最大的帮助、
1: 嗯、
0: 而且那个很重要，我们说三观要合，就是那个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是上帝容许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而这个苦难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因为他让我，他容许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是让我走过了很辛苦的这一段，可是却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就好像说，如果耶稣他不成为人子，他不上十字架的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很呕心沥血的，就是耶稣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他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其实他知道那是很苦的一段路，他也是求说如果可以就不要走，可是他还是顺服走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同样的汪牧师，我相信在他经历这样的困难的当中，应该这样讲，他常常会叹口气说，主啊，我顺服你了。因为这样的顺服，他是替了别人去担负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他把他的心得不但自己得帮助，还帮助了很多人。好，我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汪牧师再做一些他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

0: 爱在深秋，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访问到这个王中仁牧师。那他还有很精彩的这个最精要的部分呢、我就把时间赶快交给王牧师。
1: 对，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二十年来啊，得到了非常多奇异恩典，有四次面临昏迷指数只有三，我却能够安然的度过。那我也深感这是上帝给我天命跟呼召。我今年70岁，已经进入到初老里边的，准备要从初老进入到中老。初老是65到75，75到85是中老，85到95是老老，95以上叫超老。现在超老的人呢、从95岁以上，在台湾2025年的话大概是6万多人。
0: 我这边插播一下，王牧师的妈妈今年101岁。
1: 对，我妈妈今年101岁，除了100岁以上有9000多人以外，95岁以上的有5万多人，这样加起来有6万多。这些超老的在台湾的这些老人，那以后会更多，以后会更多，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随着大家的这个知识的提升，还有各方面的资源。那我要讲的最后这一段就是，我现在进入到70岁，离老老95岁还有25年。我很希望如果我还能够活一任两年的话，我就尽量的去，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是希望能够在服务的过程中，志工陪伴的过程中得到信任，去帮助这些老人病人，慢慢让他们也可以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被珍惜，他们也可以去珍惜所有的人。特别在我们老化生病的夜里，我们很能够确认有人在替我们守候，就像我刚刚说，神的眼目查看，神的陪伴不停止，神的爱一直到永远。当我们病痛到发抖的时候，还是有人在陪伴关怀纪念我们。所以我很希望在老化退化这25到30年我们的长照老人阶段，我们被人家接住，被健保接住，被家人接住，被社会接住，我们也可以学会加入去接住别人，去接住别人，去被爱，也能够去爱别人。这是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谈到第三家庭，就是我们晚年以后在第三家庭一直的学习，痛的时候都知道有人在陪伴，有人在等待，你的痛就会减半。不管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沉默，但是我们不会去催逼，我们只是陪伴你走过你的孤单，走过你的软弱，一起的陪伴，让你感觉到有希望，有温柔的祝福。希望我们以后每个夜晚

0: 不会觉得是我一个人在撑，而是我知道有人愿意等，愿意陪伴，这就是第三家庭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希望我们慢慢的被接住，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也记住我们也可以爱别人，而且希望这一份陪伴不要急着走远，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再久一点。谢谢大家。
1: 太好了，这个显然我们应该还要再继续的让汪牧师能够透过这个空中的频道，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听汪牧师他的后半段。因为基本上面哈，他刚才讲到第三家庭，因为汪牧师现在他的夫人已经不在了哈，然后他上帝确实就兴起了一些天使在陪伴他照顾他哈，因为他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哈，所以基本上汪牧师就是一个人哈，可是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爱他的天父，兴起了第三家庭，而且让他有一些这个贴身的天使哈，是护卫军啊，在他旁边。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做进一步的访问。好，谢谢汪牧师今天接受这个《爱在深秋》我们这个节目的访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我们就
0: 谢谢陈哥，
1: 对，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们的支持。
1: 好，
0: 拜拜，下次再见，
2: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来到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相聚。上次呢，我有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淑慧来到我们中间，那谈一谈她两个单亲妈妈，谈谈说，哎，我们单亲中我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为什么会遭遇到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哈。那因为我们在谈的觉得很精彩，自己觉得很精彩，就但是时间有限，所以今天呢，我又再次请淑慧来到我们的录音室，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一谈。我想哈，我们前面谈到的是自己生命的故事，但我们的生命故事呢只是前半段，我们后半段呢还有自己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要我相信我们是从那个痛苦的深渊里面走过来的，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的经历和想法。那我还是把这个宝贵的时间交给淑慧，淑慧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也希望我的故事也能够引起有需要帮助的人的共鸣，希望透过我的故事也能够帮助到大家。自己在经历两段失败的婚姻，在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之后，我也被反思反省自己在这中间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人家说男人的坏是女人宠出来的，的确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跟另外一半做良好的沟通，只知道一昧的逆来顺受，久而久之把对方宠坏了，然后被吃定了，就这样子反而对自己造成一个一直陷在这个痛苦的泥沼当中。那经过反思之后，自己觉得不能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所以决定离开这个婚姻，找回自己，找回自己。

0: 自我，重新过自己的生活。
1: 哇，那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反思是什么？因为您刚刚说，男人的坏是女生宠出来的哈，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又觉得，不完全是这样。难道人没有在人在福中不知福吗？我记得我自己的老师哈，就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的郭元飞老师、刘永林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的老师就是费城圣经学院的老师，就跟他讲过一句话。那我想这句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你被别人这样对待的时候，其实是你允许对方这样对待你。那后来开始我说，诶，怎么好像我遭受到这些的不平的待遇还都是我的错吗？这样，但是我把它写下来了。后来越想觉得诶越有道理，然后就让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回顾，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想想诶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当然来自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教导哈，还有我们生命中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是在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然后来到这个社会，有人就形容说，哎呀，你就像那个什么钟才仪，他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他说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对对对，我们是两只肥肥的小白兔哈。好，那我就把时间来请淑慧来谈谈，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从哪个角度醒思，然后醒思对你有什么改变？那在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挣扎吗？会有痛苦吗？而且会有觉得说，难道这十几年的感情都不算了吗？会这样想，对不对？
0: 嗯。
1: 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想请你自己照你自己的意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0: Okay. 好，就是在第二段婚姻也维持了十几年，那就觉得第二任老公他的价值观跟我真的是天差地别，差太多了。那还有他在品格方面也让我觉得真的是我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重视金钱不胜过一切，他太看重钱了，而且就总觉得他有点贪得无厌。那在家庭方面，我一味的付出，可是没有得到相对同等的回报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到了某一个
1: 临界点，
0: 临界点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爆发出来。
1: 溃堤了。
0: 对，那我也曾经跟他提过说，哎，我的工作收入现在越来越少啊，你，那他只回我说，那他帮忙出水电费。
1: 帮忙。
0: 对，那我觉得水电费一个月才多少钱啊，你这种话讲得出来。那他还回我说，没关系啊，先用你的钱啊，等你钱用完了以后再用他的。那我心里面想说，这样的男人是我能够让我依靠的吗？等到我老了钱没了，我还要跟你伸手，万一你不给我，那我是不是要喝西北风啊？让我越来心里越没有安全感。对，那我也觉得说他只顾虑到他自己，他都没有为我着想，那这样的婚姻我还要继续下去吗？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好像我就是在生活上什么都是顺从他，然后连我要回家看我爸爸妈妈都要看他的脸色，觉得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没有自我。所以这一点让我想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所以我才提出离婚。对，
1: 你觉得是挣脱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下去
1: 有阻力吗？
0: 倒也不是什么阻力，就是说我觉得我要重新找回我自我，我不想再 这样的婚姻

0: 里面过一辈子，那我觉得好像我对未来根本完全没有希望，跟他在一起完全就是好像就是一直我就是他免费的台佣，只是一直我在照顾他，但是他对我觉得好像我只是他生活上的帮手，但是他相对的我对他的付出他并没有相对的回馈给我。
1: 你觉得有爱吗？
0: 说爱当然也是有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比较自私，想到的是他自己，他比较没有为我着想。
1: 哇，我这边听到学会的分享哈，我就觉得说哈，那你那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是看中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好在哪里？
0: 那他的优点就是说他喜欢种些花花草草之类的，这一点这个兴趣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1: 你喜欢他的兴趣？
0: 对，那他会把家里就是买一些盆栽啊盆景啊，那时候我第二个房子是在后面有那种鸡林地，他就把它开垦，可以种一些菜啊，养些鸡啊，这个都是我喜欢的。对，所以这一点
1: 是共通点。
0: 对，这是他我是觉得这是他比较好的兴趣。对，
1: 那农夫也可以这样啊。
0: 对，
1: 所以这不是唯一的，那其他的呢？
0: 其他的
1: 因为我们一起有看过一些书嘛，有参加过读书会，就是我们进入再婚唯一的条件就是爱对方嘛，那真爱要等待，那你这是他条件，你觉得你喜欢拥有这个条件的这个人哈，那你爱他什么？
0: 其实在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他有送我一本书，就是有关如何经营婚姻。那时候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说，我们都
1: 有心，
0: 对他，而且我们同样都是再婚，那想说，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彼此应该会更懂得如何来经营婚姻生活。所以我也觉得说，那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对象。可是婚后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自己事后回想，会不会是就是真的我对他太好了，本来结婚前他说以后结婚后呢他就把薪水交给我打理，可是呢结婚后他没有主动把薪水交给我，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要，所以变成家里的支出一直都是我在支出。对，那变成久而久之好像他就变习惯成自然了。
1: 习惯成自然。淑慧，我真的是我在听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借镜哈，就在这个过程中，淑慧很多都是她是利他的生命，对人好，都是拼命的付出，不论是她在第一任的婚姻对她的婆婆哈，还有在第二任婚姻对她的前夫的兄弟姐妹啊，还有她都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花很多的时间心血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相处哈，可是呢，他，而且我觉得，要是这样一个男人哈，我也会觉得很棒啊。第一，他有个很好的兴趣哈，第二，他很有眼光、有美感嘛哈。那第三呢，如何经营好一个婚姻，这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在要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非常有诚意，说我要如何经营这个婚姻，否则男人怎么会去买一本书哈，什么什么，对不对？他就是有心，真的是有心。那为何有心到无心呢？就我记得在孔子的论语的一个叫为政篇嘛，就有讲到说，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很口才非常的好，那可是呢，孔子给他的评价是说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另外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说他口才这么好，你怎么给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评价呢？就孔子就说，因为他说的他都没有做到。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就说，你看他前面的用意是多么的好，

0: 但他进入婚姻里面他完全没有做到，因为婚姻基本上就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有点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忽略了一个点。我想这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学习自省嘛，我们自省中的经历，就是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灾问啊。那是人都有人性嘛，你看他就是因为你对他很好，然后你在沟通中你没有表达或者坚持我们曾经的承诺和我的需要。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自己也该检讨我自己，我觉得应该把我的不满应该提出来跟他沟通，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共同负担家里的支出，而不是一味只知道逆来顺受，只知道自己一味的付出，那久而久之变成我自己到了那临界点的时候是我自己受不了，那对方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可能他也不晓得我的点到底是在哪里。
0: 那他为什么没有问你呢？
1: 对，他没有问我，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提出来跟他沟通，这个也是我的不对。
0: 没有，到最后离婚的时候他也没有问你到底为什么。
1: 没有，
0: 这就很奇怪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二次离婚我觉得只是我自己那时候的一味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找回自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我看不到未来，而且他也没有改变，变成我是觉得我再这样跟他下去我一辈子好像就是这样。
0: 对，他因为通常就像我们两个如果是好朋友，我们吵架了哈，或分手，我都会告诉淑慧你在哪一件事上哪一个点上哈，你为什么要跟我绝交呢？那我就问是在我什么地方让你这么不好，如果我们前面都过得很好 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发生了，可是我们要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说，我们摔一跤最少我们要在摔跤的地方捡上一块石头，不要就是没有有所获，所以我们在每一段失败的经历和感情上面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对不对？那你就是那你为此一定很难过，虽然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但是你难过的有哪些面向呢？要不要分享一下？
1: 难过的是说就是当这十几年的婚姻当然我曾经结婚的头几年也的确过了一段甜美快乐的时光，那后来慢慢会演变，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小孩的问题
0: 介入，
1: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他不够尊重我，而且
0: 不尊重，
1: 对，最主要那时候他在中部买了一块果园，每个假日我就是跟着他到那边帮他煮饭洗衣，那觉得跟着他这样子吃苦，那等到收成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是不是送一盒水梨寄回去给我爸爸妈妈，他竟然给我回说不用，那时候让我真的很心寒，觉得说我对你这么好跟着你这样子百依百顺的服侍你，那我连要送一盒水果回去给我的爸爸妈妈你都不愿意，那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0: 对，有这样一个心思。
1: 对，
0: 哇，想到这里我都会有点生气，我们要平下情绪好，因为这真的是很痛苦的，对，是我的爸爸妈妈也 对不对，然后一箱水果就是朋友都可以种，
1: 对，
0: 怎么会这样？我们听段音乐舒缓一下心境，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说那如果可以倒带的话哈，我们反思过后如果倒带的话，在很多关键点上你会做什么样的修正？
1: okay,
0: 对不对？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谈。

0: 这里是心中真爱广播王 Start Radio， 然后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好，那我们刚刚就谈到我们两个单亲妈妈都讲到说，哇，怎么那么笨哈？可是我们如果笨来讲自己的话，那我们从一个很挑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做事都是利他，这样错了吗？这样是笨吗？那我们有爱心，这样我们是笨吗？这样我们帮助别人，这样是笨吗？我们不计较，这样是笨吗？难道哈，就是占人家便宜，爱占人家小便宜，或者抓住既得利就不放手，然后就是人家的好处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这就叫聪明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对不对？淑慧，
1: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婚姻，成功的婚姻应该是双方都要有心，共同好好来经营这个婚姻，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付出。
0: 是，
1: 那久而久之你这个付出的这一方一定有他的临界点，到了那个临界点了就溃堤了吧。如果对方不懂得等于说不懂得感恩，不懂得要也要适时的回馈跟付出的话，那久而久之这个距离就会越拉越远了。对，
0: 就是暗中已经产生了裂痕了。
1: 对，
0: 可是

0: 是都一直在掩盖真心的想法哈，就好像得过且过，表面看起来都很幸福快乐、美满，对不对？
1: 对。

0: 错，我觉得我错就错在说，在问题上面那个点，我没有适时的提出来跟前夫沟通，让他知道说，哎，我这样子只是要我一味的付出，那你应该也要有适当的回馈才对。就像他女儿住我的房子，已经给他免费住了十几年，那我觉得，哎，他已经三十几岁了，都有谋生能力了，你该付的房租或者是水电费，你要该出一点啊，不能都免费的、啊。所以我跟他女儿叫他一个月给我6000块，他女儿去跟他老爸讲，他老爸竟然叫他女儿来跟我讲说要钱跟他要。那后来我就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嘛，我说啊，他现在都三十几岁的人，有谋生能力啦，本来就是应该要自己也要负担一点，不能说完全住免费的、啊。后来我前夫他就一个月给我10000块，那这10000块我也纳闷，觉得说你这一万块就是当做他女儿的租金呢，还是你是要给我们家庭的支出，我们的生活费？
1: 对，还有就是在你们共同都是重组家庭嘛，哈，重组家庭的话，基本上不是像初恋一样的哈，那应该是共同，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共同来承担这个撑起这个家来，共同要负担嘛。可是如果对方都没有负担的话，那如果时间倒带哈，重新回到，哎，我们人都是检讨嘛，虽然不能够时光倒流，但是我们可以倒带来检讨，如果我做另外一种的选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你会不会想要跟他说明白说，哎，你为什么一毛钱都不付？
0: 对，我觉得我错就错在我没有提出这个我的想法，因为他结婚前他跟我说，那结婚后他会把薪水交给我，
1: 那你为什么没有执行？
0: 对，那为什么没有执行？当然一方面就是说我不习惯跟人家伸长手，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收入也还 OK。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啊，既然结婚了，夫妻嘛，就不要计较那么多啊，反正我出得起，好吧，就都我出。可是我觉得就是错就错在我一开始没有
1: 习惯成自然，
0: 对，变成让他养成习惯了，他觉得好像变成理所当然哦，什么事情都我在负责，我在负担，好像他觉得蛮理所当然的，
1: 蛮享受的，
0: 对，
1: 就人性嘛，就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错在当时没有适时的要求他，哎，我们应该共同每个月每个人出多少钱嘛，不要说都是我一个人在负担。对，
1: 哇，真的，你看啊，就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想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女生哈，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说，就是我们回头来检讨自己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去履行，他没有履行他讲的承诺，但是你也没有去要求，
0: 对，变成我没去要求，他就觉得好像变得理所当然了，
1: 你默许了就默许了，对对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子你倒带的时候你坚持下来，每个月他的薪水都交给你哈，那可能又不一样，对不
0: 对？
1: 那第二件事情哈，我觉得是人家说救急不救穷，当他的孩子发生困难的时候哈，那你的前夫对你打的分数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善良可以接纳很宽大的人，他才会把他的女儿接过来，因为一般常理是不会把这个前妻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在非常状况下的女儿，就是好像拿了一个烫手的洋山芋，对不对？他很多的问题，那你又亲自的照顾他，像自己亲生女儿一样，那当然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时光倒流，你会这样做吗？
0: 当然还是会啦，但是我可能会把事情可能讲清楚。就是他还在读书求学时代，我们抚养他供养他是应该的。但是到了他

0: 就是毕业后他有了谋生能力，那对于自己他的生活该负的责任费用他也应该要负，让他有一个担当的一个
1: 责任，
0: 责任，对，而不是说一直就让他这样白吃白住，都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了，你还这样一直要供养到他什么时候呢？让他一直没有办法成长。对，
1: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跟女儿直接讲呢，还是跟父亲讲比较妥当？
0: 当然我一开始我是选择跟女儿讲，因为我想到她都三十几岁的人了，
1: 是可以理性沟通的。
0: 对对，那她跟她讲了以后，她跟她爸爸讲，然后她爸爸就是叫她女儿说要钱跟她要。啊、所以他后来就主动说，哦，那一个月1万块给我。那我觉得我没有跟我前夫讲清楚，就是我的不对，就是本来他应该要我们的家庭，他每个月应该多少，出多少钱，大家共同来负担，而不是都是光是靠我。好，那至于他女儿都三十几岁的人了，房租方面 OK， 我等于说我也是拿个，我只要跟他拿个几千块，我也不是说要他负担一般是行情价。对，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也仁至义尽了，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
1: 哦，
0: 对。
1: 那如果说开始就说我们两个都是再婚，所以 AA 制。AA 制。那第二，女儿嘛，在念书的时候哈，我们绝对照顾她是另外的哈。那但是她已经结婚成家，而且有赚钱的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她应该要负担着房租的全部？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呢，你会觉得会什么样的结果？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女儿在我的房子那边白住了十几年，那也一方面当然我爸爸妈妈也担心说万一他一直都不搬走怎么办，所以我爸爸妈妈也有建议我说干脆把房子卖掉，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前夫讲说我想要把那个房子卖掉，那就请他女儿搬走。但是因为这样，所以变成造成他女儿对我的不谅解，
1: 不谅解。
0: 对，
1: 那白住十几年都没有谢谢。
0: 对对，所以他觉得
1: 这也是人性。
0: 对，
1: 好吧，
0: 他既得利益嘛，
1: 既得利益。
0: 对，觉得说好像供他八百住是应该的。
1: 对，
0: 那因为我有一个女儿，跟第一任先生生的一个唯一一个女儿。那我所以我爸爸妈妈的担心就是说怕我如果不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以后我女儿可能反而很难处理，万一我第二任老公的女儿不搬走的话。
1: 对呀、
0: 对，所以我爸妈的给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把房子卖掉。
1: 哎，我懂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也是这样，就是就是先生外遇在前嘛，后来他选择再婚嘛，那再婚的对象也是非常的，就是知识分子，也是就是说。PhD 就是博士啊什么的哈，应该很知情达理，而且他不是离婚，他是先太太过世嘛哈，所以有一些孩子。后来我这个朋友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就分了遗产给他，那他就但遗产是不少的啦哈，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个遗产啊直接要给他和他。前夫生的小孩合理嘛？对，是他自己生的嘛？就他再婚的丈夫就非常的生气，说这个房子要跟我的孩子平分。好，那我朋友说，哎，这个孩子我生的，我妈妈给我的，我给我的女儿不是理所当
0: 然
1: 吗？那可是。对方的认知是说你现在嫁给我了，所以你妈妈的遗产是跟我 和我前妻生的孩子都要平分，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哈，然后甚至影响到下一代。你看是不是这也是人性，我们有低估了人性的那种本质哈。人性就是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啊，真的是这样。以前我们都觉得不会啊，我不会这样子嘛。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很多的经历和经验啊，发现哎，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0: 对，其实在第一段婚姻那时候我不是说我是净身出户吗？孩子跟房子都给了第一任老公。那在我第一任老公他过世之前呢，他等于我女儿的阿姨呢就想办法把他老爸的房子就过户到他自己名下，还有他爸爸的退休金他阿姨都转到他自己名下。所以当他爸爸过世以后，我女儿是都没有拿到，
1: 空空的，
0: 对，两手空空。他
1: 哎，这个是你把房子让给前夫，然后因为他要养女儿嘛，然后这位外来的第三者后来就是成为正宫了嘛，他就把这个房子偷偷转移到他两个小孩的名下，让你女儿什么都没有，那爸爸的钱也全部都给那两个女儿，那你女儿什么都没有，就妈妈给的房子，爸爸的遗产，他空空如也。
0: 所以我后来当然这个也有影响到我会坚决想要从第二段婚姻脱离出来，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我如果不、因为如果我不离婚的话，将来万一我走了，可能真的我的财产又要被第二任老公跟我女儿去平分了，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女儿，因为等于说他爸爸的财产他什么都没得到，如果万一我没有离婚的话，可能他变成我的财产，他只能拿一半。对，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会坚决从婚姻里面第二段婚姻里面脱身的原因之一。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边还是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自己也要省思一下。有时候婚姻好，真的从第一段婚姻再婚不是罪恶，因为我们都有情感上的需要，可是在这里就开始要用智慧来经营，事先说明白，要不然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真正比较善良比较老实啊，就想也不会想到我爸的钱我妈的钱都被人家骗走了，就是外来介入婚姻的人就全部都掏空，这样子真的是好。那刚刚我们从淑慧她在这个婚姻里面的真的是煎熬痛苦，好到她后来自己来反思，好察觉反思，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 ？Something wrong， 我们哪里做错啦？那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们这样子才知道说我们失败在哪里嘛，是什么地方的疏失，做一个检讨。那我们等会再请淑慧再跟我们继续聊聊她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你看起来我都觉得这是 sad story， 就是很悲惨的故事啊，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一定有个关键嘛。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淑慧。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那今天我们请淑慧来讲，我觉得不是两个单亲妈妈的在抱怨哈，好像在讲什么人家的是是非非，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经验之中，我们历经过很深很深的伤痛。就像我在上一集讲过说，哇，有一个电影院，他有在让盲人看电影，旁边有人导读。我觉得因为 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哈，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其境，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同样单亲妈妈如果不是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没有办法了解那种痛苦。所以我跟淑慧我们就一拍即合，她一讲了我就完全懂哈。那我们再请她说，哎，经过了这个忧伤的深谷哈，然后到了一个自我的反省，她如何建立自己的新身份哈，新的自尊自信，然后影响新的生活。我把时间交给淑慧。
1: 好，大家好。那在结束第二段婚姻之后呢，我的确过了几年很开心快乐的单身生活。那时候其实在我结束了第二段婚姻的第二年吧，我就从职场上退休，然后开始跟我姑姑也是就几乎每年会出国旅游。那我姑姑她是老师退休，对山西产品比较在行，所以出国的时候她都会帮忙买网卡，然后帮我换好装好。那有一年呢，2018年有那一年，我有朋友有一个也是老师，他就召集大家去印度旅游。那一次刚好我姑姑她有事，她没参加，所以是我自己独自参加那个团。那在回程的时候呢，就记起这个姑姑有交代我说，最好不要在飞机上换网络卡，很容易掉。那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小心一点，因为我想说先把那个网络卡拆下来换回我自己的信卡，等到飞机降落我才可以马上跟接机的司机联络。结果就正当我把网络卡取下之后，信卡拿在手上小心翼翼的正要装上去的时候，不晓得

0: 恍神，哎，我的信用卡竟然不见了。对，那我就开始哇，边这整个座位旁边还有地上到处找，是怎么样都找不到。我开始哇，因为我是在传统家庭长大的，开始拜过的神一个一个请出来，拜托让我赶快找回我的信用卡。可是怎么样都找不到。等到飞机快抵达桃园机场的时候呢，有团友就问我说：“哎，信用卡有没有找到？”我说：“没有。”然后哦，对，在我求过我拜过的神之后，我突然就想到耶稣基督。那时候我自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着说：“耶稣基督，如果你让我找回我的信用卡，我就相信你才是真正的神。”结果就是在
1: 讨价还价跟上帝。
0: 结果在快的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呢，那团友这样问我，我说只差没有把椅子拆下来而已，其他地方通通都找过了。然后我突然就哎，灵机一动，想摔两个座位中间有一个那个扶手，我就把那个扶手一掀开，哎，我的信用卡竟然好端端的在那里，
1: 真的，
0: 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心想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信卡拿在我的手上，再怎么样掉了也是掉在地上，
1: 对啊，
0: 怎么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是不是真的是神在我身上动工，要我认识他？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每个礼拜就开始上教会，然后也开始十几年前有一个客户送我一本圣经，我也开始把那本圣经拿出来，开始读圣经。对，从此我就信了主。对，那到了2020年，我也正式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觉得以前拜过的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可是信了主之后，我真的有领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真的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正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也曾经得过神的医治。有一次跟同事去青年公园走路，那那天跟同事说再见之后呢，我就继续要走，又一路要走到我住板桥，又一路走到那个龙山捷运站。龙山市捷运站，结果那天回到家一看，哦，我那天走了20000多步，
1: 天哪，
0: 走太多了。结果到半夜起来要上厕所的时候，哎，脚没办法踩地，好痛哦，应该是足底筋膜炎发炎。那隔天早上起床，哇，还是不行，还是很痛。我心里面想说，哇，再等一等，如果再不行，可能要去看医生了。到了那天下午，突然灵机一动，哎，我应该祷告，透过求神来医治我啊。所以我就诚心的祷告，求神赐福给我，医治我。当我祷告完之后呢，感觉到头顶有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穿过全身，然后从脚底流窜出去，突然之间整个人神清气爽，脚底筋膜炎大概好了70-80%，有办法踩地了。到了再睡一个隔了一夜，隔天早上起来，哎，完全好了，真的神医治我了，我觉得真的感谢主，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跟体验，对，所以真的从此就是我就信到底，真的耶稣基督才是那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
1: 真的，哇，太特别了。
0: 对，那当然信主之后也不是就此一帆风顺，总是人生还是会碰到一些高山低谷。那当我在当然也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读圣经，就聆听主的话语，从中获得很好的安慰，得到很大的抚慰，就感受到，哎，心里有很大的平安跟喜乐。
1: 对，那你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好呢？第一，就是我刚刚说体态非常的匀称，好，然后皮肤啊脸色啊就很有光泽，而且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的人。那幸福的人，如果你不说的话，人家一定不知道你背后有这么多的事情哈。那我自己是观察说，哇，就是你在世界体系中哈，真是所有的人如果知道你的故事，都会说你怎么那么。

0: 怎么笨呢？你看，就是人才尽失嘛，然后自己的小孩没给房子住，然后别就是你前夫跟前妻生的小孩，你就照顾十几年哈。然后呢，可是我觉得你自从认识耶稣，我觉得你的那个那次印度的旅程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好，让你遇见了耶稣。耶稣他很奇妙的方式让你就遇见他啦，然后呢还有这个医治哈，因为我们是透过广播的，我自己当然相信，但是呢我们面对的听众朋友哈，所会讲的一定是真的了，那可是是不是很奇妙很奇幻呢？怎么会祷告完了哈这么疼痛，用脑袋想想嘛，走2万步，这是不是又不是年轻的小女孩哈？那个疼痛都是必然的。那疼痛呢？因为我自己有过这个经验，就是有一个热流从头顶，叫什么百会穴还是什么穴，反正
1: 就头顶贯穿下来，
0: 贯穿
1: 全身。
0: 对，那次我自己的经历是，就是我已经要睡觉了嘛，就是上帝就叫我起来说为总统的选举祷告。我要说哇。总统的选举关我什么事啊，我们选和不选而已嘛哈。可他说你要为这个选举祷告，然后就起来啊赶快梳洗啊，然后就跪在那个楼上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祷告。可是我是职业妇女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啊，就觉得好累好累啊，就不想祷告，说你上帝，你要体恤我们是凡人啊哈。可是这时候就是像你经历一样，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完全相信，就是有一股热流，就是好像电流还是什么，就从你的百会穴就贯穿到脚底，然后让你哇真的是神清气爽，然后继续祷告这样子啊。那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哈。然后那当然你叫我不相信神，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太真实了。
1: 对，
0: 就像你刚刚讲到说那个眼神那种语气的坚定啊，我非常了解，因为你自己知道那个经历，就你自己知道哈。就像我们两个说哎我们了解，对，那你是不是而且我就看到你呈现出来就是富足，那个富足啊不是世界给你的，不是啊你多了几百万或者也不是世界可以帮你拿走的那个富足，是好像很有底气的那个富足。那在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
1: 我觉得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真的要赶快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上了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我最喜欢的经文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
0: 阿们，
1: 对，真的真是很好的一段经文，
0: 而且是你的写照。
1: 真的感谢主，谢谢主。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因为他刚刚讲到经文，我就想到说，对，我也记得在新旧圣经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信仰哈，那我们在这边只是讲述我们个人的经历。我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第26节有句话说，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可以送给赎会，就是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伤处，然后医治他百姓这个遭难的日子哈。然后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就是

0: 就是神把他的光照在你的身上，一切的阴霾阴影都不见了，然后你活在神的光里面、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赎回的故事里面，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希望您也是。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欢迎雷老师。
1: 谢谢 Tere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雷老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抽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哦。那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说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5%、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哦。所以其实呢，不晓雷老师最近走在台湾的这个路上，是不是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灰头发的人群？
1: 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坐捷运还有人让我位置，哎，蛮多人这样子的。
0: 他真的是弄错了哈，雷老师一点都看不出来哈。
1: 谢谢。
0: 对，所以在台湾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下，所以很多人都进入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啊。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是从英文的这个The Third Act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但是Third Act 跟这个 Third Age 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想要来请雷老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吗？
1: 好，Third Act 是这个爱尔兰的一个教育家啊，那Edward Kelly 他所创立的这个名称。那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意外啊，每一个人都会生理就会进入老年嘛，所以那就 third age， 就第三年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 the third act 啊，第三幕就是第三人生，这个其实是自己我们主动去创造的，哎，
0: 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戏剧的第三幕的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太棒
1: 了。戏剧有第一幕嘛，开始啊，然后中间有高潮啊，有那个冲突啊，然后最后有结尾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第三幕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那大概就是50多岁开始了，那我们讲第一阶段就是比如求学啊，然后寻找自己啊 ，identify 自己，
0: 是，
1: 找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定位，然后第二人生呢，就是我们成家立业，追求成就，然后第三人生大概是退休的时候，
0: 对，从岗位上下岗了，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子女可能也都独立长大了， 是一个进入一个空巢期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就是所谓的 third act 第三人生阶段，
1: 对，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有选择。我们比较自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随心所欲。那所以第三人生我们有几个讲究了，有四步。
0: 哦，有四步，好，我们来听雷老师告诉我们哪四步。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讲说不穷，不病，然后